0: 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包括水稻、小麦、棉花等十种作物，这标志着我国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正式落地。这是种业知识产权领域的一项重要制度创新。实质性派生品种，通俗地说，就是对已有原始品种进行修饰改良而选育出来的新品种，与原品种相比，只有个别性状发生变化。所以，建立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能更好地激励育种原始创新。这几天，青海海东互助县的冷凉蔬菜进入成熟采摘期，当地通过发展高原食材加康养文旅模式，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在互助县南门峡镇冷凉蔬菜基地，600亩罗马生菜、紫叶生菜、苦菊等冷凉蔬菜进入采收旺季，近期每天采摘量在5吨左右，主要发往广东、香港、澳门等南方市场。
1: 我们的蔬菜是5月份开始种植，差不多要到7月10号就开始陆续采摘了，然后一直持续到10月份。
0: 冷凉蔬菜通常是指海拔在800米以上的冷凉地区夏季生产的蔬菜，生长周期较平原同类蔬菜延长20%到30%。高海拔冷凉区域昼夜温差大，能充分促进蔬菜糖分和养分积累。
1: 你看这个菜，
2: 这都不要了吗？
1: 这些基本上这些都是伪菜了。你尝一下，这个还挺甜的，就可以这样吃。
2: 直接吃吗？
1: 因为它不打农药，你放心。
2: 好新鲜，还挺甜的。
1: 做沙拉、涮火锅、烤肉、包着吃都好吃。
0: 冷凉蔬菜基地也是当地康养旅游的观光体验区和食材直供区，游客来到地里可以现场体验采摘，在地头直接涮火锅或凉拌吃，从田间到餐桌时间不超过5分钟。
3: 都是现摘的，也是挺新鲜的，水分很足。
4: 来这里主要是远离城市的喧嚣，让自己忘记了所有的烦恼和忧愁。
0: 原来单纯种菜卖菜的菜园子升级为看风景、品文化、吃健康的康养田园综合体，不仅成为拉动消费增长的主要驱动点，也拓宽了村民增收渠道。
5: 把我们的菜园变成了财源，我们今年全县将近7.8万亩的冷凉蔬菜产业，带动了将近20000余户群众参与我们的这个全链条的生产经营，务工收入总收入超过将近5000万元。我们的民房变成民宿，全县培育了86家民宿接待点，让农民在家门口吃上了旅游饭。上半年我们全县的游客接待将近180万人次，同比增长了15%。
0: 当前不少水生植物迎来收获，在浙江慈溪圣山镇，早上7点，林农就划着铃桶开始采摘头茬红菱。由于今年当地降雨偏少，农户引水补塘，稳住了红菱的品质。现在每斤的价格在20元上下，比往年稍高一些。
6: 生吃就是地上的，很好的。它越嫩越好嘛。头茬正好只是蹲个两个礼拜再第二茬嘛，多一点嘛，多一点价格要下降一点。
0: 河南淮滨县七思镇的40000亩芡实也迎来大面积采收季。采收回来的芡实在加工车间经过脱壳、清洗、筛选多道工序后被销往市场。
7: 一亩地大概能收个300-400斤，现在果子比较稀缺，行情的话也比较少，就是剥了壳就可以送到交易市场。
0: 眼下，河南漯河市原会区的特色锦鲤养殖进入丰收热销期，当地把塘口变直播间，让农特产品云端畅销。在原会区宋庄村，村内16个标准化生态养殖池丰产丰收，单塘成品锦鲤产量可达500多斤，涵盖红白、大正、白雪等10余种热门品类。当地打造沉浸式产地直播模式，主播实时展示锦鲤品相，讲解品种特点与养护技巧，让优质观赏鱼直达全国消费市场。
8: 日均稳定接单在100单左右，日销售额近10000元，全年线上销售额能达到300多万元。
0: 近日，在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 此次申遗成功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一条纵贯十到十九世纪覆盖手工制瓷全产业链的宏大遗存，位于江西省景德镇市总面积达1979公顷的遗产区，包含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潭窑柴燃料产区五大片区。从深山中刚刚探明的长达10公里的长岭瓷石矿脉，到涧溪水岸繁忙的窑柴运输码头，原料燃料通过东河、昌江等水运体系源源不断地输送到数十公里外的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景德镇向世界完整展示了其充分利用自然地理条件形成大规模集约化精细化的产业模式，这种在工业化之前便已成熟的产业格局成就了景德镇瓷器的高端品质与巨大产能，堪称人类手工制瓷产业的杰出范式。今年夏天高温热浪席卷全球多地，避暑游的需求迅速攀升，中国凭借多元化的文旅资源和日趋完善的旅游服务，加上不断优化的入境便利化措施，成为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消暑度假的新选择。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前20位全球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景区门票订单同比增长超20倍。来中国避暑，跟着电影游中国，跟着非遗游中国，跟着 AI 游中国，各具特色的文旅促消费活动让中国正在成为众多海外人士说走就走的首选目的地。吉林长白山每年6到8月平均气温18.8摄氏度，优质的清凉气候与森林资源吸引各地游客前来寻凉。7月以来，长白山主景区单日接待游客突破3万人次，入境游客来自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澳大利亚等10多个国家，外籍游客总量同比上涨38%。
9: The Chinese people so warm.
10: 中国人特别温暖，即使我们无法语言交流，他们仍会为我们做很多事儿，非常友善。我在其他国家没有这样的经历。
0: 不止吉林长白山，近期黑龙江多地也凭借凉爽的天气和丰富的活动，吸引了不少俄罗斯游客。在黑河，俄罗斯游客走进锦河大峡谷，亲近大自然。在同江，啤酒节、中俄互贸商品大集等活动让俄罗斯游客沉浸式感受夏日活力。在抚远，不少俄罗斯游客还专程体验针灸、艾灸等中医特色疗法。不断丰富的旅游场景和跨境旅游产品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俄罗斯游客来到中国。
11: 我早就听说过中国中医，一直很想亲身体验一下。这里的医院很好，医护人员非常友善，还会说俄语，沟通起来很方便。
0: 湖南张家界天门山和武陵源等景区夏季平均气温在22到26摄氏度之间，这里独特的枫林峡谷地貌和绝壁栈道奇观成为很多中外电影的拍摄取景地。这个夏天，大批外国游客跟着电影场景来到张家界避暑消夏。据统计，7月以来，张家界大峡谷景区日接待近1万人次，入境游客占比超50%。
12: 我觉得这里完全可以成为一处避暑胜地，气温舒适宜人，景色更是美得无与伦比。
0: 随着中国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东南亚地区热映，片中浓郁的乡土风貌和侨批文化带动多个华侨之乡迎来大批东南亚游客，人们在古街巷中寻找岁月质感。26号下午发生的甘肃定西市渭源县惠川镇双石门沟山洪，已经导致10人遇难，23人受伤，转移疏散被困群众200多人。目前现场救援仍在进行中。
13: 我现在呢就在汇川镇双石门沟，这里呢也是这一次受灾的核心区域。那从今天凌晨开始啊，汇川镇迎来了一个持续的降雨天气，这也给现场的搜救工作带来了一定的难度。那为了确保救援人员的安全，现场的指挥部呢也是在实时进行研判评估，当雨量变大的时候呢，就会安排救援力量先行撤出，保持一个待命的状态。那将雨势变小或者停止的时候呢，我们的救援工作呢也会立

0: 客来开展。那么在一个多小时之前呢，汇川镇的雨势是进一步加大，因此呢，我们也是跟随着核心区的救援力量及时撤出到外围这一片相对比较安全的区域。我们的救援力量呢，也是及时的调整自己的救援计划，在外围呢开展了第六轮的一个搜救工作。那我们通过此前拍摄到的镜头呢，可以让大家直观的看到，事发地呢地势是较低的，河道两岸呢都是高山。那昨天是周末，有游客呢是在这里搭帐篷、露营、野炊、休闲纳凉。在下午的两点左右，因上游短时强降雨突发山洪，导致部分露营游客被困。那事发前呢，这是一条平均宽度不足两米的小河，山洪时呢，河面的宽度是一度超过了50米。事发后呢，当地立即组织应急消防、卫健、文旅等救援力量赶赴现场，开展应急救援和人员转移工作。那第一时间转移疏散被困群众呢是247人。今天的搜救工作呢，采用的是大型机械加人力救援加无人机辅助巡查的组合方式。那现场的消防救援人员告诉我啊，那整个救援区域长达有3公里。尽管呢，我们的救援力量呢已经沿着河流反复进行搜寻，但是呢，还是担心会有遗漏。所以在稍后雨量进一步变小，确保安全之后呢，新一轮的核心区域的拉网式搜查工作呢，还会更加的细致。
1: 26号和27号凌晨，陕西咸阳大部分地区迎来强对流天气，24小时内最大降水量达到172.8毫米。在乾县、永寿县等地，暴雨伴随着大风席卷而来，部分道路出现积水，一些农作物出现倒伏。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当地部分区域仍将出现对流性降水。27号下午，热带低压红霞在湖南境内进一步减弱，中央气象台27号14时对其停止编号。受红霞影响，这两天广东汕尾市出现强降雨，导致多处农田被淹。
2: 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汕尾市的洪流村。目前我们看到啊，这个天气的一个情况呢，就是雨势是逐渐停了下来。那大家从我身后也可以看到啊，有农田呢还是有这个积水的一个情况出现的。那我们也看到有工作人员呢，也是指导这些农户呢进行一个排水。那据了解啊，这一片的农田呢是有一共有150多亩的，那主要是种植蔬菜、花生等等。那昨天积水最深的地方呢，是达到了有1米多，那现在的一个积水呢，已经逐渐是下降到50厘米左右了。那目前受灾农田呢，也是最需要采取分阶段排涝，以及是清理田间淤泥杂草，那还有是做好一个病虫害预防等等这些工作的，也是要尽快开展这个复产工作。那从早些时候啊，我们拍摄的画面呢，也可以看到，随着这个台风红霞远离汕尾呢，复工复产的工作正在有序推进的。那主次干道的一个通行呢，也是已经清理完毕了，商铺也是正常的一个营业。
1: 受台风影响，26号，广东惠来县头屯村一果园内有8人被困积水中，急需转移。由于现场水位较高，且距离受困人员位置较远，救援人员利用橡皮艇前往受困人员位置，最终将8名受困人员成功转移到安全区域。27号，湖南部分地区出现降雨，资兴市提前展开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高风险区域的群众避险转移工作。资兴市中门司镇燕窝村地处山洪地质灾害高风险区域内，25号，村里就组织转运50余名群众。当晚10点，镇村值班值守人员还开展了第3轮全覆盖逐户排查，重点核查七坡建房、老旧危房等风险点位。
3: 跟那个村主任一起把那个鸡啊这边都问好，你就不要担心。
4: 好，
3: 这个还是要心安，人最重要。
5: 乡领导，那个乡领导来了几次了？
4: 村领导都来了，
5: 都来了。我们这么关心，我们肯定要去啊。
1: 截至26号晚8点，资兴市13个乡镇街道及各养老机构累计完成避险转移1.01万户，2.7万余人。受台风影响，26号，江西赣州市遭遇强降雨，当地迅速排查隐患，转移群众。在安远县，当地提前组织镇村干部对地质灾害隐患点、低洼区域开展拉网式排查，通过敲门行动逐户排查避险。截至

0: 26号晚上9点， 当地提前转移危险区域群众106户173人。 随着雨情升级，大余县将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到3级。
1: 党员干部下沉社区网格，针对老弱病残孕等特殊群体进行一对一专人帮扶，确保户户敲门人人见面。同时，当地启用4个应急安置点，并向11个乡镇和城市社区发放了帐篷、折叠床、毛巾被等应急物资。
2: 我们社区重点在做好摸排老旧危房，同时呢，上门劝导一些居住风险区域的居民、独居老人等重点人群，要做好一个避险的准备。
0: 在上游县定南县，防汛避险工作同步推进，各地紧盯山洪隐患点， 24小时值班值守，动态排查风险。 截至26号晚上8点， 上游县累计安全转移群众1831人， 通过集中安置、投亲靠友等方式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定南县累计转移避险群众260人， 镇村干部联合卫生院上门服务，为特殊困难群众问诊送药， 同步排查房前屋后的地质灾害隐患点。再来关注欧洲的山火，受高温干旱和强风天气影响，法国和西班牙境内山火持续肆虐。截至26号，法国和西班牙有数十万人被迫撤离，环法自行车赛26号的最终段赛程也被迫缩短约三分之一。今年夏季以来，法国多地发生大规模山火， 约9.8万公顷土地被烧毁，其中位于西南部吉伦特省的山火尤为严重， 有超过22万人被疏散。 根据吉伦特省政府26号发布的通报， 截至当天，火灾已烧毁当地约4.2万公顷的土地， 并继续逼近省会城市波尔多。为确保安全，当地政府连夜扩大疏散范围，对波尔多都市圈附近的多个市镇实施预防性撤离措施。 26号， 有媒体公布了法国南部山火肆虐地区的航拍视频，视频显示大火烧毁了大量植被和住宅，很多地方只剩下灰烬。此外， 定于26号进行的第21个及最后一个赛段的环法自行车赛程， 从133公里缩短到89公里， 以便将赛事部分安保力量调往灾区支援救火。西班牙多地的山火也仍在持续。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6号表示， 截至26号， 山火已经烧毁了超过15万公顷的土地， 火灾规模超乎想象。 另据西班牙媒体26号报道， 过去48小时内， 西班牙全国超过11万人受山火影响被迫撤离， 火势波及马德里自治区、阿维拉省等地的超过40个市镇， 灭火形势依然严峻。 报道称， 阿维拉省山火过火面积约为5万公顷， 为西班牙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当地时间26号， 意大利南部度假胜地加尔加诺半岛突发山火， 在强风的助推下，火势快速蔓延， 约400名游客紧急撤离， 部分道路暂时封闭。当地政府派出消防员和飞机进行灭火作业，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具体起火原因仍在调查当中。 近日，美国西部俄勒冈州多地山火肆虐，其中该州中部的山火火情尤为严重，部分居民已经被迫撤离。据美联社26号报道，俄勒冈州中部杰斐逊县的山火仍在持续燃烧。此次山火于本月16号由闪电击中干枯的植被引起，目前过火面积超过100平方公里，其中仅有5%的火势得到控制。 现场有1000多名消防人员参与灭火工作，但消防人员表示，在强风的影响下，灭火难度很大。如果整体火势仍然得不到有效控制，大火将很快烧至附近一座有着约3000名常住居民的城镇。目前已有一些当地居民被疏散，政府部门称，剩下居民已经做好准备，一旦火情得不到控制，将迅速组织撤离。此外， 在同样位于俄勒冈州中部的惠勒县附近，山火火情也十分严峻。截至26号，这处大火已持续燃烧10天，过火面积约845平方公里，约30%的火势得到控制。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最近的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样的影响？老乡们要注意哪些？我们来看农业气象。
2: 好的，主持人，回顾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它临近登陆，快速爆发，以强台风级登陆广东，成为今年来登陆我国最强的台风，给多地带去强风暴雨。未来台风残涡环流继续北上，南侧还有季风气流补充，中国天气提示您关注未来强降雨发展。预计7月28号到30号，河南大部、湖北中西部、湖南北部、福建东南部、广东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还会有暴雨或大暴雨。降水天气利于土壤增生和库塘蓄水，但要防范强降水对早稻收获晾晒、晚稻移栽及涉深农业、水产养殖的不利影响。大家在雨前要及时检修温室大棚和畜禽圈舍、水产养殖区，注意巡查检修堤坝设施，做好水位、水质调控工作。除了南方等地要防强降雨之外，还有哪些农业气象关注重点呢？东北地区东部多阵雨或雷雨天气，低洼农田注意防范自涝。大家在雨后要及时疏通沟渠，排除田间积水，利用降雨间歇及时追肥。而在新疆等地多高温天气，玉米、棉花等作物注意防范高温热害。大家要适时喷灌和喷施叶面肥，防范或减轻高温的不利影响。
0: 国天化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2: 北京晴，26到34摄氏度，天津晴，28到34度，黄南晴，15到29度，突泉多云转晴，26到38度，遵义多云，22到31度，安庆小阴转阴，26到31度，中卫阴转多云，21到32度，林芝小雨，14到24度，张家界小雨转中雨，24到35度，黄冈小雨，26到33度，烟台晴转多云，25到33度，邢台雷阵雨，24到31度，邯郸雷阵雨，25到33度，淮南阴，26到31度，咸阳小雨转晴，25到35度，昭通小雨，17到24度。
3: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北极圈披上一片翠绿，眼前是一望无际的平原，这里就是北极台原。这是雪雁，它们在墨西哥湾过冬，等到春季便一路飞越北美洲，到达北极台原。每年都会有500万只雪雁进行迁徙。

这场马拉松式的迁徙长达5000公里，耗时3个月之久。虽然早已又饿又累，但他们终于返回了北极圈，回到了他们阔别已久的繁殖地。这里有一小段时间是食草动物的天堂，青草长势茂盛，况且这里的掠食动物比南方要少，因此雪雁可以安心地将巢住在地上。然而雌雪雁必须花上3周的时间来孵卵，它在这段时间内也是十分脆弱的。雪雁群迎来了夏季，小雪雁也开始孵化了。所有幼鸟几乎在同一天内孵化，这里一时间成为了上百万只雪雁

猎手别再等待。北极狐目标明确，直奔脆弱的小雪燕。有时候一张嘴根本不够用。幸好雪燕父母及时赶到，奋力

然而总有一只难逃厄运。狐狸带着猎物匆忙回到巢穴，他每一次艰难的猎食都是为了喂养七只饥饿的小狐狸。随着幼崽食量的增加，母狐狸必须拼命觅食，只有强壮肥硕的小狐狸才能熬过极端环境的考验。

大多数小雪燕都在健康成长。这些雪燕将继续在苔原上吃草，直到夏季结束，它们才会被迫南迁过冬。到那时，北极狐的好日子也要结束了。在这片广袤的苔原上，没有善恶之分，只有自然

法则下，残酷与温情相互交织的生命图景。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好酒入味，赠元入心，赠元青稞酒。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匠心酿造，雷诺铁皮石斛原浆精酿啤酒，
4: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这是绳叠罗汉啊。哇，
1: 能人秀艺，特产出圈。当乡土能人与土特产撞出惊喜，当京城好物与奇绝表演擦出火花。
2: 这太长了，这叫
0: 刀刃上做叶问端。
1: 这里有你想象不到的绝技，这里有你从未听过的旋律。乡土能人大会，走进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会有哪些惊喜，又有什么样的欢乐，让我们一起见证。

0: 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推出的大型综艺节目《田野欢歌》系列节目《乡土能人大会》。今天咱们相聚在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这里北依燕山，南望京城，可以说既有长城的雄奇壮阔做背景，也有乡村的田园诗意为底色。
1: 那今天我们所在地啊也特别好，这个身后啊可是一个曾经的百年的琉璃瓦厂，哎，不过现在呀它已经是能吃能玩能乐的一个打卡地。
2: 今天咱们三位着装上看起来真的是挺吸眼球的啊，
0: 竹马，
2: 对，这可是咱们流传了200多年的宝贝啊。
0: 所以今天两位推荐官在长城脚下是掰手腕，哎，哪对推荐的能人更能赢得现场观众的认可，就将获得渤海镇的能量大礼包，都是分量十足的渤海镇特产。
1: 我接下来这个能人啊，那可太厉害了，我让他呀把咱们这个竹马就给带出圈，哎呦，让他火一火。
3: 兄弟们，咱冬天的渤海镇可好玩了。
4: 那咱们没车咱怎么玩啊？哎，
5: 我有办法。

0: 而在快速奔跑的状态。
1: 对，
0: 来自于河南濮阳南乐县，我叫陈慧茂。
1: 看到我们心还痒痒，想试一下，
0: 想
1: 能不能简单教我们一些基础动作，别这么复杂。
0: 有啊，啊，特别基础，俯卧撑会吗？
1: 俯卧撑
2: 倒是能来一两个。
0: 俯卧撑、跳绳，联合起来，这就是花样跳绳的基础。
3: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1: 咱先看看俯卧撑、跳绳到底什么样。
2: 行。
3: 我的妈！
1: 哇，天哪！
3: 迟永志，我跟你说，你能完成半个，我就算你赢。
2: 咱俩就直接在这儿趴好，
1: 对对对对对，
2: 是吧？啊，就直接趴好，
1: 准备
0: 准备，走。小心点。
2: 他这个地，他这地太滑了，这地太滑了。
1: 你的演技太拙劣了，
2: 真的挺滑的。这个
1: 来来
2: 来来
0: 来，准备啊！对，您可以把腿蜷一点，把腿蜷一点。
2: 对，啊，
0: 来准备走，不走。
2: 不是，我跟你说啊，
3: 但是这个我真觉得没有几年的功夫，人练不了。
2: 挺难的，
3: 对呀，他真不是说你会做俯卧撑就能俯卧撑跳绳。
0: 来，准备啊！
1: 是这样吗？啊，
0: 对对对，您可以把这个腿这样。
3: 你再弓过来点，对。
0: 不要把它给打直了啊！小心膝盖啊！来，准备了啊！准备走。
3: 你是我们的骄傲。
2: 他还要来一次，他还挺爱玩的。
3: 这就已经可以了，这我的天
0: 啊！走，走，
1: 哎呦，
0: 走。
1: 哇，太难了。
2: 不是我其实非常努力的想完成四个肢都离地，但是挺难的。
1: 我觉得一方面啊，就是你眼疾手快，脚也得跟上。
3: 我跟你讲，这核心的力量也很重要。
2: 对，
3: 你起不来，有些时候你分明知道这四肢可以离地，但是你没有那个力量，撑不起来。
1: 我看你们的手，我天，全是茧子呀！啊，给大家看一看，全是茧子，
2: 很不容易。
3: 这你看哇，
1: 所以经常趴地上这样练啊？
4: 对对对，
0: 每天得那个大几百个。
2: 我觉着刚才呀，啊，这个四肢离地太难了。咱们接下来呢做个小游戏。哦，
1: 你有游戏？哎，
2: 你看咱们这个怀柔最出名的就是板栗了。哎，咱们接下来呢两两一组，然后互相呢喂彼此吃板栗，看谁，哎，这个能吃五个板栗，怎么样？这个游戏？
1: 那你先举个例子。
2: 我先来呀。
3: 举个例子。
2: 我先来，那这样我得找一个人配合我。
0: 走。
2: 你扔啊！你扔！
3: 我没法扔！
2: 你就扔啊！
1: 继续，
2: 来准备，来。
1: 这个太不精准了。再来，
2: 再来，
1: 现在一个没有呢。
2: 咱快扔一个也

0: 行啊，来，走，
1: 不行，不能这么扔。
2: 好，好，
0: 这就夸我一嘴啊，咱就是。

0: 明姐，哎，该你举例子了。
1: 我举例子，
2: 你试试。来，谁愿意跟这个宋峥老师配合一下？
3: 我当时我刚才看，我有点心虚啊，有点。
2: 你没事，
3: 我没跳过。
2: 有宋峥老师的，你怕什么？
1: 不是。他们一个都没成功，你有什么可怕的？咱们吃着一个就赢了。
3: 我争取，我争取。
2: 来，准备，跳，跳，跳。
1: 插嘴，插嘴呀！
2: 你们这来这栗子不包皮儿啊？没包皮儿就喂了。
1: 有嘴有吗？
4: 有啊！
1: 来继续，
2: 准备，有一个就算赢了。
0: 那这一环节就是宋峥老师获胜，
1: 谢谢大家。
0: 这样，宋老师，刚才你们队啊输了，得把这个面子争回来。
5: 行，
2: 对啊，
5: 来个高难度的。
0: 有没有更高难度的挑战？
5: 有，
6: 来的叠罗汉，
5: 走。
0: 先进来，
2: 先是两个，
0: 对，然后哇，
2: 三人同时
0: 跳着绳叠罗汉啊，哇，六七八九十十一，
1: 太强了吧也，
2: 十三十四十五十六。七十八十九二十，再来掌声！
0: 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二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一共完成了40次三人叠罗汉的跳绳表演，
7: 哇！要互相配合很长时间，没有上万次也有几千次了，要有足够的信任才能完成这个动作。
0: 青春赋能，无限可能，让我们把掌声送给少年跳绳团，
2: 真棒。
1: 你们组的能人确实很厉害，
2: 是。
1: 但是接下来我要推荐的这位能人也不逊色哦。我跟你讲，他的技艺可以说是出神入化。

0: 怀柔板栗
1: 还带了礼物，哎，
0: 怀柔板栗那可是带有身份证的，
2: 而且每一口啊都能吃出那板栗的甜糯来。哎，这个在北京有个地方啊叫地安门，每年到冬天的时候啊都会有一个喇叭声音喊出来啊，怀柔板栗，怀柔板栗，
1: 就是你吧，
2: 热乎的。刚才我看大哥那个小片儿啊，我觉着有点夸张了啊，很有可能是 AI 合成，对不对？你怎么可能那么厉害呢？这现实当中就没有这样的人。
3: 没问题，咱们现场挑战。
0: 百众，
2: 虽然说您不是我们队的，但是我对您这个崇拜之情溢于言表。

0: 小，我打小就有个武侠梦，所以说我今天能不能当着大家的面，我就是那个收你为徒，不是，就是你拜我为师，是那个，就是我拜您为师，您就收下我吧。
1: 想要学这个啊神鞭技艺啊，不准要练这个准度，还要有胆识才行。
0: 我跟你说，我胆量特别大，让我吃什么我敢吃什么。
1: 我给你们一次机会啊，你们三个然后给我当一次助演，有三个道具，有纸、玫瑰花和这个扑克牌，你们三个一人选一个。
2: 这个大呀，
0: 这行，当然我不是
2: 我先挑了。
3: 四，这个寓意蛮好的。
0: 这是说明我今天的命运吗？
1: 纸和这个扑克牌用手拿着，
0: 然后您要
1: 用鞭子去切断。
0: 好，这么小，您一抽，您这不就连人都抽没了吗？
3: 真的是，
1: 这是先练你的胆识。
3: 您不，您这行吗？
0: 怎么样，师弟？师弟，你还在吗？
1: 再来一次，
0: 再来一次，就拿这个纸是吧？
1: 对，就拿这个那一张就行。
0: 哦，师傅，没事，跟他再小一点也行啊。
2: 是一半对折的呀，这个。
0: 那这样接下来咱再折吗？继续折。
2: 不折了，师傅。师兄该你上了，师兄。
1: 师兄还是你来吧。
0: 那我来啊。
1: 师兄，胆子比你大。
2: 师兄，我怂了。
0: 你怂了啊？
3: 来。
0: 早知道你就不行，是不是？你这我。
3: 小池，你腿怎么抖？
0: 不是，我不能这么拿吧？
1: 你就这样伸直就可以。哦。
0: 我是这么拿的，哎
1: 对，哦，
3: 你这样拿也有，
2: 咱不能这样，你赖皮呀、啊、你，
0: 是吧？
1: 对，
0: 我这只手啊，也尽量保护住了啊。
2: 哇，哇，别抖，别抖，别抖。
0: 徒儿一拜，
2: 师傅表演如此精彩，应该继续给人家机会。这么小的扑克牌再来一次，
0: 不行，
2: 大家想不想看？哎呦，看看，你让我两次，你也就两次。
0: 师傅，这行吗？
1: 只要你敢拿，我就可以。
0: 我相信我师傅，我相信。
2: 没了，
0: 真厉害！
2: 四没了，现场有没有也想向王老师拜师学艺的？
0: 想感受一下的，
2: 感受一下神鞭的。来来来，来着小伙，
3: 我有，看你抽花瓣，
2: 哎呦，仙女散花，
0: 感觉如何？
3: 都没反应过来吧？
4: 没反应过来，
3: 再来一个，再来一遍。
2: 我觉得不仅要眉开二度啊，还要近距离的感受，这样才能更好的学艺。
0: 那怎么办呢？
3: 对折呀，
2: 朋友们，对折了啊，一掰两半，距离更短，
1: 头伸出去啊，
2: 师弟加油啊！
0: 配合，谢谢您，
2: 王老师。刚才这鞭随心动，确实震撼，
0: 非常精彩，
2: 太厉害，
0: 真精彩。
2: 但据我所知，王老师还有一个记录哦，一分钟之内打翻120个纸杯。
1: 对，
0: 你知道这什么概念吗？你想，王老师的这个鞭。

0: 鞭子这么长，它发力的时间就要达到一秒钟，
1: 两个杯子。
0: 我觉得今天来到咱们啊这个能人大会的舞台上，是吧？我觉得是不是得发挥一下师傅的极限呢？咱多加10个130。
2: 今天来到这个渤海镇，挑战一下。
0: 好。
3: 这鞭子速度急如闪电，眼花缭乱啊！眼疾手快，而且鞭无虚发，百发百中。

0: 散花一般。还有十秒钟的时间，就好像大风车一样啊，舞起来了。
1: 射天狼，百步穿杨，献斜阳，太霸气了。
2: 虽然他既有实力又有能力啊，姐推荐的节目也不错，可是呢，接下来我要请上的能人 啊他们可是生活当中的音乐家。哎呦，
3: 爸爸，咱们要吃饭。
4: 嘿，敲什么敲啊，吃饭的时候不能敲碗。
3: 嘿，你打我打字干什么？
4: 吃饭敲碗。
3: 别板啊，你听奶奶说，吃饭的时候确实不能敲碗，你要想敲碗呀，也得跟奶奶似的

0: 想到平常咱们吃饭的餐具竟然能变成乐器，敲出美妙的旋律。
1: 我怎么觉得没有那么复杂呢？我好像也会敲。哎呦，不好意思哈，
2: 姐，我宣布，
1: 一下子把你们的饭碗砸了。
2: 我宣布，您可以当打碗奶奶了，加入我们奶奶团。
0: 接下来就您得上难度了，
3: 可以
0: 来一首流行歌曲。

0: 精彩。
1: 我刚才一下子就觉得有点班门弄斧了，
2: 那是
1: 我那两下好单薄。
3: 其实咱们生活中嘛不缺音乐啊，缺的是发现音乐的巧思。就比如说有很多的东西啊它都能玩出音符啊，就像我今天带来的尖叫机玩具，哎，就可以玩出音调，
0: 就是一捏，
3: 对，对，是那个，是那个，
0: 但那个声音不是一样的吗？
3: 捏它的不同的位置，哦，
0: 不同位置啊，然后捏出音乐，
3: 对对对，
0: 来上道具。
2: 这太难了，
1: 而且听不出音调，
2: 对，它没有调。
0: 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有请达碗哥给咱们开开眼。
2: 好。

0: 眼花缭乱。嗯，我觉得达碗哥和达碗奶奶们就是用最朴素的生活场景、最鲜活的家常表达，构建起了一座音乐殿堂。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最动人的创意恰恰就藏在热气腾腾的烟火里。而之所以有这样的灵感，也得益于咱们渤海镇的艺术村不断的发展、不断的变化，焕发生机。
1: 没错，我觉得说到变呀，这里面变化最大的应该是民宿。嗯，有很多乡亲们呢，把自己家的小院改成了特色民宿，借着咱们慕田峪长城以及响水湖的独特景观，变成了咱们的乡村体验站。接下来呢，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位能人，那真是忙里忙外、忙前忙后。
2: 谁来帮帮忙？
3: 怎么了，兄弟？
2: 烤串了，没炭了。
3: 啊，没炭，我来。
4: 谁来帮帮忙？
3: 我来。你又咋的了？
4: 打不进去气儿了。
3: 打不进去，我来。
4: 鼓了鼓了，真鼓了。您这嘴真厉害，师傅。大哥，谢谢您，走了。
3: 好好好好。慢走，下次有事还找我。
5: 大家好，我来自安徽，我的名字叫王祖华。
0: 王老师啊，我看今天舞台上的这个装置啊，够吓人的呀！
5: 够吓人，这是上刀山，看看是不是真刀啊？走，哦，这刀太锋利了。
6: 挑战规则：王祝华要挣脱全身捆绑，逃出铁笼，光脚爬上6米高的刀山，摘下顶端的翠梨。这一切必须在5分钟内完成，即为成功。如果失败，对手池永志会将悬在宋宁头顶上的水气球打爆，宋宁将会被水淋湿。
5: 哎呦呦，哎呦，哎呦，哎呦，不是，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天哪！
7: 快点，手前后手啊！
8: 快紧啊，快紧，前面紧一点，快！
5: 你给大家看看捆完以后的状态啊！啊，大哥，你帮我解开行吗？
9: 不就只管系，不管解。
10: 只管系，不管解。
5: 啊，你都解不开？
9: 对。
0: 王大哥，准备好了没有？
5: 准备好了，给我一点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
0: 计时开始。啊！啊
5: 啊！哎呦，我！哎呦，哎呦，
0: 我！
5: 我！我！哎呦！我的天！我！
0: 大哥，这
5: 多滚功啊！
0: 力气直接挣脱了，
5: 太厉害了！
0: 13秒就已经把绳子挣脱了。
5: 30秒，打气打气啊！哇！
8: 啊
1: 啊啊！就挣脱，
5: 这怎么出来的？
1: 加油！
0: 哇！主公，
5: 我的天哪！
0: 我天哪！
5: 这怎么可能？这怎？
1: 哇，这个可以！
0: 掉都掉了。40秒，
5: 光脚上刀山啊！
0: 哇！现在只用时了1分多，
5: 我鼓什么掌？
1: 王老师根本就不急不慌啊！你看，
0: 光脚上刀山，而且是在刀刃上行走，步步为营，步步高升。
8: 1、2、3，哇！
0: 哎，人家王老师一点都不慌张啊，不着急，才不到2分钟，
5: 真的吗？真的吗？我看看，
8: 哦，
5: 还真是啊，对，还能转圈，
0: 仙人指路，
5: 哇，厉害啊！
0: 第6层。

0: 上做叶问端。哇，第七层要摆什么 pose？
1: 呀，
0: 哇，这是在刀尖上武术啊！还有最后的两层，
2: 不行，我得赶紧打气儿了。
3: 快点，王老师，快点！
0: 最后一层近在咫尺。站到了最高点。
3: 太棒了！
1: 刀下留情啊！
0: 拿到了渤海镇小水翠。
2: 我能不能看看您这脚底下
0: 这怎么练的呀？这个
4: 民间杂技，从小练的。
0: 王大哥，
4: 哎，
0: 这梨别浪费了。
4: 这个梨可不一般啊，吃上一口，
0: 这一口咬下去，那真的可以说是甜滋滋、凉丝丝、香喷喷、甘汁若饴、甘甜如蜜、甘甜四溢、甘甜爽口、甘甜鲜美、甘甜情润、甜而不腻、甜美多汁。它是酸中带甜，甜中带酸，酸酸甜甜，酸甜可口，恰到好处。
2: 我感觉吃完了，我这个浑身都有精神了
0: 啊！
2: 哎，一会儿我要是这个使劲吹，我吹爆个轮胎我都没问题。
5: 要说吹的话，还得是我们王老师，你看看。
4: 我能通过一个16米的消防水管，上面站上15个人，我能把对面的气球给吹爆的，好不好？
5: 哇！
0: 大家相信吗？
2: 我不信。
6: 我相信。
0: 那咱们就上道具，计时开始。
5: 来，咱们所有人给王大哥打打气啊！王大哥，
0: 枪啊！
5: 王大哥，
0: 枪啊！
5: 王大哥，
0: 朋友们，
2: 哇！
5: 王大哥，哇，真的很厉害！
0: 到那边，
5: 王大哥，
2: 加油！这都有了，
0: 过半
5: 了！真的很厉害！
2: 不行，苗林，你让开
0: 啊！
2: 我来。
0: 又加了啊！小时多少斤啊？
2: 我这你别问，反正是够15个人了。
0: 哇！
5: 气已经过来了，
0: 气球已经
5: 开始了。
0: 膨胀了！天哪！
2: 这行，这厉害呀！
5: 这是怎么做到的？天哪！
0: 来，
5: 哎，
0: 我也上去。
5: 你们太会了！哎呦，这个速度真的是太快了！天哪，现在已经是24、6、8、10、10、24。15个大人，再加上一个小朋友，等于16个人。
2: 我能明显感觉到这个气在过去啊！
0: 朋友们，给王大哥鼓鼓掌！
5: 王大哥，加油！来，王大哥，
7: 加油！
5: 王大哥，
7: 加油！
5: 王大哥，
7: 加油！
0: 大姐，我刚才听您都感叹
8: 我的妈呀！对，
0: 你相信吗？
8: 不相信。
0: 不相信？
8: 看着奇迹吧。

0: 其实苗岭，你看所有的消防水管它都是鼓着的，
1: 对，
0: 说明大哥不光是吹满了一个气球啊，所有的水管里也全是王大哥吹出来的气。我明显感觉到我脚底啊，那个气不断的在涌上来，哎，是吧？就真跟水通过。
1: 主要是什么呢？王大哥不能停，
0: 对，
1: 一旦停了他就泄气了，
0: 对，
1: 他泄气了这个气球会变小，所以他是必须得一直啊在吹。
2: 其实我在想，整个这个消防水管第一个人是不是很重要？这第一个人如果要是很重，
1: 哇哇，话音刚落3分22秒，大哥您铁肺啊，
3: 啊，还行吧，
0: 哇，真厉害，真的厉害，真的厉害。
1: 大姐，刚才您说不相信能够吹爆，但最后奇迹发生了，
4: 服了。
1: 在咱们渤海镇，不仅有响水翠梨，还有一样东西必须得尝。哎
2: 呀，好像你很了解一样啊！你说说看，
1: 红鳟鱼啊！
0: 你可算说对了，这红鳟鱼可是好东西啊！这红鳟鱼它的亲戚呢，大家就都知道，那是三文鱼。哎哎，这个非常有营养，而且口感呢非常好。嗯，
1: 咱们今天呢也非常荣幸，请到了渤海镇农家乐的大厨。带来红鳟鱼，咱们片鱼吃。
5: 咱现在开始片，对
2: 啊，一只手就可以啊。
5: 对，然后这你看，咱们是带鱼皮，
1: 好薄啊，
5: 肉跟皮分开。
1: 大家看一下，感觉都已经。

0: 能透光了啊！
1: 这在我们厨房见的还有非常好听的名字，它叫蝴蝶片
0: 儿。哎，
2: 对，
0: 咱们这儿啊就特别适合养虹鳟鱼。
1: 对，
0: 冷水山泉，造就了咱们虹鳟鱼的肉质很紧实，
1: 是
0: 也很嫩。
2: 虹鳟鱼有好多种吃法
0: 啊，
2: 最经典的就是这生鱼片，
0: 还有红烧也行。
2: 红烧、
0: 清蒸、
2: 清蒸、
0: 做鱼丸，
2: 烤着吃，
0: 哎，
2: 炭烤。
3: 它真的是蝴蝶片儿，你看它中间那条红线，
1: 对，它更印证一个蝴蝶的样子，
0: 透光了，像玻璃一样，
3: 真的是像蝴蝶，特别是层层叠加起来更像。
0: 对，您做过多少种不一样的虹鳟鱼？
2: 31种是吧？
0: 31种啊，哇！
1: 真的很漂亮，而且我们是顺着这虹鳟鱼的纹理来切的，切出来的虹鳟鱼啊，真的就跟它又活了一样。
0: 来，现场的朋友们，谁想吃就过来。
1: 来来来，到这儿来。哎，吃完别走。那个怎么样？
4: 口感特别丝滑
0: 啊。这个虹鳟鱼又鲜又嫩，但这些虹鳟鱼不够我们吃啊！
1: 我是谁呀？
0: 啊，
1: 我是小池啊！
0: 啊，
1: 小池能给你变呢。

0: 量级选手啊。
1: 好，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今天来呀，我是来给大家送好吃的来了。
2: 对，
0: 接下来要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一个表演？
1: 其实这样也不算是表演，刚才不是那个大厨啊给大家切鱼片来的吗？是吧？我们要还得两下的。嗯，我是带了鱼来的。哦，要让大家看看这鱼没切之前活的时候啥样。
0: 这鱼在哪儿呢？
1: 就在那小鱼缸里呢。啊啊，鱼缸
3: 没有啊，这是空的。
4: 你可别瞎说，这哪是、哎、这顶多算茶杯，
5: 这顶多算茶杯。
3: 鱼跑了。
1: 姑娘，我特意带来的，我这个养殖基地特意抓的。
3: 我们刚才骗那个会不会就是他？哎呀妈，
1: 有可能啊。
4: 我给你捧的是乌泱乌泱，你给我摔的是吧唧吧唧。
0: 喜欢你这样我们就不喜欢了。
4: 你回去吧。啊，
1: 没事。
4: 你没鱼你干嘛染了？
1: 我有办法，
5: 我有办法。
1: 我们今天就拿这个报纸当鱼。
4: 你可拉倒吧，这纸薄薄一张纸，这也不像鱼啊，这家伙。
1: 给你一张。
3: 石永志，这回我看你是要输惨了。
1: 我们这样，既然我那个鱼让节目组弄丢了，那没办法了，我们就用这个纸做一个你们想象中的鱼。
4: 哦，想象中的鱼。
0: 想象中的鱼。
1: 做完之后呢，然后大家点评一下，看谁做的像。
4: 哦，行。
1: 啊，好吧，哎，
0: 好。
3: 我做好了，
1: 然后分别介绍一下你们都是啥鱼啊？
4: 你看我做好了
1: 啊，你这是什么鱼？
4: 我一说大家就知道啊，这是带鱼。
1: 带鱼，您这是啥鱼啊？
0: 姐，你这是啥鱼？还拧吧？
3: 泥鳅。
1: 啊，对，那也算鱼。
4: 姐，你做这泥鳅，你跟别人真就不一样。
1: 你这是啥鱼啊？
0: 啊，我这个啊，
1: 团鱼，
0: 鱼泥。哦，
3: 鱼丸。
4: 鱼丸
1: 你这不行，我这个我一说大家肯定都知道。
4: 你这是啥？
1: 我这是面条鱼。
0: 面条鱼，
1: 我跟你讲哈、啊，我们做这鱼干嘛的？吃的，对不对？
4: 对啊。
3: 有。哎呦，你把纸吃了。你说，哎哎，
0: 吃吗？
3: 何必呢？这个环节。啊
6: 哦。然后呢？
4: 长了，这叫。
1: 我跟各位讲，这不叫面条鱼，这叫鱼纸。干嘛呢？能孵化出鱼？
4: 不可能，这纸怎么能变出鱼来呢？
1: 往这看啊，这是刚才那个跑了鱼的桶，对吧？我把这鱼纸放进去，
0: 就鱼苗是吧？
1: 然后把这盖呢给它盖上。来，给它盖好之后，说一个口号，来，
4: 你这说口号了吧？
1: 默念的，说出来就不灵了。

0: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哎呦，哇，
2: 真有鱼！
3: 哎，你看，哇，哎呀，看这鱼，
1: 很新鲜。
3: 这个就是我们当地的那个
2: 红鳟鱼，
3: 红鳟鱼啊，是吧？嗯，哇，
1: 这让我震撼到了。
3: 就是我们渤海镇呐，嗯，不光红鳟鱼有名啊，板栗有名啊。据我听说，咖啡那是相当的有名了。你们喝咖啡都是用嘴喝，对不对？
1: 啊，对。
3: 我想教你们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喝咖啡。教谁呢？教宁姐吧，好不好？
2: 来，宁姐，
1: 好，
3: 来，
4: 好。
3: 这样，您先闻一闻这个咖啡的香气，你看香不香？
4: 哦，非常香，
3: 非常香，对不对？然后呢，这是两个咖啡杯。把这个咖啡倒到这个咖啡杯里，然后我也倒一点，然后这样，明姐，哎，接下来呢，您只需要有一个任务，就是跟我学。
4: 好，
3: 拿着咖啡杯，
4: 拿着咖啡杯。
3: 哎，不是，咖啡杯给你，
4: 你不让我学啊？
2: 不是无实物表演，
3: 对，拿着，
4: 拿着，
3: 对，拿好，然后这样，双腿稍微岔开一点点。然后眼睛闭起来，然后原地慢慢的转一圈，你现在不用转啊，原地慢慢的转一圈，在转的过程当中我们有个口号。
1: 什么口号？
3: 口号你要记住啊，叫田野欢歌一路向前。我说开始，我们就做这个动作，心里你要默念着啊，眼睛闭起来，双腿叉开，原地转一圈。
1: 好，
3: 咖啡放到这儿，来，闭眼睛，原地转一圈。
4: 田野欢歌一路向前，田野欢歌一路向前。
3: 好，停。
4: 田野。
3: 好，这个杯给我吧。
4: 我可以睁眼了。
3: 可以睁眼了。按照正常来说，你咖啡杯里的咖啡，这个时候就应该跟我咖啡杯里的咖啡一样，消失不见了。来，勇子，拿好。但是你的还在吗？
4: 在啊。
3: 在。啊，确实在。你是不是那个口号没？
4: 我念好了，田野欢歌一路向前吗？
3: 你是读出来还是默念呢？
4: 大声朗读的吗？
3: 完了，问题就出在这儿了。
1: 哦，啊，他应该怎么
3: 样？他应该默念，他心里头念，他不应该读出来呀。
1: 那怪你，你不早说。
3: 那就没办法了。
1: 那怎么样？
3: 天挺暖和。嗯，我们现场倒数三二一，这咖啡直接捅扣头上得了。
4: 那不行，我后面还得录像呢。
1: 你可不能给人家那咖啡弄女孩身上浇一手，不好看。
3: 那教你身上，
1: 你教我。
4: 那行，那行，那行。嗯，行。
3: 来来来。
1: 咱俩可是一队的，
3: 专坑队友。专坑队友。这样，我们现场好朋友，我们一起倒数三二一，我们就倒，好不好？来，
4: 三、
3: 二、
4: 一。
3: 咖啡不见了，掌声鼓励。
2: 哇、哦！
1: 婷姐，刚才你没看见是这样的，在你转圈的时候，
4: 西文
1: 他把自己那杯喝了，但是你那杯你没有喝，
2: 你那杯一直都有，
1: 你那杯一直都有。
4: 然后呢？水呢？
1: 然后刚才他
2: 咖啡去哪儿了呀？
3: 这是一个新的喝咖啡的形式，
2: 就直接到肚子里了。
3: 对，哦，
4: 这个挺神奇的。
1: 你看到没有？这还挺有意思啊！
3: 我带来了一个机器，烤板栗的机器啊，据说还有什么发明专利呢？哦，来看好，这里面都是。
1: 哇，哎，这个好，
3: 而且我要解释一下啊，你们可能这有一个疑问了，你上来就给我弄熟就多好，对不对？我跟你们各位讲。我怕它爆炸，
1: 板栗子不能爆炸，
3: 不能爆炸，
1: 不能爆炸。
3: 你是没遇见过，你这样，我就让你见识见识这板栗爆炸的威力，行不行？
1: 你见识它能爆哪去？
3: 检查检查这板栗，没有任何的裂口之类的东西吧？
2: 没有啊，
3: 没有，对不对？好，给我，
2: 很完整。

0: 明姐，
1: 哎，
0: 玻璃杯检查一下。
1: 没有。
0: 有问题吗？
2: 非常没问题。
1: 哦，他要在杯子里爆炸吗？
0: 把它罩起来，因为在接下来这段时间里，我们任何人的身体都不会碰触到这个杯和这个板栗。
3: 你远点。
0: 哎，然后这样，等一下，我喊开始，你们一起跟我倒数，三二一，好不好？
3: 好，好。
0: 看这个板栗能不能爆炸啊？
2: 这不可能。
4: 三、二、一。
2: 看我们这能人，你看，尤其是我们队的啊，一拿出来就出手不凡。
3: 是，
1: 栗子真好吃。
2: 对，
0: 哎，我还没吃呢。
1: 这特别好吃，哎，你们吃是吃啊，把壳给我留着。
2: 人家都是捡饮料皮儿，你干嘛捡栗子皮儿啊？
1: 你看，没有见识吧？啊，我告诉你啊，接下来我就要请上来一位能人，让他告诉你咱们这栗子壳有什么大用处。

0: 南疆黄羊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来，掌声欢迎孩子们！小朋友，你手里拿的是什么呀？
1: 这是果壳风铃。
0: 果壳风铃哦，你看有这栗子壳，都是咱们怀柔的特产。
2: 这就是我们最有特色的自然文创。
0: 是，那接下来要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节目？
1: 我们将带来来自草原的歌声。

0: 他们眼睛里有光。
1: 对啊，
0: 非常非常的自信，还有俩小扑克手。
1: 对，你跟他比划两下怎么样？一会儿一定要这手下留情啊，别给哥哥摔坏了。
0: 你慢点，
2: 你慢点，哎呦，有你，你慢点。
0: 哎呦，不是，哎，
1: 我没想到在一个三年级孩子面前，我得先救苗林。
0: 必须把掌声送给我们的孩子们啊，太厉害了。
1: 来，
0: 接下来就是激动。

0: 心的投票环节。现场有十位观众，手上都拿着咱们渤海镇的特产南瓜，喜欢哪组达人就把南瓜投给哪队，看看最后谁拿到的渤海镇特产南瓜最多，哪队获胜就将获得咱们渤海镇的能量大礼包。
1: 我不行，我怎么
2: 姐都抱不动，你说你给他干嘛呀？可以了可以了，放这就行了。
0: 最后的比分是6-4，宁姐队获胜。耶、田野欢歌一路向前。
3: 我们用整村运营的方式，把乡村闲置的民宿、农特产品一起盘活起来。我们希望用年轻人的视角和方式，给乡村发展探索出来一条新的道路。
4: 我们通过组织承办各种咖啡赛事、活动以及咖啡师的培训，让更多的人了解了我们怀柔村咖。
5: 我在怀柔将老栗树明清丽园的单一种植产业升级为集文化、消费、美食、农业科技于一体的创新模式，让更多的老栗树可以自发新颖。
6: 未来我们将培养更多的村民成为乡村工匠，做出更好的在地化的产品，把怀柔好物传播得更远，也为村庄带来更多的机会与收入。
7: 回北京的3年，我创办了乡村民宿、乡村餐厅以及很多文创的周边产品。未来我也希望带领更多的小伙伴们能够加入我们，一起去建设我们的故乡。我想这就是青春最美的样子。
0: 本节目感谢中共北京市怀柔区委宣传部、北京市怀柔区文化和旅游局、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人民政府、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北沟村村民委员会的大力支持。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我愿逞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2: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3: 这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1: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4: 女子有学兮，邦家之龙。
1: 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
5: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6: 不如大家一起
5: 去观赛。
6: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环节。
5: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7: 欢乐聚会！
5: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6: 一起看，
7: 还有趣。
6: 这个暑假，
5: 一起去观赛。

0: 等你加入哦。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算把我爸的大头照贴上去。嗯，
1: 这样才好操作。嗯，
0: 以后谁要买提线木偶，就给他拍照，然后把照片印上去，这样又快又好。
1: 我看人家还有那种 3D 打印的呢。
0: 现在还不行，但是以后会有的。
1: 不错不错，真不错。哎，过两天就是父亲节了，我还想着送叔点什么礼物，要不你这个算咱俩送的行不行？
0: 这是我做的，你不是学会了做抹茶吗？你给我爸来一杯。
1: 那个哪拿得出手啊，求你了。
0: 嗯，看在你是我媳妇的份上，我答应了。
1: 你占我便宜啊。
0: 来给你玩玩木偶。
1: 哎，这样。嗯，
0: 对啊。

0: 有事儿啊？
1: 也没什么事儿，哎，这不好久没给您拍照了吗？想给您拍点有意思的照片。
0: 好久没拍了，你不昨天才给我拍的吗？哎呀，孩子呀，自从你来了以后，就这几天你给我拍的照片，比我这一辈子拍的照片都多。你说就我这老么咔嚓眼的样，还能拍出花来呀？
2: 我们就是想给您拍出花来。
1: 对，
0: 还就想拍出花来。好，配合，我一定配合。
3: 有人吗？钟大叔在吗？
1: 你是？
3: 我昨天订的房两间。
2: 哦，你是李慧慧？
3: 是我。谁是钟大叔？
2: 爸，找你的。
4: 哎哎，来了。
0: 哎呀，啊，哎呀，
3: 你。
0: 你认识我呀？
3: 跟网上看见的好像不一样。
0: 一样？怎么不一样啊？就你一人来的？
3: 我爸妈在停车呢。你们拿好东西进来吧，就是这儿，我在前台等你们。你们是不是有停车券？
2: 啊，有。
3: 那你们谁来负责管登记？啊，
1: 我来。
2: 爸，这什么情况？
0: 我也懵了。

0: 现在这小孩都这么成熟吗？
1: 小妹妹，你不上学吗？
2: 放假了，我在这作业呢。我们要住两个晚上。
3: 我们这有家庭房，一家三口比两间便宜。
2: 就要两间，一间大床房，一间标准间。
3: 那好吧，登记要身份证啊。
2: 我妈妈结婚证也带着呢，要吗？
3: 那不用了，小朋友。我们还是等你爸爸妈妈来了再登记吧。
2: 简直是吧，我也有，不用等他们。登记旅行是我安排的，因为钱也是我的钱。你奇怪是吧？待会儿会找我再告诉你。
3: 哦，好吧。
2: 妈，我爸呢？
3: 外边打电话了。
2: 妈，你先登记吧，又打电话。
4: 这周我实在是有事。是家里的事，方案的事，咱俩只能下周再碰了。
5: 你放心。
2: 李天若先生，您的手机需要休息了。
5: 老吴，你稍等一下啊，再给爸爸5分钟时间。
2: 我们的协议，你的手机5分钟前就该交给我保管了。
5: 慧慧啊，爸爸在谈正事，本来今天我还要开会的。
3: 哎妈呀，今天我可算长见识了，这哪像8岁的孩子呀？
6: 人精，都说00后可怕，这10后就是。
3: 仙儿，大仙儿，
0: 还都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呢，这明显不是穷人家的孩子嘛。
3: 可不是，那些钱只是那个小孩的零花钱。
6: 爸，这么看还挺玄乎的。哎，那个小朋友不是说找咱们说什么事儿吗？
2: 你们都在这儿啊？
0: 啊，都在这儿呢。
7: 来来来，坐下。
0: 小朋友啊。你不是要找我们说点事儿吗？
2: 我爸爸妈妈出去爬泰姆山拜泰姆娘娘认识的，他们以前说就是在这片海滩上，因为一碗福鼎肉片谈的恋爱。
0: 哦呦，好浪漫呀！我听说啊，泰姆娘娘很灵的。
2: 可是他们现在就过不下去了，我爸爸整天忙工作都回不了家，我妈妈和我爸爸更是没话说。
0: 哦，那我们能帮你做些什么呢？
2: 我是在网上查到地图才来到你们这儿的，我关注了你，也看了你的小视频，听说你做的福鼎肉片很好，我今晚就要这个菜。明天我要带他们去爬泰姆山，让他们在泰姆娘娘那儿反思反思，然后晚上我再给我爸爸提前过一个父亲节。
0: 我的天，还给你爸爸过父亲节呀、啊？
2: 你们放心，钱我都准备好了。哎呦，
0: 小朋友啊，这不是钱的事儿，
2: 就是钱的事儿。没钱就没有现在的生活，我就上不了好的学校。可是没钱的时候还好好的，一有钱就过不下去了。
3: 慧慧，你别着急，我们一起帮你想办法。
2: 我就只希望我爸爸和我妈妈能像以前那样。
8: 嘉玲，
3: 叔，有什么办法吗？
0: 其实啊，他们能来，说明这一家子心里还都在乎这个家。咱们啊，就做好咱们该做的，剩下的就交给泰姆娘娘了。孩子，别太往心里去啊。
3: 他比我强，我爸妈那会儿，我可是啥也不懂。
0: 有时候啥也不懂，挺好的。你看这孩子，哎呀，懂事的让人心疼啊。

0: 二位回来啦！哎，
1: 佳丽啊，那个客人来了没有啊？来了。咋样啊？是一家子，都安排好了。有问题啊？嗯，还好吧。订了今天和明天的晚饭，要吃叔叔做的福鼎肉片。哦，好，那你们招待好哈，那我们先上去啊。
2: 有事招呼我啊。
1: 好嘞。
2: 来喽，福鼎肉片，哈哈哈哈！吃肉，
3: 你看多幸福的一家人，听说你们啊跟我们福鼎很有缘分啊，而且还很有故事，所以我专门安排你们今天在我们农家院的天台上用餐啊。你看，多美的大海呀！
4: 这就是福鼎肉片。
2: 对呀，慧慧没吃过呀？
4: 可是我爸妈吃过。
2: 啊，那你尝尝。<笑>
3: 甜有点酸，哎，
2: 你真棒！来来来，你们也尝尝。哎呀，你们这闺女啊，是真聪明啊！行了，你们慢慢用餐啊。
4: 钟伯伯，你在视频里说每一道菜都有故事，那这福鼎肉片的故事又是什么？
2: 慧慧想听故事啊？现在听吗？好。 哎呀，伯伯给你讲讲。哎呀，这个福鼎肉片呀，原来叫肉圆。嗯，古时候啊，有一个穷小子，娶了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媳妇儿。
5: 哎，你爸在说什么啊？
6: 我也不知道。天天。 你能不能在天台上装个大喇叭？这啥也听不见，多挤人呢！
7: 哎妈，咱那时候不是没钱吗？只能装这样式的。再说了，咱装监控也不是为了偷听的呀。
6: 哎，看他们这样子，不像过不下去的啊。
7: 哎呀，城里面的人就是和我们不一样，一个负责赚钱，一个负责看孩子。哎呦，分得可清楚嘞。 那都是一家人了，为啥还分那么清楚？
6: 等你结婚你就知道了，这一家子必须有个当家做主的。你看他们家，就这男的当家做主，这就不行。
7: 为什么呀？那你问你妈呀，大妹子，这家是不是你做主？哎呀，以前我是这样想的，那后来那就商量着来嘛。夫妻齐心，其利断金。
6: 妈，那是兄弟齐心，其利断金。
7: 反正我的意思就是不要乱想，不要瞎猜嘛。
6: 笑什么？我说的不对吗？对对对，就是这话从你嘴里说出来，有点儿，你忘了？我爸都差点被你给逼失忆了。
7: 我不是跟你爸认错了？
6: 对嘛？你看我们女人说认错就认错，不像他们那些男人，认个错那要他们命是吗？是。
2: 哎，这杨绛先生说过，男人是天，女人是地，有了丈夫的护妻之意，就有了妻子的顾家之情；有了妻子的理解和包容，就有了丈夫的爱家之情。嗯，这么看着我干什么？
6: 你在上面半天说什么了？
2: 慧慧非要让我给她讲故事，
6: 啥故事啊？
2: 现编的。
7: 福鼎肉片。
2: 太母娘娘，福鼎肉片加太母娘娘。<笑>哎呀，你们不要这么紧张嘛。
7: 我们不是紧张。

0: 哎妈，那个敬老院还啥时候有义工日？我也想去。
1: 哎呀，有好日子不好好过，真是的。
0: 说谁呢？
1: 我还能说谁呀？这姑娘那么聪明，又不缺钱，瞎折腾啥呀？
0: 你想说啥呀，妈？
1: 我想说啥呀？

0: 妈说的对呀，这城里人跟咱想法就是不一样，以后你就知道了。家里呀又没个男人。哎，就你说那个杨绛先生是谁呀？
1: 那是钱钟书的夫人。
0: 女的呀？
1: 啊，
0: 你别说，他说的挺对啊，男人是天，女人是地。

0: 佳丽，嗯，我出去一趟。
1: 你去哪儿啊？
0: 跟林书记去加工厂。你怎么了？
1: 没什么，你去忙吧。
0: 女人说没什么的时候，那一定是有什么。我老爸说的。
1: 我妈，她好像有点想家了，不是东北那个家，是那个家，你明白吧？
0: 我明白，你也是一样吧。
2: 咱们要给叔过父亲节，慧慧要给她爸过父亲节，我怕我妈难过。
0: 那怎么办？
2: 不知道，你先去忙吧，早点回来啊。
0: 嗯，那我尽快回来。嗯。
1: 慧慧，你做完作业了？
3: 嗯，你们是一家人开的农家院吗？
1: 嗯，是两家，不过以后会成一家人。
3: 那钟伯伯还有那个瘦一点的阿姨，还有哥哥是一家，你和胖一点的阿姨是一家。
1: 对，你还分得挺清楚的嘛。
3: 那还缺一个爸爸，你爸爸呢？
1: 啊，我爸爸呀，他不在这儿，他是个卡车司机。要开着车全国去送货。
3: 那你和我一样都见不到爸爸吗？
1: 哎，慧慧，你爸爸妈妈不是挺好的吗？你为什么会担心他们会分开啊？
3: 以前住个小房子的时候还好好的，后来我爸爸得到了发明专利，我们就换了大房子。我爸忙得回不了家，他一回家，妈妈和他就开始吵架，再后来他们俩连架都懒得吵了，只要他一回家，我们三个就一人一间房。
1: 是吗？
3: 嗯。姐姐，我好想以前那个家呀，那个小房子。
1: 慧慧，你别担心，你爸爸妈妈会好的。
3: 嗯，他们昨天吃了庄伯伯做的福鼎肉片，还听伯伯讲了故事，他们有变化。
1: 真的？
3: 嗯，真的，我看出来了。姐姐，我看了你的博客，你说庄伯伯的菜能吃出家的味道，你没骗人。
1: 你可真是个小人精。

0: 哎呦，大厨啊，嗯，这都是为今天晚上准备的呀。啊，集团的人呢？送来几条铜墙鲈鱼。嗯，今天我可得把看家的本事都拿出来呀，全鲈鱼宴，主题就是回忆美好时光。不至于吧？你不是说慧慧的爸妈没什么大事吗？不是为了大人，
1: 为了慧慧啊？
0: 慧慧跟我说啊，要给她爸爸过个父亲节。
1: 老庄啊，
0: 嗯，你好像也没过过父亲节吧？
1: 我过啥节嘛？现在呀，过些日子不是这个节就是那个节，也不知道是哪个会赚钱的人想出来的，跟我有什么关系？哎，行，那我先去看看大姐和佳丽，昨天我就看他们的表情啊，就不太对劲，估计今天晚上这顿饭啊，他们不好吃。哎呦，
0: 还是我老婆细心啊，要不今天晚上呢开两桌？
1: 别，
0: 我先去看看吧。啊，哎，您等会儿，那我这主题也得换呀。这样，我那儿还有些个鱼肉松、手撕鱼片，你把它交给大姐。嗯，吃，能增加人的幸福感。
1: 行，
0: 实在不行，你就把它叫下来，让他给我帮厨。
1: 啊，那他给你帮厨啊？能行吗？
0: 怎么不行啊？烤鲈鱼，正宗东北风味。
2: 那我去叫他哈。你怎么走到这也不进去？
3: 我不是怕进去不好说话吗？哎，他们回来了吗？嗯。

0: 叔叔在厨房准备，阿姨和我妈在天台，我陪着慧慧。
1: 一会儿他们回来了，你要想办法给他们一家三口都拍上几张大头照。
0: 干嘛？
1: 给他们个礼物啊！我琢磨了半天才想出的招。
0: 木偶？
1: 对，就是木偶。
0: 可你哪来那么多个？你不就给叔叔准备了一个吗？
1: 我给我爸准备的，那是我纯手工的。现在有了加工厂，很快我们就能批量生产。
0: 那太好了。但问题是时间来得及吗？
1: 我拼了这条小命，我都得整出来几个。
0: 辛苦你啦。
1: 行吧。
2: 哟，大姐，累了吧？是不是昨天去敬老院累到了？
3: 哎呀，这点活能累着我吗？哎，你别说啊，现在三姑比刚来时候可强多了。你看那天你一去，哎，阿娇，阿娇，叫我多亲呢。
2: 是，我现在也体会到了，这回家呀，真好。
3: 这是你们这儿好，你看村里镇里有钱就给老百姓花，哎呀，看他们老年人活得这么开心快乐，我都替他们高兴。
2: 哎呀，一切都会好的。哎，大姐，你要不要留下来跟我们一起呀？
3: 大妹子，你不嫌弃我呀？
2: 这叫什么话呀？你能来，我和庄前高兴还来不及了呢。再说这家里和天津的婚事，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商量商量了？
3: 对，
2: 他们要是一家人，那我们不就是一家人了？
3: 哎呀，大妹子，这几天呀，我就睡不好觉，我就在想，你说我们家是哪儿修来的福分呢？让我们家里找着你们这一家子人了，也找着天天了。
2: 这不叫找到，这叫遇见。现在不都这样讲吗？
3: 对对对，我在福鼎遇见你。
2: 对，对了，大姐，我和张强商量过了，这家里和天天的婚事啊，这家里的父亲啊，
3: 哎，去去，不用提他啊，我都不知道现在他搁哪儿呢。再说俩孩子事儿不用问他，我做主。
2: 哎呀，话是这么说，但是，哎呀，先不提这些事了。哎，今天晚上咱们先把这顿饭给搞定哈。
3: 行，不提他，提他扫兴。哎，你看现在这孩子懂得太多了，小小年纪知道替父母着想。你说这当爹妈的咋就那么不懂事呢？合法夫妻，你说又不是偷情，有啥想不开的？
2: 那可不是呗。所以说呀，这就叫家和万事兴。哎呀，那个对了，庄大厨今天说让你露一手嘞。
3: 露啥呀？
2: 烤鱼呀，东北味的烤鱼呀。
3: 行，妥妥的。
4: 哎，慧慧，找我有事吗？
5: 我在看你做菜。
4: 哎呀，做菜有什么好看的呀？
5: 我和我爸都爱吃鱼。
4: 哦，爱吃鱼好啊，爱吃鱼啊，脑子聪明，还能长大个儿。你爱吃什么口味的？波波给你做。
5: 我爱吃我妈妈做的。
4: 哦，喜欢你妈妈做的呀？那你妈妈喜欢给你做什么口味的呀？
5: 嗯，我也说不出来，可是我就是喜欢吃我妈妈做的鱼。
4: 哎，那你妈妈多久没给你做了？
5: 好久了。
4: 你这样，你给你妈妈打个电话，你问问她她是怎么做的，然后你再告诉我，我给你做好不好？
5: 可是我把他们的电话都没收了。
6: 灰灰，灰灰，
5: 妈妈，我在这儿，快过来。伯伯，我妈妈来了，你请教吧。
4: 哎呀，刚才我跟慧慧在这聊天呢，她说她特别喜欢你做的鱼。哎，你是怎么做的？你告诉我吧，我给你们做。
6: 哎呀，我那点手艺怎么能拿得出手呢？
5: 可是我和爸爸都爱吃你做的鱼。
6: 哎呀，可是我都好久没有做过了。
4: 哎，我倒是有个主意，不过慧慧，你可得给我保密哦。
5: 什么主意啊？
4: 嗯。

0: 好茶，你这个威气的是老银针吧？
1: 对，八年的。
0: 果年是豪侠命运。
1: 你女儿真的太懂事了，
0: 让你们见笑了。

0: 其实我也没想到孩子会想这么多，都怪我不好，只顾着忙自己的事，却忽略了这个家。
1: 其实您这个年纪是最难的，
0: 要不是慧慧逼着我们出来，我们还在应付着生活。这次出来放松了一下，感觉真的好多了。上太姥山的路上，经过牛郎岗，那是我和慧慧妈妈认识的地方。海湾还是那片海湾，而我们已经不是原来的我们了。
1: 有时候就是生活太忙乱，大家就会忘记初心。
0: 对，不忘初心。
1: 哎，你们来啦，我给你们一起拍张照片吧。
0: 哎，好。
1: 我说三二一茄子啊，三二一
2: 茄子。
3: 大厨啊，你这菜单不错啊，鲈鱼刺身、茶香鱼片、酱烤鲈鱼、福鼎鲈鱼片。哎，大厨，你是不是又创新了？把肉片改鱼片了，是不？
4: 创新不敢说，就是试试试试。
3: 行，我觉得一定能行。哎，这家常鲈鱼是啥菜呀？没吃过，这啥味儿啊？
4: 我也不知道。
3: 你自己做的不知道？
1: 妈，那叫家的味道。
4: 哎，佳丽总结的精辟，家的味道
3: 真棒。
5: 哎，天天去哪里了？给他打电话也不接。
1: 他去加工厂了，爷。
5: 哎，你说大家都这么忙，就他一个人跑出去不回来。
3: 大妹子不能这么说，天天现在是创业阶段，他是大产业呀。
5: 看见没有，现在就开始护上了。
3: 那是必须的，一个女婿半个儿，我能不心疼我女婿吗？主要是啊，我自己姑娘我指不上。
1: 妈，你说啥呢？
5: 哎，那你要这么说的话，那以后啊，天天就归你，佳丽啊，归我。
3: 行啊，这么说定了啊。
4: 佳丽啊，看见了吗？只需要两个妈，这个世界就可以重新洗牌。

0: 哎，慧慧，为什么摆这么多椅子啊？
1: 我请了庄伯伯他们一起吃。
0: 好，好女儿，爸爸终于明白了，爸爸懂了。哎，妈妈了？
1: 她在下面帮忙呢。
0: 那爸爸下去帮忙吧。
1: 不用，他们就好了。
2: 来喽，
3: 来喽，
2: 来来来，家常鲈鱼，
3: 酱烤鲈鱼，
2: 茶香鲈鱼片，
3: 糖醋鲈鱼，
4: 清蒸鲈鱼，
5: 还有一道大菜鲈鱼刺身。来，
6: 哎呀，请坐，请坐。哎呀，说句实话，用我大姐的话说，整这桌子菜费老了劲了。
2: 我来说两句哈，因为这一桌子的鲈鱼宴啊，我们家大厨啊真的是用心了。来，让我们共同举杯，祝愿两位爸爸父亲节
7: 快乐。
6: 父亲节快乐，
0: 父亲节快乐。
6: 哎，等一会儿啊，先别动筷子。我呀，要向慧慧的父亲提一个小小的要求。
0: 您说。
6: 你呀，必须把我今天做的所有的菜评出个最好来。
0: 都好，都好。
6: 哎，那可不行，必须评出最好来。因为你是一位父亲，我也是一位父亲，我这位父亲向你这位父亲提出了一个要求，你这位父亲必须不能拒绝，因为今天是父亲节。
8: 如果你拒绝的话，那么今天在座的所有人这顿饭都不吃了。
2: 啊，都不能吃啊？
6: 对啊。同不同意？
2: 同意呗。
1: 爸爸。

0: 完，你就答应装萝卜吧。
1: 好，好，包大哥，我拼，
2: 同意了哦。来来来，哎呀，我把这个菜呀、啊、都夹到你的盘子里。哎，这是这道菜。哎呀，这是这个菜哦，你要记住了。
1: 嗯。
2: 嗯，这是这道菜。还有这个菜，这是这道菜。好了，
1: 哎，赵大哥，
2: 请品尝。
3: 哎，咋有点紧张呢？
2: 嘘。慧慧爸爸呀，你一定要拿出你平时搞科研那种严谨的态度，细细的品，慢慢的尝，最后把结果告诉我，因为你得出的结果对我很重要哟。
3: 大厨啊，有那么重要吗？你要参加比赛呀。
2: 那当然了，比参加比赛重要的多。怎么样，慧慧爸爸，请告诉我结果。
1: 多好吃！
3: 你这，哎呀，
2: 慧慧爸爸，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你必须要告诉我哪一道菜最特别。
1: 这个。
2: 为什么？
1: 因为这道菜像极了我太太做的。
0: 爸爸真棒。
2: 怎么样啊，我说这事儿能成吧？
1: 小玉啊，这是你做的。
4: 回答正确，颁奖。
2: 还有奖品啊，这小子什么时候准备的？
5: 这是我们农家院啊给你们准备的父亲节礼物。哎
1: 呀，谢谢谢谢。
2: 来来来，我帮你，我帮你。
1: 谢谢张大哥。哇，好漂亮啊，好木哦。
4: 这是我们村的第一款文旅产品，从非遗提线木偶转化而来的木玩偶。
1: 哇，好漂亮啊。小玉啊，哎，拿回你。
0: 这是爸爸，这是我，这是妈妈。哇，
1: 做得好漂亮。
3: 哎，天天，你爸爸的呢？
4: 有，等一下啊。
6: 这个做的，
2: 哎呦，哎，还真有我的。
5: 那当然了，你可是我爸。
2: 哎呀，哎呀，你看那，
1: 好可爱。
2: 你看还真像。哎呀，庄大厨要和幸福的一家人在一起哟、哦！哇，
1: 哎呦，四个人物，哇，太可爱了！
2: 庄大厨和你们幸福的一家人，
5: 来，让我们大家一起说，父亲节快乐！
7: 父亲。

0: 放心吧，全都买回来了。
1: 你今天可要用点心哈，我牛皮可都吹出去了。
0: 董事长把自己的朋友聚会都安排到我这个小院来了，我还能丢你的人呐？不能够。你看看，南北融合大菜。
1: 啊，南北融合啊？就你一个人啊？
0: 怎么能是我一个人呢？还有佳丽妈妈呢。
1: 哎呦，你麻烦人家大姐干什么啊？
0: 天天和佳丽不也是南北融合吗？

0: 嫁给人了，是啊，刚才还在这儿呢。哎，阿娇啊，你觉不觉得家里妈妈有点儿不快乐？她是不是想家了？不能啊，她的店不是她妹妹帮着看着吗？家里又在咱们这边啊。
1: 秃子头上的虱子，
0: 明摆着，明摆着什么？
1: 他是想
0: 说啊，
1: 男人，
0: 你有病啦？说什么呢？
1: 真的，好好想想。

0: 大姐，我来吧。
1: 哎呀妈呀，这费劲呢！我怎么这么笨？一个鸭子抓不着。
0: 看我的啊！走走走走走。
2: 都说你了，我也

0: 那里面钻。赶紧快，快点！
1: 你再跑啊！幸亏我身手敏捷啊！行了，我去收拾鸭子了。
0: 哎，我帮你啊！
2: 哎呀，不用，让他自己去弄，我们那边休息一下。
1: 对对对，大姐啊，需要你的时候我叫你。
0: 好嘞，好嘞。哎呀，哎
1: 呀，哎呀，你可把我累着了。
3: 我的妈，我都虚脱了，抓他抓的。哎呀，
2: 哎呀，大姐啊，啊，大厨说了，今天呢也要让你露一手。
3: 是。这不来朋友了吗？我想让他们吃点新鲜的，我做融合菜呗。嗯，要这饭菜不合口啊，你多担待啊。
2: 你忘了你前两天做的那个铁锅炖，简直太好吃了。
3: 行，爱吃我天天给你们做。哎呦，
2: 那我们家大厨可就失业了。哎，
3: 不能。
2: 哎呦，大姐啊，最近这店里面真的是太忙了，也没有时间陪你出去转一转。你说这两个孩子还天天往外面跑，哎。你可以跟他们两个出去转一转啊！哎呀
3: 妈呀，我才不当电灯泡呢！让你和大厨能收留我，我就知足了。
2: 你看你又说这样的话，你不是说过吗？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你能在我们这里住，我和大厨高兴高兴高兴。重要的是说三遍，以后不许再问了。
3: 好，我忘了。

0: 聊得怎么样？叔叔在哪儿呢？
1: 湖南。
0: 咱们的事情你说了，那叔叔下周能过来吗？怎么了？
1: 我觉得我爸怕见我妈。
0: 为什么呀？
1: 也不是不想，是不敢吧。
0: 那怎么办呢？
1: 你说我要是告诉叔我爸来不了，他会咋想？
0: 我也不知道。爸，
1: 叔啊，
2: 什么事不能在家里说呀？非得跑这儿来说呀？
0: 真不能在家里说，不能让家里的妈妈知道。
2: 哦，那赶紧说，今天农家院很忙的呀。
0: 家里的爸爸可能来不了。
2: 啊？你爸来不了了？那可不行啊！你们两个的亲事，长辈不来，那像什么话吗？怎么了？跑车忙啊？
1: 我爸怕我妈。
2: 你爸怕你妈？你怎么知道的？
1: 哎，其实我跟他提过好多回让他来福鼎了，他每回都说跑车没时间。我觉着他就是不想见我妈。
2: 不至于吧？
0: 我觉得也是。

0: 这些年佳丽和她爸爸一直有联系，每个月她爸爸还给她转生活费呢。
1: 哦，哎，你爸爸妈妈多长时间没见面了？
2: 好多年了。
1: 那你爸再婚了没有？
2: 没有。
0: 那爸，你为什么这么问啊？
1: 哎，你有你爸的照片没有？来，近照啊，我看看。
0: 哟，老庄，你这什么时候还会看相啊？
1: 我看什么相啊？我相由心生。行，我有数了。哎呀，院里很忙的，还有两桌饭呢，赶紧去帮忙。走走走
0: 走。
3: 阿娇，早就听说你回来了。一直就想来看看你。
4: 你们都是大忙人，我们聚在一起不容易。哎，阿坤啊，听说你调到文旅局去了，一定要对我们这边照顾哈。
5: 那一定支持。
6: 阿娇，这次来玩有没有单身大龄女青年啊？帮我们阿坤赶紧介绍介绍吧。哟，
4: 什么意思啊？啊，什么情况啊？
3: 离异无孩，福利好，稳定。
5: 别听他们瞎说啊。
4: 什么叫瞎说嘛？你跟我说说你想要什么条件的。
6: 啊，昆凌老师就想找个安稳会过日子的。
4: 妥了，包在我身上。咱们边吃边说。
3: 阿娇，你这东北话都出来了。
7: 来了来了。哎呀，来快点接。哎，来来快快快，
4: 今天的重头戏哦，
6: 来
4: 铁锅炖小海鲜，你们一定要尝一尝哦。哇，
3: 怎么样？真香啊。
5: 不错。
3: 阿娇，你家庄大厨的手艺又长了。
4: 你猜错了，这道菜呀是我大姐做的，那味道啊，杠杠的。哎，你刚才不是说我有东北话的口音吗？
7: 是啊，
4: 都是跟他学的。
8: 大妹子，看你说的，我这手艺哪有庄大厨手艺好啊？我就是瞎做，你们凑合吃啊。哎
4: 呀，行了，快坐下一起吃。
8: 哎，不行，大厨正忙着，没有帮手。哎
4: 呦，你听我的吧，让他自己去弄了。来，你坐下，咱们一起吃。
6: 来，
4: 要不我来吧。哎，
5: 不用。哎，都送走了。
4: 送走了。哎，
5: 挺好。
4: 哎，你觉得张光坤这个人怎么样？
5: 挺好的。啊，调到文旅局去了是不？
4: 是。
5: 哎，阿娇啊，你今天没拜托人家给咱农家院拉客吧？我告诉你，人家可是国家干部，咱可不能拉干部下水。
4: 哦，你想哪去了嘛？
5: 我哪儿都没想。我今天看着你们这帮老同学发小在一块聚会，那么高兴，这样的关系是纯洁的关系。

0: 天天，
1: 干嘛？我正忙着呢。
0: 我爸来了。啊？
2: 爸妈，这是王叔叔。哎，
3: 王大柱，给你们添麻烦了。
4: 妈，你爸来都来了，你
5: 让他走。
6: 你妈呢？
7: 我妈她不肯上来。
6: 你妈呢？
1: 我妈陪着阿姨呢。
3: 这里的活就交给你们两个了，该是你们大显身手的时候了。行了。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2: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3: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2: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0: 徐大书记来了，
1: 爷爷，您别这么叫我。
0: 你这声爷，我还真不敢当。您是不是生我气了？哪能呢？你这个书记当得好啊！
1: 唱了出包公大义灭亲的好戏，杀鸡给猴看，好，大快人心。
2: 包产到户，势在必行。我以为咱们能很顺利，没想到折腾成这样。当众宣布对春秀的处分，我实在是没办法。
0: 你没办法，我说大河，退婚也就罢了，还给他留党察看两年。
1: 两年呐，我知道，是我对不起春秀。可是爷爷，您也是老支书，别人不理解，您还不理解吗？你是个好干部，做的都对。以后啊，你就可以大刀阔斧的干，再也不会阻拦你。
0: 我想跟春秀说几句话。
1: 不用了，你的后顾之忧，你已经解决了。
0: 爷爷，这啥意思啊？
1: 你不就想让马春秀走吗？

0: 哎呀，哎呀，哎呀，行了，咱下山下的早，这没来呢。
1: 哎呦，这气氛也挺好。哎，姐，
2: 春香，哎，春香，哎，累死
3: 了。我哥咋来了？
1: 不知道啊，哥。哎，
2: 累死了。
1: 哥，你咋来了？
2: 我咋来了？你走，你咋不说一声呢？你咋来了呢？
1: 我跟春秀姐进城啊。
2: 那正好，咱一起进城。
1: 你也要跟着我们进城？
2: 那咋的？那进城能少得了我吗？
1: 你以为你鸡蛋呀？没你就做不了曹子高了。
3: 哥，是爷爷让你来的。
2: 我早就想进城了，你也不是不知道。
1: 你进啥城啊？那爷爷咋办？谁照顾他呀？
2: 没有我在身边，爷爷才省心呢。你再说了，我在家呢，竟是他照顾我了，哪是我照顾他呀？
1: 那也不行，你赶紧回去。
2: 你别推，这里头有鸡。
1: 你还把鸡给带来了？
2: 你以为我想跟你进城啊？我那是放心不下水灵。你说那么水灵的一个水灵，在城里再走丢了，我不得保护他吗？
1: 谁让你保护啊？马来宝啊，赶紧的，掉头回去，我查数了啊！一、
2: 二，往下查，你查300个数，你看我掉不掉头就完了。放心得了，爷爷我都安排好了。再说我在家里，他才不省心呢，他净给他惹祸来着。
1: 哎，姐，车来了。
2: 快快快，再上车，上车，上车！
0: 东西，东西。

0: 哥，不闹了啊，赶紧回去！
1: 谁跟你闹了？我保护水灵，快睡！
0: 哎，我说你们到底走不走？走走走！
1: 我告诉你们，别开车，啊，等会给我甩飞了，找你们算账。
0: 走，走，
2: 爸。

0: 这城市可真大呀！
1: 开点车，哎，你看这路这么宽，哎，
0: 姐，哎，你看那，你看那。
1: 哎，雪玲，我告诉你啊，这城里可好多好吃的，等会儿哥带你下馆子去啊。
2: 好，
0: 开车，
1: 我得跟老秦喝点，啊。

0: 哎，你别这样，这第一顿啊，咱花钱，别让人家苏丽蓉花钱啊。
1: 我啥时候说进城要找苏丽蓉了？
0: 你不是找苏丽蓉，你进城干啥呀？
1: 我跟你说话呢，嘿。王婶玲，别跑那么快，丢了咋办？

0: 哎，你看那里头都热闹，都热闹。这就是朝阳中的公园吧？还有票？哎，走，咱仨进去玩玩啊！票。嗯，也行。走吧。
1: 走。哎，票呢？要票吗？
2: 对呀，
3: 在哪儿买啊？
4: 在那边买。
0: 你等我，我去买，我这有钱。
2: 好嘞，
0: 好，谢谢啊。
2: 快走吧。
0: 走。
5: 同志，几张票？
6: 那个。给我来3张。
2: 哦，好，6毛。
0: 哎，那个我就要2张。
2: 啊，行，4毛。哎，
0: 快，来，小玲，拿票，咱俩进去。
2: 我的票呢？
0: 那个票太贵了，这就是我俩先进去，完了吧，出来给你姐夫里头都有啥用呀？完再省张票钱。
7: 你省票钱也得是我跟我姐进去，有你啥事儿呢？
2: 就算是我不想进去玩，你带着沈征进去，我放心啊。
0: 你看你把你哥当啥人了？
2: 那你是啥人呢？3日来你就买2张票。
0: 哎，你过来。那个，哎，你能不能有点眼力劲儿？你哥和你未来嫂子创造点机会给我俩。
2: 谁是我未来嫂子呀？
0: 赶紧喊去。走，咱俩先进去，不管了，快快快！
2: 不是，哎，
0: 票，
2: 马来宝，你赶回。
8: 咋的了？
9: 你票呢？
8: 好了。
0: 哎，沈凌。
8: 啊？他们是干啥呢？
0: 走。
10: 踩我脚了，
11: 啊，
10: 踩我脚了，不能说声对不起啊！
11: 不是故意的，要给你踩上来了。
10: 哎，你这同志怎么说话呢？哎，同志，
8: 咋回事啊？
10: 你们一块的？
8: 啊，对，他是我哥。
10: 你哥刚才踩我脚了，也不会说声对不起。
8: 啊，对不起，大哥，我哥他可能刚才没注意。
10: 下次注意点。
8: 你咋回事？往哪儿跑啊？丢了咋办？我上哪儿找你去？
7: 哎呀，不会丢的。哎，姐，你看他们跳这啥舞啊？
11: 哎，这我知道，虽然我在收音机里听过，这应该叫第一次歌。
7: 哎，咱跟着一块比划比划呗，你看人家。

0: 哎。
1: 又姐，你干啥呀？
2: 啥叫我干啥呀？啊，你看那个人的打扮，就一个劲儿往你身上贴。
0: 啊？
1: 人家那是跳舞，
2: 跳舞也不行。
1: 人家城里人能看上农村人啥呀？
2: 看不上也不行。
1: 有这么严重吗？
2: 当然严重了，沈阳。要是出事了咋办？你告诉我，
1: 能出啥事儿啊？
0: 春秀说的对，这次我站春秀这边。你这不是咱观月台，这城市大，你万一出点啥事可咋办？不行，我现在得全天二十四小时贴身保护。哎
1: 呦，你俩真烦人，扫兴。
3: 这个我知道，这个叫太极拳。春秀，来，你帮我看着点。啊，
1: 好。
3: 你过来，过来，过来。
1: 去了啊。哎，去吧。
0: 这个太极拳讲究运气，来，你跟我坐。
3: 走，
0: 推出去，不求。
4: 想了也很酸的。

0: 那车又该咋办了？哎，妹子，给你打听一下，这地儿出口在哪儿啊？哎，
1: 等会儿给他带回来，走。
2: 大姐，我也是今天刚进城，我不知道，但是我们是从那边那个门进来的。哦，
0: 行，那我再问问，谢谢啊，没事儿，没事儿。
3: 咋没？三毛，
4: 来一罐，尝尝吧。哎，可好吃了。嗯，你不喝啊？
3: 我喝奶拉肚子。
4: 那你春秀姐买一罐。
3: 不是，不用给她买，天这么热，一会儿呕了。等会儿找着她，啥事儿再买来。
4: 那行吧，那我们去找她，我给她留着。
3: 哎，不是，你等会儿，你找她干啥呀？
4: 你让他管着你，你不难受啊？春秀姐要找不到咱俩，肯定得急疯了。
3: 这公园就这么大，兴许一会儿就碰见了。
4: 不行，春秀姐嘱咐过我的，如果走散了就找不到了。
3: 她那是吓唬你呢，她就是想管着你。你快喝吧。
4: 我不舍得喝。
3: 你不喝，你可是有拿着，你不馋我呢？
4: 我一猜你就舍不得给自己买。
3: 没有，尝一口。你不喝，你喝。
5: 不喝，生气了，喝，走，咋样？
6: 喝，哎，这边，走，快来尝尝，
3: 不找他了，找他干嘛？
4: 老太婆，
6: 阴阳时辰合影，百事百灵。哎，我的。
4: 情侣变夫妻呀！哎，来照相啊！百事百灵。姑娘，姑娘，在音乐室前照个
7: 相吧，很灵的，百事百灵。照啥呀？我一个人。老太婆，这合照影。
8: 这个气氛好好看呀。
3: 你要不要？怎么样？
7: 不要。
8: 买一个呗。
7: 我不要。哎，快。
4: 抱到这里边，哎，
8: 抱天吗？哎，这是什么呀？哦，
7: 糖人。
8: 这个好可爱呀！哎，
7: 这是哪？哎，等一会儿，
8: 快来，
7: 不好意思。
5: 我不行，我得套一个。
7: 你别套，你过来，你过来。
5: 我套一个。
7: 过来。
5: 你跟。哎，这就是那个，那磁带吧？有好歌吗？
9: 有好歌。
10: 姻缘时间合张影啊，百事百灵，恋人变夫妻，夫妻更甜蜜啊！百事百灵啊，快点来啊，快点来啊！姻缘时间合影啊，百事百灵。
5: 咱俩结个姻缘，不是，咱俩照个相去。
4: 我不想照。
5: 照相，走走走。哎，姻缘时间合张影，百事百灵，来合张影，难得来一回，照张相，留个纪念。
4: 你这照片照完就能娶啊？
5: 立等可取。
10: 我想照。
5: 照，必须照。老板，给我们照一照。来，照一张。来来来来。
11: 你俩在这好好的啊，干啥？光自己照？
10: 不是你傻呀，一个人一个人照花两份钱，咱俩一起照花一份钱。你要想要单人的，你捡去不就完了？哎，
11: 俩人合影才叫留念。
10: 你看人家都说了，两个人才叫留念。来，留个念。
4: 那我站这边。
11: 哎，好嘞，哎，一、二、三。 哎，出来了！哎呀，
12: 石玲，此时此刻，我想吟诗一首。你看啊，姻缘时前结姻缘，水灵笑的。

0: 蜜甜，这是一段好姻缘呐。我想带你去划船。
1: 哎，这怎么突然还下雨了呢？
2: 这城里这天气吧，估计跟咱们村里差不多。一会儿就停了。天有不测风云吧，这是。怎么样，开不开心？好不好玩？刺激不刺激？
1: 哎，啊，春秀姐这还没找到呢。
2: 哎呀，这么大个人了，丢不了。一会儿咱俩出去上大门口看看去，没准他就在那等咱们俩。
1: 那行，那咱赶紧看吧。
3: 再来一会儿，这不下雨呢吗？等会儿停了再说。哎，往后倒，往后倒。
4: 警察同志，我跟我妹还有我哥哥在公园里走失了，您就帮我想想办法找找他们吧。
5: 这么大公园怎么找啊？
4: 我知道，我们今天第一次进城，我害怕他们有啥事儿，您想想办法吧。
5: 您在那坐一会儿吧，其他几个门都关了，只要他们出来肯定就碰上了。
4: 好。
6: 刚进城就把春秀姐给弄丢了，都怪你，非要四处瞎逛。
0: 那怎么能是瞎逛呢？我这不陪你玩吗？别动，上山。
6: 上山干啥啊？
0: 抄近道，离出口近，走。

0: 有情况。
1: 啥情况？走走走，
2: 你去等会儿，等会儿再看一会儿，再会儿，平时看不着这玩意儿呢。

0: 你来干什么了？怎么回事？
1: 警察同志，那是小流氓。你别动，别动，
2: 不是，别动啊！喂，大黑那个大哥，
1: 怎么回事？我开玩笑呢，我俩是一个村的，然后一起进的厂的，这都是认识。开玩笑呢，
2: 你认识他吗？
1: 我不认识他。
2: 警察同志，你快带我出去吧，我要找我姐。
1: 水灵不在这么闹的啊！闭嘴，
2: 不是，给我们走。
1: 大哥，哎，哥，水灵，哎，嘿，走，哎，
2: 警察同志。
3: 我可以证明我哥绝对不是流氓，我们三个都是从一个村一块儿过来的，都认识。
4: 流氓罪可不是儿戏，弄不好会判刑的。我当然就是想让您赶紧带我出来找我姐。那也不能诬陷你的伙伴啊，耍流氓啊！
2: 我被他诬陷惯了。
3: 别说话了，
4: 警察同志，给您添麻烦了。好了好了，来，在这里签个字，就可以走了。
3: 水灵，你今天有点不够意思了。
1: 咱要不那么做，能找到陈小姐吗？
3: 不是，那你也不能当那么多人面说我是那个流氓啊！
1: 那你本来就是流氓啊！你不是流氓，你是啥呀你？
3: 有完没完啊？你们俩明天全都给我回去！
2: 姐，我知道错了。
1: 你看你生啥气呀？出来了不就是散心来了吗？
2: 你们俩是让我散心吗？你们俩这是在给我堵心呢。
3: 姐，我真的知道错了，以后你去哪儿我都跟着你，行吗？
1: 王水灵，你看看，你好好看看，这是哪儿啊？这是城里，不是咱们挂月台。我问你今天走丢了咋办？咋办？
2: 姐，我真的知道错了，我保证以后不会了。
3: 至于吗？喊啥呀？不没走丢吗？再说好不容易来趟城里头逛逛咋的了？你看这小夜景多美呀，你得学会享受，你知道吗，老李哥？ 我告诉你，既然出来了，你就把挂月台那些烂事往脑后抛一抛，把你的挂月路放一放，好好感受一下城市里的大马路，是不是？你说你天天捧个小脸给谁看呢？那知道的是你受于大河迫害背井离乡了，不知道的呢，谁理你？
2: 别说，姐，咱今晚去哪儿住啊？我这走一天可累了。

0: 赶紧找个店好好休息休息啊，生气了。走吧。
1: 姐。
0: 走吧。
2: 坏东西照家赔偿啊！
3: 哎，好，知道了。哎，
4: 姐，这城里可真好啊！
3: 这城里咋好了？
5: 咋都好，那公园也大，路也宽，楼也高，人也多，就一点不太好，干啥都得花钱。
3: 沈玲，嗯，你跟姐说，今天下午你俩干啥去了？
5: 我俩也没干啥，嗯，就是买了个酸奶，照了个相，还划了个船，再然后就找不到你了。
3: 那你干这些事的时候就没想过你姐在哪儿呢是吧？你知道我找了你俩一下午吗？来的时候我咋跟你说的，让你跟紧我点，跟紧我点啊，这城里那么大，我上哪儿找你去啊？这一玩起来把我的话全都抛到脑后了是吧？
5: 我也没抛脑后，那我想着这不是有马来宝保护我呢吗？
3: 马来宝能保护得了你吗？谁保护他呀？他啥德行你不知道啊？
5: 嗯，我知道了，姐，咱睡觉吧啊。

0: 挂月台于大河，我猜你就在。这么晚了还没睡啊？
1: 孙书记，你也还没睡啊？
0: 哎呀，挂月台，包产到户，历尽坎坷，总算要实施了，我这也是很兴奋，睡不着啊。
1: 对了，孙书记，明天就是实施大会了，您来参加一下吧，给我们鼓励鼓励。如果您能来参加。 以后我们的工作就更好做了。
0: 好，我明天过去。哦，不，是今天。
1: 谢谢孙书记。
2: 于大河，
0: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你也早点休息。
1: 好。

0: 乡亲们，全都来了，
1: 已经通知所有社员都来开会。哎，好，哎，乡亲们的这个热情很高涨啊！
2: 是是是是。哎，好，王秘书，来，全体社员安静一下啊！全体社员都坐下，现在开会。
1: 挂越台大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大会，现在开始。
0: 在县委和公社领导的亲切关怀和指导下，在全体社员的理解和支持下，经过大家伙的艰苦努力，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从今天起就要逐步实施和落实了。今天的大会啊，我们请到了公社孙书记等几位领导，下面首先请公社孙书记给大家讲话。
3: 大家欢迎！挂越台的乡亲们，应该说，今天是我们挂越台大喜的日子，更是我们值得纪念的日子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我们党根据国家发展的现状所推行的一个新举措，目的呢，就是要解决我们广大农民的吃。

0: 干问题，从而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
1: 我相信在于大河书记的带领下，我们挂月台会越来越好，
0: 必将会走上一条

0: 包路到户，
1: 既分地又分路，目的呢是让大家吃饱肚子去修路，修成大路去致富。
2: 好，
1: 第二，我们将土地和挂碍路分成了一二三等，为了公平，每家每户派一名代表来抓阄，抓到什么就是什么，不能反悔。
3: 我宣布开始抓阄。
4: 不走了，
5: 我也不走了。哎呦，
4: 去哪儿啊？到底？
5: 哎呦，姐，我这脚都磨出血泡了，咱到底去哪儿啊？
6: 我也不知道要去哪儿啊。
7: 不知道，马春秀啊，你这是电线杆子上绑鸡毛，你好大个胆子呀！
1: 你看看咱兜里剩几个大子儿了，啊？
7: 你不知道你就敢往城里跑，你以为凭你胆大你就能在城里扎根呢？我告诉你，你小时候你傻大胆，你混吃混喝那是大家伙让着你，现在生活不让着你，你摸摸你自己兜你就知道了。
1: 小人那套不灵了，你
6: 谁让你跟着一块来的？我问你，马来宝，谁让你跟着一块来的？你要不愿意在这待着，还有你王水玲，你俩一块回去。
5: 姐，我啥也没说呀。
7: 我发现马春秀，你怎么不知好歹？
6: 我咋不知好歹呀？
7: 我俩跟着你，那不是怕你出事儿吗？
6: 我能出啥事儿？我问你，我能出啥事儿？
5: 哎，你俩别吵行吗？哎呦，这怎么还吵上了呢？
7: 实在不行回怪他。
6: 我凭啥回去？我就不回去。还不信了？我马春秀在城里混不出来个样。你俩要走就赶紧走，不走拉倒。我自己走。
5: 姐，我走。
7: 硬的，
5: 快走啊！哎呦，姐，你等等我。哎呦，
8: 玉书记真是太不容易了。哎，要不晚上去我那喝点吧，咱爷仨庆祝庆祝。
9: 啥可庆祝？我跟你们说，这难题都在后面呢。啊，
10: 三叔说的对啊，不能掉以轻心，特别是那些对抓阄不满的，还有那些无保户和贫困户，还有多走访走访。
8: 我知道。那一会儿咱们仨分头行动。
10: 嗯，好。接下来啊，还要分生产的、财产的，这也是容易出问题的地方，我们要格外注意。
8: 万事开头难，只要我们开了这个头啊，把工作做扎实、做仔细了，问题应该不大。
10: 对。哎，三叔啊，还有什么问题吗？
9: 目前情况都挺好的。
10: 行。
8: 哎呦，我差点忘了一件事儿。王奶奶啊，今天送来一筐西红柿，说知道我们于书记喜欢吃西红柿，特地送过来的。

0: 王刘，
1: 哎，叫谁呢？
0: 谁答应我叫谁啊？我打听了一下你的底细，你是特务连出身，可以啊。哼，
1: 我现在去接你姐下班，没空搭理你。
0: 我这次找你是正事儿，我一个哥们儿是武校毕业，想会会你，怎么样？敢吗？哎，怎么了？你上次不挺牛的吗？怎么了？怕了？
1: 走啊，别耽误我接你姐下班。
0: 得嘞。

0: 屌不长眼啊！我告诉你，好，厉害啊！厉害，厉害，厉害，太厉害！哎，帅，嘿，不愧是武术冠军啊！呼，阿杰，王刘，我给你带来了啊，好好露两手啊。嗯，王刘，我给你隆重介绍一下，这位呢，就是我的好兄弟阿杰，蝉联过3次全省冠军。
1: 今儿正好没事儿，想跟你切磋。
2: 小东，我只有一个条件，如果我输了，我马上回怪异泰；但如果你们输了，以后见到我，规规矩矩的跟我叫姐夫。
1: 行，
2: 别说叫姐夫了，我叫你爹都行。<笑>那都不必了。哎，一个一个上来比较麻烦，大家一块儿上吧。
1: 行，给他厉害了，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那我们哥几个可就不客气了啊，给我弄他。<笑>

0: 爹，
1: 叫姐夫。哦，
0: 姐夫，
1: 大点声。
0: 姐夫，我错了，我输了，我再也不敢了。
1: 再见，小舅子。

0: 抻着了吧？还疼吗？
1: 那小东跟我叫姐夫，也值了。
0: 他都管你叫姐夫了，那你没伤着他吧？
1: 我压根就没碰他。不过他那几个兄弟倒是带着家伙，我也没客气。
0: 他们几个兄弟带着家伙，苏立东再这样下去非常危险，我得去找找我爸妈。
2: 我跟你去啊。
0: 不用，我自己去。
3: 哎呦，你可回来了，家里出大事了，你管不管呀？
4: 小东又怎么了？
3: 是那个盲流，他把小东的朋友都打了。
5: 你是说秦国安把他们一帮人打？
3: 对。
5: 你信呐？一定是他们一帮人把秦国安打了。
3: 我刚从医院回来，这一个个被打得鼻青脸肿的，我亲眼看见的。
5: 国安伤得怎么样？
3: 他打了人，我还问他受没受伤啊？不知道。
5: 你呀，眼里只有你那个宝贝儿子，你那儿子什么德行你不知道啊？
3: 小东怎么了？是那个盲流欺负了他，你怎么还
5: 去？你以后能不能不要老提盲流这个词？这是你一个当妈应该说的吗？那个小东只会在你面前演戏，
4: 平时嚣张跋扈，胡作非为。
5: 你要再这么宠他，早晚出事。
3: 不可能，小东他是个心地善良的孩子，他之前吃了这么多的苦，我们当爹妈的不疼他，还有谁疼他呢？
0: 你干嘛去？
5: 我去看秦国安。
3: 不许去！你要去也是去看儿子。
5: 你给我让开！
3: 我不
5: 让开。
0: 爸妈，你们俩这是要去哪儿啊？
5: 国安伤得怎么样？

0: 事儿，国安挺好的。
1: 你听听，人家一点事儿没有，你还去看人家呢？
2: 没事儿好吧？
0: 哎呀妈，那小东他怎么样啊？
1: 都在医院呢。
0: 哟，那他没受伤吧？
1: 他的朋友一个个被打得鼻青脸肿的，他能不去陪着吗？
0: 哦，不是妈，小东他叫了一帮人拿着家伙打国安，这国安才还手的。我说呀，小东真得好好管管，再这么下去他得出大事儿。
1: 真是猪八戒耍把式，倒打一耙，明明是那个盲流欺负了小东。
3: 什么盲流？
1: 好，我惹不起你们，我走。
4: 哎，妈！
2: 你不用管他。
4: 妈，妈，妈，你别生气了。妈，妈，你别生气。
5: 我怎么能不生气？
1: 我们一家九死一生，好不容易团聚了，我心想着能过上安稳的日子了。可是你。为什么就不能让我们省心呢？你觉得小东为什么会这样吗？我为什么这样吗？那都是因为我们心疼你。你知道我这个心里有多难过吗？
0: 妈，妈，你别哭了行吗？你别哭了。

0: 丽蓉，让你受委屈了。
1: 不，是让你受委屈了。
0: 是不是我们真的做错了？
1: 只要我们相爱，就没有错。
0: 看到你扎在妈妈怀里那一刻，我很难受。
1: 乖，我在想，我们的父母总是用那句“我是为你好”拆散了多少有情人，耽误了多少人的青春啊！我们自己的人生就应该自己做主，哪怕是做错了，也错得心甘情愿。在这方面，我们真得向马春秀学习。
0: 那也不能总让你们母女这样啊。
1: 我们不用着急，以后的日子还很长。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流逝，一切都会过去的。
0: 你说的对。
1: 如果小东再找你麻烦，你就别理他。
0: 通过这一次，我估计他不会找我麻烦了。就是你妈有点太惯着他了。
1: 我妈就是太惯着他了，这路都是自己走的，我妈也不能陪他一辈子。哎呀，现在就是谁也管不了小东。
0: 我再想想办法。
1: 你要是能管好他，我们全家都会非常感激你的。
2: 姐，这市场够大的呀。
3: 是啊，
2: 啥都有啊。
3: 你把你东西看好了啊。
2: 啊，
3: 还有卖水果的。
4: 哎，姑娘，来点苹果吧，批发价。
2: 批发价是多少钱一斤？
4: 啊，那个10斤以下1.2元。

0: 一斤，十斤以上就是批发价，一毛一斤。
1: 那您这批发水果一天能挣多少钱呀？
2: 哦，姑娘，您这是打听价，撬我行是？那我可不能告诉你。
0: 这么跟你说吧，养活一家子还是有富裕的。啊，
2: 您来点。
1: 还有山楂的，我再看看啊。
2: 你不来点？

0: 我是马黎，欢迎收看电视剧《陌上又花开》，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春秀是为了我做出的牺牲，才有了今天的局面。如果修不成郭艾路，我们真成千古罪人了。
2: 那拼死拼活在这图啥？
3: 我想挣钱。
2: 你挣钱要干啥呀？
3: 你休了。
1: 马爷爷，你这是跟我置气，还是跟您自己置气啊？
4: 马春秀造成的滑坡，替他给清了。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

0: 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那您这批发水果一天能挣多少钱呀？
1: 哦，姑娘，您这是打听价，叫我行市，那我可不能告诉你。
2: 这么跟你说吧，养活一家子还是有富裕的。啊，
1: 您来点。
0: 还有山楂，我再看看啊。
1: 你不来点？
0: 我的挂一头山楂，比这儿的强多了，可惜。

0: 可惜啥呀，姐？
1: 可惜咱没有路啊，再好的山楂运不出去啊，要不然乡亲们早就赚到钱了。
2: 你看咱现在都啥情况了啊？都饿成这样，都快要饭了，还想修路？
3: 要想不要饭呀，就得赶紧找到辙，把钱挣到手才行。
4: 姐，你说你这以前也是堂堂的铁姑娘队长，全县的劳模，就能干这个？
3: 干这个咋了呀？铁姑娘是铁打的，不用吃饭啊。啥叫模范？劳动了才是真正的模范。
2: 我告诉你啊，我可不卖菜。那是回挂一台，别人问说你在城里干啥呢？我卖菜，多让人笑话呢。我不卖。
3: 谁笑话你啊？啊？咱不偷不抢，靠自己的双手，靠自己的力气挣到的钱，有啥可丢人的？你们俩要是觉得这个活儿配被人笑话，那你们就选别的营生。反正我主意已定，别跟我了。
4: 哎，姐，你咋又生气呢？哎，我的鸡蛋。
5: 鸡蛋。哎，姑娘，你的鸡蛋卖不卖呀？
3: 不卖。
5: 哎，来。姑娘，你过来。
2: 干啥呀？
4: 这啥意思啊？
5: 哎，姑娘，你看这么样哈，我拿粮票换你鸡蛋，你看行不？
6: 鸡蛋还能换粮票？
5: 我换你粮票，你划算呀、啊。后者都换了。哎，你们两个是外地来的吧？你们有钱买不到粮食呀，这城里都是这样的。你如果粮票用不了啊，你可以换肉票、布票，可以换自行车票呢。
6: 还能换自行车票？
7: 这还有鸡呢。哎，兄弟，兄弟，你这鸡我也用粮票跟你换吧。我媳妇坐月子，正愁没鸡汤喝呢。
2: 我这鸡不卖，我留下蛋呢。
7: 你说兄弟，你一个大老爷们儿抱着筐鸡多不方便、啊。这样，再给你加二斤粮票。
8: 哎，我也想要。小兄弟，跟我换，我多给你三斤。
7: 你干嘛呀你？哎，
8: 你就让给我吧啊！我
2: 那个，要不这么的，你俩出价，谁价高我给谁。
9: 这看不出来啊，这老乡心眼儿挺多。
8: 可不是嘛！
9: 你说你拿筐母鸡跟我们在这搞竞价，
8: 就是。
2: 不是，你看我给你，他不高兴；我给他，你不高兴。那这样不正好吗？谁也不得罪，是不是？
7: 那行，那咱竞争。
5: 哎，姑娘，你这鸡蛋到底换不换呀？
4: 这换不换呀？
2: 换啊！你没听老太太说吗？没有粮票，咱俩饭都吃不上。来整啊！来，你刚才。出多少？
7: 我说二斤，我媳妇真坐月子，兄弟。
10: 二斤，你出？
8: 我出三斤。
10: 那我给三斤的。
11: 我出三斤吧。
8: 四斤，
10: 给四斤了。
11: 四斤，
10: 还有能给五斤的了。
12: 那我就给五斤的了。
11: 我六斤，
13: 那六斤的，那我估计是他得着了。
14: 管理员来了。哎呦，
15: 管理员来了！哎
13: 呦，你这是什么？你们干什么呢？
2: 发粮票啊。
3: 嘚瑟吧，啊？现在你们想回去，我都没有路费给你们。
10: 这就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做人呢，就得就坡下去，见好就收。你说早收手是不是没这事了？
4: 现在钱也没了，鸡蛋也没了，我攒了两个月的鸡蛋一个都没吃。
3: 那咱就得找工作呀，有工作咱就能吃上饭了。
10: 咱这样子，一天就得九顿饭，
3: 管吃管住，那就得饭店啊。
16: 饭店，
3: 先去这条街吧。
4: 走。你好，我们还没营业呢。啊，
3: 你好，我们不是来吃饭的，我们是来找工作的。
4: 我没贴招工启事。
3: 啊，是没贴招工启事，但不代表你们不需要服务员啊，是不是？
4: 怎么呢？
3: 你看啊。你们这么大一家饭店，你说等到了中午晚上饭点的时候，你们几个得有多忙啊？你呢，进去跟你们领导说一下，就说外面有三个人准备找工作。
16: 这姑娘还挺会说话的啊。
4: 冯经理，他们要找工作。
3: 你好，冯经理。
16: 我听见了，这种毛遂自荐的勇气还是值得敬佩的，但是我们真的不需要，等需要的时候再说吧，好吧。
17: 完了吧？
18: 没忽悠明白吧？

0: 相信马春秀了，春秀是为了我做出的牺牲，才有了今天的局面。是，心里怪难受的。如果修不成顾爱路，我们真成千古罪人了。哎，马春秀跟史玲他们去哪儿了？你知道吗？
1: 我猜他们三个应该去省城找苏丽蓉了。
0: 家里就剩马爷爷一个人了，我们要经常去看一看。
1: 我待会儿就去。爷爷那块地还在我手里呢。

0: 分完了。
1: 嗯，分完了，就您委屈。剩下这块地是您的，是块好地，离家又近，我要没事儿我去帮您干。
0: 这么好的地又在家门口，巧得跟啥似的。
1: 要我说啊，这就是老天爷眷顾老功臣。爷爷，您为国爱台付出了这么多年，这是您应得的。
0: 拿集体的东西我还真不习惯。
1: 这是现阶段国家的政策。
0: 我说大河，
2: 你包产到户也完成了，
0: 春秀呢也走了，这地我不要，我老了也不想治啥富，有口吃的能活着就行了，所以这地我不要。
1: 这可是块好地。
0: 好地我也不要。你要真想分我点啥，就把没修完的那段挂月路放给我吧。
1: 那段挂月路随着地搭配都分完了。
0: 挂月路滑坡的那段也分了？
1: 哦，那段沙石还没有分，将来等大家一起干。
0: 嗯，那你就把那段包给我吧。
1: 爷爷，您说啥？
0: 马春秀造成的滑坡我替他给清了。
1: 马爷爷，您多大年纪了，您知道那是多少方沙石吗？
0: 你背过老三篇愚公移山吧？
3: 李荣，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4: 说呀。
3: 你现在也稳定了，我也想出去找个工作。
4: 你现在没有城市户口，工作恐怕不好找吧。
3: 哪怕打打散工也行啊，我看现在很多农村人都进城找工作了。
4: 我不想让你出去打散工，你刚进城人生地不熟的。再说了，你就每天在家给我做的好吃的不好吗？
3: 我工作也不耽误给你做好吃的呀。
4: 不想让你那么辛苦。
3: 嗨，要说辛苦哪有当初我们修挂月路辛苦。
4: 也不知道春秀现在怎么样了，挂月路怎么样了？
3: 他一直没给你。

0: 回信啊？
1: 一直都没有消息。
0: 哎，我们要不要给怪胎打个电话？
1: 行，走。
2: 大哥，你干啥呢？挂月路施工承包图，你整它干啥呀？
3: 我画这张示意图啊，就是提醒我们，也提醒大家，别忘了修建挂月路。
2: 那你也别不接电话啊。喂，喂，
1: 没有人接。
0: 可能大队没有人吧。
1: 晚安，我预感特别不好，春秀会不会出事儿了？
0: 别瞎想了，春秀有大河呢，不会有事儿的，不会有事儿的。
2: 这图画的真详细啊，修挂月路啊，是应该提上日程了。哎，你去看马爷爷了吗？
3: 去了，老爷子说什么也不要我们给他留下的那块地。
2: 那还是对我们有意见呢？
3: 也不是，马爷爷要包下滑坡的路段，继续修路。
2: 要我说呀，还是马爷爷老党员的觉悟就是高。
3: 是啊，我先去广播，做个动员。
4: 社员同志们注意了，我是于大河。本来打算召开社员大会的，但是看到大家一心扑在自己的地上，这个会就不开了。我在这里啊，跟大家说几句。咱们挂月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经顺利完成了，大家的积极性都很高。但是，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需要我们去做，就是修建我们的挂月路。

0: 鸡钻篱子，进退两难了。
1: 姐，咱们去找丽蓉姐吧，你找她，她肯定会管咱们的。
2: 我之前不是跟你们说了吗？我进城不是来观光旅游的，也不是来投亲奔友的，我就是想重新开始。
1: 那咱不回去了？
2: 我混出来个人样，我肯定不回去。
0: 你说咱们一没钱，二没亲戚，不回去咋活呀？
2: 靠自个的双手活着，
1: 那咱们能行吗？
2: 咋就不行啊？当铁姑娘的时候，开山劈石咱都没服过软，现在还能比那会儿更苦啊？
0: 你说当初问你进城干啥，你不说，现在才说。你说实话，你是不是就想存心让我俩好看？
2: 缺良，哥，你俩要是觉得太苦了，我就想办法给你们凑路费，让你们回挂月台。如果你们想继续跟着我，那就得做好脱层皮的准备。
1: 姐，我跟你。
2: 你呢？
0: 哪个脱层皮呀？
3: 靠边，靠边，水晶。

0: 同志，我想问一下，我们要是想打零工的话，在这儿找谁呀？
1: 我们这边是三建的工人，那边有个干小工的承包队，包工头姓潘，你们去找他吧。
0: 行，谢谢同志啊，走走走，
2: 赶紧的。

0: 哎，这建筑工人够累的。你就是一天吃饱了睡，睡足了吃，到年底了挨刀子。
1: 我猪啊！
0: 本来就是啊，成天想的就好吃懒做。
2: 看来真得脱层皮呀。
3: 这一块啊，再垫高3公分。
2: 去吧。
3: 好。

0: 同志，
1: 你好，我想找一下潘工头。
2: 啊，我就是。
1: 潘大哥，你好，是这样的，我们三个想找点活干。
3: 啊，找活啊？
1: 哎，
4: 我这是缺人，但是啊，不要你干。
1: 这都什么时代了呀？男女不都一样吗？只要能把活给您干好了，用谁不是用啊？
3: 那倒也是。不过你看我这哪一样是女人干的活啊？去别的地方看看吧。啊，
1: 哎，潘大哥，我刚才看那还有一车砖没卸呢。要不这样，我们姐俩先帮您把这车砖给卸了，不要钱。干完了之后你再看看，这些活我们能不能干。

0: 马爷，
1: 于书记，
0: 您这是
1: 修路啊？
0: 马爷，你这是跟我置气，还是跟您自己置气啊？您说，您住这儿，要是有个病有个灾的，谁来照顾你啊？春秀回来，我怎么跟她交代啊？
1: 你跟春秀交代啥？春秀还用你交代吗？你们搞改革是好事，我都支持。不过我告诉你，大河，我马万山这辈子只往公家送东西，从来没占公家的一个线头。你们分地就分呗，我不要，也享用不了。你呀，就让我自己在这个大山里自生自灭吧。
0: 马爷，
1: 别说了，你就当我老糊涂了，什么事儿都听不明白了。

0: 你把这菜你先吃。
1: 不用。
0: 你吃你吃，没事，我这够。
1: 你够不够？
2: 吃着呢。怎么样，这伙食还对口吧？
3: 可以，潘大哥，挺热乎的，我们能吃饱就行。
2: 你们姐儿俩可真能干啊！就我们工地上这几个爷们儿，都比不上你们能干。
4: 这你可说对了，他俩什么都不是肉长的，那是铁打的。
2: 行，你们吃着啊。
3: 哎，来，谢谢潘大哥。

0: 你是不是叫马春秀啊？挂月台村的马春秀。
1: 不是，你认错了。
0: 怎么可能？咱俩一个县的，开县委表彰大会的时候，你就站在我前面，怎么可能认错啊？你就是大名鼎鼎的铁姑娘队长马春秀。哎，你怎么来城里了？你怎么不干书记了？
2: 我说你这人咋回事啊？说你认错就认错了呗，你咋这么爱管闲事呢？
0: 这姑娘咋说话呢？俺俩一个县里来的，在这里也算是老乡见老乡。你对老乡啥态度啊？
3: 坐下去，坐下吃饭。
4: 来个美吧啊！
5: 我说大妹子，嗯，
0: 你是铁姑娘队长啊？那你咋不说呢？
1: 潘大哥，这有啥好说的呀？那你看刚才那一车砖，我和我妹是不是挺快就搬完了？要不你就把我们给留下吧，你放心，我们干活绝对不会比任何人少的。
0: 那不对呀，你这铁姑娘啊，那跟一般人能一样吗？干这一点那能成吗？
2: 老潘，你刚才可不是这么说的啊，你这人咋说变就变啊？
0: 刚才是刚才，现在是现在。
1: 那你啥意思呀？
0: 没啥意思，你铁姑娘比我们男人厉害呀，是不是？那一个顶十个呢，对吧？今儿我得让大伙儿看看，这铁姑娘是吹出来的，还是干出来的？
6: 谁吹了？
7: 我告诉你，你别在那说风凉话啊！
0: 啊，行行行，没吹，没吹。瞧见没？这些个砖，下边之前给我搬完了，我就服你们铁姑娘，承认你们是钢筋铁骨。要是搬不完，爹就没工钱。
7: 不是你啥意思？欺负人是吧？就这些砖一下午你给我搬完。
0: 哟，你也算铁姑娘吧？那别杵着了，一块干呗，爱干就干，不干麻溜滚蛋。
7: 哎，那正好，我还真不。
1: 我们干。
4: 姐。
0: 好，我等着。
2: 姐，他这明摆的就是欺负人，你咋还答应了呢？
1: 就冲铁姑娘这三个字，这口气咱争定
7: 了。我怎么这个命啊？这啥呀？
1: 妈跟你说个事儿。
7: 啥意思啊？
8: 正阳大队那个高书记你认识吧？
7: 认识啊，一起开过会。
8: 这是他闺女，听说你退婚了，四处托人，找到大双他娘家舅妈了，送上门了。
7: 啊，我明白了。
8: 你别说，妈对这闺女啊印象挺好。
7: 妈呀，人家高书记家闺女啊，咱们配不上，给人家回来吧啊！
8: 回什么回呀？这人家是上赶着的呀。
7: 妈，我再给您说最后一遍，我这辈子非马春秀不娶，您就别操心了。
8: 你是我儿子，我不操心谁操心啊？人家都走了，你咋娶人家呀？
7: 这是两码事儿。他现在什么都没有了，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跟他结婚。
8: 你跟人结婚，那得能结得成啊。

0: 这不行啊，人家毕竟是个姑娘，你看这事儿。
1: 大林，心疼啊！你别忘了当初咱在村里头是怎么被这些个铁姑娘使唤的。
2: 这些个小娘们处处压咱一头，说难听一点，连头驴都不如。
0: 今儿个我必须得让她服个软。
2: 那不都过去的事了吗？咱堂堂七尺的汉子。
3: 跟女人计较个啥呀？少操心，你要心疼，你跟着干去。慢点，看着点头。哎呦，
4: 可算是下工前干完了，太累了。哎，慢点劲儿，姐。 我管你叫姐行吗？咱干啥在这遭这罪呀？
3: 去告诉老潘。走。
4: 你自己去呗。

0: 行了，口也漱了，走吧，上工。
1: 我不去了。
0: 你又咋了？
1: 那多明显啊，老潘就是故意整咱们。上工，你想啊，咱每天比别人多搬一大半的砖，然后一分钱不给多加，我拿人当牲口使。
2: 就是啊，姐，这老潘也不知道怎么了，一听说咱们是铁姑娘，就开始故意找茬，忒不地道了。
3: 既然老潘就是针对铁姑娘，那咱就更得争口气。走，上工。
0: 走吧。
1: 雪玲，你想，咱修路的时候都没遭过这么大罪，你说咱要累死在这工地上冤不冤？咱得想个办法。
2: 我有个办法。
1: 你说。
2: 你拿块砖去拍老潘。
1: 不好。
2: 还不赶紧走，废什么话呀？

0: 你咋了？
1: 咬人手。
0: 不就是几个血泡吗？至于吗？
1: 不行了，我挺不住了，我想回家。本来想上城里吃香的喝辣的，没想到就吃苦了。
0: 行了吧你？你看我这手，比你的血泡还多呢。
2: 真是。
1: 你那能一样吗？你不铁姑娘吗？我又不是铁小伙。哎，
3: 这怎么了？
0: 没事，姐，没出息。你打男的哭哭啼啼的。
2: 哥，
1: 那是哭哭啼啼的事吗？你要不是手。
2: 哥，看来这活你确实是干不了。但是没事儿，我去找老潘。我跟他那儿支点工钱出来，给你当回去的路费。你回挂月台吧，啊！
1: 得了吧，你去他那儿，你不倒贴他点钱就不错了。他能借你钱？
2: 不能，老潘只是对铁姑娘有点气不平，他又不是真的坏人。你看他今天不就让人家上工了吗？
1: 能行吗？
2: 能行。

0: 那你让水晶跟我一起回去呗。
1: 哎，你要走你自己走啊，我可不跟你走。
2: 哥，你想的也太美了，我哪能支出来那么多工钱啊？我顶多支出来你回去的路费。你先回去吧，爷爷一个人在家，我本来就不放心。啊，
1: 就是，你赶紧走吧，有点丢人现眼。
3: 那不谁丢人现眼了？你要这么说，我还不走了呢。
2: 哥，咱别想一出是一出，行不行啊？
3: 不是扎我自己身上，我想走就走，不想走我就不走。
1: 你姐，别理他了，咱干活吧。有病。
4: 就盲肠，
5: 哎，怎么了，这是？
1: 韩大哥，我哥小时候得过两次盲肠炎，我怕他这次又犯病了，怎么办啊？
4: 那赶紧送医院呐！
3: 快干嘛？
1: 哎，走，快！哎，
4: 到医院！哎，赶紧说！
1: 来，上车，哥！
3: 哎，好，
4: 上车，
3: 上车！
1: 哎，走，小亮！哎呦，哥，咱去医院，别害怕啊！
4: 当临时啊，累的都犯病了，
5: 咋这么屈原呢？
4: 不去能当铁姑娘？
3: 扶他坐那，快！
1: 哎，慢点，姐。
3: 你说你跟他姓潘的较什么劲呢？没事吧？
6: 你没事吧？
3: 你没事，我就没事了。
6: 春小姐，咱先找丽蓉姐吧。你说咱仨要是饿死在街头，可咋整啊？
7: 我谁都不成，我不信，咱们仨会饿死在街头。
3: 你看，还犟呢。行，你不信，你啥都不信，行吧？你不信关爱路会停工，你不信于大河跟你退婚，你也不信他把你赶出挂月台。完了，你憋着一口气儿，证明你马春秀多能多厉害，是不是？马春秀，那你知不知道，就为了你这点私心，我现在都活不下去了，咱们现在都快饿死了。
6: 马来宝。你咋能这么说春小姐呢？这事要怪也得怪于大河。
3: 你别给我提于大河，那于大河更不是东西，为了自己风光，把他赶出挂业台。
7: 哥，咱不说了。
1: 哎，春小姐，
3: 你咋了？
1: 哎，马来宝，给姐姐找点吃的，她这肯定是低血糖。
3: 我现在去。
1: 咋了，姐？
2: 你跟他一块去，要不然我不放心的。
1: 你自己在这行吗？
2: 没事。
1: 那行，那你在这等我啊，别乱跑。马来宝。
8: 姑娘，你咋了？你没事吧？你们打哪儿来的呀？是不是没吃饭，低血糖了吧？看你这脸煞白的，拿着买点吃的。
2: 我不要。
9: 姑娘，吃个包子吧。
3: 哎，姑娘，是你啊？你咋了？
2: 我没咋的，谢谢你们，我什么事都没有。
10: 哎，小姑娘，咱跑。
3: 哎，姑娘。

咱这上哪儿找吃的去啊？耗子，耗子，这后边的。

0: 你说这要是在咱们大队，
1: 想吃饭推开谁家门坐那儿就吃。现在可倒好，要我说咱回挂一台得了。你说这兜里一分钱没有，在这大城市咋混啊？
2: 春秀姐要留下，肯定有她的道理。
1: 她有啥道理啊？她的道理就是犟，打小就不服输，处处都得比别人强。要我说哪有常胜将军的呢？
2: 你良心喂狗了？春秀姐为了你都累倒了，你居然还这么说她？你是不是装病？叔，是不是装病？
3: 是是 是，我这不是也牺牲我自己保全咱们仨人吗？就我舍己为人。
4: 你还装病？你真厉害呀！你
5: 我舍己为人，
4: 装病
6: 放桌上了啊！
5: 走走走走。
1: 那个老板，包子还要吗？
7: 不要了，给你吧。
1: 谢谢啊。
5: 走走走走走！
2: 哎，你干嘛呀？哎呦，哎呦，马来宝，你真有出息你！哎哎哎！春秀姐呢？
8: 是这儿啊，春秀。
2: 春秀姐。
8: 春秀。
2: 陈小姐，哎呦，你咋在这儿坐着呢？你没事吧？
8: 不是来着，
2: 不是让你去饭店门口等着我们吗？
9: 我在那儿待着，人家都把我当成要饭的了。
8: 要着了吗？我要着了，快快快快，吃吃吃吃，赶紧的。

0: 我对不起你，这女人你听过一句劝吗？你说咱就是农民，咱除了种地啥也不会。你说咱在这城里头咋活呀？
1: 咱仨有手有脚，饿不死。我以前也是你这么想的，那你看现在都什么情况了？
0: 拼死拼活在这图个啥？我想挣钱。从小到大，我第一回听你说你要挣钱。你挣钱要干啥呀？
1: 修路。
0: 听见了吗？修路。你知道他叫啥吗？他这就叫叫花子打井，穷糟心。 那路是公家的，他只你一个人修吗？你看看咱现在都啥德行了，咱就不能好好想想眼前吗？
1: 眼前咋了？
0: 就是一个包子，素的，还得仨人分，我都没尝出来是啥味儿。
2: 那咱今天就好好搓一顿，搓啥呀，姐？肉包子，广告。
3: 走，走，
4: 走啥呀？抢啊！
2: 我不是饿懵了吧？这是真的吧？
4: 你别拿手戳，那戳伤了咋吃啊？
5: 哥，是真的，咱今天可劲儿吃啊，吃饱了算。

0: 哎呀，你们都看着呢，
1: 看去呗。挨饿的时候，他们俩看不着。
0: 哥，你慢慢就不着急了啊。等你以后不做了，跟我说，我要。
1: 还要啊？工地没少开钱吧？
0: 别废话，服务员，再来司机。

0: 哇，我工作看什么呢？
1: 你见过两口吃一个包子的吗？
2: 行，这回不用咬手指头了吧？
3: 嗯，你吃的别那么难看，行吗？

0: 我是马黎，欢迎收看电视剧《陌上又花开》，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上菜了啊！
2: 谁能想到啊，过去堂堂铁姑娘队长，进城吃白食，还把工作给解决了。
3: 这才是马春秀。
4: 现在苏丽蓉返城了，马春秀也离大叔走了，那我必须得跟着于大河
5: 退婚，留党察看，最后还要背井离乡，他这不是赶尽杀绝吗？
6: 我最大的心愿就是能跟春秀结婚，恳求她原谅我。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3: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刀，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4: 杜鹃花酸乳霜，专业祛痘，023。
5: 芋泥全价复合肥，真材实料，好营养。

0: 农业机器人大赛，赛智慧农业创新，看中国农业未来。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郭佳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MG 智慧农业大会农业机器人大赛。前不久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多款智能机器人集中亮相，成为了全场瞩目的亮点。大家都很关心啊，这些炫酷的机器人能不能下地干活呢？能不能帮农民省时省力呢？答案今天就在雄安揭晓。2026年智慧农业创新大赛暨雄安智慧农业技术应用大赛28号正式开赛，全国顶尖的农业科创团队带着自家的机器人分成六大实战赛道，围绕种养殖农业生产全场景展开硬核比拼。六大赛道的全方团队已经全部就位，咱们先通过一条短片快速摸清今天六大赛道比拼看点。
1: 农业机器人大赛智能农机作业比赛，这就是自动驾驶挑战赛啊！农机要依托无人驾驶系统，按照规定好的路线去耕地，最终用旋耕的痕迹复现出规定的几何图形。农机画画，张飞绣花。
2: 欢迎来到雄安新区的无人化植物工厂，其实是番茄采摘的实战赛道。十多组来自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的机器人，有人形的，有三头六臂的，各式各样。

0: 比呢？
1: 农业机器人大赛、激光除草机器人比赛，使用激光除草机器人在规定时间和范围内完成真实生产场景下的操作，看谁准确率更高，用时更短，自主性更强。
0: 还在人工寻鱼，来农业机器人大赛鱼群智能检测赛场吧，看机器人是如何在不接触不捕捞的情况下，在混杂的鱼群当中精准识鱼，量体称重，努力补齐渔业精细化养殖的一大短板。
2: 农业机器人大赛家禽巡检机器人比赛，最有味道的比赛，40个笼子，360只鸡，15分钟内找到死鸡和绝产鸡，越快越准，越稳越厉害。那这里啊，鸡场就是考场，小鸡就是考官，跟我一起来期待比赛吧。
0: 农业机器人大赛，这里是无人机巡田解决方案比赛，比的就是无人机给水稻甘蓝做空中体检，飞一圈，哪里的水稻倒伏了，哪里的农田缺苗了，长杂草了，一目了然。那么今天呢，咱们就看看哪家的无人机最厉害。
3: 首先呢，把镜头交给前方我的同事殷雪丹，他现在就在设施小番茄采摘机器人的比赛现场。雪丹，给我们介绍一下你那边的情况。
4: 好的，主持人，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总台记者殷雪丹，欢迎来到位于雄安新区的 CMG 智慧农业大会农业机器人大赛的分会场。那这里呢，就是正在进行的小番茄采摘的分赛道，我们时刻在为大家关注着比赛的实时近况。那我们可以从画面中应该可以看到啊，现在这个赛场已经进入了三个机器人已经进入了赛道当中。这三个机器人呢，分别是来自不同的企业单位和高校单位等等的。那他们的机器人呢，现在刚刚开始比赛。那今天这次比赛呢，其中有一大看点，就是从我们的地面条件可以看出来，看有的是木板的地面，有的呢是轨道的地面。为什么它的地面条件不同呢？其实这并不是两个对照 PK 组啊，只是因为这个不同的机器人它的底盘不同。比如说它有的它是履带式的，那它就得走木板，有的呢它是滚轮式的，它就得有一个既定的这个轨道路线。那他们两个考验的其实也是不同的。比如说木板的这个轨道，它考验的就是机器人如何在里面精准定位，能够走直线，不要跑偏，不要撞到架子上。而这个轨道式的呢，它其实就更加的贴近我们温室大棚实际的这个作业条件，它考验的就是机器人如何能够在轨道上精准稳定的运行，然后再进行采摘。但是虽然它的这个地面的作业方式不同，就是机器人它的脚不同，但是我们这次的考核方式却是一样的，就是限时30秒，要不是比的它谁走得快，而是要比谁摘得好，摘得多，而且不能有损坏，而且还要把摘好的番茄串要稳稳的无损的放进他们的果筐当中。那这个其实就是本次比赛的看点之一。除此之外呢，我们也看到这个比赛的现场其实就是我们这次比赛的第二大亮点，我们可以进赛道里面感受一下。我们这个位置其实就是一个真正的立体栽培小番茄的一个工厂，也就是说我们的机器人是从实验室的仿真环境走到了实战实景当中。而这个操作其实也是全国历史上首次的实景实战设施小番茄的采摘比赛。那在这个比赛当中，实景就带来了很多的难度。那怎么去理解这些难度呢？我们也邀请了本次大赛的一个裁判长，是刘老师，我们去找他聊一下。刘老师您好。
5: 哎，你好。
4: 哎，您好啊。
5: 你好，你好。
4: 您好，刘老师，跟我们观众朋友打个招呼。
5: 哎，观众好，观众好。
4: 啊，你好。我看我们现在比赛已经进行当中，但是三组他选手的进程是不一样的，有的已经走到这么远了，
5: 对，
4: 有的可能离起点还很近。
5: 对对对，
4: 这个是为什么？是离得近的就说明他比的不好吗？
5: 一个实际上在于他的踩的效率，还有一个走的效率。同时呢，实际上他们有不同的策略，比如有的他设置的就很聪明，说我容易的踩，我不容易的我就不管了，
4: 略过。
5: 所以每个有不同的策略，最后我们以他最后的总的量和计分来算成绩。
4: 哦，这是我们算成绩的一个基本的方法。
5: 对对对。
4: 那除此之外，我据我了解还有一些扣分项。
5: 有一些扣分项。你刚才我们也看到，有的是会把这个剪断了，那就是要扣6分。
4: 这个是，我们可以看一下现在这个机器人的状态啊。
5: 对对对。
4: 你看这个橙色手臂的机器人，它这个机械臂

0: 哎，他就非常精准的夹取了一个果串，但是这个果串它有红、有绿、有黄，那这个它是算有效得分还是扣分呢？
1: 这里我们设置了一个比例，我们按照成熟果串是我们需要的采收的果串，但是如果它的成熟的比例这个低于70%，也就是我们绿色的超过了30%，我们认为这个是要按照两分计，就是分数是很低的。
0: 啊、哦，有一个阶梯计分，
1: 哎、对，
0: 但是它不算是扣分项，对吧？
1: 啊，对对对对，扣分项呢、可能会把它损伤，那么有扣分项。
0: 哦，目前有损伤的吗？
1: 有，包括要进入进行一些人工干预。可能有一些缠绕啊、我需要人为来进行干预，我们都作为扣分项，是这样的一个。
0: 那如果它缠绕机械臂，它缠绕在这个藤蔓上，怎么进行人工干预呢？是我们是大赛组，还是说选手可以上场？
1: 是这样，他们有一名队长，这个队长要示意裁判，说我需要进场来干预，他们有队员进来干预。
0: 嗯，哎，你看这个机器人，它就走得非常快，我们跟上它的进度。这是一个单臂机器人，
1: 这是单臂的。
0: 然后您能就是根据我们这个机器人比赛的状况，您能给我们分析一下吗？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新增小番茄采摘这个项目？它这个机器人的比赛对于整体的这个农业机器人的发展有什么意义？
1: 因为番茄是我们最大宗的这个，特别是果菜类作物，这是全球最大宗的。同时呢，我们相对来说也有比较规范化的这样一个环境条件。当然，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我们国内在番茄采收机器人这个领域呢，有更多的单位，我们包括我们的企业，包括我们的高校科研机构在同时开展，非常兴旺。
0: 非常兴旺啊！
1: 对对对，
0: 那就比如说我们具体的说啊，比如说这个机器人，它这个机器人的特点是什么呢？它就是在于实际的农业应用当中，它对应着哪些需求？
1: 因为收获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实际上现在不光是我们，实际上欧美也处于一个严重依赖人工的一个阶段，所以它是我们认为是最后一块短板，也是我们这个说我们机器人领域的一个皇冠，因为它的难度我们看到非常大，要求它很聪明，要更安全、更无损，还要更快、更聪明，但是我们在快速进步。
0: 就是您说它既是一块难点的短板，然后也是一个皇冠，就是需要我们去攻克的一个难关。
1: 对，我们的现实需求非常大。
0: 那您呢？就是我知道您也在高校做相关的研究，您觉得这个农业机器人，特别是采摘机器人，它在实际生产当中，实验室到田间地头，目前来说还有哪些短板需要突破？
1: 其实一个是我们的这个对于现场的适应性，我们看到每个生产主体的这个现场条件会有些差异，因为它更聪明，在现场有足够的适应性。第二个是我们希望它要更快，因为更快了，它才具备替代若干劳动力的能力。第三，实际上我们希望它要对我们的生产用户要更好用，更大胆去用，而不是把它当做一个象牙塔的一个东西，不敢这个去接触。
0: 你看这个机器人，它就走得很快。
1: 对对对，
0: 这个就可以说是我们未来的希望之一，是吗？
1: 对对对对对。
0: 你看这个机器人，我因为我回头瞟了它好几次，它好像都精准的夹取到了。像这种的水平，在咱们这次大赛，因为咱们大赛已经进程已经过几乎过半了。这种水平在整个今天的比赛当中算是比较好的，还是中等，还是？
1: 从今天上午来看，这个属于我们的基本上在中等的一个水平。
0: 哦，这个还是中等的水平。
1: 对对对，
0: 我觉得它已经很快了。
1: 对我们。今天上午的比赛有不同的构型，有单臂的，有双臂的，我们马上还有三臂的。但是每个所呈现出来的这种作业水平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差异的。
0: 好的好的，谢谢您。那您继续工作，我们再找选手聊一聊。
1: 好，
0: 谢谢您。您看我们这个番茄从实验室走到田间地头，它要攻克的难题其实是很多的，比如说光照，它的光线会忽明忽暗，那这样就给它的机器人的眼去识别到番茄增加了难度。除此之外，它要协同大脑去判断我的手怎么去夹到它想要的位置。比如说现在这个番茄品种，它就是比较跟市场的品种不同，所以它也需要一个数据的全新采集，而这个在短时间内其实是难度很大的。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现场还有一些人形的机器人。其实我们看到现在人形机器人在市场当中各行各业都有很多的应用，但是在农业机器人来说目前还是比较少的。那我们来采访一下这个您是您好您是这个农人形机器人。

0: 机器人的这边的负责人
1: 是
0: 吗？
1: 对对对，是的，
0: 是的，咱们这个为什么要做成一个拟人双臂的一个状态？
1: 因为我们呢本身是做机器人的，我们是上海大学机子学院的，我们本身是做机器人，苗润华教授团队的，我们是做的农业控制器和农业机器人。
0: 就双臂的作用是？
1: 对，我们想探索一下双臂在农业上的应用啊。双臂的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协同。比如说左臂右臂可以一起来操作完成一个动作。单臂做得再好，就是很多事情可能是二八原则，它可能解决80%的问题。剩下的20%呢，比如说藏在里面了，或者有叶子遮挡，这时候双臂就可以把它叶子拨开，或者把叶子剪掉，或者把里面的果实把它拉出来再剪掉。
0: 这其实是符合我们未来的趋势，我们恨不得机器人是三头六臂。
1: 是的，是的，需要智能化的这个操作。
0: 那咱们现在这个作业效率怎么样？
1: 我们大概最快的时候能达到8秒。一串的番茄应该是8秒，然后呢，基本上在10秒左右，10秒左右。如果双臂协同的话，可能，效率会更高一点。但是我们现在呢，因为针对比赛的要求呢，我们双臂是同时作业，现在还没有就是体现这个协作的要求。我们下一步准备把这个，就是协作的要求功能加上之后，我们可以处理剩下20%的问题。
0: 好的，期待我们的机器人不断的升级升级，然后以后突破100%。
1: 对对对对，
0: 好的，谢谢您。那其实可以看到，我们在这次的比赛中看到了各种各样的机器人，有人形的，然后有单臂、双臂的，还有三头六臂的。那这些机器人他们其实都是用不同的作业的一个方案去解决同样的问题，就是在艰苦的环境里怎么用机器去替代人。就像一位选手赛前跟我聊的，他说他希望他们的机器人能够替代人做最辛苦最累的活，这是他们的一个期望。同时我们也看到，这个其实是我们未来无人化植物工厂的一个展望。如果这个大赛未来做得越来越好，也许现在每一个参赛选手都是我们未来智能农场智慧化运营农业的一个新起的星星，所以我们也是对他们充满了期盼。好的，那我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2: 好，谢谢雪丹带来的一线赛况啊。刚才雪丹说是30秒，雪丹也是太激动了，看到这个应该是30分钟这场比赛啊。在这30分钟的时间内，我相信雪丹在现场应该也会看到各种各样的情况，当然有亮点，也会有漏夹。也会有我们肉眼可见的那一串里面绿色占大半没熟的也被摘上来了，这都是扣分项啊。但是刚才裁判长也说到了，采摘番茄机器人是王冠，难在哪儿呢？为什么说它是王冠？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水平距离真正的市场化的应用，摘掉这个王冠还要多长时间？
3: 就首先这第一个问题，就是难在哪里，就有拿今天的这个场景回力。这其实今天的场景还不完全是真实的场景。大家看，这个比赛之前啊，专门打了落叶剂，把叶子很多都去掉了。
2: 这真正场景当中，叶子的遮挡才是常态啊。
3: 这遮挡还会更严重。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把它开得全，就是你要评估它的成熟，整串的成熟，要我看整串的水果。这个不能有30%以上的绿色。然后你要把这个剪的位置要找得准，只有几毫米，有的时候叶子也会遮挡。还有呢，采的时候就要摘的楼，你的机械臂要无碰撞的运动轨迹。不能碰到茎秆，也不能碰到水果。还要放得稳。所以在真实场景里面要做到这四步是非常难的，
2: 非常难，
3: 非常难，所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个路就是靠这样的大赛，然后不断地获得真实场景的数据，用真实的有效的数据来训练它，让它变得更智能。
2: 今天呢，我们是两场直播啊，早上9点多的直播。中午12点钟，这场是大小屏同步的直播。我旁边的这位呢是浙江大学教授、智能农业装备与信息化工程专家应一斌。应教授是今天上午9点多的时候就陪着我们在新媒体端直播了，大屏、小屏这次同步直播也陪着大家一块儿看。我们刚才看到的，一上来就是最难的啊，就是番茄在大棚当中的采摘。那接下来咱们把那个珠穆朗玛峰的海拔稍微降低一点，好不好？我们来到大田。说完了大棚果蔬，咱们把视线转向万亩大田。现在呢，春耕、夏管、秋收、冬种，无人驾驶农机的应用范围已经是越来越广了。全程无人化正在重构大田的生产模式。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前方记者高凡，带着大家了解一下智能农机作业控制比赛的情况。你好，高凡。
4: 好的，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智能农机作业比赛的直播现场。

0: 咱们这个智能到底比的是啥呢？您可以看到，在我身后有一台来自中国科学院的无人驾驶的农机正在作业。是的，我们就是一场农耕版的自动驾驶挑战赛。就像是无人驾驶汽车，您都见过，它要适应城市的复杂路况，包括红绿灯、行人、电动车等等。智能农机在田间作业的时候，也要适应不同田块地势的起伏、信号的波动，还有土壤阻力的变化等等。那作为一项竞赛，我们怎么直观的看比赛的结果呢？画画。是的，您没听错，这些农机呢会按照事先设定好的程序，全程 AI 操作，在田里进行耕地。您来看，我脚下这块地呢是刚刚这个农机旋耕过的土地，颜色相较于没有旋耕过的地方，它是比较深的。而最后当它完成全部作业的时候，这些深色的地块会成为背景，凸显出一幅复杂的几何图形，这叫杨克农机画画，张飞绣花啊。我想告诉您的是，这样的一片土地呢，不光是农机的作业的场景，其实要我说，也是我们农机的一个春晚的展示的场景。总台春晚您都看了，人形机器人很厉害，从央报的到五报的，我们农报的是啥样呢？来，请导播给您切一段航拍的画面。此时此刻，您看到的是这一次来到我们农机春晚舞台的竞演选手们，您会发现来自全国十支不同的厂家带来的这些作品呢，他们的规格不一样，技术路径也不同，有根本就没有设计驾驶舱的全程无人农机，纯电动，也有在普通拖拉机上加装了北斗导航系统，加装了无人驾驶系统的改装路线。而我要告诉您的是，仅仅在去年来参赛的厂家远远没有这么多，产品也没有这么丰富，所以仅仅一年的时间，国产无人农机的赛道变得更加的宽广，技术进步也更加的快速。我们回到现场啊，那今天呢，既然说是一次竞演了，那咱除了看热闹，也得看出一些门道，为您请出一位解说嘉宾，来自中国科学院的张玉成副主任。张主任您好。
1: 你好，你好。
0: 来，打声招呼。
1: 好。大家好，我是来自中科院的张玉成。
0: 哎，张主任，现在您自己家的孩子呀，正在竞演的过程当中，我们导播把镜头给过去啊，您给介绍一下，这是一台什么样的设备？它的特点是什么？
1: 这是一台纯电动啊、不带驾驶舱的无人农机啊、并且它是具备智能网联功能的。然后这台农机呢就是我们整个设计的时候就是面向机器人的，因为以前大家把农业机器人和农机装备认为是分开的，但我们在这台机器上，将农业机器人和农机装备，我们认为它就是一体的，只要是不带人，它能够完全自主的去作业，让农业机器人直接走入田间地头。
0: 就它从设计的时候就非常的科幻了，尤其是放到我们雄安新区这样一个未来之城来进行这样的一次挑战。也是非常合适的。我说到挑战，是因为这确实对他来说是一次比较难的作业的过程，对吧？
1: 对。
0: 我们说考核的第一个点就是他要足够智能，也就是说，在两个小时的比赛时间里，他要自主的去控制速度，控制旋耕的升和降。这个核心考验的是什么能力？
1: 在这里边呢，就是有两个方面啊。第一个方面呢，他一定要能确保叫走得直啊，然后这是
0: 哎，对不起，打断您，您看啊，他现在这个旋耕刀啊已经抬起来了，它是在空格，是吧？
1: 对对对。
0: 如果是画画，它在空格，这个不是我们用遥控器操作的吧？
1: 不是，就是程序设定好了以后，然后它来执行程序啊。到了点，一定要把这个误差控制在正负2.5范围之内，然后才能让整个最后图形这个图画是比较完美的。
0: 所以它是 AI 自主决策，
1: 对对，
0: 机具自适应的能力。
1: 我们给它配备了一个大算力的这个边缘端的算力平台啊，由它来执行整个过程当中的这样的一些指令。并且在这个过程里边，如果发现偏航，然后以及深度不够啊，或者一些异常情况，他自己能够去处理。
0: 对，他已经缓缓走远了，朋友们，是这样。你看，现在我们直播时间是中午12点多，有经验的农民都知道，这个点是绝对不能干活的，尤其是在我们北方，多晒呀！看看人家任劳任怨，
1: 对，
0: 是吧？
1: 对，
0: 不受任何影响，
1: 对，
0: 对吧？而且它是新能源纯电动，
1: 对，
0: 是不是？它的续航能力怎么样？
1: 续航能力也是随着我们国家整个新能源汽车的这个这个电池的这个进步一直在进步最早的时候早期的版本的时候它这种就是 低功率的这种作业啊，就轻载荷的作业，
0: 嗯，
1: 也就两个多小时，
0: 两个多小时。
1: 但是现在随着我们国家这种锂电甚至半固态电池的一个进步，
0: 嗯，
1: 啊，做到4个小时以上，甚至我们觉得下一步啊，跟正常的加满一箱油的作业。

0: 的时间应该也是能够啊匹配的啊，所以说续航一开始这个续航的焦虑，现在我们觉得也已经解决了，
1: 减轻了很多的里程焦虑，是不是？四个小时持续的作业比我手机都好使，我手机都撑不了四个小时。来，各位，刚才我们张主任说了一个核心的判断的因素，这次比赛比什么呢？还有一个精度的问题，对吧？
0: 对，
1: 也就是说，你看，假设我们这条路线是程序当中设计的走直线，那么它的误差在正负2.5厘米，您现在看啊，这个比较清晰，有一个分界界面，这线走的多直？张主任，这个2.5厘米放在实际农业生产当中是个什么水准？
0: 在农业过程当中，就是以前大家也质疑，就是要不要这么高的精度，但我们会发现，在农业里边，我们的玉米、水稻、杭苣、株距全部是按照厘米来计算。如果这个正负2.5厘米能够控制的好的话，相对于以前更大的精度，比如说10厘米、15厘米，那每亩能够啊更精准的播种，能够抢回来3%到5%的这样一个
1: 有效的播种面积，
0: 有效的播种面积，那就是整个产量也就能，就是通过这些细节的单点技术的控制，把每一个环节的这个啊增产的这个潜力都给它挖掘起来。所以这个正负2.5在我们农业里边还是非常重要的，
1: 也就是说它能够最大限度的去避免重耕，或者是漏耕、
0: 留白、
1: 留白这样的情况的出现。
0: 对，
1: 但是张主任，我得问您一下，你看现在咱们这台机器运转，它大概率我们比赛场地还是比较平坦的，
0: 对，
1: 它为的是比赛的公平性嘛。
0: 对，
1: 但你像实际生产当中有丘陵的地块，有山地，那么我们的 AI 决策的功能在这些特殊地块，它的挑战是不是更大？
0: 在一些由于物理环境的一些啊问题啊，这个比如说水田打滑啊，甚至像新疆的沙地，以及丘陵的时候，它有高层差啊，就是有坡度啊，这时候会适当的放宽它的这个误差的这个要求啊，这个可以不再强制要求正负2.5，可以做到10厘米也是可以的啊。但是呢，随着技术，比如说我们再加入一些闭环的控制、智能的这样一个数据的反馈啊，依然还是在追求，即使是在那些场景下，我们也希望能够把这些误差给它补回来。
1: 所以我的理解是，咱们比赛当中要求的正负2.5厘米，实际上是一个极限误差，对吧？在实际应用场景当中，可能它的容忍度会更宽一点。
0: 面对平坦的旱田，那是一个强制性要求。
1: 强制性要求。
0: 对，如果在别的地方可以适当的放宽，但是大家还是要去追，要去满足或者追求这样一个
1: 指标。在平坦的大块田里，正负2.5厘米级的误差是强制要求。各位，这是什么样的精度？第二点，您刚才也提到了，除了智能，除了它非常的准之外，它不光能走直线，它还非常有手上力度的把握。来，我们上一个工具给大家展示一下啊，就是我们旋耕了之后呢，因为这个土壤是翻上来的，对吧？
0: 对，
1: 它是非常的柔软的。那么旋耕的深度是有要求的，要平均。赛会要求旋耕深度是10厘米，啥概念？你从这儿地翻过去，你就一锹一锹的这样翻，它要求你翻上来的土的厚度是一样的。
0: 对对，
1: 这个是为啥？
0: 对，因为第一个问题就在于，比如说我们都是重茬作业，就是上一茬结束了以后，比如说小麦种完了以后，我们要去种玉米啊。那对于这个10厘米以上，就它的根系扎的深度在这儿，所以说要旋耕的时候要把这些土给它翻上来，要把这留的茬啊给它翻下去啊。如果说这个翻不下去的话，让那些小麦茬留在上面，那我们在播种的时候，那这将来的出苗率就会受到一些
1: 发芽率，
0: 对，又受到一些影响啊。然后另外呢，就是这个十厘米的这个高度啊，当然一般有做到是到10到15啊，但不会超过，就不同的地区它有的到了30厘米就有这个离底层的啊。正常的，除非深翻，不要去打破它，
1: 明白
0: 啊？这样呢，它有一个保桑的这样一个功能啊。所以说所有的这些都是来自于我们这个农艺师和农民的一个经验，要把这些经验要让农机去精准的执行啊。那以后呢，不是我们指挥他去执行，而是他要记住
1: 自己
0: 要做这些工作啊，什么时候应该是深度有多深，然后做一个精准的一个控制。
1: 明白。我们以这几个特点想跟大家说，就有人会说农民会被机器被 AI 取代吗？从体力劳动上来说可能会马上被取代，但是他们的经验，他们的做法，
0: 对，
1: 会被农机学习、复刻、延伸，对吧？
0: 农业的机械化这个解决了我们说耕地不用牛的这样一个问题。
1: 是。
0: 到农业的智能化阶段，其实我们最担心的就是这些农业的经验有没有被完整的保存下来，而且是按照地块级的农业经验，因为土地的差异比较大，比如每一个地块

0: 它所有的种植经验应该被保存下来。
1: 明白。
0: 这些保存下来可以在云端，最后由农机端精准的执行。
1: 好，
0: 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
1: 谢谢张主任。其实我们就想告诉大家解决一个问题，未来谁来种地？答案之一或许就是我们后面的这样的机器和无数今天会走上赛场的智能农业机器人。农民会被取代吗？我相信有一天繁重劳动一定会被取代，但是它会以新的角色出现在农业生产当中。今天您看到的比赛可能觉得并不复杂，就是农机在犁地，但其实背后有更大的算力，有更多软件的适配，有更多多种机具协同操作的能力在不断的进化。我们也期待在之后每一年的比赛当中，在每一年我们农机 BOT 春晚的舞台上，有更多的解决方案能够出现，有更多的技术能够让农业生产更简单，让农民的生活更轻松。这个赛道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2: 好，谢谢高凡啊。其实我们在这如果看热闹的话，你会觉得它跟现在的那种辅助驾驶，它要慢得多，是吧？它容错率自然有高，但是不同，因为农田的情况要复杂得多，而且很重要的是，它前面这一台拖拉机只是一个载具，是一个行驶工具，最重要的是背后它要跟农具来配合啊。
3: 对，
2: 那这个协同，这个无人农机前面除了行驶之外，跟后面的不同的农机具，有可能有耕的，有种的，有收的，它的难点在哪？这个配合啊，
3: 对，就是不同的农机具带来了给拖拉机的它的符合要求就会不一样。就拖拉机行驶的时候，后面的符合就会影响它行驶过程中是否会挡滑。后面农机它要，比如说我们选根，它的根柱深度就会影响它的这个阻力的大小。那么如果说前面的附着力不够强，即使有动力它也发挥不出来，所以说整个行驶的它的履带或者说车轮的设计和后面挂着的不同的农机它就有很大的关系。
2: 我们是不是还可以理解，就是它耕种收这些环节相协调的时候，它提前就要想好，就要规划好，我耕的时候耕多深，我是为后面的种和管服务的啊，甚至是为最后的收服务的啊。
3: 因为它这不仅仅是耕种收了，就是你比如说我们选根的深度就跟我们的播种种子的发芽这个巢床的位置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说这次比赛它有非常重要的隐秘的指标，在地底下看不见的。但是我们要量它，你走得很好，图画得很漂亮，但是根深不行，那你就要扣分，要一定要达到10公分以上的根深。
2: 其实这一个细节就说明了一点，无人农场未来解决的是数字化标准化的问题。之前我耕多深我是靠人的经验来的，而未来我是靠数据来的啊。
3: 对，
2: 好，说完了地上的种植，咱们再来聊一聊水里的养殖。很多水产养殖户恐怕都会有一个痛点，想知道塘里的鱼有多少，长多大，就只能捞上来称重量，费时还容易弄伤鱼，全凭经验来估产量，来定投喂量。今天的第三条赛道呢，聚焦的是鱼群智能检测装备，水下黑科技能不能解决养鱼摸不清家底儿的难题呢？我们来连线前方的记者孟雨凡，雨凡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那边的情况。
4: 欢迎观众朋友们来到我们的鱼群智能检测比赛的现场。那我们的本场比赛呢，可以说是今年大赛的一个非常活泼的，也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赛事。首先呢，我们的检测对象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在鱼池当中活蹦乱跳的活体鱼，这也是渔业赛道首次进入到我们的大赛体系当中。好，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本场比赛的规则。那我们的规则呢，就是各个团队在不捕捉不接触鱼的情况下，通过设备为鱼量体长体高还有体重，同时呢在混杂的鱼群当中辨识鱼种。以上提到的这一些技术要点占到了比分的大头，那还有30%呢是来自于现场的裁判员和工作人员，他们主要是对于时长的把握，以及呢还有就是在操作过程当中是否出现故障有人工干预的一些减分项。说完了规则，本场比赛我们还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就是保密级别非常高。可以看到目前我们是三个鱼池，但是在比赛的正式开始之前呢，我们的三个鱼池当中的鱼种、鱼的数量包括鱼的身体情况都是不得而知，相当于一池子的鱼选手们从进场开始也是第一次看到它。要跟大家说，因为我

0: 们的节目直播和比赛是同步进行的，所以呢在此过程当中我们不能为大家过多的展示鱼，因为他们就是选手的考卷，必须要公平公正。当然了，整个比赛过程当中呢，我们会请到专家为我们带来技术的难点和要点的分析。好，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请到了我们的技术专家荣小军荣老师。荣老师你好。
1: 哦，你好你好，主持人好。
0: 荣老师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
1: 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的荣小军。
0: 首先呢在这里我和荣老师先给大家同步一下实时的赛况啊。目前在一号池当中的是今天的八号参赛团队，然后稍后呢他们会一个池一个池的检测过去，因此整场目前是有三支团队在共同作战。好，刚刚其实在我们的直播连线开始前五分钟，我们的团队是刚刚把仪器布设进去。荣老师您先给我们大概讲讲天上的这个里面的都是干什么用的。
1: 好的，大家可以看到上面有一个摄像头呢，它是因为要对整个的这个我们那个鱼群的这个数量，因为你在下边的话摄像头它只能看到侧面，这样它有个整体的一个观测和一个获得一个图像数据，这样它进行分析计算，然后大概从水面上看有多少鱼，然后再结合着水下的两个摄像头，你可以看到水下两个摄像头它还带这个补光的功能啊，它除了一个双目的摄像头之外，它可以增强这个光线，因为你可以看到是不是就是黑乌压压的一片，
0: 照亮了咱们
1: 啊！对对对，这样的话它就便于能够更清晰地获得它的这个性状特征。就像我们说的，哎，你要知道是什么鱼，你总得知道它长什么样，因为水里如果是光线不足的情况下拍不到啊。所以我们通过这样的。
0: 刚才荣老师其实已经把这一池鱼最大的特点给我们点出来了，就是黑压压的一片。要是让我用肉眼看，我可以这么说，给我十分钟的时间我都数不清楚它们有多少条，因为它们这个鱼可能是一种喜欢聚集在一起的群体性活动的，它们就完全挤在一起。荣老师像这样的情况是选手们喜欢的吗？
1: 选手们不喜欢，因为这个大大增加了我们选手因为就是这种一是从技术的角度来看，那么它比较重叠聚在一起，那么难度是大大提升了。
0: 对，
1: 另外的话就是我们还要测量它的这个，有的鱼比如说游不出来怎么办，我掌握不了它的外观特征，就很难去然后获得它的这个性状特点。
0: 是的，但是这样的情况其实在养鱼场是经常出现的。
1: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现在参赛选择这些鱼类呢，它属于叫岩礁型鱼类，那么它呢就是比较容易集群，那么在生产的过程中呢也会出现类似的情况，所以这要看我们的参赛团队有什么高招，然后来解决这个难题。
0: 我们为了不打扰选手，我们问一下后面这一位观战的这个团队当中的一员哈。你好老师你好。我想问一下，因为在我们的直播开始前大概五到十分钟你们这个机器刚放下去，
2: 对，
0: 目前入水之后出现的情况和你预想的团队想到的有差别吗？
2: 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这个鱼群可能会比较密，然后还有水可能会比较浑，这个情况确实是这样，但是我们就是为了测它的数量，然后也就是要在这种浑的情况下测出来才是最有效的嘛。
0: 是的，我刚刚在跟其他选手聊天的时候听说了一个事儿，他们都说八号队特别强，只要赢了八号队就有很大的概率赢得比赛，是不是这样？
2: 应该说的我觉得没有特别准确，因为我们的对手也都是各个非常强的院校，然后也都是一些很强的科研单位，所以说我们这个主要是为了让测自己的这个东西，看它到底好不好，到底实不实用，然后
0: 自我考核，
2: 对，主要是自我考核，然后我们就只要能取得一个排名比较正常，就是中等的水平就可以了。
0: 我相信你一定会得第一的，越谦虚的人成绩越好。好，那你们忙，谢谢。目前我和荣老师来到了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最大的一个池子了。刚刚其实大家看到的也是体现了我们这次比赛的一个特殊性。我们今天设置的是不仅有大池有小池，而且有咸水池有淡水池。
1: 对对。
0: 荣老师先看看这个池子，这个鱼的这个情况，您来给我们描述一下。
1: 哎呦，这个鱼的话，现在的话从健康状态的话还是比较好的，是应该达到我们比赛的条件，但是密度比较大，所以就是给我们的这些参赛队的也是提高了难度，就是在怎么样高密度的情况下能够准确地测量到它的数量，所以说这个也是有非常高的技术难度。刚才呢是一个混合的，那么这是一个单一品种，那么高密度的情况下怎么样来准确快速地获得它的这个就是个数，然后还有它的这个表型特征啊，包括体长体高啊体重等等
0: 所以我从荣老师的表述当中了解到，咱们这一次设置的这一些比赛的考核项，那不是平白无故为了刁难大家，是为了真的在养殖场景当中得到应用。现在其实看到这些鱼普遍有一个特点哈，我给大家描述一下，就是不怎么爱游泳，他们

0: 都喜欢哎悬浮在这里动一动哈。
1: 对对，
0: 养鱼场的鱼可能大部分也都是这样的状态。
1: 是的，是的。这样的鱼的，我们选择这些品种呢，它是我们目前呢，我们国家搞这个水产养殖，应该说是最常见的种啊，最常见的种。那么它们的特性就是游泳速度比较慢，然后吃了以后呢，就不怎么游啊。刚才我们也谈到了，那么就是这些鱼有很多种啊。我们刚才说这个考试的难点，除了数量之外，还要来考它们如何的能够辨别种类，包括海水的种类和淡水种类。所以我给主持人也有个小考题，
0: 走着走着
1: 有个小考题，你这儿看看哈，我们这儿呢有几种我们常见的，接着给你一个哈。
0: 这个是考到荣老师的专业了。
1: 看看我们
0: 在这个黄海所，就是研究石斑鱼的。
1: 对，我们呢就是这几种鱼呢，其实都是石斑鱼。但是你看看，我们从外观上看，我们尤其是在我们肉眼看，可能能看到一些差别。但是我们放到水下的时候，刚才我们主持人也说了，就黑乎乎的，怎么样来判别？这就需要我们的这个参赛的选手呢，要对这些鱼的特征。你比如说这条鱼呢，它有五条的这种斑纹啊，所以它叫携带石斑鱼。那么它的这个有这些斑点，那么他们选手能不能获取这些特征，然后通过这特征对照它的数据库快速的对比获得鱼种，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考验。
0: 所以荣老师提到的这个也是我们这次决胜的一个关键，就是哪个团队可能在这个鱼种上拥有更多的数据，
1: 对对，
0: 它的赢面就会更大一
1: 点。对，
0: 这个其实也是我们看到的一个水上的一个
1: 对，
0: 视觉的一个技术来拍它的。
1: 对，是的。
0: 好，这边还有一个二号池，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鱼池的密度我感觉会更高一点所以荣老师您看，比如说现在在我们比赛的这个现场，其实很多的技术，很多的考点都是结合我们现在养殖业的一个痛点。
1: 对，
0: 平常呢像原来的我们的这个大部分的测量捞出来量一量，在这个过程当中鱼会受到损伤。
1: 是的。
0: 那这个技术如果应用的话，您觉得会给我们的尤其是大规模的养殖带来哪些好处？
1: 这个好处非常多啊。首先特别就是应该说是我们这次赛道呢，我觉得一个非常大的亮点，就是采用了这种跟生产密切结合的模式，而不是说像原来的可能只是一些虚拟的场景，而是我们就要实战啊，来的是实战。那么这种实战条件下的话，我们来看我们的队伍能不能获取这种数据。
0: 对
1: 啊，所以说它的应用场景，一是我们在养殖的过程中能够快速的获取我们说的到底我自己有多少鱼，然后这鱼生长的怎么样啊，它摄食的怎么样，这些信息对他们很需要啊。另外的话还有个场景，我们就说把海水和淡水的综合起来，也是个非常大的创新。
0: 没错，今天呢我们在现场有一些完赛选手，我们也问问他们比赛之后的感受。两位选手请到这边来。哎，你好，老师你好，我知道您今天是我们今天的第一组，而且是我们白洋淀本地的企业。
2: 对，
0: 简单总结一下现在的感受。
2: 感受高手云集吧，我们是正在参与啊，
0: 正在参与，
2: 而且比赛难度非常大，跟实际养殖场景非常吻合，所以这个我们挺有压力，但是我们已经得第一了，是吧？因为我们抽签拿的第一。
0: 是的，第一个抽奖，您心态非常好。小哥哥您好，我看您手里拿的这个也是一种测试的仪器，是吗？
3: 对，这是我们手持的一个鱼镜，它是伸到水下，然后来观察水下的游动的鱼。
0: 那今天你们开始这个投入到这个比赛当中的时候，有没有出现一些跟预知以外的事情？
3: 有的，今天比赛的这个环境池水比我们预计的要浑浊一点，然后鱼群的密度也比我们预想的要更密，然后这些条件给我们的测量稍微带来点难度。
0: 没关系，两位都已经结束了，松口气，咱们期待好成绩。好的，谢谢，也非常感谢荣老师，谢谢。那您先去忙，谢谢。好的，那此时此刻呢，我们的比赛仍在进行当中，大约在下午4点就会出我们的比赛结果。同时呢，我们的其他赛场还是精彩继续，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关注。我这边情况就是这样。
4: 好的，谢谢雨凡。应该说我们到目前为止的直播呀，就是第一场那个设施番茄，我们将它称之为是难度最高，就是王冠啊。而这场水产养殖，那就是行业目前智能化程度应该是相对薄弱的，也是最亟待要进步的。刚才其实最后两位选手他们那话对比很有意思，一位应该是还在读的学生啊，然后他说比预想要困难，因为水更浑浊，鱼群更密。而另外一位大哥一看就是从业多年的，他说这就是生产应用场景啊。
5: 对，
4: 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就是因为它有了水，它有了更多的不可预测性， 它隔了这一层，所以说目前我国渔业养殖的智能化程度才会相对薄弱。
5: 对，因为有了水以后，我们可以看到看不见了。我们如果说猪和鸡，我们可以去数。庄稼我们可以去做这个测量，但是水下，因为这种水，我们技术很多就要重新的研究，
4: 而且是浑浊的水。
5: 如果说有浑浊、有波浪、有浮潮物、有腐蚀，那就更难了。但是从今天的比赛，我们可以看，很高兴的可以看到，即使面对这样的一个和实际生产非常接近的，当然水还是相对比较轻的，这么场景，我们有的参赛队也有好的表现，所以我们可以想象，这个靠经验养鱼这样的一个时代正在翻篇，靠数据来养鱼这样的一个时代正在下水，
4: 到水正在开始。
5: 对，正在开始，
4: 就是风浪越大鱼越贵的时代可能过去了，数据越准鱼越贵即将开始啊。好了，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激光除草机器人比赛。除草是庄稼人最头疼的辛苦活，人工除草呢费时费力，打除草剂又可能会伤苗，而且还有可能会出现农药的残留。激光除草机器人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靠视觉识别系统来分清作物和杂草，再用激光精准的定点清除。具体的情况现在我们就来连线我的同事唐时莹。
6: 好的，佳宁，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位于雄安新区的福兴农场，而我所在的赛道就是激光除草机器人的比赛，比赛正在进行，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镜头看到，在我身旁呢，有一个现在是场上规模体积最小的一个激光除草机器人，它的重量呢大概只有50千克，大家看到它的行驶速度相对比较缓慢。同时呢，跟大家说一个小小的细节，我们这一场比赛呢，首先考的第一个是精确性，能不能精准的识别杂草，第二呢，能不能精准的避开对秧苗的损害。同时呢，时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参赛要点，40分钟之内能不能高效的完成，用时越短越好。还有一个很重要点，就是刚刚这一组选手可能有违规的地方，裁判进行了提醒，就是自主性控制方面，刚刚呢可能在自主性方面进行了一次人工干预，所以这个时候呢裁判也是提出了一次提醒。那与此同时，在整个现场我们还有哪一些看点，大家也可以看到在我们的赛道的分布上，这里有单行的玉米的苗株，像这边有4行，那边有5行的。为什么会进行这样的一个设置呢？就是因为我们今天有9支参赛队伍，型号规格的机器人都不一样，所以设置的9条参赛队伍就是根据大家的规格大小来进行设置的，能够保证在有效的面积当中，等距面积当中能够保证比赛的公平性。那今天的比赛还有哪些亮点，我们的激光机器人还有哪一些值得探索的点，我们也邀请到了我们的专家夏老师。夏老师您好。
7: 你好。
6: 今天刚刚我们看到这个机器人比赛呢，它应该是我们场上体型最小的，所以像我们看到它的这个结构呢，行走结构也以这个履带式为主，所以也想请教一下您，这不同的这种行走结构对于我们的这个激光除草机器人在这个场景适用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些独特之处？
7: 因为这个机器人我们的行走形式有很多，有我们轮式的，有我们履带式的。履带的呢它可能是对这个地形的适应能力更强，就是软地烂地它都能去啊。轮式的呢可能我们的行走啊转向更灵活一些，可以根据我们的农业生产场景可以做一些灵活的选择。
6: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场上正在进行比赛的这一个机器人呢，因为它体型比较小，所以它的履带轮也比较小，但是我们这个地面大家可以看到，其实经过这几天的这个下雨，包括大家的一个踩踏和我们前面有一些车轮的这个车辙，相对来说呢是比较泥泞的。对于这样可能我们人的视觉上看起来不太大的一个起伏，对于这个小型的这个激光作业机器人来说就是一个不小的一个挑战所在。那它除草的这个效果怎么样呢？其实我们现在大家可以通过这个特写镜头看到哈，当激光接触杂草的那一个瞬间，基本上就有一股烟产生，这个立马杂草就被灼伤了。它除草的效果怎么样，我们不妨在后边来看一看。 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除草机器人的后方呢，这个是

0: 刚刚进行这个灼烧的，整体的这个除草效果怎么样？您觉得？
1: 因为它这个机型它的模组相对于比较小，目前从这个判断下来，它的除草效果可能还稍微差了一点啊，
0: 稍微。

0: 这个部分、
1: 嗯、
0: 所以像这一片的话基本上就不能、算作是有效去除，
1: 不能算有效除草，是的、
0: 嗯、
1: 是的。
0: 嗯，
1: 嗯，
0: 好，其实还有一个细节也要跟大家分享，那我们这一次比赛呢选定的这个杂草是用这个以狸草为代表的阔叶类的杂草啊、
1: 嗯、
0: 那为什么会选择这一类草，而不是说像我们田间其实您看比较常见的败草，或者是说像我们旁边的这个牛筋草等等，为什么不会选择这一类的杂草呢、
1: 嗯、首先像这个狸草它是多发的一种杂草，
0: 嗯，
1: 所以说这个我们选择这个对象呢应该是也是切合这个实际的一个情况。
0: 嗯，
1: 第二方面它这个草你可以看比较小，
0: 嗯，
1: 它这个其实是比较考验机器人的一个识别的和作业的精准度的。
0: 嗯，
1: 第三个我们今天是一场比赛啊，就是这样子选这个草可以让这个我们的计分啊统计啊更加方便一些。
0: 嗯，
1: 至于你刚刚说的这个大草、
0: 嗯、
1: 因为大草可以看这个草长得基本上快长成了，
0: 嗯，
1: 这种激光来处理的它需要耗费的能量特别高啊，难度比较大、
0: 嗯、
1: 激光除草呢我们一般是以苗期的时候早期的草初期的草，
0: 嗯，
1: 啊把它除掉，就让它后续不再生长。
0: 嗯，那像这样的草我们一般要用什么方式进行去除呢？
1: 这样的草在生长上我们一般可能是用化学或者说机械，或者说实在没有就人工除草，
0: 人工拔除。
1: 对对对对，
0: 它相对来说其实需要的这个力度还是比较强，所以这样的草的话、
1: 嗯、
0: 对于目前来说我们的激光除草机器人是很难进行一个就是有效除沙的。
1: 对，这难度比较大、嗯、
0: 难度比较大、
1: 嗯、
0: 然后您看到其实我们今年其实还有一个规则描述得很清楚，就是我们所选用的杂草形态是2到4叶期，所以就是大家能看到的基本上2到4片叶子的这样的杂草，我们种下去的秧苗是20到30公分。大家可以看对比，首先杂草的大概就是一指长的这个长度，而我们的秧苗大概是我们的小拇指的一个长度，20到30公分。是什么样的苗情和草况是更适合于用激光机器人进行除草的呢？
1: 嗯，因为在那个像我们作物的苗期的时候啊，它这个没有丰隆，这个特别是降雨之后呢，杂草会长得特别快。
0: 嗯，
1: 所以这个时候是除草需求最迫切的时候。那么我们激光的时候除草正好是可以比较切合这个场景。
0: 嗯，
1: 那么激光除草的就一定要在草长成之前，就在草小的时候，就把它扼杀在摇篮里面。
0: 嗯、
1: 啊，然后在这个没长成的时候，就把它这个分生组织去掉，让它不再生长。
0: 嗯，
1: 啊，
0: 好，我们其实还可以看到，在现场呢，给大家看几个细节。其实，在我们的这个区域，大家能够看到车辙印是比较明显的。
1: 对，
0: 这个车辙印呢，就是刚刚我们的这个大车在进行压过的时候，尤其是像我手伸出去那个位置，一辆红色的大家伙，这个机器人呢，它的体重是达到了2.8吨、
1: 嗯，
0: 所以尤其是这几天下雨的环境当中呢，就导致这个车在进来的时候，就导致它的车辙印是比较明显的，所以比较深。目前呢，就是很难进行一个实地的作业，所以它的参赛呢，可能还需要另择场地来进行。而在我身后，大家看到这一台绿色的机器人正在进行作业的呢，它就是其实在早先已经完成比赛，目前是在进行一个展示操作，而且我们发现它的激光型号类型也有不同、
1: 嗯、
0: 啊，我发现有蓝紫色的，然后呢有的可能光线较弱一些，
1: 嗯，
0: 这是不是在这个激光类型上也有一些区分？
1: 对，目前激光除草它这个按激光器分类可以分两类，一类是我们二氧化碳激光器，一类是我们半导体激光器。像我们看到蓝色的它就是蓝那个类似的半导体的激光器啊，
0: 嗯，
1: 它这个在作用机理上有区别的啊、
0: 嗯嗯、
1: 比如说我们的二氧化碳它可能是通过对那个杂草里面的那个水分的作用，
0: 嗯，
1: 来达到这个去除杂草那么一个目的、
0: 嗯、
1: 像我们的蓝光它主要是破坏我们的杂草里面的叶绿素，
0: 嗯，
1: 来达到这么去除杂草一个目的。
0: 嗯，
1: 应该说这两种技术呢各有优势啊，
0: 嗯，
1: 根据我们的那个场景可以做灵活的选择。
0: 除了这个原理不同之外、啊、在优势上，就是您刚刚说的这个价格上啊，性能上有什么样的区分吗？
1: 性能上的话，比如说二氧化碳，它可能相对来说功率目前来说啊，它可能更高一些，一些大的杂草、
0: 嗯、
1: 它可以比较很快的那个去除掉啊。但是在部署上，我们的那个半导体呢，它可能有一些优势啊。
0: 嗯。
1: 在综合价格上，应该说可能都差不了太多啊。
0: 嗯。
1: 它这个有部署的成本，还有后续维护的成本。
0: 嗯。我们也看到呢，前方有裁判老师正在进行执裁作业。我们也想问问老师，我看您手上拿的这一个方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工具呢？
2: 好，这是一个取样的工具。
0: 嗯。
2: 那它这个是在我们比赛队伍作业之前呢，
0: 嗯，
2: 我们需要对这个比赛场地内作业赛道内，
0: 嗯，
2: 然后随机取样，作为我们的裁判的 评分的依据。
0: 嗯，
2: 那么这个取样的话，比如说我们是拿这个一个。

0: 五十乘以五十的这么一个取样工具，
1: 嗯，
0: 然后由我们裁判组在他作业之前随机抽取十个样，
1: 嗯，打个比方，您能不能在我们刚刚已经作业完的区域来进行一个模拟演示？
0: 好的，好的，好的，
1: 嗯，好，比如说这个作业区域已经作业完成，
0: 那我们在取样之前呢，
1: 嗯，
0: 这是现在是完成之后我们取样，
1: 嗯，
0: 那在事前的话，我们随机取完样了，
1: 嗯，
0: 在作业完成之后，我们再针对在赛前确定的这个取样点再做拍照，
1: 嗯，
0: 那这个区域内的话，您能看到有我们的作物，
1: 嗯，
0: 也有我们的杂草，
1: 嗯，
0: 那我们通过前后拍照对比来计算，这个对于杂草的触取率，以及对于触除的这种精准度，
1: 嗯，
0: 啊，是这样一个过程。
1: 所以其实在我们这个区域内，大家这个目之所及能看到的啊，
0: 嗯，
1: 其实还是有几个比较有效的一个进行去除，
0: 嗯，
1: 但是呢可能大多数来说，对于这个小型机器人来说，包括这个场地的限制和这个泥泞的路，它这个在这个部分的成绩可能不是特别理想。
0: 我们在比完赛之后，我们针对我们取样的这个十个点，
1: 嗯，
0: 会去一一的去做一个计算，
1: 嗯，
0: 来计算拍照前，就是它赛前和比赛完成之后它的一个触取效果。
1: 嗯，
0: 那目前从这个框内，这个是随机取的啊，
1: 嗯，
0: 随机取的目前框内的话，可能咱们能看到部分的有打到叶片的，
1: 嗯，
0: 那么打到生长点的话，目前范围内可能还不是特别的明显。
1: 嗯
0: 嗯，
1: 好嘞，
0: 好，
1: 谢谢您，
0: 好好，
1: 谢谢，谢谢夏老师。那其实在我们今天这个现场，大家能看到比赛的现场是有很多不同规格不同型号的机器人，那大家可以看到远处的这一台绿色正在作业的机器人，它可能用的就是我们的南光半导体，而刚刚使用的可能就是二氧化碳，而在远处正在等待区的这一些机器人呢，它们的形态和这个所使用的元器部件都不太一样，但是来到我们这个比赛现场呢，大家的表现因为天气的原因和我们的场地的原因呢，有的甚至都不能参加这个比赛，但是这一次赛事搭建了一个很好的平台，让不同类型和不同特长的机器人都能够混搭在一起，都能够各取所长，真正的实现以赛促练，在我们的实地场景当中来提高我们的激光除草机器人在未来应用场景的性能。好，以上就是我们在现场的全部情况。
2: 好，谢谢唐世莹啊。其实这是一场比赛，因为下雨，
1: 嗯，
2: 因为路滑，因为泥泞，因为车折叶等等的原因，比赛的车辆可以换一个场地进行，或者说择日再战，但是实际农业生产场景当中只会比这情况更多，那个时候可能就没有机会说我换一个场地，我这个场地我不干了，这是不可能的啊。不过今天很有意思，因为我们这次比赛不分重量级，就这个拳台有大的有小的，各个重量级的是同一个赛道上去比赛，那未来比如说您能不能预判一下，像这些大块头和小块头，它这些除草机器人未来应用的场景分别会是对应哪个场景呢？
3: 它有不同的，因为我们的农业生产场景，
2: 嗯，
3: 包括作物对象都有很大的不同，
2: 嗯，
3: 比如说我们在小空间里面集约化生产的，比如石狮也好啊，这个大棚也好啊，可能大的机器就进不去了，
2: 嗯，
3: 对吧？那么这个大田作业的那可能就适合大的机器，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大小不等于慢
2: 啊，
3: 对，它灵活，对，所以说各有优势。但是刚才我看了这个片子啊，有个挺有意思，就是不知道观众朋友有没有注意到，
2: 嗯，
3: 就是这个裁判拿出了这个最后机器人工作以后的样本给大家看，就是给不给得分
2: 啊，
3: 因为它孔挡在了叶片上。
2: 嗯，
3: 这件事这个点正好说明了激光除草的难，因为我们以前如果说形象的来讲，这个化学除草，
2: 嗯，
3: 像一个地毯是轰炸，
2: 对，嗯，
3: 然后这个激光除草是像这个狙击手点名，
2: 嗯，
3: 但是狙击手点名它通常它自身的位置，枪的位置是固定的。
2: 对，
3: 在这个地方，这个牙尖或者我们叫颈尖，有效这个判分的地方，它毫米级的，
2: 就它相当于是一个移动的狙击手。
3: 对，这
2: 然后再打无数的靶子，
3: 而且它不仅移动，还要颠簸的。
2: 嗯，
3: 往前，因为土地是不平的，在行进当中打这么小的靶子，而且要挡准

0: 那他才能得分。
1: 哇，这个就大家可以想象到有多难了。
0: 对，
1: 就说起来啊，就是在直播开始之前，我跟教授还聊了这个话题。我说未来，毕竟除草剂它是会进步的，除草剂一定是会朝着绿色低毒，越来越生态的这个方向去发展的。那干嘛还需要这个激光除草呢？应教授非常的看好这个赛道啊，为什么呢？
0: 就因为它这个，我们不能排除这个任何一种化学的或者生物的这样的除草剂，无论它有多安全，但是按照现在我们的统计的结果，已经有273种杂草对168种除草剂产生了抗性，所以这样的生物化学的这个除草剂，它可能的抗性的问题是我们需要关注的。
1: 但是移动的狙击手它抗不了，
0: 抗不了，永远不可能产生抗性。而且这个技术还给我们一个启示是什么呢？因为它是用物理的手段来解决这个草的问题。那么用，如果说我们可以想象一下，用物理的手段来解决我们的病的问题，虫的问题
1: 啊，
0: 那对我们智慧农业的绿色化只有无限的想象空间。对，但是现在我们的成本问题，我想到一定的时候随着技术的迭代进步
1: 会解决的，
0: 会解决，
1: 就是这个光除都会解决的啊。好，地上种水里养的智能装备我们都看完了，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畜禽养殖。多层笼养几万只鸡，如果是人工挨个巡检，恐怕很难及时的发现所有的病鸡、死鸡或者不产蛋的弱鸡，这会耗费大量的人力。接下来我们来看我的同事宋一静在家禽巡检机器人比赛的探访，带着大家看一看机器人怎样在鸡舍巡逻找茬。
2: 欢迎来到全场最热闹也是最有味道的比赛——家禽巡检机器人比赛。那您看，这个就是我们的比赛场地，这里鸡场就是赛场，小鸡就是考官。那接下来啊，会有10支队伍依次登场，我们先来浅浅感受一下现场有多热闹。

想象一下这个味道。这里一共有360只鸡，那其实鸡啊是很敏感的动物，它们对光线、噪音和温度啊都十分敏感，一旦有变动啊，就可能造成它们的应激反应。而且在这个空间里要聚集着巡检机器人、巡检机器人的团队还有裁判，其实是比较拥挤的了。那这样的场地啊，正式比赛的时候并不具备直播条件，所以为了让大家感受到比赛的热烈呀，我也是在正式比赛之前来到这里给大家一探究竟。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比赛规则。2026年智慧农业创新大赛暨雄安智慧农业技术应用大赛的家禽巡检机器人赛道呢，共设置了40个鸡笼，总共360只鸡。那里面啊，暗藏了18只死鸡和9只绝产鸡。那要求团队啊，机器人要在15分钟以内精准地找到这个死鸡和绝产鸡，并且要定位到笼子里的哪一只。而且啊，同时他们要在这么狭窄的这个通道里啊，不发生任何碰撞，这个精准度也是有要求的。最终呢，我们将根据它识别死鸡和绝产鸡的精准度，以及它的稳定性和完赛的总时长进行综合评分。那么识别绝产鸡和死鸡到底有多难？识别死鸡您可能觉得很简单，那看笼子里不动的那只就是咯。一开始我也是这么觉得的哈，但是其实来到这里看到现场，发现暗藏玄机啊。您看这个小笼子里有9只鸡，其实如果死鸡在角落里或者后面，其实很难发现。而且您看这个笼架一共有4层高，那最高的一层第四层啊是有2米多高，最低的一层30厘米，那这样人工观察起来也是很费时费力的。而绝产鸡就更难了。首先什么是绝产鸡啊？绝产鸡就是不下蛋的鸡，那像这样的鸡持续的笼养会造成一定的成本增加，因为它不下蛋嘛。那今天上午啊，专家也是教了我一招，鸡冠直立不倒的，羽毛整齐的，而且鸡喙啊是要呈黄色的，这些就是绝产鸡的一个典型外观了。那咱们来到这个笼子里，说里面有一只绝产鸡，我看我能不能找到啊。乍一看其实外观并没有多大差别，但是可以看到后面那只鸡啊，它的这个鸡冠是有一些小点点在上面。那这只鸡其实就是一只绝产鸡了，但是您看根本分不清它。

0: 们谁是谁，所以哈、啊，识别绝产鸡和死鸡还真的是件功夫活呢。满分100分，识别定位绝产鸡和死鸡就占了81分。那为什么要设置如此高的权重呢？这里面到底有何门道？我们现场请到了专家，是来自中国农业大学的教授王朝元老师，那也请他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王老师你好。
1: 你好。
0: 您也是这次裁判组的成员之一对吧？
1: 是的。
0: 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说识别绝产鸡和死鸡这么重要。
1: 好的，我先给大家来说一说这个行业的痛点，大家就很明白了为什么我们要识别死鸡和绝产鸡。大家也知道我们国家呢是世界上第一蛋鸡这个养殖大国，我们目前的鸡蛋产量会占到全球的40%左右，而且我们国家的目前蛋鸡养殖的集约化或者说我们的这个标准化养殖这么一个程度已经非常非常高了。在我们这种规模化标准化的这个饲养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一般比如说像喂料，然后呢像清粪以及我们集蛋，就是捡蛋的这样那个等几个方面的主要的这种工作已经有机械或者说自动化的这么一个方式来进行完成了。但是我们在日常的管理过程当中还有一项重点的这么一些工作，也就是说对鸡只来进行管理，来进行巡栏，这个还是需要由我们的饲养员有饲养的这个工人们来进行完成的。比如说一个10万只的这么一个蛋鸡室，那总的来说这个10万只的蛋鸡室就需要差不多2万个笼子，因为一个笼子里面标准化生产的过程当中会放4到6只鸡，那么我们要对每一个笼子里面要进行巡检，看看这里面有没有死鸡，所以这个工人的每天的这种工量是非常大的。而且在鸡舍里面来进行工作的话，说实在的这个环境条件也不是像办公室那么好，对吧？那么工作量大，工作的环境相对来说是比较差的这么一个条件，那我们就在想有没有可能我们采用机器换人的这么一些工作。首先介入的一个研究的这么一个内容啊，应该就是说在巡检的这么一个环节上面，我觉得能够非常好的来解决我们产业当中的一些痛点和问题。
0: 这个比赛跟真实的一个生产场景它的有没有差别，差别有多大呢？
1: 我觉得这个赛制啊设置的还是非常非常科学的。首先呢，我们巡检的这个生产场景完完全全是一个生产实际来部署的这么一个笼子，在实际的生产的这个场景当中我们来再找死鸡和绝产鸡，
0: 所以这个就是标准的养殖4层笼架。
1: 是的，当然实际的生产过程当中可能还会有水线料线对吧，其他的一些的这个装备在里面稍微有点不一样，但是基本上是符合我们生产的实际条件的。主要一个方面是巡检死鸡对吧，另一个方面呢就是看看我们这种绝产鸡跟我们的生产的这一块的匹配度是特别特别高的。对于这个死鸡大家都容易来理解，如果有死鸡放在这个笼子里面不去巡检的话，它可能就要腐败了，对我们生产的这一块会产生大量的这个负面的这么一个影响。
0: 对
1: 绝产鸡这一块呢一般会占到我们生产过程比如说1%到3%左右的这么一个比例，那么这些鸡通俗的讲就是光吃料不怎么干活，对，或者是不干活，所以我们把这些鸡要把它剔除掉，这样的话生产的过程当中才能产生更好的这么一个效益。一个呢是能够替代我们的饲养员的这么一个工作，一个呢检出这种绝产鸡的话能够为我们产业里面能够结本增效，所以我觉得这个设置的这个选题是其实是特别特别好的。好吧，跟生产的这个实际的这种需求的这种匹配度也是非常非常高的。
0: 我们也期待未来农业这个蛋鸡巡检机器人能够越来越好。好，那么接下来啊咱们也是看看其他队伍准备的怎么样了。哎，老师打扰您一下。
2: 哎，你好。
0: 你好，咱们是哪个队伍呀？
2: 我是北京市农学院智能装备技术研究中心。
0: 那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这个设备有啥优势？
2: 我们这设备啊主要是能排查这绝产鸡死鸡，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这个区域产蛋率，就统计每一个鸡笼里边下多少蛋，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这个脏污蛋、需要蛋。
0: 那咱们这个机器搭载的就是最先进的技术是哪些？
2: 最先进的技术就是这个揭发这个地产机，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未来比如说这个环境调控了，包括采集这个温湿度、二氧化碳都有的，和这个风机去进行联动，让它这个空气更新鲜，更适宜鸡的生长。除此之外呢未来也是想的是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开发这个抓死鸡的功能。
0: 抓死鸡您指的是就是有个机械臂然后进去抓出来吗？
2: 对哇，这样的话就完全替代了人力。另一个就是说也可以识别它的声纹咳嗽，
0: 相当于给鸡提前做个体检。
2: 对
0: 特别好特别好，也希望你们这次比赛能取得个好成绩。
2: 好感谢您，
0: 谢谢您。
2: 好
0: 那么这次蛋鸡巡检机器人的这个比赛啊不仅是

0: 机器人的大考更是这个行业的大摸底。那从曾经的靠眼看、靠手摸的这种传统养殖，到现在的 AI 巡检、数据养殖，这种智慧农业啊，已经是逐步落地了，并且也在逐渐的扩大影响力。而这360只鸡的考场啊，其实就是中国农业养殖业智能化转型的一个缩影。我们也期待未来机器人能够更多更好的来代替人工，去干那些脏活、累活、细活，真正的去解决养殖业的痛点、难点。
1: 好，谢谢宋怡静。有一个必须要去客观陈述的事实，就是我国的现代化的养殖业起步是比较晚的，相对啊，就是比如说你像鸡啊、猪啊、牛啊，从种源的角度来说，其实过去一直还是依赖于从国外进口的，这几年有很大的突破。那么配套的这些巡检机器人类的这些智能的养殖场装备，之前是不是也有类似的情况？这几年追的怎么样了？
2: 其实在这一方面，就像 AI 技术一样，这些智能装备我们跟国外的差距距离并没有像你刚才提到的品种啊那么的远。对，所以说无论是在国际市场还是国内市场，它这个迭代的这个速度相比较，我们改上去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比如说我曾经看到报道，但是我不一定肯定啊，就是我们的蛋鸡的巡检的机器人，我们已经走到国外去了。
1: 就现在我们已经开始出口了。
2: 对对，有一家企业，我在这里就不点名了啊。对，走出去了。对，所以说这个就像 AI 技术应用一样，在我们国家的其他领域走的也是比较快的。所以我相信农业领域我们也会是会比较快的。
1: 其实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些巡检机器人现在在国内很多领域的畜禽养殖场当中已经在实际的应用了。而且国产的市场占有率现在是越来越可观了。好了，地面、水下、棚里都有智能设备来值守，天上当然也有农业侦察兵。无人机巡田不只是打药施肥，更是整片农田的空中数据站。接下来我们来连线的是前方记者康乐，带着我们直击无人机巡田比赛现场的比拼。
3: 好的，佳宁，这里是无人机巡田解决方案比赛的赛道，我所在的位置是在无人机的出发区。那么无人机巡田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让无人机上天，代替我们人类的眼睛和腿去看一看大田里的情况，看一看水稻有没有倒伏，田里有没有缺苗，有没有长杂草。我们的选手们需要把这些点位精准地标注出来，而且误差越小越好。此时此刻，一年一度的无人机巡田大考正在进行当中。那么无人机在田里面到底是怎么看到田里的情况的？我们这场比赛的看点到底是什么？接下来就邀请一位专家来跟我们说一说这场比赛的规则。薛老师您好。
4: 你好。
3: 好的，我们这场比赛其实分为三项主要内容，对吧？三项主要内容，第一项指的是水稻稻田的倒伏的情况，无人机要去看。但是在这儿呢，要跟大家来解释一下，就是水稻现在正在旺盛的生长当中，所以稻田呢，我们不能让它真的倒伏，而是用黑色的塑料布把它标记了出来。我们的无人机看到的画面和我们的观众朋友看到的画面是一样的，都是一片黑色的区域。然后另外一项比赛是甘蓝的缺苗，我看您手里面拿了两株小苗，这个是什么？
4: 一株是甘蓝，这边呢是杂草。我们
3: 这个甘蓝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它有点太小了。
4: 是甘蓝的幼苗，现在只有10公分左右。
3: 无人机需要在天空上面看到缺了一株它，是吗？
4: 是的，是的。
3: 那这株，
4: 我们要把它识别出来，
3: 杂草
4: 要标定出来。
3: 更小了。
4: 对，杂草更小了。
3: 这三项比赛分别对应的是要解决我们实际生活当中的哪些问题？
4: 倒伏呢？我们
3: 稍等一下，薛老师，我们看到我们选手的无人机已经上天了，现在这位选手的无人机开始进行了他的比赛，
4: 向航路飞去。
3: 好的。
4: 好，
3: 我们回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我们继续来说这三项比赛内容，分别对应的是我们实际的哪些问题。
4: 水稻的倒伏呢，实际上是和我们的粮食的产量相关，测产我们要来预测它是不是能满足，就是我们的这个产量，它是跟 生产

0: 灾情相关。那么甘蓝的缺苗呢，实际上呢是跟我们的苗情相关，那我们要适时的补苗或者说追肥。杂草呢，实际上呢是跟我们的虫情相关啊，就是病虫害情况，然后进行植保作业。
1: 嗯，我们还有一项比赛规则啊，我发现我们的比赛时长其实是2个小时，但是无人机在天上飞只能飞20分钟，为什么会要这样去设计？
0: 因为我们比赛是2个部分，巡田一个部分，就是我们要看到它，后面呢还有数据处理的部分。那个20分钟的话呢，已经是我们现在这个飞机能达到的能力，我们给了一个赋予的量。
1: 嗯，
0: 10几分钟应该能飞完，根据刚才比赛看，最快的10分钟就飞完了。
1: 今天有超时的吗？
0: 没有超时的。
1: 嗯，还有第三项比赛规则也很重要，就是我们的无人机飞上天之后，我们的选手在现场是不能进行任何的人工干预的。这个考验的是哪项能力？
0: 这个考验我们无人机自主飞行、自主作业的能力。因为它呢，我们给它4个点位，然后它把这个航路规划出来，规划航路的同时，这个它还把飞行的高度也设定好。这样的话，它根据航路还有高度，然后有没有自主调节它上面影像设备的能力，就考核它这个能力。
1: 嗯，所以现在无人机飞出去是自主飞行，回来也是自主的回来，整个的这个过程其实已经完全是全自动化和无人化的了。
0: 是的。
1: 嗯，那么这项比赛我也想知道扣分点有哪些。
0: 扣分点一个是能不能在规定时间完成这些作业，二呢就是它的准确度，能不能把所有的田里面影像全部覆盖，能不能准确地标注出来面积，标出来的面积呢它的位置是不是对。再有呢就是能不能这个把所有的漏苗剪出来，还有呢杂草识别出来，就是不漏剪，然后也不识别错。
1: 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比赛的一些关键点。那么您从专家的角度和从我们观众的角度来说一说，您觉得看点是什么？
0: 看点我觉得就是我们呢看，就是刚才我讲了准确度啊，还有它的这个模型的能力、处理速度，可能这是我们比较关心啊，处理准确度。观众们呢可能想看这个仪器使用是不是很方便，
1: 而且到底它现在能做到什么，是不是真的能精准的做到哈。
0: 是的。
1: 现在我们无人机在天上飞，选手是不能做任何操作的，但是我想带大家去选手区看一看哈。徐老师稍等。好的，现在呢我所在的位置就是在我们的选手区，这是我们的参赛选手张欣欣。
2: 嗯，
1: 欣欣，你的飞机已经飞过了。
2: 对对。是的。
1: 飞得怎么样？
2: 正在执行任务。还可以。
1: 挺满意的是吧？
2: 对对对。
1: 你是第一年参加这个比赛吗？
2: 不，第二年。去年的时候参加的是首届智慧农业大赛。
1: 去年有名次吗？
2: 去年荣获的是3名。
1: 哦，你第一次参加就得了3名了。那今年准备勇夺冠军吗？你觉得有希望吗？
2: 信心肯定是有的，但是相信结果不论如何，我们想把这套真正的这个智慧巡田无人技术真正去赋能大户，真正能够节约我们这个大户的成本，实现降本增效。
1: 我们刚才在那边一直听到你这边噼里啪啦的声音，是我们的无人机在往家里面回传信号是吗？无人机是怎么能够看到田里面情况的？
2: 它相当于咱们的眼睛吧，然后就例如咱们人去医院去做 CT 扫描一样，然后无人机正在给咱们作物进行一个全身的检查，作物巡田回来之后呢，无人机就把数据传到我们的农业大脑，就相当于咱们去医院把这个结果告诉之后，然后专家给你开处方，就告诉你哪块地缺肥了，然后缺苗了，导伏怎么样，是这样。
1: 所以无人机相当于是眼睛，你们是专家，可以填开处方的专家。
2: 对对，可以这么理解。对。
1: 这一年的时间，你们为了参加这个比赛，为了夺冠，你们做了哪些技术的升级？
2: 首先是硬件上面的，硬件上面我们增加了无人机的稳定性，还有传输速率。然后软件方面，我们增加了一些 AI 的大模型，然后一些自动识别的算法等等。
1: 好的，非常感谢欣欣接受我们的采访，也祝你今天能够圆梦夺冠。
2: 好，谢谢。
1: 好的，谢谢。 好，现在我们的镜头回到我们的这个区域。薛老师，其实在这儿 我特别想让我们的观众看到的是我们面前的这个机器。刚才无人机其实大家已经看了，但是大家不知道这个是什么。
0: 这个就是无人机的分巢。
1: 嗯，
0: 啊，就相当于它是一个固定的无人机的这个充电站。
1: 嗯，
0: 它有几个功能，一个是遮挡风雨的功能，另外呢就是充电，还有呢就是它有数据回传的这个功能。它可以有了蜂巢的这个无人机，它的数据回传速度应该比没有配它要快一些。
1: 嗯，因为今天我看到有的团队是带了蜂巢的，有的团队没有带，那么实际上他们的处理速度可能就快一些，是吗？
0: 是的，是的。
1: 嗯，未来这个蜂巢也会在大田当中出现的更多吗？对于我们未来的农业生产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意义？
0: 它可能就是农业生产的基础配置之一。
1: 嗯，
0: 未来。然后在单位面积配一个蜂巢，然后呢，这一蜂巢呢，这个无人机呢就管这一片田的巡田，
1: 嗯，
0: 知道这片田里的基本的情况，就是我们说它的长势啊，苗的长势啊，
1: 嗯，
0: 然后是不是有病虫害了，
1: 嗯，
0: 是不是缺水了等等这些。
1: 无人机可以说是在现代农业领域当中应用最广泛的一个智慧农机了。那么未来它会变得更聪明吗？它会往哪个方向变得更聪明？简短的来跟我们说一说。
0: 是的，它会未来会变得越来越聪明。那首先呢，智能化，
1: 嗯，
0: 啊，就是自主飞行。这个自主飞行的话呢，这个我们国家的无人机虽然呢我们研究的可能比其他国家晚，但是我们的智能化程度现在世界领先。因为最初我们做植保无人机的时候，就是2008年就定了自主飞行的技术路线。
1: 嗯，
0: 那么最初无人机作业自主飞行的话，可能有很多，很难，就是最开始的时候它可能测不准，
1: 嗯，
0: 然后就一天可能要摔几次啊，
1: 嗯，
0: 然后呢在我们的这个硬件和算法的提升方面呢，我们自主飞行这关过了，未来呢可能它要动态的避障更智能。另外呢，未来巡田作为巡田，它的那个眼睛，它是这个眼睛要变得更聪明。现在我们可能看到了表面，啊，完了还看到了它的亚健康多光谱，现在是多光谱和可见光的相机。未来呢，有更聪明的，比方多光谱相机，我们可以知道它的营养成分等等。
1: 好的，非常感谢薛老师。嗯，好的，我们无人机巡田解决方案赛道的现场情况就是这样。在此时此刻，我想说，我们的智慧农业不是未来时，而是此时此刻正在发生的现在进行时。我们也期待着智慧农业能够带给我们更多稳稳的丰收。好的，佳宁，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3: 好，谢谢康乐啊。这六大赛道看下来，尤其是这第六个赛道，康乐刚才说是进行时，真的是这样。就是我国的农用无人机的保有量在全球稳居第一，是断崖式的领先。而且现在那么多的农民朋友都已经如此的熟悉无人机，就是在这几年发生的，那还比什么呢？为什么我们还要在这样的一场代表着未来的一场赛事当中去专门设置一个无人机赛道呢？它还有多大的进步空间呢？
4: 这个我想两个方面。第一，首先您刚才讲到意义重大，因为无人机巡检带来我们的不仅仅是我们看到的代替人群，它是使得我们农业生产管理逻辑的变化，它的底层逻辑从了原来的经验驱动变成了数据驱动。数据驱动逻辑变化以后，我们整个农业的作业方式都会变化，所以这意义很重大。那么第二呢，尽管我们看似我们拥有量很大，但是当用到巡检的过程当中，这是因为在空中看我们的农田的状况，无论是我们的雀苗、杂草还是倒伏，这情景还是表面上的，接下来还有病虫害等等这些，所以技术还需要不断的迭代，就需要通过这样的比赛促进技术的迭代。
3: 就是未来我们这个无人机巡田，它就是一个超厉害的田间大夫，它是望闻问切只需要望，就是不问切，然后就光望，我只要眼睛足够准，我就能看出来大多数的问题啊。这个就是我们需要在这个赛事当中，我们急需去看到它迭代的未来的可能性。
4: 如果说我们把望和脑子分开来说，那应该是三分望，七分算，算是后面的关键，
3: 就是看完了算，然后最后直接给你开药方。好嘛，六大赛道啊，今天通过我们的直播一一看完，我相信大家有同样的感受，就是每一条赛道都对应着真真切切未来的某一种是种是养殖是什么。 从设施种植的智能采摘到大田生产的全程无人，从天上的智慧巡田再到圈舍里的智能养殖，再到水下的渔业感知，我们能够清晰地感知到这场大赛啊，它不仅仅是一次技术的展示，更是一次智慧农业发展成果的集中呈现。那么应教授，站在您的角度，您觉得这次大赛对于我国智慧农业的发展，它的未来意味着什么呢？
4: 对，各位观众，从今天看今天的比赛，可以是不是可以发现，农业机器人和工业机器人有非常大的不同。如果我们说，工业机器人像温室里的学霸，因为它的环境可以预先设定，每一次操作都有标准答案。那么我们的农业机器人就像是丛林中的特种兵，雨会淋，风会吹，植物会晃，动物会跑，光照会变，我们的环境下一秒如何不可预知，
3: 不知道。
4: 不可预知。所以大家可以从比赛里面可以看出这是这样的一种挑战。那么通过今天这样的比赛，我想对我们智慧农业和农业机器人发展推动是多方面的。前面也谈到过，以赛出盐，使得我们的研究更接近这个生产实际；以赛出用，以赛聚力。特别像今天这个中央电视广播电视总台智慧农业融媒体这样的方式，可以进一步拉近观众和智慧农业的距离，了解农业机器人，认识智慧农业，更加使得行业有更好的发展氛围。我想啊，这么一种大赛对促进智慧农业的高质量发展作用是无穷的。
3: 就是您刚才提到最后一点是聚力，我们这场融媒体行动，我们希望能够破圈的传播，让更多人看到，看到最后我们希望带来的是未知。这个未知当中有可能啊，会有跨学科，过去不搞农业的，我对这个感兴趣了，跨学科的脑子进来了，
4: 对，
3: 甚至有别的资本进来了，更多的钱投进来了，
4: 对，
3: 未知是我们期盼看到的。好的啊，赛场的比拼有终点，但是智慧农业的发展没有尽头。从实验室技术到田间地头的落地，从单点创新到体系完善，一代又一代的农业科技工作者用创新与坚守为农业减负，为农民增收。再次感谢应教授全程深度解读，也感谢所有的参赛团队与农业一线从业者。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长白腹地，林下沃土，淬炼时光，自成精华，现在延起，深入人心。
2: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3: 青岛海大生物集团，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青岛海大生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5: 期待这些智能装备能够早日的广泛应用，成为田间地头的新农人，绘制全新的中国农业新图景。CMG 智慧农业大会农业机器人大赛直播到这儿就结束了，再见。

0: 哎，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
1: 这个这么乐意当那个冤大头啊！你咋不叫马大头啊你啊？
2: 董文，你小子，你再给我满嘴喷粪，你信不信我压抽你？
1: 你敢？
3: 我还不敢！
1: 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冗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
2: 大家来跟我说，我在咱余家坞村当了30多年的老师，就算他跑了，我也绝对不会跑啊。
3: 冯老师，还钱，
4: 这是我的。
5: 来吧，您看看吧。
6: 冯老师，
7: 这是我的。
8: 我们还等着这钱过日子呢。
1: 散了吧，散了吧啊！
8: 那咱们先回去，
7: 走吧，走吧，
1: 散了，散了，
4: 走吧。
1: 拿好了啊，
9: 董老师，这董承办企业确实不容易。如果还有什么问题，给我打电话。
2: 我当了30多年的老师，我得讲信用啊。
9: 身体不好，你看着点啊。如果再来闹事儿，赶紧跟我联系。
8: 放心吧，大侄子啊。
1: 哎，董老师，我带你走。

0: 董承安，你总算接妈妈电话了，我和你爸可愁死了。你这厂子到底怎么回事啊？啥时候回来呀？
1: 妈，我现在在南边找投资呢，今年就不回去过年了，挂了啊。
0: 哎呀，挂我电话了呢。好啊，他爸，你打算怎么办啊？
2: 能怎么办？得让乡亲们能过上年啊。
3: 老伴儿啊，咱那存款都还上，还不到一半呢。我呀，想跟你商量商量，要么咱把咱那房子抵押了吧。哎呦，你别哭啊，这样你会伤身体的。我再想想其他办法。
2: 009-7400。
3: 哎，您好您好，我想要贷款50万，可以吗？
4: 请问您贷款是用作什么用途呢？
3: 用途是还债啊。
4: 您的情况我们了解了，我们陶路贷的服务宗旨就是为大家解决燃眉之急。您可以贷款50万，但是您需要交我们这边30%的信用金，收到后我们会秒放款。
3: 什么？咱怎么还得要交手续费呀？
4: 是这样的，先生，我们陶路贷是没有繁琐的信用背调的，但是为了保证公司的权益，信用金这块可是避免不了的。不过您放心，您的这笔钱会存进银监会的管理账户里，在您收到我们发放的贷款之后，我们会立刻帮您申请返还。
3: 30%，是不是太高了呀？我这没有这么多钱。哟，
5: 董老师，你来银行干嘛呢？我可告诉你啊，可不敢轻易给网友转钱。
3: 小弟，来县城买年货来了。
4: 你好，先生，我听到您那边声音好像有点嘈杂。我希望您能换一个安静的地方来接听我们的电话，避免等一下错过提示音。啊，
3: 好的。哎，常健，我呀这还有点其他的事情，哎，你先回吧你啊，快回吧，回吧。
5: 哎，不用我载你回去啊，马上该没车了。
3: 不用了，你先回吧，哎，先回吧。
5: 那成了，走了啊。
4: 我这边啊会帮您申请一下。看看信用金的额度能否降低，请您稍等，不要挂断电话。
3: 好的，太感谢你了。
4: 您好，先生，让您久等了。我这边已经帮您申请好了，信用金只需要交20%就可以了。但是我这样做并不符合公司的流程，我是看您太着急了，所以才想帮您的。如果后期公司打回访电话，您可千万别说我为您破例了。
3: 好，谢谢您，啊，辛苦了。
4: 信任感不就这样建成了吗？So easy。先生，等一下我会发给你一个链接，需要您电子签约。信用金到账后，我们会第一时间给您打款。啊，
3: 谢谢。50万，哎，真到了，怎么提不出来呀？
6: 什么？我账号填错了。
4: 没错，我这边显示啊，您把零填成9了，账户被冻结了，所以没能转账成功。
6: 那怎么办呀？
4: 您别着急，我这边呢可以帮您快速

0: 您再向刚才的账户里转10000块钱就可以解冻了。
1: 好好好，我马上转。
2: 眼看着50万在账户里取不出来，该有多着急呀、啊、人一着急就会冲动，跟50万比起来，10000块只能算作小钱。
3: 喂，我转好了，
1: 怎么还不能解冻啊？
4: 还没到吗？我查查看。
2: 查查怎么拉黑？
4: 再也不见了您的。
5: 王老师，您还跟我一起走吧，
6: 我没
7: 车了。走。加油加油加油！努力努力努力！挣钱挣钱挣钱！耶！
4: 哎呦喂！怎么了，董老师？董老师，喂，松林。你快过来，出事了啊！
8: 爸，我错了，
9: 你把眼睁开看看，我回来了。
8: 我错了，
10: 大娘，好消息，市局通过我们的线索，把他们一窝端了。
8: 松林，这是真的吗？
9: 爸，您没事了？
10: 真的，抓他们的时候，他们还做培训呢。您的钱很快就可以要回来。
8: 哎，爸，
10: 哎，
8: 你
10: 悠着点音儿。
8: 你个混账东西！
4: 你知道你欠乡亲们多少钱吗？
8: 我这张老脸
4: 全让你给丢尽了。
10: 悠着点，
9: 我找到钱了，厂子有救了。
11: 哪找的？
9: 别紧张，银行、专利抵押、正规渠道，

0: 备好了，我们就开始了。开始。
1: 看到网贷广告，
2: 别信。
1: 客服花言巧语套你信息，
2: 别给。
1: 让你先交钱，说随后返还，
2: 全都是骗子。
1: 主动发来网址要求注册，
2: 别填。
1: 账户显示贷款到账，
2: 假的。
0: 提不了现，说账户被冻结，变着法索要手续费，结果钱到位就被拉黑。大家一定要警惕网络贷款骗局，提高反诈骗意识，从你我做起。松林哥，再说一句吧。
1: 这个啊，提高反诈骗意识跟我们每一个老百姓都息息相关。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

0: 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军曹。
1: 哎，院长，
0: 已经安排好了。
1: 哎呀，谢谢。
2: 婴儿叫杨思雨。
3: 啊，杨思雨。
2: 母亲叫啥？
3: 方慧。谢谢。

0: 哥，名字和日期签好。哎，好嘞，哥。哎，哥回来了。哎，李胜。哎，你再摁个手印。好嘞，哥。哎，来数数来。
1: 谢安哥，你数好了就行，我就不用数了。
0: 那我走了，安哥。走了，哥啊。哎。
2: 啥情况？
3: 跟我借钱，说要开个五金店。
2: 这么多钱啊？王倩，你现在是香饽饽啊？那从一个蹲过牢的小混混，妥妥的现在变成一个成功人士啊！
4: 哥呀，人不比金鱼好多少？谁记得你以前什么样啊？你放心，以后咱这个家呀，我养了啊。
2: 你就嘚瑟吧。
5: 不，
2: 这是，给我收了，啊！椅子，你看看。
0: 哎，建平，
2: 哎，
0: 谢安开那个迪厅啊，现在生意那是老好了。哼，当年我就觉着谢安这小子肯定有出息。呵呵，
6: 哎，新平，
2: 哎，
6: 我跟你商量个事儿
2: 啊。
6: 我那小舅子不是在家待业吗？
2: 啊，
6: 他本来是到咱们工厂的。哎，你好，本来到咱们工厂工作，结果他似乎不干。哎，我也没办法。我想啊，你能不能跟你弟弟商量一下，让他到他们去上班去？
2: 哦，啊，行啊，我问问他。
6: 那就麻烦你了。
2: 哎呀，这客气啥？

0: 建平，
1: 哎，
0: 发什么呆了？
1: 这奇了怪了啊！你说我这一直担心谢安，

0: 李正元，
1: 啥事儿？
2: 真吓人！哎呀，这抓人！这抓人！
0: 你别走，你干啥呀？臭不要脸！你别走，
3: 滚边了！
4: 那男的据说是开发区的一个小领导，他老婆来捉奸的。
5: 老板，税务局来人了，说是要查账。
6: 谁是法人呢？
7: 我。啊。
6: 接到举报，你们涉嫌偷税漏税，现依法对你们谛听进行彻查。

0: 你怎么就跟那个杨大山混一块儿呢？哎，他害你害的有多惨，你忘了？这事跟山哥没关系，
1: 咋没关系？你咋知道没关系？你咋知道是不是他得罪什么人，人家故意报复啊？
0: 我问你，王姐，他害你做了多长时间的牢，你忘了？你就不长心？
2: 哥，你别说他了，我们也是不够钱投资。
0: 山哥说他投资，我们要想着开迪厅，总得有人罩着。不够钱投资别开呀，你非得让他罩着。现在呢，罩破产了吧？查封了吧？啊？行行行，罩罚款了吧？
3: 少说两句，孩子心里出这事儿，不着急上火呀？
0: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这不怪山哥。 你听没？还山哥山哥呢？行行行，
4: 他是你亲哥，你找他去。
3: 找他去，去！
2: 行，
4: 行了，行了，别老那么嚷嚷。你说
2: 那现在孩子出了问题，我们是不是有责任帮他解决问题啊？你嚷嚷管什么用啊？
4: 我咋解决啊？咋解决啊？啊？他脑袋被驴踢了。
3: 我跟他说过多少次，他听过吗？他听过吗？是你帮他解决，是我帮他解决呀？我没法解决。我这要帮他解决，那我脑袋也被驴踢了。
5: 你哥还不是为你好吗？你进去那段时间啊，你哥头发都白了。
3: 他是心疼你，恨杨大山。这事跟山哥真没关系。有关系没关系的啊？那他还不是因为心疼你，你应该理解他，对吧？你说你哥的话，你怎么就听不进去呢？你非得跟杨大山这样的人往来，没他的日子你过不下去啊？
5: 花那么多钱呀，没事儿，杏儿，这事儿我能解决。我还不了解你吗？你要是真能解决，能一个人在这儿喝闷酒吗？你本来跟信平关系就不好，信安又出这档子事儿，要不你跟信安别联系了，你们不合财，你觉得呢？
6: 媳妇儿，你说啥？我没说啥，反正你也不会听我的。山哥，税务局查我们是有原因的，估计是开发区小领导这事儿，背后肯定有人捣鬼，要不要找开发区的领导问问？

0: 是我，杨大山。信号不好，你等一下啊。
1: 喂，山哥，我们俩在富盈嫂子饭店呢，刚才说话不方便。
2: 你和香香要是方便的话，现在到我家来一趟。
0: 哦，好。

0: 哎呦，哎呦喂！咋没睡啊？那我咋睡呀？你这翻来覆去跟烙饼似的。哎呀，那个，刘佳，咱家现在还有多少钱？哎，谢安之前给的钱，我拿了一半给明珠，让他带走了。还有一半，加上以前咱们攒的那些。
1: 是想留着将来给明忠治病的，取出来吧。你在西安赚的钱都赔了，你得想想以后再干点啥呀。是，他现在有美玲了，
0: 他也得生活，得养家糊口，是吧？来来来，不用换鞋，来。
2: 随便坐吧，哎，好嘞，
3: 山哥，嗯，你坐这儿吧，哎，坐，哎，
2: 西安，来啦，美玲，
3: 来啦，
2: 坐坐坐，
0: 媳妇儿，
3: 嗯，
0: 你搬个凳子，你也坐，
2: 啊，行，我来就行了，没事，我来，你不用，
0: 来，走一个，走。
4: 我坐这个，我坐这儿啊。今天叫你们来呢，就是想跟你们俩交代一下，我已经知道这事儿背后指使是谁，跟你们没关系，冲我来的。
5: 你们投资的那部分款，我会一分不少的都补给你们。
4: 山哥，你说什么呢？咱俩做生意，要赚一起赚，要赔一起赔，我怎么可能让你自己赔钱呢？这事儿你必须得听我的。
5: 你故意这么说的，把责任揽过去。<笑>
4: 咱们是做生意，我干嘛要把责任揽过来啊？ 这事儿我已经调查清楚了，你放心，我不会坐以待毙。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这到底咋回事呀？谁干的？媳妇儿，现在我也不能说，咱干不过人家，只能认栽。夏安，美玲。 今天叫你们俩来呢，就是想告诉你们一声，你们是受我牵连了，跟你们没有任何关系。你们的生意做得非常好，所以呢，我补给你们的钱，你们就踏实收下。还有，你得听你哥的，我们以后不要一起做生意了。
6: 山哥，
4: 兄弟，咱哥俩喝酒，以后只论兄弟情义。

0: 能告诉我，到底是谁？你已经很久没有得罪人了。
1: 这些都不重要，你也没必要知道。只要咱们俩安安生生的过日子，把四爷抚养成人，咱们一家三口平平安安的，比啥都重要。

0: 你说山哥啥意思？他都知道是谁干的了，为啥还说认栽？他也不是那认栽的人啊。
1: 他给咱们图书馆，咱也不能要。
0: 咱们这几年在深圳挣的钱全投进去了，没了钱，咱俩以后咋生活啊？
1: 大不了咱俩再去深圳。
2: 小叔呢？
0: 在里边还没起呢。
2: 小叔，小叔别睡了，我们来看你来了。
1: 雪花来了。
2: 你是不是很难过呀？我们刚知道，你没事吧？
1: 没事。
3: 你小叔是谁啊？经历过事儿的男人，怕过啥？
0: 对了，邓凤红给你买了好吃的。啊，
3: 谢谢啊。
2: 小叔，那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啊？
4: 我跟你小婶商量，看看是不是回深圳再找点活干。
2: 别回了，我不舍得你。
1: 没事啊，
2: 多吃点。嗯。
4: 好吃啊。贵吧？
5: 贵。
2: 而且市里就一家。
4: 北玲。
6: 哎。
4: 咱开个炸鸡店呗。这东西卖的太贵了，一般人都吃不起。咱们开一个，卖的比它便宜一些，小孩子都喜欢吃这个。
6: 好主意。
2: 好啊好啊，开吧，这样咱俩也有免费的炸鸡吃。开吧开吧。
4: 来。看看吧。啊。来呀。看这个，我觉得够了，是吧？你看，你要放个柜台呀、啊、厨房啊，你再摆几张桌子，对不对？你包括你摆个床，没问题吧？我觉得够了，你说呢？
3: 够了够了。而且来这吃的不会太多，很多人会买回去。
4: 对，啊，对对对。行。拿着，
3: 钥匙都拿到了，
4: 租下来了。
3: 房租呢？
4: 交了。我就怕你这看完以后又挑三拣四的。
3: 不用你交，你又没钱。
4: 哎呀，不用管了。这个房子呀，是我们厂的一个同事的亲戚的房子，所以房租也没那么贵。你这营生啊。挺安稳的，也不用风里来雨里去的，大富大贵谈不上，养家糊口肯定没问题。你这也是拖家带口的人了。
3: 哥，我赚了钱还给你，我一大老爷们儿的，让哥哥养着，说起来憋屈，
4: 憋屈也得活着。你就记住了，以后别想一口吃一胖子就行。还有你这外面的蓝天，你不是也见过了吗？以后啊，你就踏踏实实在我身边待着吧。
3: 嗯。哎哥，
4: 嗯，
3: 不是这话我只跟雪花在信里说过呀，你怎么知道的？
4: 亏你有良心，每次信里还知道就问我好。行了，我走了啊。哎，
6: 谢谢哥。
7: 慢点啊，
2: 思雨，你以后跟我们玩更要偷偷摸摸的了。林彪，你可跟严叔叔嘱咐好了，千万别跟我爸说我们跟他玩的事儿。
0: 嗯，早嘱咐好了。我爸说，上一代人的恩怨跟孩子无关。
2: 我不要这么想就好了。
8: 我爸不会故意坑你小叔的，而且他投的钱比你小叔都多。
2: 我知道，我小叔也说不怪你爸，但我爸讨厌你爸这事儿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
9: 钱我给你带过来了，不用说，
4: 至多不少。
1: 山哥，
5: 听说你要开个炸鸡店？
1: 嗯，
5: 这项目不错，赔是赔不了，就看能挣多少了。钱，你小子很有经商的头脑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开新店哪哪不需要钱啊？
1: 收下，
5: 千万别有心理负担。武丁那边我可以兑出去，咱赔不了多少。
1: 生哥，我这辈子估计也干不了啥了。
5: 你说啥呢？你也老大不小了，这刚结婚，马上就会有自己的孩子，经不起折腾，就应该找个安安稳稳的工作来干，挺好的。
1: 我知道了，山哥。还有一事儿，
5: 你说。
1: 不管我哥说啥，我心里清楚你是啥样的人。你也别怪我哥，他也是为我好。
5: 我是那记仇的人吗？你哥是，我都不是。放心吧，就算看在雪花的面子上，我也不能跟他一样。他爱说啥说啥，爱恨就恨吧，我不跟他一般计较。
1: 雪花的面子上？
5: 是啊，雪花。这孩子跟他妈妈不一样，是个仗义有血性的好孩子。
1: 嗯，
5: 从小到大，思雨因为我没少被孩子们孤立和排挤，都是雪花一直在保护他。
1: 哎，我记起来了，小时候雪花因为跟思雨玩，挨我哥多少揍呢？
5: 可不是嘛，就算挨揍，雪花也一直护着思雨。
1: 嗯，
5: 多亏了雪花啊，要是没有雪花，我觉得思雨要么会自闭，要么就会学坏。雪花的恩情，我杨大山记在心里。
6: 我们从小被灌输的就是杨叔叔是个流氓，是个坏人。我长大后才明白，那都是上一辈的恩怨。杨叔叔一直像对亲儿子一样对待思雨，无微不至，遮风挡雨，从不缺席。他一直把我对思雨的陪伴挂在嘴边，但我想，成长的过程中有他在身边，对思雨来说才不可或缺。
9: 1998年，中国女足获得亚洲杯三连冠。
10: 1997年，重庆直辖市。
9: 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成立。
11: 1996年，克隆羊多利诞生。
12: 1997年，京九铁路直通客车开启。
13: 少搁点，要不爆漏了。
1: 三人放少。
13: 少吗？哎，你看看你弄着这，我怎么敢呢？
14: 啊，你好好整，你这个老，你老了都没法弄。
15: 好听啊，张太好看。
13: 好看什么呀？就那两块红，跟我们这小时候在哈尔滨冻的似的。

0: 红。
1: 什么膏药红膏药红的，反正不好看。你看那头，那头梳的跟哪吒似的。都是是
2: 是。哎，你这么一说，我想，我说的你眼熟。大娘，
1: 放完了。
2: 放完了。
1: 来，正好。哎呦，端饺子。
2: 来，
1: 烫啊，凌晨烫，凌晨烫。
3: 饺子
1: 来了，快点，趁热，哎，烫，
2: 啊，喝两口啊，
1: 哎，哥，快点，
4: 来，
2: 哎，
4: 妈，
2: 哎，
5: 哥，
2: 你呢？
4: 美玲，
5: 哎，谢总，
2: 来，
4: 举个杯吧，
2: 举个杯， 来，
4: 哎呀，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咱们这日子越过越好了，
2: 嗯，来，整一下，
4: 来，
3: 干杯，
2: 敬我们的日子
4: 啊，
2: 来，
3: 干杯，
2: 哎，等会儿。你妹呢？啊，
4: 雪花，
1: 她不
4: 去吧？
6: 雪花呢？
1: 她没去跟着放炮啊？
7: 没放炮呢。
8: 雪花，
9: 吃饺子了。
10: 来了，
1: 啥在里头呢？哎呀，
2: 等你呢，跟。
1: 好看不？也不管你们愿
4: 意，妈也有此。啊，好看不，爸？
2: 来，喝。
4: 啥干啥？好看不？好看。
2: 来，干杯，
3: 好看，
4: 好看，
2: 来，
4: 快来，雪花，
1: 好看，
6: 你老说了，你是不是哈尔滨冻的吧？
8: 高原红，
6: 哥，
8: 是
2: 吗？妈，
1: 来，
2: 多喝点压压惊。
4: 来，吃饺子。
2: 我现在感觉我是托塔李天王。
4: 没，东方红，我跟你说啊，你这最近老弹琴，不好好学习可不行了啊。
9: 雪花，
8: 干嘛要看我好看不？
2: 嗯，好看，
8: 看啥？
6: 好看，我闺女咋样都好看。
2: 为啥？
8: 好看。
3: 真的？
4: 哎，跟刚才那春晚里唱歌那个有点像啊，就这个。
2: 比春晚的好看。哼，
8: 还是我干妈最有眼光，最捧我，最懂时尚。
6: 好看，
8: 我给你们拜年来了，干妈过年好。
4: 过年好，知道你这个。
8: 干爸
2: 早就给你准备好了，
6: 谢谢干爸。
4: 哎，吃俩饺子，
6: 不吃了，
8: 吃，
4: 快走，
8: 咱俩比比谁的红包多。
11: 你都吃完了，
8: 快点。
4: 这俩孩子，你赶紧吃，吃完上叔家家拜年去。
11: 好，
8: 我的多。
3: 每年你都比我多。雪花，新年快乐。
12: 谁啊？
8: 喂，帮我呼26675858。
13: 请留言。
8: 祝你新年快乐，明天小红花见。
3: 思雨啊。
8: 觉得思雨这人是不是挺好的？
3: 就那样吧，没感觉。
8: 为啥没感觉？唠唠呗。
14: 来吧，相约酒吧。来吧，相约酒吧。相约在银色的月光下。
4: 黄雪花，能别唱啊？
14: 青春年华。我偏唱，心相约，相约一年又一年。
4: 我们还有多少天高考呀？
14: 大过年的能不能别提高考？大过年的能不能说点喜庆的？

0: 东方红遍了，小红花里曾经最乖的他竟然最叛逆，他不再是那个胆小懦弱的跟在我屁股后面哭鼻子的小男孩了。他沉默暴躁，每天就知道弹琴写曲子，除了音乐他对一切都不再关心。最最最不能接受的是他连我的话都不听了。
1: 你甩他干啥呀？
2: 一天到晚的不好读书，天天弹那个破玩意儿。
1: 你怨谁呀？那当初谁让他学的呀？还说什么什么啊，继承音乐细胞啊，还借钱让他学。你现在
2: 我让他学音乐，我让他不上学了吗？我告诉你，再不好好上学，考不上大学，给我滚出这个家去！
1: 行了，
2: 我现在就滚！哎，你们有多远滚多远！
1: 儿子，你
2: 什么地点？
1: 这是干啥呀？这是
3: 你们家思雨模拟考试成绩不错呀。
4: 你闺女考的也不错呀。
3: 哎呀，她就那样，说吧。就是有点停滞不前，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让他进步点？我都愁死了。哎，差不多。
5: 老板，给我拿根牙签。哎，
3: 马上。别要求太高。哎，总比富赢家儿的天天逃学强多了吧？那倒是。
6: 富赢，一起来吃一点吧。
7: 你们吃。
5: 老板，牙签呢？
7: 啊，来了。
3: 走了吧。他听见咱说话了吧？你就瞅瞅他那脸色，还看不出来呀？
4: 其实东方红这孩子挺好的，真的，学习也好，这成绩比我们家思雨还好呢。就是这一年也不知道咋的了。接个电话啊。
3: 谁呀？
4: 喂，大山啊。
8: 媳妇儿，吃饭了没？
4: 是着呢。
9: 哎呦，表现不错呀。
8: 你胃不好，一定不能吃太油腻的。
9: 你晚上想吃点啥呀？我顺路带回来。思雨喜欢吃排骨。
4: 行了，不用了，你们吃什么我吃什么啊。
9: 哎，你吃完我接你去吧。
4: 不用来接我，我待会儿可以自己回去的。
8: 好嘞，
4: 嗯，
3: 姐。哎，方慧，你说你们家杨大山哈，对你可真是，这十几年如一日，又没变过，心里啊只有老婆孩子。哎呀，这样的好男人上哪儿找去啊？哎，你说当初所有女人都躲着杨大山，跟躲瘟疫似的。
10: 可不是，
3: 真是瞎了眼。
10: 何止是女人啊，男人也都好吧。
4: 行了，我命好，行了吧？嗯，
3: 你命确实好，
4: 真的是。哎，赶紧多吃点啊！吃这么多堵不住你的嘴，来吃点。哎
7: 呀，淑霞呀，你说可咋整啊？我这咋说都没用，这经常的不上课，一心就玩他那吉他。你说玉树也是的，这说摔就给摔了，那挺贵的呀，那玩意儿。而且你发现没有，这玉树最近突然脾气变得不知道咋回事，这么暴躁。他早些年他不这样啊。哎呦，这东方红也是的啊，这没几天就高考了呀，就不能回来收收心好好复习复习吗？就跟我说不想考大学了，就想玩音乐。你说那玩音乐能玩出工作玩出钱吗？那还我们两口子养他一辈子呀，那玩音乐能有啥出息？
11: 玩音乐咋就没出息呢？
7: 你看人家王菲。哎呀，你别跟我提那个哪吒。
11: 那还有刘德华、张学友、张信哲，不都是搞音乐的，赚的又多又有名有利，咋没出息了？
7: 那唱歌的多了，那有几个出名，有几个赚大钱的呀？哎呀，我不是那个意思，我也不图他出名。淑霞呀，我现在呀，就是希望他能够考上个大学，考完大学之后能够安安稳稳的有个工作，这就够了。你说说这大晚上的啊，跑出去就不回来了。我这四处找啊，可哪儿找啊？你说跑哪儿去了？跑县安。

0: 那儿去了。哎呦，我这咋劝他都不回来。这谢安说，行了，在他那待几天吧，冷静冷静。他也劝劝他，可是你说说这没几天就高考了呀？你说我这不是要急死我吗？哎呀，这方慧都开始笑话我，你说说这还让不让人活了呀？这一天天的。
1: 哎，行了，傅莹，你别天天都要死要活的。这个时代呀，跟咱们那会儿不一样了，不是说这孩子考上大学将来就有出息的。首先啊，我先声明啊，我认为玉树砸吉他这事儿是不对，可是东方红喜欢音乐，他也没错呀。而且他们这个年龄的孩子呀，正值青春期，他叛逆，不能跟他拧着来。你要及时的跟他做一些思想沟通、思想交流，知道他心里真正想要什么。这个青春期的孩子呀，他最怕
0: 青春期，青春期的。你老跟我说青春期，青春期，那雪花跟他一边大，那我咋没看见雪花有青春期呢？
2: 妈，你啥意思？我咋就没青春期了？妈，我没青春期啊，我老了。
0: 哎呦，
1: 雪花，他哪是没有青春期呀？他从出生到现在，他每一天都是他的青春期，在我肚子里就折腾我。生那天你也知道，把我折腾成啥样了呀？不让人省心。
0: 就没一个让人省心的。
3: 慢点吃，别烫着啊。
4: 来俩鸡腿，
5: 给你。下一位。
6: 一对鸡丝。
5: 来。
7: 小朋友，你的炸鸡套餐来了，谢谢阿姨。
8: 慢点吃，烫。
7: 慢慢吃啊。
9: 哎，好嘞。哎，这香味儿还真不错。
6: 好吃。

0: 小琪啊？
1: 我去找东方鹏，他好几天没回家了。
2: 他还在你小叔家？
0: 思雨，咱一起去吧，好好劝劝他。
2: 咱们赶紧研究研究怎么劝他。
3: 走。走啊，
4: 哎呀，新吉的还行吗？
3: 比原来那个好。
4: 小叔也不懂乐器，反正这玩意儿挑贵的买准没错。
3: 谢谢小叔。
4: 听小叔一句劝啊，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我现在最后悔的就是当年没好好学习，你看，没文化多吃亏。
3: 瞎说，小叔你以前可是我跟雪花的偶像。
4: 你可拉倒吧，打架的偶像吧。哎呀，说起打架，你说我当年挨我哥多少揍，我嫂子那么劝我好好学习，我就是不听话。但凡我听话了，考个好大学，你看我现在还用在这儿卖炸鸡吗？
3: 那小叔你以前的理想是啥？
4: 赚大钱呀。
3: 那就对了，卖炸鸡有啥不好的？不一样赚大钱吗？再说了，干自己喜欢干的事多开心啊。
4: 那你的理想就是一辈子都弹吉他呀？
3: 我的理想是做音乐，像崔健一样。
5: 东方好。
6: 哎，你们来了。
0: 这店真小啊，不然还是去我家吧。
6: 炸鸡刚出锅，我给你们带上呗。
3: 你们干嘛都这么严肃啊？是要给我开会吗？
0: 我们小红花成立四年了，都还从来没有分开过呢。
2: 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你现在这样，我能不管你吗？
7: 对呀，做音乐有什么不好呢？非得上大学啊？
3: 对啊。
0: 王雪花。
2: 雪花。
0: 说什么呢你？
7: 我说的是心里话，你们非让我撒谎，我不会撒呀。
0: 没人让你撒谎呀。思雨，我们是不是说好的？谁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王雪花，你答应了的。
2: 咱们来就是让他去好好上学的。
7: 东方好，你好好上学去吧。
0: 不是这词儿。
7: 干什么词儿？
0: 哎呀，就。高考不是没多少天了吗？你先把大学考了，音乐什么时候做都来得及。
7: 那他考上了也不一定能毕业。
2: 这都以后的事。
7: 哦。
0: 东方红，

0: 带离家出走，你妈会很着急的。她养你这么大，很不容易的。你们一家里里外外都指望着你妈，都是她在张罗着。她又要经营饭店，还要操心你的事，她很不容易的。你多为她想想嘛。再说了，你学习成绩又不是不好，你先考完大学再去做音乐嘛。尹彪，我发现你很有当妈的潜质。哎，你说的真好。行吧，那就这样吧，咱们吃吧，一会儿凉了。来，
1: 吃吧。
2: 你怎么就知道吃呀？哎，别！
3: 气死我了！哎，
4: 别闹了，我干嘛呀？哎，
2: 我跟你说，今天就有人
4: 欺负小花。哎，放我拿来！
2: 行了，行了。
5: 啊，这么吵的事！
2: 哦，
3: 爸，
2: 叔叔
3: 干嘛呢？你们合起来欺负小花呢？
5: 他们打我。
2: 快起来吧。
3: 他们整天不是打我就是骂我呀，说你看我的腿。
2: 哎呦，他这是踢球踢的，
5: 踢球也是你们故意撞我推我。
2: 王雪华，你可别演了啊！你不激发他们三个就不错了，还他们欺负你。
5: 叔叔，你偏心，我去医院投诉你。
2: 哎，还要投诉我呀？本来个好消息要告诉你的，那现在我不想说了。
5: 哎，啥好消息？
2: 雪花，你听我说啊。我的教授今天从北京打来电话，说你哥哥的病。
5: 现在能治了。
2: 田叔叔，你说啥？明中的病可以治了，做手术就能好。真的？
5: 你没有骗我？我怎么可能用这种事骗你呢？
6: 快回家吧，去跟你爸妈说。叶叔叔，我可以用你电话打个长途吗？
7: 当然。
6: 我要见高诉我哥。喂，请问是407男生宿舍吗？我找王雪国，我是他妹妹。
7: 啊，
6: 谢谢。
7: 喂，雪花。

0: 这么多年没有白等。
1: 他远远超过了最佳治疗期，手术的风险会很大，
2: 报志愿很重要。
3: 那音乐是啥玩意儿？
4: 搞不成了没工作，搞成了远走高飞，离咱俩而去。
5: 我喜欢北京。
6: 我也是。
7: 必须得考本市大学。
8: 这是你们的想法，我们是不是要问问孩子呀？
9: 哥不在的话，你要照顾好他们。
10: 哎，请看《我们的日子》第21集。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当丰收的定义超越粮仓，我们会看见广阔森林孕育珍馐，沃野千里果蔬充盈，
2: 丰收啦！
1: 江河湖海渔业繁荣，科技赋能畜牧兴旺，丰收中国，万物皆丰。
3: 漂亮过人，射门，球门进了！
4: 我也要试试。怎么这么难啊？推车练的是平衡和脚下稳劲儿。
5: 各位村民注意了，乡村趣味运动会现在开始报名，推独轮车，挑水灌溉，稻田拔河，奖品丰厚。
4: 我报名，推独轮车。
5: 参加。
6: 车上还放着个足球呢，
2: 第一名！
4: 你有你的赛场，我有我的精彩。
7: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汤，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请问是407男生宿舍吗？我找王雪国，我是他妹妹。
1: 啊，谢谢。
2: 喂，雪花。
1: 哥。
2: 雪花，你咋了？出啥事了？你赶紧跟哥说啊。
1: 哥。
2: 雪花，是不是家里出啥事了？你别着急，赶紧跟哥说。你别怕啊，有哥在呢。
1: 哥。
2: 这样，哥这就买票回家，啊。
1: 哥，你的病可以治了。

教授说了，这个腹腔镜手术啊，虽然国内现在能做了，但是明忠这个情况啊很复杂，所以还是选择要开腹。从医学上说，这个手术没有100%能成功的。但好在我们现在有了治愈的可能性，当然，后期还会给他用一些这个激素类的药物。行了，具体怎么做呢，就不跟你们说了，说多了你们也不懂。总之，教授非常有信心，让明忠术后呢，就可以正常的生活。

0: 哥，
1: 嫂子，
2: 哎，
0: 我能凑的我都拿来了啊。
2: 哎呀，你拿回去啊！美玲现在怀孕需要营养啊，我不能要，
3: 你先拿回去。哎，
1: 嫂子，店里每天都有现金进账的。
2: 可是你们需要本钱进货呀。
4: 嫂子，你别操心了，我们自己安排啊。哎，
1: 凑多少了？
5: 先陪他出现了，这是我们家的，
2: 够不够用啊？
6: 小花阿姨，
1: 小花，
2: 不知道够不够啊？谢谢啊。
1: 谢啥说啥呢？
2: 啊，差吗？还差，差一部分，不过慢慢凑吧。
3: 给你拿着。我听思雨说呀，你哥的病能治了，我别的忙也帮不上，这点钱你交给你妈。
6: 谢谢阿姨，
3: 先走了啊。没事。
6: 妈，妈，你出来一下。
2: 哎。
7: 能治就好，能治就好。那就赶紧手术吧。严大夫，那还得麻烦你带着我和舒霞，咱们去北京去见一下那个教授。
2: 好啊，
8: 放心吧，院里家都已经好。
7: 好，
0: 哥，我也去。
7: 你别去了，你还得看店呢。
0: 啊，不差这几天，美玲在这呢。
2: 我去。哎呀妈，你就别去了，这路太远，你这身体受不了。
9: 哎呀，我这大孙子，这你说这么多年了，好容易能治了，我想去啊。
6: 我也要去。
7: 你别去。你瞎掺和啥呀？我跟舒霞去啊，就这么定了。喂，
10: 喂，爸，
7: 明忠啊。
2: 哎，妈，是明忠的电话
7: 啊，都在呢。哎，哦，哦，好，那个，严大夫，哎。
11: 哎，明忠，是我，你的病啊，这些年他一直关注着。你等我到了吧，做个检查，

0: 情况没问题的话，就安排手术。不用客气，我们正在研究都谁跟我去北京的，大家都想去。那你还和你爸爸妈妈讲吗？稍等，说两句。哎，明忠啊，哎，你好吗？高兴，高兴，姥姥特别高兴。放心啊，我放心。 特别放心，那个我呀，我就准备跟你爸妈一块儿啊过去，让，哎呦，那可不行，真的不行啊，我得，行吧，行行，那你先忙，你先忙啊，好，好，好，好，
1: 嗯，
0: 他要上晚自习去，
2: 让他上吧，让他上吧，
3: 建明啊，
2: 哎。
4: 严冰，你好。开学一个月了，我一切都好。能进入这么好的大学，我很开心。我们学校的图书馆好大呀，里面有大量的书籍。我想我到毕业都看不完。你给我的信，我在火车上就看了。首先，感谢你和严叔对我的好，你们对我做的一切，我都会记在心里。但是，我身体不好。 在我病好之前，我不会考虑其他的事情。而且你还小，你一定要好好学习，一定要考上大学，你才有未来。祝你学业有成。我永远是你的哥哥，明忠。

0: 明珠那孩子从小就有自己的想法，他不让咱们去呀，肯定有他的考虑。不难受，不难受。他电话里跟我说了，不让我去，不难受。重点是，他这病啊，现在能看了，能治好了。你就说咱们这么多年，跑了多少家医院呀，还找那偏方，他小时候您弄那些，那歪门邪道的，现在能治了，
1: 这回真的不会。
0: 不会了，那严大夫是那么严谨专业的一个医生。那人家找的是他老师，一定是这个医学上有了什么新的科技，放心吧。
1: 就是说，我这外孙子能谈对象，能结婚了。我还有可能抱上重孙子了，好狠！
0: 这么多年都没有白等，
1: 没白等，真是。
2: 你们俩一定要听话啊！不听严大夫的话，啊，比严大夫多帮忙，让干啥干啥。
3: 雪花，雪花，那个给你哥买的那个枣搁在旅行袋那个角落那儿，你到那去给他吃
4: 啊。放心吧，姥姥，
2: 别贪玩，记得复习啊。
4: 卷子我都带着呢，也就3、4天就回来了。
2: 东方红，你也是啊，跟着雪花好好看看卷。

0: 你回来必须好好学习，你不然啥都完了，知道不？
1: 严大夫那儿有手机啊，有啥事儿随时给家里打电话，知道不？
2: 对。
3: 啊，
0: 雪花，你要记得呼我，
3: 我每天呼你两遍。四爷，你有啥要嘱咐我的？
4: 北京的温度跟咱这不一样，你注意冷暖啊，别感冒了。
3: 放心吧，我带够了衣服。
4: 还有啊，看到好吃的你别瞎吃猛吃的，水土不服容易拉肚子。
3: 我有那么贪吃吗？
0: 你还好意思说，我爸做的红烧肉哪次不是两盘？
3: 那是爷叔。
5: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我会照顾他的。建平，你们回吧回吧啊，
1: 好，
5: 快开车。
1: 好，
2: 放心有我呢，
5: 您都会好的。
3: 麻烦你了啊，严大夫，
0: 添麻烦了啊。
5: 没事没事，回吧回吧，回去吧。
3: 再见。
0: 一定要听话啊，别给严叔叔添麻烦了。
1: 行了，
6: 东方红、雪花，你们作业写完了吗？
7: 我不打算高考。
8: 他这个情况必须做手术，但是作为这个病来说，患者年龄已经太大了。患者啊，是具备手术条件的，但由于他远远超过了最佳治疗期，手术的风险会很大。
3: 嗯，
9: 爸，复健检查都做过了。
7: 好，知道为什么只叫你俩来陪我手术吗？
3: 对呀，我还想问你呢，你不让他们来，他们可伤心了，特别是姥姥。你可是姥姥的宝贝大外孙。
7: 姥姥年纪大了，来回折腾又累又上火的，咱爸妈来了也是跟着干着急，眼不见心情还是会好很多的吧。
3: 也是，反正我一进医院就害怕，闻见这股味儿我就难受。
10: 来，张嘴。
7: 东方红，
10: 嗯，
7: 我听雪花电话里说了好几次你的情况，所以这次想叫你来跟你说说话。
1: 你说哪事说我坏话了？
3: 你我不是故意说的，他每次打电话都问你，我只能如实说了。
7: 我们东方红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是个尖子。
1: 哥，别开玩笑了，成就比你差多了。
7: 你有音乐天赋啊？
3: 我也觉得你有音乐天赋，不搞音乐可惜了。
7: 我也支持。
1: 哥，你真支持啊？
10: 我当然支持啊。你想啊，你以后要是成了刘欢啊、费翔啊这样的大明星，我和雪花也会为你感到骄傲的。
3: 我们看演唱会也不用买门票了。
1: 你就不知道占便宜。
7: 你还记得你第一台电子琴吗？
3: 那是我给他的，那是我小时候走私的日本货，可惜后来被警察没收了。
1: 对啊，都被警察收了。所以说按照理论上来说，第一台琴应该是我妈给我买的二手的。
7: 但你知道，就是那台二手琴都是你妈妈借钱买的，欠着钱也想让你吃得有营养，就偷了厂子里的东西，被厂子辞退回家了。这些他都没让你知道过。东方红，我比你和雪花年长几岁，每个人的一生中都有理想，能实现自己的理想是一件特幸福的事儿。但是你也别忘了，你不是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你还有父母，有亲人，有朋友，有人为你过得好付出了很多的牺牲，你是不是也要学会为别人做出牺牲啊？我知道咱爸妈跟不上咱的潮流，跟不上咱的时代了，但他对我们的爱是没有杂质的，你可以朝自己的理想前进，但是别伤害他们。如果你以伤害他们为代价的话，你成功了，你也会后悔的。
1: 你刚才不还说支持我吗？
7: 我依旧支持你啊，可现在眼看离高考没有多少天了，只靠这些天，你会达到你理想的巅峰吗？但你会考上大学，你爸妈会开心，他们会放心。总之，先努力高考，再朝着你的音乐梦不断前进，好不好？
1: 嗯。
3: 哥，你咋不关心我呢？只关心他。
7: 东方红有理想，你的理想是什么？你特长是什么？
3: 嗯，打架、踢球、看武侠小说。
7: 在现有的学科里，

0: 哪科最好？嗯，
1: 他语文还行，他每次作文老师都拿来当范文给大家读，
0: 那就走文学之路啊。
2: 当作家呀？
0: 不行吗？
2: 我能行吗？

0: 东方红会谱曲，你来给他作词，你俩搭配多好啊。
1: 对啊，行吗？
2: 可以啊，
1: 那就这么定了。
0: 看见你俩还和小时候一样，我就放心了。
2: 哥，你不要担心，明天一定会一切顺利的。
0: 但愿。
3: 王远国家属过来签下字儿。
4: 来了。

0: 瞅啥呀？
1: 这是咱俩第三次一起来北京了。
0: 嗯，我觉得北京真好，我以后一定要考上北京的大学。邓邦恒，以后一块来北京吧。
2: 可是以我现在的情况，怕是也考不上北京的大学吧。
0: 不行，你过来。
1: 干啥？
0: 你要答应我，我们要一块来北京上大学。

0: 好了，就到这儿吧，家属不能进。
1: 哥，哥你别怕，我们就在外面等你，等到你出来。
2: 绣花也别怕，哥没事儿的。你听哥的话，你长大了，你懂事儿了，你以后可不许跟妈妈和姥姥他们吵架，知道吗？哥不在的话，你要照顾好他们。
1: 哥，你怎么会不在呢？等你好了还要回去照顾姥姥呢，他们重男轻女，他们更喜欢你。
2: 好，哥知道了。哥不光要照顾他们，哥还得照顾你呢。
0: 差不多了，该进去了。

0: 哥没事吧？他不会不出来吧？
1: 别担心，哥手术肯定会成功，然后平安出来的。
2: 放心吧，雪花，你哥很坚强，这么多年都挺过来了，这次肯定没事儿啊。

0: 小时了。
1: 什么两个小时？怎么着也有十几个小时了。
0: 哪有啊？
2: 哎呀，撞得我头晕，你是。
0: 哎，你别急，这儿有结果马上告诉你啊。

0: 咋样啊？
1: 哎，哎，严大夫啊，那个怎么样？

0: 成功了。
1: 哎，喂，燕大夫，那个那谁呢？明中呢？
2: 免进，
1: 等一下，哎。
3: 爸，我手术很成功，我现在是个正常人啊。我一直都记得你跟我说过的话，你说我是咱老王家唯一的男孩。
1: 咱今天喝一杯，
4: 喝一杯，
5: 来来。

0: 好吃不？
1: 嗯。
0: 你说你这么爱吃西餐，我从来没带你来过，啊。舒佳，我觉得今天是好日子呀。你看，首先是临终手术成功了。完了，你看这么巧，还是咱俩的结婚纪念日。来吧，咱整一个吧。
1: 来。
0: 哎，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我说两句，我说两句。哎呀，其实我这人嘴笨，啥也不会说。舒佳，你说你跟了我这么多年，我呢，一没挣过啥钱，二也没当过官儿。完了，你还给我生了一儿一女，这辈子真的是亏待你了。

0: 亏待啥呀？我是啥人我知道。我从小啊，就肩不能担，手不能提的。嫁给你之后，这家里里里外外的都是你在操持，就没让我干过活。 咱们的孩子长大，我感到很幸福。宪平，我想借着今天这个机会，跟你说一声对不起。我知道，是我一直在表示对你的不满，抱怨我们的婚姻。 而你一直在迁就我，包容我，我想谢谢你，是你成全了我们的婚姻，成全了我们相濡以沫的日子。谢谢你，贤平。
1: 来来来来。

0: 太酸了。
1: 谢谢谢谢，能让我命中的病治好了，我死也瞑目了。谢谢谢谢。
2: 哥哥手术的成功，成为我们家最值得庆幸的大喜事儿。这件事儿压了我们全家十几年。哥哥终于成为一个健康的男人了，他可以结婚生子，他可以过正常人的日子了，一切都结束了，一切也才刚刚开始。
3: 飞儿，菜菜都吃不了了。
4: 哎呀，我是怕这些天他没吃好。
3: 看儿子回来把你高兴
5: 了。
3: 妈，妈
5: 回来了。那这些天你们一定累坏了吧？啊，
3: 小花
6: 好了，
3: 回来了。
7: 爸妈，我会好好上课，好好复习，考上个好大学。
3: 小花，出什么事儿了？
4: 这你把他劝好的
5: 啊？除了我，谁还有这本事？
4: 你不是之前一直支持他玩音乐吗？
5: 我是支持啊，但我也更心疼你们啊。我就跟他说，我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那一生中能实现自己的理想肯定是件幸福的事儿，但你不要忘了，你不是一个人活在这世上，你有父母，有朋友，有亲人，有人为了你生活得更好做出了很大的牺牲，所以你也要懂得为别人做出牺牲。
4: 你咋说得这么好呢？
5: 我还跟他说呢，干妈。他说什么来着？
7: 咱爸妈跟不上咱们的潮流了。
5: 咱爸妈跟不上潮流，跟不上我们的时代，但他们的爱是没有杂质的。
7: 你可以朝着自己的理想前进，
5: 但不能伤害他们。如果以伤害他们为代价的话，那就算你的音乐梦想成功了，实现了，你也会后悔的。
3: 哎呀，雪花，来，快点，快点，坐下，坐下。来来来，
4: 说得好啊，
3: 雪花啊。没白疼，
4: 当然了。哎，这东方红从小就听你的，他那肯定听你的呀。
5: 啊，我最后还跟他说
4: 啊，
5: 我支持你的音乐梦，我也相信你有一天一定能成功的。但是眼下没几天就要高考了呀，
7: 只靠这些天，
5: 你能达到你的理想巅峰吗？
7: 不会的。
5: 不能啊，但你能考上大学，你考上大学，
7: 你爸妈会开心，
5: 对，
7: 他们会放心。
5: 我就说，
7: 我们就让他们开心好不好？
5: 总之，考上大学之后，你能够继续前进在你的音乐之路上。我当时跟他讲。

0: 哇，他感动的稀里哗啦的，立马就说：“雪花，我一定考上大学。”
1: 嗯。
2: 哎呀，闺女啊，这干嘛？干嘛都不知道说啥好了，这不知道该咋感谢你了。你说，哎呀，
0: 小事，
2: 救了我和你干爸的命了，
0: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干妈，我们是一家人，客气啥？我是吃你奶长大的。
2: 哎呀，这奶没白吃。
3: 还吃奶呢？都说多少年了，赶紧吃饭吧！好，快吃吧，吃饭！来，
2: 快点，快点，洗手去！
3: 洗手啊！高兴的事儿，你又哭，快来，快来，快来！

0: 今天小红花要开个会，思雨别犯困，别打哈欠。
1: 站好，同款好，
0: 都正经点儿。今天会议的主旨很重大，很严肃。这不，东方红已经迷途知返，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了。
2: 等会儿，王小花，你这啥呀？合适吗？
0: 总之就是，你现在已经好好学习了。接下来我们要面临的是高考这个命题，所以我们今天开会的主题是要谈论一下理想问题，这是我们人生的大命题，关乎着我们的未来。
3: 雪花，你突然这么正经，还真有点不适应。
4: 就是。王雪花嘴里说出人生理想未来这几个字太奇怪了。
0: 你们严肃点儿。哦，啥意思？我今天是会议的主持人。
5: 今天呢是咱们这几家每个月例行的家长会啊，之前讨论的都是这个东方红这不好好学习的问题，但这个事儿已经解决了啊。这一次我们重点要讨论一下孩子上大学之前报考志愿的事。
6: 你们听我说啊，这个报志愿很重要，不能马虎，这关乎孩子们的命运啊。
3: 那这个可太重要了，咱们得好好商量一下。哎呀，雪花就算了吧，就他那成绩，本科够呛，上个大专就不错了。
7: 咱家东方红估计落下也不少，本来啊可以考个重点什么的，现在努力努力考个本科没问题。
6: 眼边也是一直不上不下的，就算发挥好了，估计也就是个本科。
5: 专业呢？选啥专业？
0: 为什么要谈理想，要谈未来？这不马上要高考了吗？要填志愿了，所以咱们得商量一下。说不定没过多久，我们四个就要各奔东西，天南海北了。咋都不说话呀？
3: 谁像你，没心没肺的。
0: 我咋没心没肺？
4: 雪花，
2: 小红花刚成立的时候你说啥来着？
0: 不求同年。
2: 不是这句。
3: 我们要永远在一起，永远不分离。
2: 对。
0: 我也想永远不分离，但那个时候还小嘛，不知道长大了就要分开，就要有自己的生活。我也是因为我哥考上了北京的大学，我才懂的。
3: 我们长大了也不一定要分开啊，我们可以考一个大学。
0: 咋可能？我一个差生，跟你们尖子考一个大学啊？清华北大也不收我呀。
4: 不是，咱们四个谁能上清华北大呀？那东方红以前有希望，不过他现在不也不感兴趣了吗？
6: 我是想让严冰学医的。
5: 哎，这学医好啊，而且严冰性格好。哎，他跟雪花不一样，我觉得学医适合他。
3: 你记得那时候明珠非要学医，不过学医要好长时间，起码要8年吧。
8: 时间长嘛是长点儿，但你毕业了当了医生，你这一辈子就有保障了呀。而且这个治病救人它是好职业呀。

0: 东方红成绩本来挺好的，这窜到音乐里怎么就出不来了？这
1: 呀，那搞音乐，那当个业余爱好就行了，那东西当不了一生的职业。
2: 但你们想让东方红学啥专业？
0: 其实我觉得东方红学法律挺好的。
3: 哎，不错，将来当个法官律师挺适合东方红的。
1: 那雪花呢？雪花选啥专业？
3: 雪花就没权利选专业，随缘吧。
2: 我觉得专不专业的无所谓，最重要的是，如果他们考大学呀，必须得考本市大学。反正我们家明忠已经离家很远了，雪花绝不能离开我们。
4: 哎，宪平啊，你这个话说的我很赞同啊。这严冰一出生啊，他妈就去世了，我们父女相依为命这么多年，我是真心不希望他离开我身边。
1: 那咱们想法一样。那东方红是我们俩的独生子，这后来不让生了，都愁死我了。你们两口子知道呀？我为啥不想让他搞音乐？那音乐是啥玩意儿？
0: 搞不成了没工作，搞成了远走高飞，离咱俩而去。
1: 对，
2: 行吧，那就这么定了啊，让他们考本市的大学。哎，这样呢，既不离开我们，他们之间又不分开，这不挺好吗？
5: 我同意。
1: 哎，那行。那就这么定了，
5: 就这么定了，就这么
3: 定了，有什么用啊？这是你们的想法，我们是不是要问问孩子呀？那毕竟是孩子的未来呀。
2: 呀呀呀，他们能有？先问一下，问一下。
6: 雪花，你想考哪儿啊？
7: 我喜欢北京，但考哪儿我还没想好。
8: 我也是，我一定要考到北京。
6: 我赞同。
7: 你呢，东方红？
6: 如果我将来有幸成为一名著名歌手，我就带着你全世界巡回演出。
7: 那我给你当助理。
6: 好。
9: 雪花，你想考什么专业？
7: 我哥说我适合走文学之路，我也觉得我特别有文采，说话口若悬河，写作落笔生花，我的作文经常惊天地泣鬼神。总之我想好了，我要考中文系。
6: 那是北师大呗。可是你能考上吗？
7: 为啥不能考上？把那个妈字去掉。
6: 好，能考上，要有信心嘛。那你去中文系，我就去北师大的音乐系吧，反正我不挑学校了。
9: 那我看你就是跟雪花一所大学就行了，是吧？
6: 反正都是搞音乐，我无所谓的。
9: 为啥不去北京音乐学院？那不是更好吗？
6: 那你想去哪儿啊？
9: 那我也北师大，我选日语系。
7: 严冰，你想考哪儿？
8: 我要考明忠哥那个医学院。
7: 好啊，都在北京。那我们小红花就不用再分开了。来，为我们去北京读大学而努力。

0: 回去就按照之前商量好的填，是吧，思玉？
1: 我知道。
2: 你爸不会不同意吧？
3: 走了。
1: 他们听我的。
2: 看看人家家长，我是干啥我爸都要管。
4: 哎，对了，他们今儿去的餐厅说要看着我们填志愿，不会到时候出啥幺蛾子吧？
0: 爱出啥幺蛾子出啥幺蛾子，我们的人生我们自己做主。
4: 行，听雪花的。
2: 你就知道听雪花的，都听一辈子了。
4: 谁让我俩是同一天生的呢？
2: 那思雨跟你们还是同一天生的呢。哦，那咱们四个，或者就我是外人。
0: 咱们四个都很好，而且我们是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的好哥们儿。
2: 那你死的时候喊我一声。
0: 咋不是你喊我呢？
2: 你喊我，
0: 你喊我。
4: 颜面不错，
2: 你喊我，
4: 长得好看又温柔，不像雪花疯疯癫癫的。
1: 那你追他？
4: 我已经有雪花了。
1: 雪花也不是你的专属品。
4: 我们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的关系。
1: 那也不一定是爱情关系。

0: 你想学什么专业就学什么专业，想考什么大学就考什么大学，我都支持你啊。
1: 儿子，非得考北京啊？
2: 啊，咋了？
1: 咱这不是有好大学吗？从小到大你就没离开过我们，你跑那么远上学，老爸我不放心。
0: 也不能总在温室里呀，男孩子嘛就是要出去闯荡，开开眼界，将来才有出息啊。
1: 为啥一定要有出息呢？
2: 不是，那你希望你儿子没出息啊？
1: 好，那我就得好好问问你，什么叫有出息？功成名就，有名有钱是吧？咱家不缺钱呢，我的钱就是你的钱，你想怎么花就怎么花。我跟你妈就你这么一个儿子，我们俩就是想一直看着你，看着你上学，看着你工作，看着你结婚生子。
2: 但我想去北京上大学。

0: 王显平活着一天，这个家就是我做主。
1: 你们让我去北京学音乐不行吗？含辛茹苦把你养大，我们容易吗？
2: 他姓杨，他是我跟杨大山的儿子，你听懂了没有？
3: 他姓什么？他也是我儿子呀。
4: 你咋跑这儿来了？找我有事儿啊？
0: 厂里刚开完会。
5: 你下岗为啥呀？
6: 这事儿咱们千万别告诉孩子们。
7: 今天放学前一定要把志愿交上来啊。
8: 那志愿咋填啊？
9: 请看《我们的日子》第22集。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烦。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青海省马可河林区，地处青藏高原东部边缘的果洛藏族自治州班玛县，位于青海四川两省交界。林区拥有大约7万公顷的各类林地，这里平均海拔在3000米以上，苍翠的云山与各类物种相伴共生，雪豹、林麝等生灵在林间自由栖息。林场以科技赋能林区三防智能体系建设，依托生态科研站深耕生物研究与保护，通过科学管护和经营，持续提高森林覆盖率和蓄积量。青海省马可河林区正在用创新探索的生态共管模式，在青山绿水之间书写着可持续发展的绿色画卷。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氧无极牌补肺丸。

0: 我跟你妈就你这么一个儿子，我们俩就是想一直看着你，看着你上学，看着你工作，看着你结婚生子。
1: 但我想去北京上大学。
0: 行，那我和你妈就跟着你，我们陪读。
2: 要不要这么兴师动众啊？
0: 那就考本地的大学，他不想学日语吗？我看师大就不错。
1: 那我还是想去北京啊。
0: 我还有应酬，你们聊。
3: 人都到齐了啊，您来吧，今天你来主持啊，都听着。
4: 好啊，咱们今天就是讨论一下你们三个的报志愿的问题。
5: 嗯，我们也正准备跟你们通报一声呢。
3: 啥玩意儿？通报？
5: 嗯，
3: 啥意思？
5: 就是我们都研究好了呀。
3: 啊？
6: 你们研究好了？哎呦，那考大学这么重大的事情，你们应该跟我们研究，你们自己研究好了。
3: 对呀，
5: 这是我们的事儿啊，我们自己的人生自己做主。
3: 你有啥人生啊？啊，不是我和你妈，你哪来的人生啊？你
5: 是我妈生的我。
3: 那没有我，你妈咋生的你啊？
6: 咋就会跟孩子嚷嚷？
3: 不是你，
7: 雪花，你们的人生当然你们自己做主。可你晓得吗？作为父母，总有参与意见的权利吧？你毕竟还在读书阶段，你还没有参加工作。做父母的，我们还有抚养你们的权利和义务，我们还要……
6: 行了，你说那么多废话，说白了。你们现在靠我们养活，那你就得听我们的。等将来你们上大学了，挣钱了，自己能养活自己了，那你们想干啥干啥。
5: 干嘛你这么说就不讲理了？哦，不赚钱就不能决定自己的人生了吗？这是两码事儿。干爸也说了，抚养我们是你们的义务，但我们的人生我们要自己做主。
4: 雪花，你干爸还说了权利，权利和义务是不能分开的。
3: 哎，袁大明说太对了。哎，听见没有？
5: 我们都商量好了，严冰要考我哥那个医学院，我们仨呢，我跟东方红要考北京师范大学，我读中文系，他考音乐系。
6: 去北京？
3: 那等会儿，你读个中文系在哪儿不能读啊？咱们这儿也有这个师大，也有中文系呀、啊。
4: 教材都一样的。
7: 对，你们要读的那个咱师大都有，你们还在一个学校，对吧？也没有分开，那跟我们也近。
6: 对呀，想吃啥那坐公交车几站地就到咱饭店来了呀。
4: 关键是一旦有个头疼脑热的，离我医院也近。
6: 哎呀，那么老远呢，那坐火车都好几个小时呢。
7: 我们一把屎一把尿把你们养大，这当爹当妈的，
8: 要相信我，他们社会很复杂的。
3: 跟你说了这么多遍，你怎么这么拧呢？大学的中文系那才好，
6: 这
3: 么近，跟你妈一样。
6: 没啥可吃的呀，
2: 但是去北京你想啥？
3: 我给你妈说两句，你看看你妈什么态
5: 度。我们就想离家远远的，越远越好。
6: 听见了吗？说要离咱们越远越好。

0: 想去北京上大学怎么了？你们当初让我暂时放弃音乐梦想，我答应了，想让我考大学我也答应了，现在我再答应你们，我肯定考上还不行吗？怎么我考去哪儿你们都要管啊？不行你们直接给我锁屋里绑床上得了，你们喂我吃喂我喝，我啥也不干。
1: 儿子，你咋突然变成这样了呢？你小时候可乖了，那妈让干啥就干啥，你可懂事儿了。你还是咱们厂家属院的小神童呢。
0: 哎呀妈，我是5岁就能背唐诗300首，6岁就会口算加减法，那又怎么样啊？我将来就一定得成为莎士比亚、爱因斯坦吗？我喜欢音乐，你们让我去北京学音乐不行吗？
2: 儿子，我们跟雪花家不一样，就生了你一个，
3: 你妈还有我含辛茹苦把你养大，我们容易吗？我们养你像眼珠子一样的养着。
0: 因为你们只能生我一个，所以我就是你们的私有附属品，对吗？我就不能有独立的人生，我不能自由的选择人生，对吗？就必须得按照你们的想法活着，是吗？那我可不可以选择你们不要生我呀？

0: 你说句话行吗？能不能不看这张照片了？这是我老婆，就是因为你，我才失去了心爱的人。
1: 你不是一直说，你最心爱的人是我吗？那是因为我老婆不在了。那我是替代品，行了吧？要是你妈在就好了，我也不会这么辛苦。
0: 有当爹有当妈，一把屎一把尿把。
1: 你能不能不要总说一把屎一把尿的？你说的好像我长这么大什么都不会干，就会拉屎撒尿了。
0: 别别，你什么时候开始学会顶嘴了？雪花教你的？你就没跟那雪花学好吧？
1: 那之前谁说雪花又聪明又勇敢，又漂亮又善良？是谁让我跟她交朋友的嘛？那谁天天说啊，雪花要是我闺女就好了？
2: 我后悔了，我看错人了。
3: 舒佳，你跟他说，别以为他翅膀硬了，他就不服管，啊？只要我王显平活着一天，这个家就是我做主。
4: 妈，你告诉他，我王雪花的人生我自己做主，养育之恩我会报答，但别拿生我养我绑架我。
0: 舒佳，你跟他说。
3: 如果他听我的，在这个城市上大学，我可以供他上学，啊？如果他去其他城市没钱，妈，你告诉他，我不用他花钱供我上学，我自己勤工俭学行不行？我就不信我上不了这个大学。
0: 舒佳，你问他，他靠啥本事赚钱啊？靠打架吗？打架能赚钱吗？
3: 妈，你问他，我发传单能不能挣钱？我洗盘子能不能挣钱？打扫卫生能不能挣钱？我给小孩当家教能不能挣钱？
5: 舒佳，你跟他说，如果他不听我的，啊，如果他非得去其他城市，那他走了别回来，就当没这个家，没这个爸妈。是你们先抛弃我的。啊。
6: 这大晚上的，你干什么去啊？都在一个屋子里头住着，你还找人托人家来传话？哎，王艳萍，你当年的本事哪儿去了？连个孩子你都管不了。
5: 丫头就是平时打太少，就像你们老王家人，命重。
6: 哎，行了，妈，你也少说两句，那宪平他不上火呀。
1: 刚才我咋也没见你帮宪平说话呀？对呀。
6: 哎，你咋回事啊？你咋不帮我说话呢？你咋不批评他呢？
1: 我批评他干啥呀？雪花想的没错呀，他18了，他是个成年人了，他有权利选择自己未来的人生道路。我们是生他养他，这是我们的责任，但不意味着我们要绑架他未来的人生。
5: 哎呦。
6: 那可是我也没见你帮雪花说话呀，
1: 我不想替她说话，那我也舍不得她走啊。
6: 嘿，
1: 那你到底是咋想的呀？
6: 妈，
1: 我就想尊重雪花，她要想去北京呢，我支持她；她要想留下来，我也开心。
6: 哦，合着你成了好人了？
1: 这不叫老好人，王建平。
6: 我告诉你，我跟你生活了半辈子，你从来都不懂得尊重别人的感受。
5: 我咋不尊重了？我啥时候不尊重了？哎，行了，别吵了，别吵了。我说实话，我都晕了，我都不知道你们谁是哪头的了。我跟你说吧，我就这么想的。雪花她不是报北京吗？
6: 啊，
5: 那是她第一志愿。

0: 可他还有第二志愿，还有第三志愿呢。他想去北京，他考得上吗？别听他瞎嘚瑟了。
1: 啊，对啊。哦，他未必能考得上呢。咋了？
2: 自私。
1: 啥自私？这实事求是。
3: 冰冰，我离家出走了，以后我就住你这儿。

0: 严大夫，阿姨长得是真好看呀。
1: 严冰妈妈确实很漂亮。
0: 还是严大夫有本事，长得再漂亮不也嫁给你了吗？严大夫不仅有本事，长得又帅，人品又好，又有才华，我要早生20年肯定非你不嫁。
1: 你看这雪花的多会说话，那就是比你优秀。
2: 那刚谁说我跟王雪花学坏了
0: 啊？不会吧，严大夫说气话呢，你是不是气着你爸了？
1: 你看雪花都看出来了吧，多聪明的孩子。
2: 得，那你们俩聊吧，我回去睡觉了。
1: 雪花，你帮我劝劝他。
0: 好，我去帮你劝劝他。严冰啊，
2: 咋办呀？我爸都拿出杀手锏了，我都不敢回家。只要他在家，就拿着我妈的照片哭。
3: 哎，我也不想回家，一回家我爸就在那拉着脸，我妈就在那唠唠叨叨。
0: 我现在是有家不敢回。我都已经说了离家出走了，我也没脸再回去。啊，也不知道我妈会不会被我爸欺负，我老会不会想我，我爸到底消没消气？
4: 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认真地过。

0: 跟着希望在动。
1: 来，刚出锅的鸡柳。来，
2: 哇，看见炸鸡我就啥烦恼都没有。
3: 哎，烫烫烫！
4: 小吃货。
2: 咋了，小
1: 婶？怎么了，老婆？
3: 咋了？
1: 是不是快生了？走走走，快走走走，来。老婆别怕啊，马上就到了。老婆，你忍一忍，马上到了啊。我在呢，我在呢，别怕。
5: 别吃醋。
1: 老婆，你忍着点，老婆。
3: 来，
1: 忍一忍啊。
2: 小婶儿，你疼你就喊出来。
6: 小婶儿，你别怕，我们在外面，
2: 我们陪着你呢。
3: 再来，再来，再来！
1: 你们能不能给他打那个叫什么那个止疼针
3: 啊？马上就出来了啊！放松，放松。缓一下，我们家那个。
1: 老婆，
3: 来，加油！这个劲儿马上就出来了哈。
2: 别别动！
3: 侧切吧，侧切。
2: 生了，生了，
6: 生了，
2: 生了，
6: 生
2: 了，
6: 都
2: 妈好。哎，
6: 子宇，
2: 小婶生了，
1: 生了，
6: 快来，快来，
1: 真的假的？
7: 你说对了。
8: 陈美玲，你来看看你的小孩吧，是健康的，七斤八两，还是个男孩呢。
9: 老公，是个儿子。
10: 哎呦，你看这小嘴还扒的呢。
11: 太可爱了，太好看了啊！
10: 你看跟谢安长得一样一样的啊，
7: 是不是？
11: 嗯，我就像美玲儿，
12: 啊，大眼睛像美玲儿，水灵灵的，大蒜头鼻子像谢安，
11: 鼻子还真挺像，
7: 是不是？嗯，
11: 我跟你说啊。你大娘非得要来，这都几点了，这是让我们俩摁那儿了，要不然她也得过来。
10: 别让她折腾了，
7: 别折腾。
10: 美玲，你好好休息啊。
13: 好的，嫂子。
14: 哎呀，你看笑了。哎
10: 呀，小嘴吹泡泡呢。
13: 疼不疼？都给你抓破了。
7: 没事。你辛苦了。
10: 哦，这个谢安，哎呀，有儿子了真好。
11: 哎，这日子过得真快呀！我跟你说，我现在脑子里啊，全都是他当年上技校，天天不念书，天天打架那德行。
10: 鼻青脸肿的还老躲着您，记得吗？坐那边。
2: 原来生孩子这么难呀！我小婶生的时候，我都以为她会疼死。眼边儿，
13: 我妈可能就是这么疼死的吧。

0: 我可以不来找你，但他是我儿子，我不能装他不知道吧？
1: 他姓杨，他是我跟杨大山的儿子，你听懂了没有？
0: 他姓什么？他也是我儿子呀！
1: 不要再来找我，
0: 方慧。

0: 你们俩可真行哈、啊！这大半夜的，到哪儿买的豆腐脑呢？
1: 我们知道干妈爱吃，专门让秦叔叔做的。
2: 嗯。
0: 哎呀，我这啥命啊！养着你们俩这么个好孩子，哎呀，没白养。
1: 嗯，干妈，
0: 嗯，
1: 喂奶是不是很疼啊？
3: 疼，
0: 但没开奶疼。哎呀，你可不知道，当时干妈那开奶当时疼的呀，滋儿哇乱叫的。我跟你说，一点都不夸张，就跟杀猪似的，那比那猪叫的声还大。
1: 那生孩子呢，是不是更疼啊？
0: 那还用说？那老话不是说吗？女人生孩子，那就是门里一脚，门外一脚，随时会死。你俩咋突然问这些？
1: 我老说我妈生我的时候还难产了。
0: 哎呀，我思雨妈妈还有你妈，我们仨是一起怀的。我跟思雨妈妈没生过呀，你妈还安慰我们俩说，别紧张，别怕，有她呢。结果我跟思雨他妈呀，折腾几个小时就生了。你妈因为你难产了。大夫说啊，你在那肚子里边就在那转哪、啊、转哪、啊，怎么都转不过来，就在那折腾。你妈多注重形象的一个人啊，那去医院之前弄得溜光水滑的，结果被你这折腾一天一夜之后，那都没样了。哎呦，你这样的头发，那趴在那儿，哎，汗出的，我都不知道该咋说。

0: 天，在我们四个的人生中，是一个分界点。思雨得知了自己不是杨大山的亲生儿子，而我和严冰亲眼见证了一个新生命的到来。从前的生命是一条直线，而我们突然走到了一个四通八达的路口，我们都面临了人生的选择。当你老了回头看，你会发现你每一个不同的选择会变成不同的人生。
1: 志远还没上交的同学，今天放学前一定要把志远交上来啊，今天可是最后一天了。好了，下课。贾田呀，
2: 思雨咋还不来呢？
3: 中午咱们呼他一下吧。
4: 好。
1: 行。那志愿咋填啊？
5: 你说就不能提前跟我说一声吗？你看着点啊！
6: 我跟你说呀，咱们没那个课能做好，是的。
5: 这下岗也太突然了，说下岗就下岗了，最好得提前跟我们说一声。
7: 我儿子刚上小学，正是用钱的时候呢。
1: 不行，你找团长说理，得给咱们个说法。
6: 那情况就是这样。哎，五块钱以后咋了？
8: 说下岗下岗，以后日子咋过呀？说着。
9: 思雨，你咋跑这儿来了？找我有事儿啊？
10: 当前经济形势总的来看是好的，近两年来，特别是去年，我国的经济发展实现了高增长、低通胀。
11: 咋这么早？这
10: 国家政府和经济
11: 国家，我这还没收拾完呢，还没开业呢，你这咋的了？
12: 厂里刚开完会，我要下岗。
10: 创立了独立于世界的中国经济现象。
11: 下岗？
10: 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
11: 你说啥玩意儿？你下岗为啥呀？你可是技术人员，那谁下岗你都不能下岗啊！
12: 厂子都快没有了，有技术有什么用啊？
10: 巨大的贡献。
13: 这说下岗就下岗，咋回事啊？这
14: 是找厂长说去，
13: 这以后一家老小咋办呢？
15: 出啥事了？我听外边人都在议论下岗。
9: 这是你小孩操心的事吗？再说了，那别的厂早就下岗了，这是大势所趋，咱们厂还算晚的呢。
15: 那没工作了，大家怎么生活？
9: 那活人还能让尿憋死啊？那想当初我跟你妈连饭都吃不饱，这不活得挺好吗？把你养得高高大大、白白胖胖的，怎么了？
16: 大山，现在怎么办呀？思雨，你怎么在这儿啊？不去上学吗？
17: 他姓杨，他是我跟杨大山的儿子。
18: 他姓什么？他也是我儿子呀。
9: 听说咱们俩下岗了，儿子担心了，是吧？
19: 儿子，别担心。老爸有存款，而且在外面还倒腾点小生意，生意好着呢，正想下海大干一番。
9: 这下好了，一下岗万事大吉，了无牵挂了。媳妇儿，咱儿子长大了，都知道替大人操心了，是吧，儿子？
12: 哎，
11: 你干啥去啊？
12: 思雨，去上学，别乱跑啊！
9: 你怎么来了？跟儿子一样也担心了。
16: 你说这说下岗就下岗了，今后咋整啊？思雨要上大学，还要去北京，

0: 你们不会全都下岗了？啊！喝点儿。哎哎哎哎，别喝了，别喝了，省点儿吧，啊！明中还没毕业，这雪花也要上大学了，那你们这一家子。
1: 舒霞，要不你就彻底到我这饭店来收款算账吧，你专业呀。你快拉倒吧！你说你这个店儿，加上厨师、服务员，再加上你这个老板，统共仨人，而且你店里有多少客人呀？这账算不明白呀，肯定不缺人。
0: 谁说的？我这生意好着呢，我这一天买菜收拾，我一日累够呛。再说了，我这数学不好。
2: 老算错账，舒霞来了就不一样了，那我可就放老心了，啊！心意领了，宪平说的对，
0: 就你这小饭馆，这点账，一数都能算。怎么还不回话呀？
3: 他不上学能去哪儿啊？
2: 干嘛去了？怎么不上学呢？我们呼你半天了。老师说要把志愿表交了，今天截止了。你说话呀！这事儿咱们千万别告诉孩子们。你说他们应该？
0: 不会察觉吧？他们天天上学，回家就学习，应该不会想不到。那可不一定，
4: 做旅游社都是一个厂的，那万一谁哪天议论什么，他还听不见呀？哎呀，
0: 我现在想的是，他们要真去北京上学了，那咱们的压力还真不小。
4: 通过这次下岗，我也想明白了。 就依着他们吧，去北京上学，还是得有文化、有知识，多出去闯闯，他们以后才可能会过上好日子。不能像咱们一样，没文化、没出息的。
5: 我也是这么想的，咱也没啥本事，这把孩子圈在身边，给不了啥，不害他们。

0: 好了吧？
1: 啊。
0: 志愿填了吗？
1: 填了，都交上去了。
0: 你这报的哪儿啊？
1: 我想报哪儿就报哪儿啊。
2: 那你想报哪儿报哪儿是哪儿啊？
1: 就是我想上的学校。
0: 嗯。

0: 干啥呀？一回来全都走。
1: 然后加上四次，因为两个假期两个来回，那就得是四最便宜的
2: 三次吧。啊，
1: 回来了，饿了没？妈给你煮点馄饨。
3: 不用，跟雪花在路边吃烤肠。
4: 志愿报完了。
3: 嗯。
4: 好好考。考你喜欢的学校，喜欢的专业，好好学。
1: 等收到通知书那天呀，就给你买一把新吉他。
3: 不用，你们省点钱吧。

0: 一个吉他能有多少钱呢？你喜欢学音乐，总得带一把去学校吧？
1: 真不用，小叔早就给我买了。我也想好了，等上大学你们不用给我交学费，我自己勤工俭学。
0: 那怎么行呢？你从小你就没干过活，那上了大学还能干活，耽误学习可不行啊。
1: 哎呀，很多唱歌他们都是先到酒吧唱歌打工，那钱赚挺多的呀。
0: 那不成了卖唱的了吗？绝对不行。
2: 北京那么大的城市，那么多人，你安全是第一的，好好在学校待着，好好学习就行了。我跟你妈不差你这学费。
0: 爸。
3: 哦，回来正好，爸爸的鲜虾面也刚出锅。哇，洗手了吗？快去。

0: 老伴，你这手艺太好了，
1: 傅莹阿姨不应该开饭店，你应该开饭店。
2: 爸爸的手是做手术拿手术刀的，还能去给别人做饭？你的志愿报上去了？
1: 嗯。
2: 好，挺好。只要女儿开心就好。
1: 爸，你今天怎么不拿着妈的照片哭了？
2: 爸爸一男子汉，老哭什么呀？你妈没了，什么也不知道了。可是咱们得好好活着呀，咱们得活出质量，活出幸福感来。尤其，我得让我女儿幸福。
0: 你哭了呀？
3: 没。
0: 你这还真哭上了。哎呀，你说你，你哭啥呀？你不都说想通了吗？
3: 我知道。但是你说你女孩子离开家这么远。完了，周末他又不可能回家，也不能吃口热乎的东西。万一他再生个病，你说咋整？哎，我这又担心他要交个男朋友吧，再欺负他。我又不可能马上出现在眼前，打他个五眼青。
0: 你自己养的闺女，你不了解她呀？啊，那从小就带着那帮小孩在街上打仗，演个《西游记》，她得演孙悟空，还打别人呢。她不把别人揍个五眼青，你就烧高香吧。哎，
4: 你干啥呀，姥姥？
5: 给你缝床被子。
4: 你做这个干啥呀？外面卖的有的是。
5: 外边卖的都薄，不暖和。那棉花绒都短，咱这棉花好。还是啊，哈尔滨老家拿回来的。当时啊，哎呀，你哥哥上大学的时候，给他做了一套，还剩下，再给我大孙女也做一床。
4: 这多重啊，背都背不动。
5: 用你背，让你爸背。
4: 你看这缎面颜色多鲜啊，我拿去学校用，同学不得笑话死我啊？
5: 这有啥笑话的呀？你看这哟，又是龙又是凤的，多漂亮啊！这还是你妈当年结婚人家送的。
4: 嗯。

0: 一直舍不得用，你看
1: 现在给我外孙女儿用。哎呀，大了都走了，不要姥姥了。

0: 还有，但他万一生病咋整？小时候他生病都是我抱着，他这不吃药都是我喂的。能想你知道吧？哎呀，你咋来了呢？
1: 王李的，
0: 哎，你干啥？
1: 进去啊，让我陪会儿你。
0: 烦人！
1: 往里去。哭了？
0: 没。
1: 王宪平哭鼻子了！
0: 快下去，下去！
1: 王宪平哭鼻子了！
0: 你还打？你还
1: 啊？你打我？
0: 哎！你快打！
2: 这一转眼，18年都过去了。
3: 哎呀，是啊，这明忠病治好了，雪花也要上北京上学了。
2: 我也老了，
3: 你看看我这头发全都白了。
2: 哎呀，我现在这一笑啊，这眼角啊都有褶子了。
3: 有褶子吗？
2: 有，你看
3: 我看看，
2: 你看我这么一，
3: 哎呦，我闺女就是漂亮，有褶子也漂亮。
2: 我来给你问，哎呦，我现在这眼都花了，
3: 花了吗？
2: 你看这，你看呀，这我看着是穿过去了呀，
3: 穿过去了。
2: 哎呦，真不行了，
3: 给我，
2: 我来。

0: 今天小红花成员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也是影响我们一生的决定。
1: 他们都下岗了，日子就紧张了，还要跟我们去北京上大学。
2: 刘阿姨没有奶，你小时候吃了我妈的奶。我妈说她坐月子的时候照顾俩孩子。
3: 我不想离开我爸。跟你们说实话，我从小就恨他，就因为他，我从小被别人打，别人都不跟我玩。不过我今天才知道他有多不容易。就算他是流氓也好，他杀人犯也好，全世界都抛弃他，我也不会离开他。
4: 我一出生我妈就死了，他为了我都没有再娶。我现在长大了，要照顾他，我走了就剩他一个人了。
5: 行了行了，咋都这么磨叽呢？不就考个大学吗？你们就说咱们能考上北京的大学吗？
4: 考不上。
2: 考不上。
5: 你们再说咱四个要分开吗？
0: 我们一致填写了本市师大的第一志愿。那天看小舍生孩子的痛苦，我就决定了，永远不离开妈妈身边。古人云，父母在不远游，是金子在哪里都发光。我王雪花是独立的人，但是命是妈妈用她的命换来的。

0: 他不要我还，但是我要还。我就是这么侠义一女子，
1: 咋的？
0: 我王雪花有慈爱的姥姥，有爱我的父母，有一群默契的哥们儿，人生何求啊？我爱你们，我爱生活，我爱我们的日子。

0: 我喜欢你。
1: 多巴胺。
2: 你们俩上了大学是不是就可以谈恋爱了呢？
3: 没有。
1: 我不会真的没被录取吧？
2: 杨大山开了个房地产公司，你知道吧？
4: 你去杨大山那儿工作呀？
5: 那我起码还是个会计，你离开厂子能干啥呀？
6: 那你啥意思？你瞧不起我呗？
0: 咋了？
1: 瞧不上你。
0: 上医院，上医院。
7: 请看《我们的日子》第23集。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今天是你们在校的最后一天，我首先要感谢在座的所有同学这三年来对我工作的支持。这三年来大家辛苦了，但我相信大家不会白辛苦的，你们必将沿着你们的理想之路继续前行。高考不是起点，也不是终点，一份耕耘一份收获，风雨之后

0: 必见彩虹。
1: 下面请我的课代表王雪花同学代表大家讲话。
2: 啊，
3: 是。去吧。
2: 这太突然了吧。老师你太坏了，不提前告诉我，让我准备个发言稿啊。
1: 准备的就太假，老师就想听你说实话。你这平常不是挺能白活的吗？
2: 说实话呀，让我说实话，我就想告诉大家，考完回去把书本都烧了吧。
1: 王雪花，
2: 老师，我的意思是，大家都能考上，不用回来复习了。老师肯定也不想见到咱们。哎呀，昨天我还在想呢。我觉得我的生活里除了考卷还有书本啥也没有，我老说我的那些考卷拿出去卖废纸能卖不少钱。老师不好意思啊，我老这人就喜欢惦记赚点小钱，不过你放心，我不会让他卖的，因为我真的要全部烧了他。
4: 好，言归正传，
2: 刚才听了老师的那番发言，我就突然回想我们这三年来的时光，回想各科教过我们的老师，有被我气生病的化学老师，有老师罚我站的数学老师，还有每天陪伴我们的语文老师。感谢这些老师对我们付出的心血还有汗水。这些时光里面，我们有欢笑，有泪水，有倔强，也有过不妥协。老师说，高考不是起点，也不是终点。老师，你家小孩年龄还小吧，才会说出这么不走心的话。时光不再，只愿大家记住身边每个人的样子，记住我们一起走过的路。即使将来走散了，但我们的回忆都还在。因为它是青春，是我们绝无仅有、一生只有一次的青春。

0: 方，每一个不屈不挠的中国人都激发起了顽强的斗志。他们招之即来，来之能战，人在敌在。沿江人民舍小家保大家，与广大官兵一起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堤坝，战胜了一次又一次的洪峰，谱写了中华民族众志成城的英勇篇章。
1: 不会被抓走了吧？
2: 我要把课本都收起来，重新布置房间。第二项，
3: 喝酒，一定得喝醉。
2: 第三项，
4: 出去玩，疯狂的玩。
2: 出发！哎，要不要把单对一下？三圈带一根，要不要？
1: 还剩几张？
5: 不要。是飞机
2: 谁安好？要不要？
6: 不是，
2: 你这不两炸吗？
5: 对啊，
2: 兜四个圈啊！
1: 啊，已经过转角，那不行，四个是我炸。没了吧？
2: 对，我走了。王雪焕。

0: 点球。
1: 不能喝酒，我们过年。
2: 妈，今天饮料带着。
1: 笑吧笑吧笑吧笑吧笑吧笑吧。
2: 你先说，小红花里谁舞步最高？
3: 王雪花。
2: 谁最仗义？
0: 王雪花。
2: 你们最爱谁？
4: 王雪

0: 干啥呢？
1: 没干啥呀。
0: 这录啥呢？
1: 没录啥。
0: 那你忙不？
1: 不忙。
0: 不忙，妈跟你说点事儿。
1: 啥事儿？
0: 聊聊雪花。
1: 雪花，雪花咋？
0: 哎呀，你呢？跟雪花同一天生的，对吧？
1: 嗯。
0: 我跟你刘阿姨的关系你也知道，那不是姐妹胜似姐妹。你刘阿姨刚生完雪花就知道明中得病了，所以这一上火奶就没了。雪花是吃妈的奶长大的。
1: 妈，你到底想说啥呀？
0: 妈是想说，你们俩这也高中毕业了，上了大学，是不是就可以谈恋爱了呢？
1: 哎呀，你
0: 哎，小时候宪兵叔叔可就说过的啊，那雪花即使不是我们的女儿，也会给我当儿媳妇的。
1: 老妈，
0: 咋的了？
1: 不是你干啥呀？你出去吧，你出去忙去吧。
0: 啥意思？你这还不好意思了是？
1: 没不好意思，哪不好意思？
0: 就那么熟了，你怕？
1: 哎呦，你哎呀，干啥？走吧，走吧。

0: 雪花，每年生日都给你录音，今年提前了。
1: 高考结束了，我等这一天等了18年，我终于可以跟你表达我的内心了。我喜欢你，不，我爱你。爱字都无法表达我对你的感情，是命运的安排，还是我们前世有缘？我们从生下来那一天就在一起，一起成长了18年，没有一天分开过。我相信，以后的日子我们也一定不会分开，一起到头发变白了，牙都掉光了，然后我们还有来世，我们生生世世在一起，永不分开。
2: 头发红，你咋约我到这么高级的咖啡厅啊？这多贵啊！你有这个闲钱买个 MP3 不好？你可千万别让干妈知道打断你的腿。
3: 没事儿，今儿请你喝顿好的，等到时候赚了大钱，咱天天喝。
2: 你以为我是我妈呀？喝个咖啡这么陶醉，我就不明白这玩意儿有啥好喝的，还不如喝汽水呢。
3: 其实今天来，我是有话跟你说。
2: 你说呗，在哪儿不能说，非得上这儿来？你家、我家、小红花都能说。
3: 这地儿不是看着正式点吗？
2: 正式。那你说吧，啥事儿？
3: 我其实想说，我们同一天出生的。
2: 废话，全世界都知道。
3: 我们一起长大。
2: 这个全世界也知道啊。
3: 18年了，我们一天都没有分开。
2: 没分开过吗？还真是不知道啥时候分开过。咋了？
1: 其实我想说的就是，人生一共没有几十年，可能每个人会经历很多人，但是能跟自己待的时间最久的，我想说的就是，你懂我意思吧？
2: 头发红，你特别适合搞音乐，你的表达就像歌词一样，你说你说了吧，也说了，但是表达啥意思呢？还真是不明白。你要说啥呀？我此时特别担心你高考的语文成绩。
1: 雪花，
2: 严冰，这儿，哎，
1: 他们咋来了？
2: 我叫的呀。咱们不要商量出去玩的事儿吗？还找了个这么贵的地儿。哎，你看雪月还抓着我的手呢，真有劲儿，是不是？几天没见你就胖了呀？
4: 天天晚上哭，我根本睡不好觉，每天晚上要吃好几次奶。他睡了，我又没那么快睡着，等我酝酿的差不多了，他又醒了。
5: 小孩这么大的时候最累妈了，等到我们再长大一点就好了，就能睡整觉了，是不是？
4: 啥时候能长大呀？
5: 我妈老说有苗不愁长，你看雪花一转眼都上大学了。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做了一个梦，昨天雪花还跟雪瑞一样是怀里的娃娃呢，这一转眼就变成个大姑娘了。哎呦，看着我呀。嗯，想亲亲呀，亲亲，哎呦，亲亲哟，哎呀，就是这股奶味儿，最怀念了。等到你像我这个岁数啊，你就该怀念这个时候了。
2: 小叔，你变了。
6: 我哪变了？
2: 你是网上说的偶像啊，
6: 高大勇敢坚强。
7: 你就说我年轻时总惹事儿，扛揍得了呗。
6: 我还记得你跟我说，你说外面的天很高很蓝，外面的世界很大很精彩，你不愿意留在这个地方，你不要做一个普通人，你要出去闯世界，你要混成一个成功的男人给全世界看。可现在你开炸鸡店，你整天做家务洗尿布，你变成了我爸耶。
7: 你爸有什么不好？
6: 你的理想呢？
7: 我的理想是跟你小水一起把雪瑞培养成人，让他以后长得跟你一样聪明可爱健康，过最开心的日子。
6: 你的理想变了，没以前远大了。
7: 夏丫头，年少时的理想在天边，成年后的理想在脚下。我现在的理想并不比年少时卑微，反而更伟大。
8: 今生今世，我们俩是有缘分的。
6: 为啥唐僧不能留在女儿国呀？女儿国国王长得好看呀。
9: 因为唐僧还要西天取经啊，而且有戒律清规嘛。
10: 玉帝哥哥，这烛光已知人情，欲照今日之喜呢。
6: 我们来分配一下角色呗，我要当女儿国国王，谁演唐僧？
7: 我
6: 来开始。
10: 哥哥，哥哥今日至此，真乃天赐良缘。
11: 施主，
3: 哎，别王雪花，王雪花，王雪花，
9: 还挺像。
3: 你不能当女儿国国王，你应该演孙悟空。女儿国国王应该严冰演。
6: 我为啥不能当女儿国国王，非得当孙悟空？我长得像猴啊。
3: 那我演唐僧。
6: 哼，我当不了女儿国国王，你也当不了唐僧。
9: 弟弟哥哥，
3: 哎呀，你不行。
6: 干啥啊，罗花红？

0: 我不玩了，
1: 无聊。
2: 我不玩算了，来，
1: 来。
3: 弟弟哥哥，吃烛光也知人情。
4: 那你们先吃着，我还得忙活会儿啊。
5: 好，你去吧。
0: 本来说孩子们高考完，带他们出去玩一趟，这样去不成了。
5: 要说还真是咱解放军啊！你看这电视里天天播的，这没日没夜的在第一线，又苦又累，关键是还有生命危险。
6: 那是，我跟你说，玉叔，要搁以前啊，我就是抗洪抢险前线官兵中的一员。当然了，我现在啥也不是啊，而且马上就要下岗了。
0: 那是采办下边人，就该你们了。
6: 嗯，没几天了。
5: 哎，宪平，我不行，因为我是搞技术的，你可以找点关系调别的单位去啊。哎，你看人家以前跟你这级别差不多的，全都调到别的厂去了。
6: 调上哪儿调啊？上面我也没人，我也不会走后门呢。
5: 我说你这个人永远都是直不愣登，那么犟。你找点关系怎么了？你以前要找找人，那第一次提科长怎么也轮不到杨大山嘛。哎，那今天不是当年了，咱们为了供孩子读大学。找人怎么了？
0: 来来来来，喝酒，都不容易，喝酒，
5: 来，干！
7: 截止目前，我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已注册的工业三资企业714家。
6: 哎，干啥玩意儿？咋开车的？
8: 建平，
9: 我。
6: 出生啊！
9: 啊！你这是去哪儿啊？
6: 啊！我去那个孩子学校，这高考分不下来了吗？
9: 考怎么样？分数不错。
6: 还行吧，反正考上了。
9: 哦，那就好，那就好。
6: 嗯。
9: 干嘛呀？这么看着我？
6: 不是，我这寻思着，这咱俩好多年没见了吧？
9: 可不是嘛，一起吃个饭吧。
6: 行啊。
4: 方慧儿，找我啥事儿啊？我听说雪花刚过分数线呀，才过3分。
10: 这孩子运气真好。哎，我记得他初中的会儿是不是也是正正好好刚过分数线？
4: 这孩子从小学习就这样，一直让人大人操心。
10: 多好的孩子呀，单纯善良，侠义心肠。
4: 侠义从小就侠义，淘气呗。
10: 我呀特别感谢雪花，真的。思雨吧，从小到大家属院那些大人小孩都孤立他，没人陪他玩，只有雪花跟他玩，为了跟他玩没少挨宪平的打吧。
4: 我记得思雨小的时候老是一个人，后来还是雪花叫他一块踢球才熟起来的。
10: 要是没有雪花我都不敢想，就思雨那个性格我都担心他自闭了。
4: 好在这些孩子都长大了懂事了，挺好的。
9: 咱俩可是有日子没见了。
6: 嗯，
9: 以前咱是一个厂子的，从我离开厂子到现在一直也没一起吃个饭，今天正好咱俩好好喝一杯。
6: 来，
11: 领导菜齐了，
6: 还整菜呢？这菜也太多了，
9: 多吗？哎呀，吃吧。哎，
6: 嗯，
9: 厂子怎么回事啊？黄摊了？
6: 哼哼，可不呗。哎，形势所迫嘛。
9: 人生啊，这叫福祸相伴，
12: 祸兮福所依，福兮祸所伏。
9: 你说，我当年要是不离开厂子，现在也是个下岗的下场。
6: 还真是啊。哎，那你现在是在哪儿高就啊？
9: 开发区当副主任。
6: 你啥玩意儿？你
9: 托我老岳父的福，是他照顾着我。
6: 哦，哎，那你老岳父是
9: 省里的。哎，咱们不说这个了好吧。
12: 哎，那你这以后什么打算呀？离开厂子准备做点什么呀？
6: 啥也做不了，正愁着呢。
9: 我帮你谋划。

0: 画一下吧。行了，这么多年你怎么还没变呀？咱俩以前不管怎么说也是一个厂的同事吧，我现在多多少少有点能力，我要是没这能力我也不说这话。你呀就是太耿直，时代不一样了，你得学会变通。
1: 你说的话跟我弟你嫂子说的一模一样。
0: 所以啊，你的事儿我来安排。
1: 好，那我先谢谢你。
2: 舒霞，我今天找你来呢是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3: 你说。
2: 杨大山开了个房地产公司你知道吧？
3: 嗯。
2: 想找一个会计。
3: 找我呀？
2: 嗯。
3: 看我下岗了。如果是因为我去为难你们家大山，嗯，没必要。
2: 真没有。你也知道对一个公司来说会计有多么的重要。而且在这个岗位上一定要找一个值得信任的人。我跟大山一说你，他特别开心。他说哟，你知道厂子里那些大老爷们儿在背后是怎么说刘淑霞的吗？
3: 咋说的？
2: 算盘侠。
3: 算盘侠。
2: 只是他担心他和信平的关系会让你不好做。
0: 哎，方慧怎么样了？
1: 方慧啊，
0: 嗯，
1: 没来吧？
0: 他好像跟你家我嫂子处得不错。
1: 对，他们俩关系好，他们经常有来往，我还阻拦过呢，没用。哎，后来我一想啊，女人之间的事儿，老爷们儿少掺和。
0: 你反对是不是因为杨大山啊？

0: 我有个事儿跟
1: 你。对，你先说，你先说。
0: 你说。
1: 你说吧。
0: 哎呀，你说吧。
1: 你说吧，你说吧。
0: 说了，你不许生气啊。
1: 咋了？雪花又闯啥祸了？
0: 不是，是我工作的事儿。
1: 你找到工作了？
0: 嗯。
1: 找到工作是好事儿啊，我为啥生气啊？
0: 我要说了，你肯定生气。
2: 哎。
3: 喂，老。
2: 啊，明忠啊。
3: 挺好的。
2: 啊啊，好好好。
3: 我爸妈呢？
2: 都在呢，都在呢。
3: 我听说雪花考的还行啊。
2: 雪花告诉你啦。
3: 啊。对啊，成绩咋样啊？
2: 还行吧，那个考的不是特别，但是过分数线了。
3: 啊，能录取吗？
2: 他报的是中文，应该能吧？那上不了本科，上大专呗。
3: 啊，那就行，挺好。
2: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行。那个，你啥时候回来呀？
3: 我一放假就回去。
2: 啊，太好了，太好了！姥姥给你准备你爱吃的东西啊。
3: 好嘞，姥。
2: 哎，没事了。
3: 没事了。
2: 好好好好，挂了啊。
3: 哎。
4: 啥？你去杨大山那儿工作呀？
0: 你看，我就知道你就脾气又起来了。我这不是好好跟你商量？
4: 你这是商量吗？你跟我说就说明你要去，你如果不想去，你当时就拒绝了呀。
0: 我拒绝了，家里吃啥呀，喝啥呀？那雪花明中上学不用交学费呀，妈买菜用啥买菜呀？
4: 那我不是人啊，我还在呢，我一个大老爷们儿，我不至于连老婆孩子养不起吧？
0: 你现在外边工作好找吗？那我起码还是个会计，那东方玉树他会技术工，你呢？你离开厂子能干啥呀？
4: 那你啥意思？你瞧不起我呗？是我啥也不会，但是我有一双手，我还不至于吃软饭。
0: 我说你吃软饭吧。
5: 哎呀，别吵了，别吵了，我进来了啊。
0: 这自尊心就这么强？
2: 哎呀，这我在外头听着，

0: 找工作了
1: 啊、哦？
2: 你问问他
0: 啊，
2: 他在哪儿找的工作呀？
0: 是杨大山找的你呀、啊？
3: 方慧找的我，他们开了一个房地产公司，需要一个信得过的会计。
0: 哦，那一个月给多少钱啊？
3: 3000。
0: 3000呐、啊？3000你还犹豫什么呀？哎呀，我听说现在政府机关工作的那些人啊，每个月也就1800块钱，这3000呢？哎，你们知道咱们家现在这开销多大呀？2个孩子上大学呀。我知道，你们两个啊，都现在不能赚钱，我这心里愁的我呀，吃不下睡不着的。我就看咱们那个账上啊，现在也就能支应个1年半载的。你现在能挣这么多钱了，你说哎呦，我这一块石头落地了，真是落地了。你看我急的水嘴上这水泡。咋的呀夏明，有意见？
2: 妈，你知道我跟杨大山啥关系对吧？我跟他那老死不相往来的。
0: 老死不相往来，还没等老呢，先饿死了。
2: 妈，你咋也这么世故呢？那，哎，当初你是不是也很讨厌这个杨大山啊？你是不是也反对他和方慧来往啊？
0: 哎呦，是，这不是世故，这是多少年过去了，什么时候说什么时候话呀？我就问你一句话，现在是你自尊心重要啊，还是馒头和学费重要啊？

0: 人是要随着时代改变的啊。
1: 改变啥呀？
0: 你说现在全国有多少下岗的？咱就不说全国，说咱们眼前这下岗的，谁比杨大山混得好啊？那人家从银行贷了款，盖了房子，把房子卖了还银行贷款，赚的盆满钵满的，自己一分钱都没花，什么头脑，什么胆量啊？
1: 你想过没有？他万一卖不出去咋整？他弄砸了，弄赔了咋整？那钱他咋还？咋还？我告诉你，他只会赖着不还。我跟他一个办公室多少年了，我还不了解他？你说的对，他是胆大，他就是敢干，但是他无视原则，藐视法规呀。是，他贷款了干一票，赚了就赚了，赔了他无所谓，他大不了坐牢，他不在乎。但别人的损失咋整啊？他管吗？
2: 所以我跟你说，玉树，我不会羡慕这种人的。如果银行把钱给我，
3: 我都不能要。
2: 这谁的钱？你的钱还是我的钱呀？银行的钱，国家的钱，那国家的钱就能让你这么随随便便霍霍吗？啊？这就是我跟他最大的区别。
1: 是是是，我承认，我混不过他。但是我做人有我自己做人的原则。
2: 咋的？成功有钱，那就过得好啊？我一辈子问心无愧。我半夜睡觉不怕别人敲门，这才叫过日子。
0: 你有你的原则，我不否定。可你也是个父亲和一个丈夫吧？你本本分分的，你敢说对老婆孩子问心无愧？你没本事出去赚钱，让他们过好日子，你还不允许别人去赚钱？
4: 杨大山不怕坐牢，我不管。那舒霞呢？舒霞是他的会计，那是有连带责任的。
5: 温暖的怀抱，这样的要求。
6: 这歌好听，哎，你把放出来呗，我也想听。
7: 这样。
8: 生活的压力与生命的体验，哪一个重要？我是。哎

0: 这谁唱的歌啊？
1: 这怎么知道？赵传，我是一只小小鸟。
0: 这歌唱得好，这歌词写得太好了。你看，生活的压力和生命的尊严哪一个重要？我跟你们说，我丈母娘就说过类似的话，她就说你的尊严重要还是馒头学费重要？发现我丈母娘是个哲学家呀。没错，我就是那只小小鸟，我就是那个不会出去找食的小鸟，我就是那个只能靠老婆出去给仇人打工赚钱的小鸟。
1: 你不是说林俊生帮你找工作吗？你没跟属下说呀？
0: 我没说。
2: 林俊生咋会突然间这么热情呢？咋会主动帮你调工作呢？
3: 那小子他混那么好，都是开发区副主任了。
2: 不是说了吗？人找了个好老婆。现在这么看呢，没跟方慧在一起还对了。你当初要是死乞白咧的在一起，他还不得被杨大山把腿给打折了呀？你现在不是挺好的吗？有个当领导的岳父。也不错。
1: 哎，他突然的又是请你吃饭，又说帮你丢工作，有什么事儿求你吗？
0: 他们有啥事求我？没有。
2: 没有他咋会这么好心？这么多年都不联系了。
4: 彩萍，
0: 嗯，
4: 我跟你说个秘密啊。
0: 嗯。
4: 我就跟你一个人说，你可不能告诉给任何人。我相信你的人品。
0: 嗯，你说。
4: 我怀疑方慧的儿子是我的。
5: 甭想那么多了，该吃吃，该喝喝，想干什么就去干什么，不用什么都跟宪平商量。那你看那孩子张着小嘴跟你要食吃，你心里不难受啊？
6: 那咱家啥情况我心里还不清楚啊，但是宪平心里怎么想的呢我也理解，他就是一个很正的人，不会为了世俗而改变。这杨大山呀就是他的心病，当年科长那事儿其次，你就说谢安后来因为杨大山进去了，出来之后开舞厅破了产，也是因为杨大山，他这心里呀恨杨大山。你说现在我要去人公司上班，那他心里能不膈应吗？
5: 这些我都懂，可是都过去多少年了，那怎么着这坎儿过不去了？我也有过这经历，哎呦，我恨这人恨得我牙根痒痒。可是怎么着啊？你恨别人，其实在惩罚自己。为什么呢？因为你恨他，你想的心里就像要冒火。可是你真正的想到要原谅他，把这心就放下了。原谅别人，等于解放自己。

0: 哎呦，哎呀，哎呦，宪平啊，
1: 你咋了？啊，
0: 喘不上气。你，哎呀，我这心脏突突。
1: 走走走，上医院，上医院。
0: 哎呦，动不了。
1: 没事没事，我来背你。走。
0: 哎呦，哎呦，
1: 师傅，稳着点啊。
0: 不行，这车开的我。
1: 稳着点，稳着点。
0: 哎呦，这膈应够我这心里。
2: 哎，不是你咋回事啊？到底，我哪知道？
0: 你是晚上吃啥了，还是咋了？别跟我说吃的东西。
2: 哪儿不舒服呀？就是心脏、心慌，还老出汗。
0: 多久了？
2: 哎呀，就最近吧，老这样。今天晚上特别难受，睡不着觉都。
0: 月经正常吗？
2: 不太正常。
3: 量少，做个心电图吧。啊，好，谢谢啊。哎呀，怎样，好点吗？好多了。
2: 淑霞，
3: 方慧，你咋了？你是咋了？
4: 媳妇儿，安神的药给你开回来了。
5: 走了，大夫说吃了就不心慌了。
6: 慢点啊！哟，啊，你们两个出去了，我还以为在屋里睡觉呢。
7: 你俩有点不舒服，去趟医院。
5: 怎么了？
6: 先进屋说吧。
5: 哎，
8: 嗨，
5: 你说我还以为你们睡觉呢。
6: 走走，
8: 你呢也不用太紧张。 更年期是女性必然要经过的阶段，因为个体的体质不同、性格不同、表现也不同，一定要保证睡眠，保持心情放松愉快。

0: 确认说不是心脏病。
1: 嗯，不是。
0: 啊，
1: 那个心电图都做了，都没事儿。
2: 可问题是，他这大半夜捂着胸口，满头大汗的，我都怀疑是没检查出来呀。
0: 哦，那也可能真像大夫说的了，毕竟他有的时候就会头晕呐、失眠呀、然后这脾气也躁。嗯，
2: 这没病了咋还不高兴了呢？
0: 对树下来讲，有病能治他不怕，可是他一他不想更年期呗。
3: 杨思雨，
4: 老师，我的。
3: 东方红，
4: 我。
3: 严斌，
5: 我的。
3: 你叫什么名字来着？
5: 王雪花。
3: 王雪花。没有。
6: 怎么会没有？王雪花。
3: 我找了一个。
7: 外面榜上有你名字吗？
6: 我没看呢。我们报的是一个学校，跟他一块儿到的。
7: 报的一个学校的不一定都考上呀。
6: 那肯定有啊，我过线了。
7: 过线也不一定录取啊，人家只要十个的话，十一个过线，你也只能选十个呀。你是不是分数最低的那个呀？后面同学孙诗玉，
3: 孙诗玉，
7: 再下个同学
3: 孙诗玉，
7: 刘俊东，
8: 我叫刘俊东，
7: 刘俊东的，
3: 刘俊东有。

0: 来，再下一个。
1: 小花，明天让我们出去看看榜吧。
2: 我不会真的没被录取吧？我就获奖了3分。
3: 行了，你就别瞎想了，赶紧看吧。
0: 赶紧去看看。

0: 开始新的生活了。你男朋友暖男一个呀？他不是我男朋友，他还有真不是你男朋友，把介绍给我。你不是想去杨大山那儿工作吗？去吧。你找我有事吗？你知道自己父亲是谁吗？我当然知道啊。
1: 我说的是亲生父亲。
2: 杨大山的儿子失踪了？
0: 啊，真的假的？
2: 他能去哪儿呢？
3: 请看《我们的日子》第24集。
4: 老师，可以拍摄了。
5: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6: 您别说，
5: 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8: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想想科技的服务。
9: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10: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11: 咱老年人啊，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啊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5: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2: 每天按摩一刻钟，
13: 颈肩腰腿好轻松，
5: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0: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外孙女回来了，说是要住一段时间。
1: 来了，那个进来呀。

小西，该起床了。

0: 阿宇啊，把这个尖啊，看到没有，插进去，绑紧它。台风、暴雨、干旱，黄皮啊是靠天吃饭的。哎，那个是
1: 好了，这样就差不多了。以后能干的活，您就随时喊我。
0: 大热天的，辛苦了。
1: 不辛苦了，费老。我看这两天黄皮采摘的都差不多了，等黄皮采摘结束，香港的向贤团也快到咱们这了。他们前几天还给我打电话说，他们想……
0: 老生仔，咱莫谈此事啊。
1: 费老，咱们就见一面就行。
0: 有些事儿啊，得两厢情愿，硬烟啊，他是合不来的。
1: 费老，香港的乡贤团，
0: 下个书，下个书，啊，来。

0: 人就这么一个心愿，你们就当见见老乡，哪怕不叫何龙，我们聊聊天也好，是不是？哎，
1: 打住打住，
2: 外公回来了。你是昨天晚上来我家那个？
1: 你们还不认识吧？来来来来来，
0: 小心，
1: 这是我的外孙女黄小七啊。
0: 你好，我叫陈丽宇，叫我阿姨就行。我总经费老提起你，说你在北京是……哎，
1: 对对对对对，就是他啊，小七啊，你早上起来不是说要喝什么咖啡吗？阿宇是县文化馆的，对这点很熟悉的，让他带你去啊。
2: 喂，哎，我没说要喝咖啡啊。
1: 年轻人在一起，阿宇，拜托你了。

0: 我觉得我外公刚才是故意要把我吃开。
1: 是啊，他是不想让我再烦他了。不过没办法，等一下喝完这杯咖啡，我还是得回去继续打扰他老人家了。
0: 到底怎么了？
1: 是这样，过两天要从香港回来一个乡贤团，他们都是从豫南走出去打拼的，带走的是一位叫关叔的老人家。他这几十年来带领的香港乡贤团不断给咱们这捐款捐物，这次回来说是有个心愿，就是想再看一次家乡的阁楼。你外公现在是唯一能完整演绎阁楼舞的传承人了，不过我都求了他好几次了，他就是不送。
0: 阁楼舞对外公来说不光是一支舞蹈，更是他一辈子的念想。我以前小时候也跟外公学过几年阁楼舞，但是后来不适合就放弃了，外公还生气了好久。
1: 好吧，那看来也指望不上你了。
0: 倒也不是完全没可能。
1: 真的吗？你有办法？
0: 办法嘛，总得试试。不过陈专员，请人出主意是不是得有点诚意啊？比如先续上这杯咖啡。
1: 哎，没问题，只要你能做到费老的工作，别说这一杯，以后你来这喝咖啡都记我账上。

0: 今天外公又在教妈妈跳好老舞了。
1: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注意下蹲，哎，这个腿，好，手抬高，手抬高，手抬高。
0: 我也好想跳。
1: 再抬高。
0: 外公说，牛是我们的好朋友。我们耕田，让我们有饭吃，所以我们要学牛的样子跳舞。
2: 你就是牛，牛就是你。
0: 感谢勤劳的牛伯伯。
2: 对呀，马伯伯，对呀。
3: 小溪跳的是真好。
0: 外公，首先看见我跳得这么好，明年是不是也会丰收呀？
2: 当然会了。哎呀，来接着跳，嘿。

0: 笑我，说我放学不跟他们玩跳皮筋，就知道回家当牛魔王。我跟外公说我不想学了。
1: 外公，我累了，不学了。
2: 不行，你坚持，小心，小心。

0: 叔伯阿姨们，大家辛苦了！我代表玉南县文化馆欢迎大家到来。我叫陈丽云，站立的立，宇宙的宇。等一下呢，我们就先去招待所安顿，随后我来通知大家后续的活动安排。这是我的手机号码，各位记一下。有任何问题，24小时玉南客服为您服务。
1: 韩叔啊，这次早班机过来一路辛苦了。
2: 哎呀，不辛苦嘛，一路都在看风景呐、啊。几十年没回来，变化大的我都不敢认了。哇，刚才关叔说不太敢认路了，那我来教大家一个认路秘诀。以前呢，去县城要行叮咚路，因为单车铃叮咚响，依家呢，导航都叫你上柏油路。
1: 因为功劳全都没没有了。阿宇啊，你是怎么知道这些老古话的？这是我这几年来就学到的。所以大家在玉南放心，丢不了。
3: 好，
1: 谢谢，
2: 先休息。
1: 阿宇啊，哎，你可不能忘记啊，电话里我跟你说的那个。 何洛武的事情，拜托了啊！
4: 不着急的，这几天大家先休息两天。那个何洛武的传承人费启发，我们都叫他费老，他最近有点忙。

0: 哎呀，您锻炼呢？
1: 阿姨来了，单位还忙吗？刚忙完，刚清理接回来的香港乡贤团，十几号人呢。
2: 他们打算在镇上住几天，您看看，乡前团是你的乡前团，不属于我的乡前团。我还没练完呢，啊，你忙你的去。
1: 哎，费老，
2: 哎，忙你的去啊！以后不要再来找我，听到了没有？啊，不要来了。
1: 跟说，费老他，要不我先带你吃个饭吧。
3: 我明白，请费老出山不容易，不打紧的。啊，请把这个带给费老尝一尝，谢谢你啊。
1: 没事，
3: 麻烦你了。

0: 怎么了？
1: 关叔只回来一周就回香港了。可是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跟费老说呀。

0: 关叔。啊。
1: 关叔你好，我叫黄小溪，费老的外孙女。
2: 哦，你是费老的家人呐、啊？黄小溪，希望的希吧。年纪大了，很多人啊记不住了。我是年轻的时候去的香港，那个时候啊，这村子里边很热闹啊，跟现在一样，家家户户的都种黄皮。一到丰收季节，都到祠堂面前去跳河楼舞，人山人海啊。我那个时候还是个小孩子，就在队伍里边串来串去，跑来跑去的，那个情形，我到现在我忘记不了啊。我这次来，就是想看一看河楼舞，还想跟费老啊学两手。我是怕，主要是怕今后再也看不到河楼舞了。
1: 昨天我和外公说的时候，他明明是动心的，可今天不知道怎么了，又开始犯倔。他明明把这些东西当宝贝的。
0: 其实，我大概知道是为什么。
1: 为什么？
0: 前几年，你刚去北京没多久，也是丰收节前，县里介绍一个文化公司，说包装推广河楼舞。

0: 大问今年那天去见你，妈妈叮嘱我需要你给的惊喜，幸福是决定的轨迹。他说天冷记得戴手套，
1: 做人啊就跟煲粥一样，要有米有心。
2: 小心一般工作米吃没酒。
1: 明天不去见他，每晚收工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培补肺丸，
4: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5: 秋天的田野里藏着一场丰收音乐会，清风拂过，稻穗在轻轻唱歌，果园里回荡着声声脆响，动物们亮开嗓子组成热闹的合唱团，收割机的轰鸣节拍一直没停过，这是大地献给丰收的乐章。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昨天我和外公说的时候，他明明是动心的，可今天不知道怎么了，又开始犯倔。他明明把这些东西当宝贝的。
1: 其实，我大概知道是为什么。
0: 为什么？
1: 前几年，你刚去北京没多久，也是丰收节前，县里介绍一个文化公司，说包装推广河洛舞。介绍人呢是费老小时候的朋友，费老特别高兴，把压箱底的东西全拿出来了，天天起早贪黑的教他们。
0: 那后来呢？
1: 后来那个文化公司一边跟费老说传统河洛舞不受大家喜欢，没市场，一边呢用费老教学的视频打着非遗文化的旗号注册了版权，开始直播带货。费老看到那些视频啊，气得话都说不出来了。
0: 怪不得外公这么抵触啊。
1: 他们一口咬定那是商业开发，还消化费老不懂法。从那以后，费老就再也不提河洛舞的事了。
0: 这些年外公一直问我过得好不好，我都没有问过外公这两年过得怎么样。
1: 他是怕他的真心被人辜负了，他觉得现在的人都太浮躁了，学不会这些需要下苦功夫的东西。年轻人都往外跑，我们都在追求现实意义上有用的事，那这些无用之事就无人问津了。
0: 那关叔呢？关叔肯定不一样。
1: 所以我们才需要想办法让费老相信关叔才是那个真正懂河洛舞价值的人。

0: 煲粥，米是骨架，我们广府人煲粥，米要先腌一下，这样熬出来的粥底才又绵又软，米粒开花。
1: 开水下米，而且顺着一个方向下，这样
0: 才不会粘锅，也不会泄。这是功夫，

0: 关叔，为什么要留条缝啊？
1: 抱住五朵人，气太盛，容易溢出来，会把好事做砸。要给他留一口出气的地方，让火候慢慢的渗进去。您盖好了。
2: 哇，
3: 真好。
1: 小的时候奶奶就告诉我，黄皮绝对不能先放，会发酸，要靠粥的热气把它焗熟，这样才能让果香最大限度地被激发出来，也能解猪脚的腻。
2: 哇
0: 哇，好香啊。
1: 来，大家品尝一下。阿宇啊，你尝尝。
2: 哎，辛苦关叔，这局玉南美食风物啊，一定能唤起玉南人儿时的记忆啊。
4: 甘老板啊，那个味道饭量可以点都得啦。啊，
1: 做人啊就跟煲粥一样啊，要有米有心，米是根本，心就是火候啊。咱们玉南人不管走到任何地方，都不能忘记自己的米是什么。我的米就是这碗粥。小谢啊，你外公的米是那只五

0: 这味道，粥啊，是按新鲜的喝的，放久了就泄了，就不香了。但是这碗粥，你就是放它几个小时，它也盖不住它的老味道。
1: 外公，您说的是真理。
2: 别好了，
1: 就是香港乡贤团的官署。

0: 韩语学完了，你又来选我。
1: 阿公，
0: 我费尽心思地教会了他们，结果一演出，台下人不是笑话，就是他们用来捞钱的。
1: 外公，不是所有人都想着赚钱的。关叔他不一样，

0: 做人跟煲粥一样，最重要的是有米有心，米是根本，心是火候。我们越南人在任何地方都不应该忘记自己的米呀、啊。我的米就是这锅粥。小旭，你外公的米是那只五。
1: 外公，官叔的米就是您的河楼五，就是玉南的根。他想回来找您，就是想给自己的这锅粥添一把最正宗的火。

0: 你在哪儿？
1: 在这儿。久仰大名啊！
0: 回来了，
1: 回来了，
0: 回来了就好。

0: 你的身体还很健朗啊。
1: 还行还行，你呀、啊、就叫我阿发吧，啊，几十年了，村里都这么叫我。
0: 那怎么可以呀、啊？费老，哎，原来这条街上有一个梁伯，也是盖粥铺的，你还记得吧？
1: 记得，梁树珍，
0: 对，是他。前几年啊，很多人都去了香港，都是靠开粥铺为生，从早辛苦到晚，一熬就熬到天亮，都是靠一碗白粥几根油条熬过来的。
1: 你们这些人都厉害啊，在香港闯出了名堂。哎呀，
0: 哪有什么名堂啊，每晚收工一闻到厨房的米香就想家啊。哎，像他们云南的黄皮，像老妈包的老火汤。

0: 这个茶楼啊，是这条街上开的最久的馆子，装修了不知多少次了，人也不知道换了多少锅了，但是老东西留不下。
1: 法官，你为什么一定要学何老五？我这一辈子呀，在外人看来，那挺风光。 在香港，有楼有铺，儿孙满堂。可我心里明白，这儿是空的，就像水上的浮萍，看着热闹，但没有根。 年轻的时候，我总想出去闯荡，海阔天空嘛。在香港，每天晚上收工打烊，我看着维多利亚港的灯火那么亮，那么近。 但没有一盏啊，是为我亮的。我跟孙子讲小时候我们在西江钓鱼的故事，他听了一半儿。

0: 只活在我的记忆里了。费老，最可怕的是，我的记忆马上就会没有了。前两年，我这脑子不听使唤了。昨天发生的事儿，今天就忘了。医生说我得了阿尔茨海默病，我害怕呀，我害怕回家乡的路记不得了，我害怕把乡亲们的样子也给忘了，我更怕把我自己是谁都给忘了。所以趁着我还有记忆，我一定要回来，我要把家乡的样子结结实实的看一遍，记在我的心里。何乐武在我的记忆里是家乡最热闹、最威风，也最有家乡味道的舞蹈。我要把它刻在我的骨头里，既然有一天就是我的脑子全空了，一听鼓点儿，我的骨头、我的身体就能动起来。这样呢，我就不会觉得我是个没有家的人了。
1: 阿冠，你有家，这里就是你的家。玉南一直都是你的家。

0: 马步。
1: 小时候外公经常带我来这里。
2: 俊峰理工词
3: 确实很好，
2: 那就好了。
3: 修脚我挺喜欢的。

0: 问今年那天去见你，妈妈叮嘱我需要你给的惊喜，幸福是决定的轨迹。他说天冷记得戴手套，
1: 开始练习先练张。

0: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2026年智慧农业创新大赛28号在河北雄安开赛，6大实景赛道同步比拼，全方位展示我国智慧农业创新成果。台风红霞残余环流影响持续，华南华中等仍有降雨，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张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28号上午，2026智慧农业创新大赛暨雄安智慧农业技术应用大赛在河北雄安进入正式比赛日，6大赛道同步开赛，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赛团队携自主研发的农业机器人同台竞技，在真实生产场景中展开激烈角逐。大田上智能农机赛道，装上 AI 算法的农机全程自主作业，更深自动稳定在设定值，田边界限自动识别，规划路径跟踪轨迹，自适应控制在田间做出丰收中国4个大字。比赛从耕作精度、作业质量和自主化程度等多个维度进行综合评分。
1: 我们是希望在大地上通过旋耕机的这种作业，在草坪上镂空出来丰收中国的字样。我们精确地考量了机器的作业效率、作业能力、作业精度和原始图案的这个匹配度，对它的根深是有一个量化的一个测量和控制的，就是说我们前沿的技术从实验室已经走向田间地头。
0: 另一端，无人机巡田赛道，搭载 AI 视觉算法的无人机按照预设航线自主飞行，对模拟农田进行全方位扫描。比赛限时20分钟，考验的是系统对杂草、缺苗、倒伏等异常情况的识别速度和精准度。
2: 无人机的应用场景越来越多，我们增加了比赛的科目。今年呢，我们比赛了甘蓝田的缺苗的监测和田间杂草的监测，相当于整个赛道的难度得到了提升。对比赛队伍的技术水平的考核呢，更加全面了。
0: 今年首次增加了激光除草机器人赛道，机器人正以指哪儿打哪儿的精准度清除杂草，除草率、伤苗率和作业效率是3大考核指标。
1: 展现了咱们中国呢，在这个激光除草机器人这方面的一个最新的进展。从这次大赛来看呢，整个的水平呢，应该处在中等偏上。但是就产业化这块呢，肯定还得加快落实。
0: 设施小番茄采摘机器人赛道，参赛14支队伍在30分钟内比拼采摘效率和作业精细度。鱼群智能检测赛道，比赛采用随机鱼种组合和动态鱼群技术，考验的是系统在复杂环境下的识别精度和数据准确率。家禽巡检机器人正在模拟鸡舍通道中自主行走，现场评委从识别准确率、巡检速度和行进稳定性等维度对每台机器人进行严格打分。
2: 我们现在的这个比赛，它关注的一些指标啊，都是我们生产中非常密切相关的，让我们现在的行业能看到我们目前智能化的一个水平，然后可以让他们能评估什么是一个比较高新的一个技术。
0: 6大赛道的最终成绩将在28号晚全部揭晓，前3名获奖名单将在官方网站进行公示。这场大赛不光是技术的较量，更实实在在看到了智能装备下地干活的底气和后劲儿。6大实景赛道比拼同步展开，既有精细操作的技术考验，也有全场景适配的综合评估。那先跟着我的同事殷雪丹一起去看看设施小番茄采摘机器人的比赛现场。
3: 那这里呢，就是正在进行的小番茄采摘的分赛道。今天这次比赛呢，其中有一大看点，就是从我们的地面条件可以看出来，看有的是木板的地面，有的呢是轨道的地面。其实这并不是两个对照 PK 组啊，只是因为这个不同的机器人它的底盘不同。比如说它有的它是履带式的，那它就得走木板；有的呢它是滚轮式的，它就得有一个既定的轨道路线。不是比的它谁走得快，而是要比谁摘得好、摘得多，而且不能有损坏。
4: 这里我们设置了一个比例，它的成熟的比例低于70%，也就是我们绿色的超过了30%。我们认为这个是要按照2分计，就是分数是很低的。扣分项呢，可能会把它损伤，那么有扣分项，可能有一些缠绕啊，我需要人为来进行干预，我们都作为扣分项。
3: 您能给我们分析一下吗？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新增小番茄采摘这个项目？
4: 因为番茄是我们最大宗的这个，特别是果菜类作物，这是全球最大宗的，收获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实际上现在不光是我们，实际上欧美也处于一个严重依赖人工的一个阶段，所以它 是我们认为是最后一块短板，要求它更安全、更无损，还要更快、更聪明。但是我们在快速进步。
3: 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现场还有一些人形的机器人，在农业机器人来说，目前还是比较少的。咱们这个为什么要做成一个拟人双臂的一个状态？
5: 我们想探索一下双臂在农业上的应用啊。双臂的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协同，比如说藏在里面了，或者有叶子遮挡，这时候双臂就可以把它叶子拨开，或者把叶子剪掉，或者把里面的果实把它拉出来再剪掉。
3: 那咱们现在这个作业效率怎么样？
5: 我们大概最快的时候能达到8秒。一串的番茄应该是8秒，然后呢，基本上在10秒左右，10秒左右。如果双臂协同的话，可能，效率会更高一点。
3: 我们在这次的比赛中看到了各种各样的机器人，他们其实都是用不同的作业的一个方案去解决同样的问题，就是在艰苦的环境里怎么用机器去替代人。我们也看到这个其实是我们未来无人化植物工厂的一个展望。
0: 现在无人驾驶农机的应用范围越来越广，全程无人化正在重构大田生产模式。那接下来就让我的同事高凡带大伙儿一起了解一下智能农机作业控制比赛的情况。
6: 欢迎来到智能农机作业比赛的现场。您可以看到，在我身后有一台来自中国科学院的无人驾驶的农机正在作业。是的，我们就是一场农耕版的自动驾驶挑战赛。来自全国10支不同的厂家带来的这些作品呢，他们的规格不一样，技术路径也不同，有根本就没有设计驾驶舱的全程无人农机，纯电动。也有在普通拖拉机上加装了北斗导航系统，加装了无人驾驶系统的改装路线。那作为一项竞赛，我们怎么直观的看比赛的结果呢？画画，这些农机呢会按照事先设定好的程序，全程 AI 操作在田里进行耕地。那咱除了看热闹，也得看出一些门道。为您请出一位解说嘉宾，来自中国科学院的张玉成副主任。张主任，现在您自己家的孩子呀，正在竞演的过程当中，您给介绍一下，这是一台什么样的设备？
7: 这是一台纯电动不带驾驶舱的无人农机并且它是具备智能网联功能的。对，
6: 我们说考核的第一个点就是它要足够智能。您看啊，它现在这个旋耕刀啊已经抬起来了。如果是画画它的空格，这个不是我们用遥控器操作的吧？
7: 不是，就是程序设定好了以后，然后它来执行程序到了点一定要把这个误差控制在正负2.5范围之内，然后才能让整个最后图画是比较完美的。我们给它配备了一个大算力的这个边缘端的算力平台由它来执行整个过程当中的这样的一些指令。并且在这个过程里边，如果发现偏航，然后以及深度不够或者一些异常情况，它自己能够去处理。
6: 假设我们这条路线是程序当中设计的走直线那么它的误差在正负2.5厘米。张主任，这个2.5厘米放在实际农业生产当中是个什么水准？
7: 在农业里边，我们的玉米、水稻、杭苣、株距全部是按照厘米来计算。如果这个正负2.5厘米能够控制得好的话，相对于以前更大的精度，比如说10厘米、15厘米，那每亩能够更精准的播种，能够抢回来3%到5%的这样一个
6: 有效的播种面积，
7: 有效的播种面积，把每一个环节的这个增产的这个潜力都给它挖掘起来。
0: 在无人机巡田比赛的现场，无人机巡田不只是打药施肥，更是整片农田的空中数据站。
3: 这里是无人机巡田解决方案比赛的赛道，我所在的位置是在无人机的出发区。接下来就邀请一位专家来跟我们说一说这场比赛的规则。薛老师您好。
8: 好，好的。我们这场比赛其实分为3项主要内容，对吧？
9: 分别对应的是我们实际的哪些问题？
8: 水稻的倒伏呢，实际上是和我们的粮食的产量相关；甘蓝的缺苗呢，实际上呢是跟我们的苗情相关；杂草呢，实际上呢是跟我们的虫情相关。
9: 那么这项比赛，我也想知道扣分点有哪些？
8: 一个是能不能在规定时间完成这些作业；二呢？就是它的准确度，能不能把所有的田里面影像全部覆盖，能不能准确地标注出来面积，标出来的面积呢它的位置是不是对。再有呢就是能不能这个把所有的漏苗剪出来，还有呢杂草识别出来，就是不漏剪， 然后也不识别错。
9: 是的，现在我们无人机在天上飞，选手是不能做任何操作的，但是我想带大家去选手区看一看哈。欣欣，你的飞机已经飞过了。
10: 对对，嗯，是的。
9: 飞得怎么样？
10: 正在执行任务，还可以，
9: 挺满意的是吧？
10: 对对对。
9: 你是第一年参加这个比赛吗？
10: 不，第二年。去年的时候参加的是首届中国农业大赛。
9: 去年有名次吗？
10: 去年荣获的是第三名。
9: 哦，你第一次参加就得了第三名了。这一年的时间，你们为了参加这个比赛，为了夺冠，你们做了哪些技术的升级？
10: 首先是硬件上面的，硬件上面我们增加了无人机的稳定性，哎，还有传输速率。然后软件方面，我们增加了一些 AI 的大模型，然后一些自动识别的算法等等。
9: 今年。准备勇夺冠军吗？你觉得有希望吗？
10: 信心肯定是有的，但是相信结果不论如何，我们想把这套真正的这个智慧巡田无人技术真正去赋能大户，真正能够节约我们这个大户的成本，实现降本增效。
0: 除草是庄稼人最头疼的辛苦活，现在激光除草机器人靠视觉识别系统分清作物和杂草，再用激光精准定点清除。
1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位于雄安新区的福兴农场，而我所在的赛道就是激光除草机器人的比赛。在我身旁呢，有一个现在是场上规模体积最小的一个激光除草机器人，它的重量呢大概只有50千克。大家看到它的行驶速度相对比较缓慢，同时呢跟大家说一个小小的细节，我们这一场比赛呢，首先考的第一个是精确性，能不能精准的识别杂草，第二呢能不能精准的避开对秧苗的损害。那今天的比赛还有哪些亮点，我们的激光机器人还有哪一些值得探索的点，我们也邀请到了我们的专家夏老师，请教一下您，这不同的这种行走结构对于我们的这个激光除草机器人在这个场景适用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些独特之处？
12: 机器人我们的行走形式有很多，有我们轮式的，有我们履带式的，可以根据我们的农业生产场景可以做一些灵活的选择。
11: 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除草机器人的后方呢，这个是刚刚进行这个灼烧的，整体的这个除草效果怎么样您觉得？
12: 因为它这个机型它的模组相对于比较小，目前从这个判断下来，它的除草效果可能还稍微差了一点啊。
11: 这个就是刚刚这个激光击穿的这个叶片。
12: 对对 对， 对。
11: 但是其实怎么样的标准才叫有效的去除杂草呢？就是要击穿我们的分生组织，
12: 分生组织，对，
11: 也就是我们这个嫩芽的这个部分，所以像这一片的话，基本上就不能算作是有效去除，
12: 不能算有效除草。
11: 是什么样的苗情和草况是更适合于用激光机器人进行除草的呢？
12: 因为在那个像我们作物的苗期的时候啊，它这个没有丰隆，这个特别是降雨之后呢，杂草会长得特别快，所以这个时候是除草需求最迫切的时候。那么我们激光的时候除草正好是可以比较切合这个场景。那么激光除草的就一定要在草长成之前，就在草小的时候，就把它扼杀在摇篮里面，然后在那个没长成的时候就把它这个分生组织去掉，让它不再生长。
0: 在畜禽养殖业，人工养鸡是多层笼养，很难及时发现病鸡、死鸡、不产蛋的弱鸡。在家禽巡检机器人比赛的现场，我们来看看机器人是怎么在鸡舍巡逻找茬的。
13: 欢迎来到全场最热闹也是最有味道的比赛——家禽巡检机器人比赛。那您看，这个就是我们的比赛场地。那接下来啊，会有10支队伍依次登场。我们先来浅浅感受一下现场有多热闹。怎么样？够热闹了吗？听着声音，您再想象一下这个味道。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比赛规则，共设置了40个鸡笼，总共360只鸡，那里面啊暗藏了18只死鸡和9只绝产鸡，那要求团队啊机器人要在15分钟以内精准地找到这个死鸡和绝产鸡，并且要定位到笼子里的哪一只，而且啊同时他们要在这么狭窄的这个通道里啊不发生任何碰撞，这个精准度也是有要求的。最终呢，我们将根据它识别死鸡和绝产鸡的精准度以及它的稳定性和完赛的总时长进行综合评分。
14: 满分100分，识别定位、绝产机和死机就占了81分。那为什么要设置如此高的权重呢？这里面到底有何门道？我们现场请到了专家，是来自中国农业大学的教授王朝元老师。这个比赛跟真实的一个生产场景，它的有没有差别？差别有多大呢？
15: 我觉得这个赛制啊，设置的还是非常非常科学的。首先呢，我们巡检的这个生产场景，完完全全是一个生产实际来部署的这么一个笼子。另一个方面呢，就是看看我们这种绝产机跟我们的生产的这一块的匹配度是特别特别高的。绝产机这一块呢，一般会占到我们生产过程，比如说1%到3%左右的这么一个比例。一个呢是能够替代我们的饲养员的这么一个工作，一个呢检出这种绝产机的话，能够为我们产业里面能够结本增效，让生产的这个实际的这种需求的这种匹配度也是非常非常高的。
0: 再把视线转向水下，跟着我的同事孟雨凡去看看鱼群智能检测比赛。水下黑科技帮助养殖户解决了养鱼摸不清家底的难题。
3: 欢迎观众朋友们来到我们的鱼群智能检测比赛的现场。首先呢，我们的检测对象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在鱼池当中活蹦乱跳的活体鱼。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请到了我们的技术专家荣小

0: 荣老师您好。
1: 啊，
0: 荣老师，您先给我们大概讲讲天上的这个里面的都是干什么用的？
1: 好的。大家可以看到上面有一个摄像头呢，它是因为要对整个的这个我们那个鱼群的这个数量，因为你在下边的话，摄像头它只能看到侧面，这样它有个整体的一个观测，获得一个图像数据，这样它进行分析计算，然后再结合着水下的两个摄像头，你可以看到水下两个摄像头它还带这个补光的功能，
0: 嗯，
1: 啊，它除了一个双目的摄像头之外，它可以增强这个光线。
0: 来到了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最大的一个池子了。这个鱼的这个情况，您来给我们描述一下。
1: 这个鱼的话是应该达到我们比赛的条件，
0: 嗯，
1: 但是密度比较大。刚才那是一个混合的，
0: 嗯，
1: 那么这是一个单一品种。那么高密度的情况下，怎么样来准确、快速地获得它的这个就是个数，然后还有它的这个表型特征啊，包括体长、体高啊、体重等等。
0: 二号池，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鱼池的密度我感觉会更高一点。所以荣老师您看，比如说现在在我们比赛的这个现场，其实很多的技术、很多的考点都是结合我们现在养殖业的一个痛点。
1: 对，
0: 平常呢像原来的我们的这个大部分的测量捞出来量一量，在这个过程当中鱼会受到损伤。
1: 是的。
0: 那这个技术如果应用的话，您觉得会给我们的尤其是大规模的养殖带来哪些好处？
1: 我们这次赛道呢，我觉得一个非常大的亮点，
0: 嗯，
1: 就是采用了这种跟生产密切结合的模式，而不是说像原来的可能只是一些虚拟的场景，而是我们就要实战啊，来的是实战。那么这种实战条件下的话，我们来看我们的队伍能不能获取这种数据。
0: 对
1: 啊，所以说它的应用场景，一是我们在养殖的过程中能够快速的获取我们说的到底我自己有多少鱼，
0: 嗯，
1: 然后这鱼生长的怎么样啊，它设施的怎么样，这些信息对他们很需要啊。另外的话还有个场景，我们就说把海水和淡水的综合起来，
0: 嗯，
1: 也是个非常大的创新。
2: 我们来关注天气。台风红霞虽然已停止了编号，但是28号到30号，在其残余云系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下，湖北、河南一带将出现明显降雨，华南一带也将多强降雨。同时，黑龙江和内蒙古东部一带强对流天气频繁。中央气象台28号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28号上午将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为防汛3级应急响应。受红霞外围环流影响，26号至27号，广东梅州普降暴雨到大暴雨，境内的秦江、梅江等多条河流水位超警，梅州市区部分低洼地段出现积水。截至27号8点，梅州全市已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10万余人。气象部门预报，未来一周，当地仍有持续性降雨，相关部门要做好防范工作。
3: 受台风红霞影响，广东汕尾市多地普降大雨，相继出现树木倒伏、道路积水等险情，部分群众受困，交通受阻。
2: 27号凌晨1时许，受到台风持续影响，汕尾城区红草镇南坟村出现雨水倒灌，进村道路已出现严重积水，水里还有蛇游动，多户居民家中被淹。民警联合镇村干部挨家挨户敲门排查，通知村民紧急转移。部分留守老人因行动不便无法自行转移，民警在齐膝深的积水中背起老人，将其转移出危险区域。经过近3个小时的连夜救援，成功将4户共16名群众全部安置到南坟村临时避险点。
3: 受台风红霞影响，江西局地出现强降雨天气。
2: 27号凌晨，江西大余县右元村的一处县道发生山体滑坡，大量碎石和淤泥堆积在路面上，导致交通中断。当地迅速调集机械和应急抢险队伍，清理塌方碎石和淤泥，平整受损路面。经过约2个小时的抢修，该路段已恢复正常通行。据了解，集村镇排查出的8处边坡塌方目前已基本清理完毕。27号，强降雨导致江西德安县蒲亭镇东风社区的一处老旧宿舍楼积水严重，最深处积水已没过膝盖，部分住户家中出现进水倒灌。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立即使用抽水泵进行排水作业。截至28号上午，积水已经基本排完，当地开始开展清淤恢复工作。27号下午，安徽4县遭遇短时强降水、局地冰雹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在瓦房镇，路边遮阳棚被吹翻，一家店铺的广告牌也被吹落在地，所幸没有造成人员受伤。气象部门预计，未来3天，4县仍

0: 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26号晚，安徽利辛县遭遇强对流天气，在城关镇，一棵大树被狂风暴雨刮倒，横在路面。消防员冒雨利用切割机将树木进行切割转移，确保道路畅通。26号下午，受短时强降雨影响，甘肃渭源县会川镇发生山洪灾害，造成人员伤亡。截至目前，本次灾害已造成10人遇难，23人受伤。专家组已为伤者制定了一人一策的救治方案。此外，当地设置了2个安置点，为受灾游客及家属提供住宿、就餐等服务。据甘肃省卫生健康委介绍，23名伤员中，目前已有1人出院。在做好救治工作的同时，甘肃省卫生健康委还抽调省级心理和康复专家各2名，联合市县专家同步开展心理疏导和康复治疗。每年的7、8月份是山区地质灾害高发期，短时局地强降雨频发。当暴雨、内涝、山洪来袭时，我们该如何应对呢？要学会识别山洪泥石流来临前的征兆。第一是看水，原本清澈的溪水突然变浑浊冒泡，水位快速上涨或骤降，就是上游暴雨山洪来袭的信号。第二是看山，山坡出现零星落石，地面开裂，树木歪斜松动。第三是听声，山谷里传来沉闷的轰轰声响，哪怕是当下所在位置没有下雨，也必须立刻撤离，千万不要观望，更不能拍照逗留。一旦发现异常，请立即向高地转移，切勿向下游跑，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轻易涉水过河。应急救援专家提醒，千万不要尝试独自游泳逃生，水下可能存在暗流、漩涡、树枝、石块，同时水温低、流速快、体力消耗极快，容易造成人员失温或撞伤。汛期自驾需提前预判，主动避险，当遇到路面漫水等情况，不能强行涉水冒险通行，停车也尽量选择开阔、地势较高的安全点位。
1: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28号11时16分、11时34分和16时04分，青海、兴海县发生3次地震，震级分别为5.7级、5.8级和5.0级，震源深度均为10公里。地震周边5公里内的村庄有桑龙村，20公里内无乡镇驻地分布。截至目前，暂未收到人员伤亡的报告。当地应急管理、消防救援等部门已赶赴震中区域开展灾情排查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国地震局启动4级应急响应。连日来，加拿大西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山火持续燃烧，产生了大量的浓烟，多个地区被烟霾笼罩。据路透社27号报道，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南部地区上周发生了近3.5万次雷击，叠加高温干燥天气，干枯的植被极易被点燃，因此山火频发。全省总计有90处山火在燃烧，当地政府已针对多地发布25个疏散令，大批居民陆续被疏散。
0: 西班牙林火灾情持续加重，截至26号，今年西班牙林火过火面积已超1500平方公里，其中阿维拉省一处林火的过火面积就达到约500平方公里，是该国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一场林火。西班牙马德里森林护林员工会称，此次林火的规模和强度已超出传统灭火能力。
1: 当地时间27号中午，一场龙卷风袭击美国威斯康星州，给当地造成大面积破坏。
0: 当地居民拍摄的视频显示，龙卷风过后，大量树木倾倒，房屋被毁，汽车翻倒。在莫纳沙地区，由于输电线倒塌，约有1.8万用户断电。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威斯康星州中东部和东南部的恶劣天气预计仍将持续。届时，阵风风速可能接近每小时100公里，并伴有冰雹。气象部门提醒当地民众做好防范措施。
1: 近日，阿根廷安第斯山区遭遇强降雪天气，部分地区积雪厚度超过3米，道路被完全阻断，连接智利的印加桥边境口岸临时关闭，在距离口岸90公里的乌斯帕亚塔镇，有近1000辆等待过境的货运卡车滞留，目前已有上百人被紧急疏散。当地气象部门警告说，预计29号新一轮风暴将至，山区路况恐怕将会进一步恶化。
0: 巴基斯坦国家灾害管理局27号发布通报说，截至当天，

0: 6月26号以来，持续强降雨在巴基斯坦引发的洪涝灾害已造成109人遇难。旁遮普省东部多个村镇受灾尤其严重，饮用水、药品短缺，目前救援工作还在持续进行。气象部门表示，预计未来几天，巴基斯坦多地还将出现一轮强降雨。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最近的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需要注意些什么呢？下面我们来看农业气象。
2: 好的，主持人，我是德俏。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像是未来几天，随着副热带高压北台以及大陆高压东移，两者合并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暖高压带，我国中东部从东北华北到华南天气都很闷热。从高温的范围来看，分布比较的零散，内蒙古东部、辽宁、四川盆地以及江浙沪等地都将会有高温现身，尤其是内蒙古中东部、辽宁西部等地，气温有可能接近或创同期最高纪录。对于农业生产来说，大家要适时的喷灌和喷施叶面肥，防范或减轻高温的不利影响。盛夏时节与热同期，除了热，未来几天很多地方也是雨水不断。7月29号到8月3号，多地降水日数可以达到6天全勤。大家在雨后要及时的疏通沟渠，排除田间积水，利用降雨间歇及时追肥。我们要特别关注一下四川盆地，预计7月30号到31号，四川盆地中西部和南部的部分地区将会有大到暴雨，局地会有大暴雨。降水利于缓解四川盆地前期高温天气和土壤缺伤的情况，大家要做好库塘蓄水，同时加强作物病虫害监测防治。好，天气先说到这儿了。
3: 我听话，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我听话，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2: 北京晴25到34摄氏度，天津晴转多云28到34度，黄南小雨转中雨15到28度，突泉多云25到33度，遵义多云23到31度，安庆阴26到32度，中卫多云21到33度，林芝小雨14到24度，张家界中雨转多云24到36度，黄冈小雨26到33度，烟台晴26到34度，邢台大雨转中雨25到31度，邯郸中雨转阴25到33度，淮南阴26到32度，咸阳多云25到36度，昭通小雨转阵雨18到24度。
4: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4: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5: 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再见。

0: 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台风美沙克，
1: 美沙克好像有过风，
2: 汪洋大海一样。
3: 听说这边发洪水了，过来支援。
4: 潍坊是侥幸心，
5: 从头来，从头再来。
6: 台风发威，预计明天起强影响我国近海。
7: 从现场可以看到啊，余家台的村民们都自发地赶到了堤坝上，
8: 能干多少是多少。
9: 为了保住我们的家人，
10: 三天三夜了，腹背受敌。
11: 我才得头牌，
12: 我得扔你100多万，我都痛面而哭。
13: 一个礼拜之内把它走，
14: 比学生强很多。
15: 振兴路上新观察，搏风激浪抢丰收。
1: 大家好，欢迎收看振兴路上新观察。今天呢，我们来关注农业防灾减灾救灾。我们先来看这样一组画面，这是7月11号巨型台风巴威在我国浙江一带登陆时的场景。天空阴沉昏暗，中心最大风力13级，近海海域风浪汹涌。作为今年以来登陆我国的强台风，它体型大，强度强，生命史长达12天，风雨波及我国10余个省份。而它一路北上之后，给我国的北部、东部地区带来了大范围降雨，多地破历史纪录，这也给当地的农业防灾减灾救灾带来了巨大挑战。
15: 这是7月12日晚上，台风巴威在深入内陆时，村民转移的场景。
16: 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
17: 出来了，赶快，赶快，
16: 上车，
17: 上车，上车，
16: 上车，上车，上车，上车，
15: 河北省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的这场突发强降雨，造成4个乡镇里的9个村出现内涝，18个乡镇高风险区域内的群众被陆续转移。
18: 还有40多家的房子了，月台一上水，基本上就不安全了。
15: 与此同时，距宽城500多公里的辽宁沈阳，汛情同样严峻。7月13到14日，辽中区遭遇极端强降雨。全区平均降水量258.1毫米，最大降水量480.8毫米。
19: 我这是在这样的滴了雨，结的水，这是雨水。
20: 我来掰了21年了，没看过，一年涨水也没涨这样啊。
21: 这都没有了，别提了。
15: 7月16日，在辽中区6间房镇马三家子村。我们看到大片农田积水漫灌，不少农作物由于长期泡水，茎叶已经发黄发黑。
22: 抽好天了，这里还是有水，这水不下去就完了。一见大柳嘛，这就不行了，这收成只剩
23: 那根冒出来也不行吗？
22: 跟根冒出也不行，就是这里头有汪水，有水就不行了。
15: 王大姐说，7月正值玉米水稻拔节运穗阶段，长时间积水造成根系缺氧腐烂，她和丈夫已经连续奋战4-5天了。
22: 我这人挺坚强，得说是挺坚强的，一般情况我就不流眼泪，我都痛面而哭。
15: 除了200亩玉米外，王大姐还有将近200亩地的花生也面临损失。
22: 这塘子，这过我家地全连上了，那边那都是我们家地，那边那花生地，那也该涝也都涝了。这花生长势还挺好，就我也不说我说这人他妈懒，就我侍弄的挺及时的，我挺上心的。哎呀妈呀，这是天灾呀！
23: 从叶子上看啊，它还是挺翠绿的，这个果实呢也开始结荚了，甚至有的个头都已经长得很大了。我给它涮一下啊，看，这白白的，个头很大，
22: 你这个水排不出去就废了。
15: 马三家子村位于蒲河沿岸，属于低洼灌区，除玉米、花生等大田作物受损严重外，大棚内种植的玫瑰也遭遇重创。
24: 看到这个墙牌那边，整个这个水全都到这了。
22: 3点半的时候到这块的时候，那边出来一个口子，整个又全是，但是棚子里边就是这么深的水，完，一棚子里边都是棚里棚外。这个这抓高机抓了之后，已经人
0: 人下去都不一定有影没影，这都不行了，因为它进水了，它就暂时吧，现在它就蔫了嘛，然后以后它就是越来越蔫，越来越蔫，你太阳光一起来的时候，这样这都不行了，这都不行了。我们家水灾，生态是最严重的，我们在最南边，我们在最南边，我们地是最洼的，后边棚才好些。
15: 李金杰说，大量积水顺着玉米地径直涌入玫瑰大棚，他原本盼着棚内上万株玫瑰赶上七夕鲜花销售旺季凑。

0: 齐孩子的大学学费。突如其来的洪涝让这一季的收成彻底化为泡影。
1: 这沟里淌水进去的，往里就扔了，就是青苗，我们都挺舍不得，挺舍不得，但没有办法，知道吗？没有办法，老公啊，他也说这，他说尽量孩子别毁苞米。我说爹，实在不行，不毁不行了，咱们还得保这大棚，保这花。
2: 那边那沟，包括说
0: 韩鹏告诉我们，村里其实在暴雨来之前就已经提前疏通沟渠、加固涵闸等一系列防汛举措，依旧没能抵御极端降雨的冲击。
2: 我们认为他咋厉害，他也不能超过24年那场水。24年水，今年的26年的水，他下的瞬间急，他不给你喘息机会，也不给你往出排水的机会。
0: 因台风巴威引发的洪水还没消退，一场农田保卫战在各地就打响了。很多村庄采取各种措施开展灾后农业生产自救，昼夜不停的强排作业。
3: 早上6点能到
4: 了，
3: 到晚上4点。反正开水加油，还是开水带。
0: 根据辽宁省农业农村厅的统计数字显示，截至7月15日，本轮持续降雨全省农作物受影响面积约290万亩。洪水过后的48小时内，沈阳市陆续组织农技人员开始吩咐田间地头进行技术指导，
5: 把这个水排出去，化成不带赔钱的。
4: 我关心的是什么问题？就是他接不接脚，能不能活？
5: 一个礼拜之内把它整对，肯定接脚。
4: 起码给我都是吃了个定心丸吧。
0: 我们了解到，辽中区辽河、浑河、蒲河三河过境，且处于下游，地势低洼。本轮特大暴雨叠加上游泄洪，河道水位抬高，形成顶托效应，积水难以外排，因此全域出现了这次严重内涝。
4: 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蒲河的马三家子村段。从我的这个右手边，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水位持续上涨，离这个大坝目测的距离大概有2米左右。但是在我的左手边呢，坝下面是一片农田，目测它与坝上的距离大概是在5米左右。那这3米的落差，实际上对于当地农作物的防汛抗涝任务非常的紧，压力也很大。
0: 而像马三家子这样的河流沿岸村庄，在辽中区还有一些，他们同样面临挑战。
6: 好，那我们这个全村呢，旱田和水田的面积是3500亩，这3500亩的水，还有3000亩大棚的水，全部经过前面的排干。那么前面的排干呢，下游呢是我们整个镇的马家排干，它已经全负荷在工作了，因为水量太大了，排不过来。
0: 一边是农田积水，急需全力强排止损，但另一边，因持续排水，加剧了河底水位的压力。
7: 就是我们浦东像这种雨林沟啊，发现能有6处。我们每个村都是进行了及时的这个自救。
0: 排涝与护堤都形成了双重考验。
6: 我们在这个大堤上连续奋战了3天3夜了。我们现在吧是腹背受敌，里侧呢是应付内涝，然后外侧呢是我们上游的水库在排洪。洪峰昨天凌晨1点钟到4点钟的时候在我们村过境的，现在我们这个水位已经到了极限了，这全村的这个青壮年都在大坝上，这个装沙袋，然后把现在这个堤坝呢做一个子坝，在这个堤坝的基础上呢再增加50厘米这个高度。
8: 我们这个村内啊，堤坝的总长度大约是8公里，那我们争取在4天之内全部这个叠到这个50厘米高的这个子坝，这个劳动量是非常非常大的。
0: 同亮告诉我们，眼下是7月下旬汛期，他们要做的就是抓紧一切时间，防备新一轮强降雨来袭。
6: 今年这个水稻吧，现在还没扬花，也就是没开花呢。它全覆盖大约在3-4天，没有太大的影响。如果开花了，如果闷这个3-4天，那是灭顶之灾。所以说，老天还是给我们时间了。我们今天、明天、后天这三天时间，大家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时间，都到我们岗位上来，抓紧时间把这坝筑好。因为现在上游还在泄洪，我们现在的风险还是很高很高的。大家不要麻痹大意，大家有没有信心？
9: 有。
6: 好，谢谢大家啊！
10: 有数据在，没毛病。
6: 好。

0: 我现在呢是在于家台村，然后从现场可以看到啊，在路两边摆满了乡亲们的电动车。我们从这个位置可以看一下这个堤坝和这个水面的这个距离，从这个位置看还是挺明显的。你看啊，这个水面和这个堤坝的面目测有1米左右，但是在堤坝的右边就是成片的水稻田和玉米田。于家台的村民们为了保住自己的家园，保住自己今年的收成，所以大家都自发地赶到了堤坝上。
1: 清晨6点，不少村民自发集结在堤坝抢险，一部分人专门从安置点赶回，还有全家一同前来抗洪的。这群值守的村民平均年纪都超过了70岁。
0: 一家的，
2: 啊，
0: 很累啊，这因为它是个力气活啊。
2: 对呀，那也不待着
0: 啊，
2: 这个地方穿的不能动弹。
0: 也来装，
2: 装，
3: 可感人了，外边说真感人。没有报酬，都没有报酬，全都个儿自发的。
4: 待好几宿呢，
0: 嗓子都哑了。
4: 没事，
5: 这亲手亲手唱。
6: 今天晚上睡大点觉，睡大点觉。
7: 为了保护家园，
8: 对，
7: 一定
8: 要守护好。86，看看做这样这个，干不够了，看一下能整点大。
9: 3年了，没啥机会。能干多少是多少。
10: 过去啊！哎，我先过。
11: 必须上阵，是不？
12: 有点
11: 力。这是我是土生土长的于家台村民，我必须得付出一切代价。为了保住我们的家园。
1: 经过村民们连续3天堤坝奋战，于家台村在党总支书记佟亮带领下，积水正在慢慢退去。
13: 以前能有这2个高。
0: 到这儿，
13: 对，
0: 那正常的话，这个水的话就应该到多深合适？
13: 应该是这么高，1寸左右吧，2寸吧。
0: 这边的水就没膝盖了。是，这个是很深的。
14: 经过了72小时的抢排，然后把水全部排出去了，这些旱田和水田得以被抢救回来。虽然说水田会减产10%左右，但是总要比绝收强很多。
1: 台风巴威以超长的生命周期，登陆后的特殊走势，打破了台风的常规演化规律，给北京、河北、辽宁、吉林、山东等北方省份带来了不同程度的灾害。各地都迅速开展了不同形式的农业减灾救灾行动。辽宁凌源农业农村部门组织农技保险理赔人员下沉一线，同步开展灾情核查与理赔对接。北京平谷479名下沉干部全部24小时岗驻守镇村，与基层干部群众并肩作战。与此同时，北方相关部门和公众正全方位、全链条认识北上台风灾害，补齐防御短板，全面提升北方地区防汛减灾救灾能力。
15: 眼下正值7下8上全国防汛的关键期，乡村防汛形势严峻复杂，防灾减灾不能有丝毫的松懈，各地要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用大概率思维防范小概率险情。在灾情过后，要及时采取措施推动农业恢复生产，坚决打赢抗灾、夺取秋粮丰收这场硬仗。感谢收看振兴路上新观察，我们下期再见。
16: 30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五谷丰登，汇聚振兴新图景。
17: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6盒干宝宝，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

0: 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

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生意很不错的跟我说，我们要。
1: 还要啊？工地没少开钱吗？
0: 别废话，服务员，再来四屉。
2: 来了，四屉包子，请慢用啊。

0: 个样了，不行了。
1: 姐，这咱进城以来第一次吃这么饱。
2: 不好意思，三位，你们吃完了？
3: 吃完了，走，拿衣服。
4: 结一下账先。
5: 啊，王志英，给钱。
6: 你们经理在不在？
4: 我们经理在不在跟您结账没关系，您先把账结了。
5: 对，你找人经理，你也得给人家服务员结钱。快给钱！
4: 啊，您不会没钱吧？
2: 想吃白食啊？
7: 说谁没钱呢？这刚结完工资，吃你几屉包子还绰绰有余，赶紧给他钱。
5: 这时候就别心疼钱了，你都吃人家的了。
4: 我看你们就是没钱，还在这装大瓣蒜，一会儿一屉一会儿一屉的，三个盲流。
7: 你说谁盲流呢？
4: 我就说你呢，你长这样就是盲流。
5: 马春秀他侮辱我长相。
6: 我们确实没钱，但我们不是想吃白食。
2: 怎么着？我说中了吧？他们没钱。
5: 马春秀，工地没结钱呢。
6: 老潘说得月底才能给我钱。
5: 人到那你就带我们来吃了。
2: 你俩少在这跟我演说谎啊！
8: 怎么回事？
2: 他没钱想吃白食儿。
8: 你们三个农村来的吧？咱们城里可没有吃饭不给钱的规矩。你们要是不给钱的话，我就只有报警了。
6: 我们确实没钱，还是那句话，我们不想吃白食。我都说了，我要见你们经理，你们根本就解决不了，就把经理请出来不就行了吗？
2: 我们经理是你想见就能见的吗？
9: 谁想见我呀？
7: 冷甭流了。
10: 怎么又是你啊，姑娘？
6: 冯经理，你好，我能单独跟你说。

0: 你这姑娘挺有意思的哈，刚才给你包子，你不吃，现在跑我这吃起来吃来了。
1: 冯经理，虽然我们三个是从农村过来的，但是进城我们不是为了要饭。您给我包子，我心里很感激，可是我不能白要。但是眼下呢，确实我们遇到困难了。我哥他生病了，又一天没有吃饭，走投无路了。
0: 就又来您这儿了，
1: 姑娘。有难处，可不是吃饭不给钱的理由啊！是是，您说的对，确实是我们做的不对。可是，就算是您现在把我们带到派出所去，也弥补不了您的损失吧？
0: 那你说怎么办？
1: 我们留下来给您打工，您管我们吃住，我们给您白干一个月。 是这样的，我们之前啊在工地打工的时候，包工头告诉我，他月底才能给我结工钱，他还给我打了一张欠条，我就想着等月底结了工钱，我肯定会把钱全都还给您，那这张欠条呢，就先放到您手里压着。
0: 姑娘，你这先斩后奏。 算是将的为军。
1: 8屉包子换3个年轻的劳动力，冯经理，您不亏。

0: 那就快点跟上啊！
1: 脸上还挂着刚见面时的笑容，
0: 好吃吗？
1: 离别的思念就困在其中，离开你的时候。
2: 哎，不对啊。

0: 看看、啊，这块石头如果刻上字儿，不正好变成一道锦旗？
1: 我想大河是想把它变成一座纪念碑，
2: 还是春秀动物？这上面啊，要刻上我们修建挂爱路的经过，
3: 让走过这条路的子孙后代都了解这段历史。

0: 于书记，马爷，
1: 马爷，过来搭把手。哦，
0: 来，
1: 哎，哎，好了好了，哎，
0: 真是老了，不中用了。
1: 马爷，这不是一个人干的事儿，还是等着我来操持吧。
0: 眼下，你操持得了吗？
1: 我琢磨了，大队想再修路。必须要有钱，我想弄个建筑队进城打工赚钱，赚了钱回来修路。
2: 你想干，那就干呗，反正啊，我是操不了这份心了。
1: 春秀，有信儿吗？
2: 没有啊。
1: 那来宝也没来个话吗？

0: 走啊，是不是小姑娘？
1: 慢点，
0: 走呗。哎，
2: 你们两个，哎，
3: 说，给我松手。
1: 你谁啊？
4: 我谁？我是管你的人。光天化日调戏妇女，你们俩不想活了？
5: 来，兄弟，你混哪条道上的？
4: 打听打听，城北苏爷。
6: 苏爷？
7: 没听说过。
1: 小子，别在这给我装孙子啊！
8: 什么狗屁苏爷？爷今天心情好，马上给我滚，放你一马！
3: 走，赶紧上酒去！啊，你给我松手！
0: 给你脸不要脸了是吧？啊，怎么着，小子？跟你有关系吗？
4: 没关系，我就不能管吗？
1: 得，那就是想英雄救美是吧？比划比划。
4: 今儿只要我苏爷在，你们谁也别想动这姑娘。来，
0: 行。等着招家伙吧你！
4: 姑娘，快走！
9: 哎，姑娘，哎，姑娘，哎，你别走啊！
4: 小东，
10: 没事吧？见义勇为，值得表扬。
9: 什么见义勇为啊！哎呀，姐夫，你能不能别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啊？
10: 小东，要不是我及时出手，你可就危险了。
6: 不是什么危险了，东哥这人谁呀、啊？眼看快成了，半路杀出程咬金来。
9: 这位啊，就是我那从农村来的姐夫。
6: 啊，就是他呀，这下手也太狠了吧！
10: 小东，合着你们是一伙的？
9: 嗨，原来你一直跟着我呢，姐夫。就算你给我当保镖，你也得给我留点自由吧。哎呦，害得我白挨了一脚。
4: 哎，通过这事儿以后啊，估计他会收敛一点。嗯，
11: 看来小东这次啊，是彻底服了你了。
10: 我真的是出于好心，但可能坏了他的好事。
11: 他那哪是好事啊，他那就是耍流氓。你做的对，小东就应该这样被管教。
4: 那你说你妈会不会对我的意见更大了？
12: 不会的，他们要是知道这件事儿，肯定会站在你这边的。你放心，我妈她早晚都会接受你的。
13: 任重而道远。
9: 爸妈，我回来了啊。
14: 你怎么才回来呀？
15: 吃饭了吗？
14: 吃过了。啊，
15: 哎，你等等，哎呀，你这怎么了啊？
13: 没事。
15: 又和人打架了？
13: 我说你怎么天天就盼着我跟人打架呀？
9: 我就不能干点好事儿吗？嗯，
14: 这你还干好事儿啊？啊？哎呦，那你跟我说说，啊，你都干了一些什么好事儿啊？
9: 自己夸自己都没意思呀。我今天就当一回无名英雄。
14: 就你还当无名英雄？
9: 我今天本来是真想深藏功与名的，是你们非逼我说的啊。
15: 怎么了？
9: 刚才在公园，俩流氓调戏一姑娘，我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三下五除二把他们给解决了。
15: 真的吗？
14: 真的假的呀？
9: 真的。你们不信的话去问我姐夫呗。
15: 姐夫？你是说秦国安吗？
9: 对，
16: 秦国安是我今天英雄壮举的见证人。
15: 他怎么会看见的？
9: 秦国安一直在暗中保护我，刚才要不是他出手相助的话，我估计就让那俩流氓给打残了。
14: 你是说秦国安在暗中保护你？
9: 爸妈， 我现在觉得秦观这人还挺好的，虽然傻了点儿，但是保护我姐应该没问题。你们俩就放心吧，
16: 我先上去了啊。

0: 进城去打工？
1: 我知道，这个提议大家可能觉得有些突然。自从马爷爷独自去修路，我眼睛一闭啊，全是他老人家的影子，心里不是个滋味。
2: 是啊，群众的反响也很大。
1: 我觉得马爷爷是在提醒我们，也是在催促我们，更是在激励我们去修路。包产到户完成之后，我们是该为修建挂碍路做准备了。
2: 于书记，你就说接下来怎么弄就行了。
1: 咱们县有几个大队书记已经进城打工搞建筑了，一个月一个人能挣二三十呢。
3: 二三十，那可真不少啊。
1: 所以啊，咱们大队要想出实在的办法，带领大家致富，真正帮农民脱贫。
4: 大河说的对啊，要不咱们也效仿别的大队建个什么厂或是果品批发站。
2: 青海三叔，这运输得需要路，咱这儿没有路，啥也干不了。
3: 也是啊。
4: 大河，说来说去你不就是还想修路吗？那咱就组织社员修呗。
1: 三叔，现在看来这修路要的是真金白银。
2: 那咱们只能进城打工了？
1: 目前来看只有这一个办法。
4: 哎呀，你们年轻人出去闯荡闯荡，看看外面的世界也挺好。不过你妈能同意吗？
5: 进城？那你这支书还当不当了？
1: 就因为是支书，所以我才要进城打工啊。
5: 你把妈说糊涂了。
1: 现在包产到户完成了，我要为挂业台的长久考虑了。
5: 你不是说要带人修路吗？
1: 我如果要修路啊，那只能进城打工挣钱。当然靠我自己不行，我想搞个建筑队，所以前期先去趟趟路子。
5: 啊，也是哈，要想当个好支书就得吃苦受累在前头。行，妈不拦着你。
1: 啊，对了妈，我把家里的地啊跟庚宝庆刚他们都安排好了，你就别操心了。
5: 咱不指望别人，妈都能干。
1: 您一个人在家照顾好自己。
5: 你就别惦记我了。你打算去哪儿啊？
1: 去省城，先去找苏丽蓉。
5: 你是不是想去找春秀啊？
1: 想。可是我都不知道春秀去哪儿了，马爷爷那边也没她的消息。
5: 你别嫌麻烦，我再念叨念叨啊。咱把婚退了，又给人处分了，还把人逼走了，换作是我，我也记恨你一辈子。别自讨没趣，听妈的，把春秀放下吧啊。
1: 妈，你就甭管了，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5: 你一个人去啊？
1: 我一个人去啊。
5: 生地不少，妈能放心吗？你说，
1: 大小伙子的，有什么不放心的？啊，一会儿啊，您帮我收拾收拾东西，我出去有点事儿。

0: 差点就给整局了，李青。
1: 姐，我真是对你佩服得五体投地的。
2: 要不然咋办呀？眼睁睁看着你俩挨饿。
1: 哎，谁能想到啊？过去堂堂铁姑娘队长，进城吃白食，还把工作给解决了。
0: 这才是马平秀。哎，你记不记得小时候，就他最野。反倒是长大当书记了，顾虑这顾虑那的。
2: 那当大队书记，当然要顾虑很多事儿了。现在倒好，啥也不用顾虑了，踏踏实实的干吧。
0: 现在有觉悟也不算晚。
1: 我突然有点想感谢于大河了。
2: 你感谢他？是，我的确应该好好感谢他。感谢他于大河把我马春秀打回了原形，认清了现实。那就从头再来呗。
3: 你要真这么想啊，好了。
0: 哎呀，睡觉吧。哎呀。

0: 我爹活着的时候，我都没这么伺候过他呀。你是享福了，
1: 三哥。
0: 嘿，我正说去找你呢。
1: 找我干啥呀？
0: 来来来，先坐。你这包产到户啊，
1: 把我害惨了。咋的呢？
0: 我现在不光伺候弟，我还得伺候我爹。
1: 你爹不是早，
0: 我刚认的爹。
1: 三哥，这是你个人的，你不伺候谁伺候？行了，有事说事。三哥，修瓜爱路需要钱，我准备进城给咱们这儿的年轻人找点活干。
0: 啥？
1: 你先别着急，让我把话说完。我来就是要跟你说，你的弟我安排给王前进了。
0: 回头你要有事儿就找他，就那个妻管严窝囊废，我才不找他呢。
1: 那我安排给我三叔于庆海。
0: 别，那个人心眼多，你安排给他还不如安排给我爹呢。
1: 那你说让谁帮你？我来安排。
0: 那要不你给我安排个媳妇吧，都解决了。你放心，这辈子我都不找你了。
1: 听我说啊。
0: 找媳妇儿的事儿呢，真不能着急，以后日子过好了，媳妇儿自然就上门了。是，你也别再忽悠我了啊！反正你不能走。
1: 三哥，现在包产到户完成了，你说我要不把挂爱路修了，那不成千古罪人了？我也不想去啊，可眼下就是没人修路，我这是逼上梁山。
0: 你们几个人去啊？就我自己，先去打个前站。啥时候走？
1: 明天一大早。
0: 大哥，说实话，你能为修路这么做，我挺感动的。这样吧，我跟你一起进城。
1: 啊？
0: 你啊啥？虽然我干不了重活，但是我陪你吃个饭、喝个酒，还算是比较在行的，对不对？
1: 那你这家就剩下不管了，
0: 大河，你看看我这家里面都有啥？我一个人吃饱，连狗都喂了。唯一这头牛，你牵走送给别人去。
1: 三哥，你说的是真心话。
0: 真心话。
1: 那咱说好了，你可以跟我走，但是你得答应我几件事儿。
0: 你说。
1: 三哥。
0: 我一直认为啊，
1: 你挺聪明的，也有干劲。之所以偷奸耍滑，不过是一种发泄，对不对？
0: 你这有点高抬我了。
1: 开弓没有回头箭，我们进城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所以啊，你要听我的话，听我安排，还得帮我。
0: 你放心，既然你看得起我，进了城我就重新做人。
1: 那你准备准备，明天咱们一大早就走。

还有啊，

0: 你这半天上八趟厕所了，你啥构造呀你啊？
1: 我属驴的，直肠子不行啊。
0: 你啊，这是偷懒。
1: 我咋偷懒了？
0: 你这半天才刷五个盘子。
1: 我这叫慢工出细活。
0: 这上面全是油，你就这不刷盘子？我看你就是来捣乱的。你等着，我告诉冯经理去。
2: 哎，你干啥？回来，你给我，你回来，你给我。你给我，你松手！哎，
0: 你们看到了啊，他摔的啊，不关我事啊。
2: 哎，
3: 一号包间是吧？
4: 干啥呢？还不上菜去？
5: 我喘口气儿，休息一下。
4: 你问问这些客人，他们愿不愿意等你喘这口气儿？
5: 你没看到吗？整个饭店就我跟我姐两个人在这上菜，
4: 就你俩吃白食的，你俩不上谁上啊？
5: 那你干啥呢？
4: 我看着你们两个吃白食的呀。
6: 酸辣吐司。
4: 上菜去吧。
7: 哪一桌？
8: 二号包厢。
9: 人家批评你怎么了啊？盘子没刷干净就返工，你还带什么情绪啊？
10: 哎，冯经理，哎，对不住，对不住，不好意思。
1: 有啥不好意思的？不就摔碎个盘子吗？至于吗？你从我工资里扣。
10: 还从你工资里扣？你有工资吗，马来宝？跟你说多少遍，你咋就不听话呢？人家管吃管住已经够意思了。
11: 你瞧瞧，还是马春秀明理。我跟你们说啊，打今儿开始，谁都不准出岔子。
10: 放心吧，冯经理，我看着我哥。
1: 傻子，
10: 你咋回？你干啥呀你？
1: 你要干啥呀？
10: 我让你听点话。
12: 哎，那个新来的，都打完水。哎，
13: 厨师帽你都敢动，一点规矩都不懂，大傻子！
0: 被骂了吧？活该！哎，你没听说过四不窝吗？这木匠服、厨师帽。跑腿的行李，大姑娘的腰，嘿嘿，这就是四不摸。
13: 有屋子傻子。

0: 谁呀？张嘴！干啥？张嘴！不长。长嘞！想牛肉？
1: 好不好吃？你给吃好几了吗？他们他吃素。你要觉得好吃，下次我再给你拿两块。
2: 你俩干啥呢？
0: 没干啥呀、啊，搞对象呢，不让啊？
3: 谁让你搞对象？
2: 好好干活。
0: 你干活吧，我先回去了。
4: 刷碗去了。
0: 我刷。

0: 这咋看啊？
1: 我知道了，一会儿跟着我上车就行。

0: 哎，来了，
1: 苏丽蓉，警官，
0: 于大河，
2: 苏丽蓉，
0: 你们怎么来了？快快快！
3: 大河，
2: 公安，你们咋找过来的？
0: 大哥，
3: 我们去看你父母家，你母亲把我们送过来的，好久没上来，
0: 快请坐。
4: 没吃饭呢吧？吃什么？快坐坐坐坐。
3: 啊，不麻烦。
5: 有啥吃啥就行，
4: 快坐。
0: 哎呀，我可想死你们了！你们怎么突然来省城了？
6: 包产到户完成之后，我就盘算着想继续修关隘路。我跟三哥先到城里打个前站，看看有没有赚钱的门路。现在不赚钱，看来是真修不成关隘路了。
7: 咋把三哥也带来了？
5: 我咋就不能来啊？
7: 不是，我说那条腿能行吗？
5: 能不能行我都得来啊。你说春秀他们仨说帮我对吧，现在苏丽蓉返城了，马春秀也离大叔走了，那我必须得跟着于大河。
0: 你说什么？马春秀离家出走了，怎么回事啊？
6: 苏丽蓉，春秀没来找过你们？
0: 没来找过我呀，我一直给他写信他都没有回。于大河，我一直惦记挂月台，到底发生什么了？
8: 今天回来这么早啊？
9: 早回来不好吗？嗯，省得你整天的那埋怨来埋怨去的。
8: 我哪里是埋怨啊，我是担心你这条腿别累着。
9: 我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老提我这条腿啊。
8: 这不是没外人吗？哎呦，
9: 这什么呀？
8: 哦，这是挂月台的书记来找大荣，给咱带的山楂、核桃。
9: 那你没留人家吃饭呢？
8: 他们急着去找大荣，我就给他们送大荣家去了。
9: 哦，那也好啊。
0: 没想到我走之后发生了这么多事情。于大河，你不应该这么对待春秀啊。
5: 今天我在这儿说啊，大河，这事儿你做的是有点过分。
10: 我觉得于大河是身不由己，
11: 不到万不得已他不可能这么对马春秀。
0: 退婚留党察看，最后还要背井离乡，他这不是赶尽杀绝吗？

0: 知道，是我对不起春秀。
1: 你不是对不起春秀，你这有可能毁了他一辈子。你想想于大河，春秀从全县的仙境挂玉台的支书突然之间就变成了你们的绊脚石，这谁能受得了这么大的打击啊？这要是心路窄，那
2: 阿春秀不会的。
3: 我这次来省城就是想找春秀，本以为他会在你这儿。
1: 春秀的性格你又不是不知道，打碎了牙他也要往肚子里咽，他怎么可能来找我呢？
2: 哎呀，大家都别担心了啊，他身边不还有马来宝跟水灵呢吗？
4: 哼，我跟你说啊，马来宝那就是个闯祸头子，在大队上有马爷爷马春秀给他兜着，这在城里面人生地不熟的，他根本帮不上春秀，只会闯祸。还有那个水灵，
1: 你们确不确定他们三个人来省城了？
5: 他想来省城，他不止一次跟我说过。再说省城有你，
1: 可就算是他们来省城了，找到他们那也是大海捞针呢。
2: 哎，李荣，他知道咱家地址吗？
1: 我给他们去信了，家里地址、友谊罐头厂地址他们都有。
2: 那就只能等他们来找我们了。
4: 那他要不来找呢？
5: 苏丽荣，我不能再等了，我恨不得马上见到春秀，你帮帮我，帮我找到他好吗？
1: 于大河，就算我现在帮你找到他了，我请问你，你能干什么呀？
5: 我觉得我现在干啥都没用了，我最大的心愿就是能跟春秀结婚，恳求她原谅我，这辈子我给她当牛做马。

0: 老子不干了！你以为说不干就不干了？你当这是哪儿呢？这省城不是你们农村。
1: 农村咋的了？我看我今天要是不给你来点荤的，你真当我吃素的呢是吧？
2: 马来宝，咱们有事说事儿。你这样别人只能当你是恼羞成怒。
0: 咋回事啊？
3: 李姐，走，不干了。
2: 不是咋的了？
0: 他们太欺负人了。
2: 咱们这不是干不干的事儿，这要真是你偷的，我们。

0: 要报警的。
1: 啥事儿啊？还要报警？
2: 是这么回事，我今天早上盘货的时候发现，咱们一共是卖了26盘酱牛肉，可出库的数量却是13斤8两。
3: 大伙都知道，咱们家的牛肉是半斤一盘，要是这么算的话，足足少了8两的牛肉。
4: 啥意思呀？
1: 你们是觉得少的这8两酱牛肉是我哥拿的是吗？
2: 我们也是正在调查。
5: 那叫调查吗？啊，就差给我五花大绑捆着了。跟我说让我把牛肉交出来，说什么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咋的？你们想严刑逼供吗？就
1: 不说话。酱牛肉是熟食，那出货的时候切的稍微薄一点厚一点会差好些的。那你们这会……
6: 马春秀，
7: 你说这话啥意思啊？哎，
6: 马来宝偷东西，你们没交代明白就把屎盆子扣我身上了。我跟你们说啊，我14岁干切墩出身，案板上这些事儿我手拿把掐，一丝一毫都不带错的。
8: 你们要是不信啊，秤杆子在这挂着呢，拿下来检验一下，看看我这秤砣准不准。
1: 吕师傅，就算您这儿没出错，那咋就能证明酱牛肉是我哥拿的？
9: 不是他们还能是谁？我前两天还听见他跟水灵说，好吃我再给你拿。拿什么呀？酱牛肉。
5: 不是你哪只耳朵听见的？我要不是看一个女的，我早揍你了。
9: 你看你看，狗急跳墙了吧？我们店里之前什么时候丢过东西啊？不就是自打他们来了以后才丢的吗？
10: 就是，他们农村人啥事干不出来。
9: 对，他们不就是吃完食进来的吗？吃完白食还赖着不走。要不是我们冯经理心软，你们早滚蛋了。
10: 这儿啊，就不是他们在的地儿。
11: 马来宝，我再跟你说一遍，要真是你偷的，你趁早拿出来，冯经理会宽大处理的。
1: 赵领班，我说一句话，你们没有人亲眼看见我哥拿了牛肉，就认定是他偷的，是不是太草率了？
9: 领班，咱还跟他们说啥呀？他们今天能偷肉，明天就能偷钱，咱是赶紧报警吧。
1: 报警是吧？行，我同意报警。
11: 姐，你别同意呀，咱们说不过他们城里人。
1: 城里人咋了？城里人就可以不讲理了是吗？我们进城过来不是偷鸡摸狗来的，小偷这帽子太大了，我们戴不起。今天就算你们不报警，我也要报警，请警察过来把这件事情调查得清清楚楚。
9: 对，报警，现在就报。
12: 报什么警啊？
5: 多大点事就报警啊？马春秀，过来。
1: 啊。
11: 啥情况？
5: 牛肉打傻了吧？你说，你们这才来了几天啊，就闹到我这里是鸡飞狗跳。
1: 冯经理，我们也不想这样啊，但是偷东西这事儿今天必须得查得水落石出。我们三个虽然是临时工，那也不能啥事都让我们接着吧。
5: 那马来宝可不是省油的灯啊，
1: 他是我哥，他是啥样的人我最清楚不过了，他没有偷东西这个胆儿。

0: 我是马黎，欢迎收看电视剧《陌上又花开》，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那既然你这么相信马来宝，
2: 那你说说看，这东西能是谁拿的？
3: 我有一个不费劲的馊主意。
4: 偷东西的不是马来宝，是另有其人。
5: 是谁呀？
6: 老板，我们三个人施工七天，成了你们留下，不合格我们走人。
7: 徐大河又偷了，而且目标非常明确。他说他要打进建筑行业，将来啊自己弄个建筑队，挣钱以后回去修花园路。
8: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9: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0: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1: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想想科技的服务。
12: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13: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11: 咱老年人啊，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啊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9: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4: 每天按摩一刻钟，
15: 颈肩腰腿好轻松，
9: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匠心品质，品牌巨选，足嘟嘟，值得信赖。云图贵湖，助力万家丰收。30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滴滴好油，品味浓叶花生油，值得信赖。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4: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5: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6: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1: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每天按摩一刻钟，
8: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看世界

0: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
3: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们三个虽然是临时工，那也不能啥事都让我们接着吧。
1: 那马来宝可不是省油的灯啊，
0: 他是我哥，他是啥样的人我最清楚不过了，他没有偷东西这个胆儿。
2: 我告诉你，这一报警不管结果如何，你们三都干不了。
0: 能不能干现在已经是小事了，小偷这帽子太大了，我们谁都戴不起。
1: 那既然你这么相信马来宝，那你说说看，这东西能是谁拿的？
0: 这吃的东西本身就是大米掉进稀泥里，有数也变得没数了，可是谁能把东西拿出去，这是有数的。您想啊，我们前厅后厨每天下班之前，服务员都会过一道检查的手续，就算我们三个是临时借住在这儿，那后厨每天下班之后是单锁门的，我哥总不会为了一块牛肉把门锁给撬开吧。
1: 你这绕来绕去的到底想说啥呀？
0: 服务员的确是检查得很仔细，连我们每个人的布包他都会翻，可是总有他不能碰或者是想不到的地方吧。
1: 你不管胆大心也细，确实也不能翻的点。
0: 但是小宋今天来了这么一出，这肉啊估计早就没了，没了证据谁还会承认啊？
1: 关键是现在大家对马来宝的意见都很大，如果找不出是谁偷的，那他就只能变成贼了。
0: 冯经理，我有一个不费劲的馊主意，您想听听吗？
3: 大哥，不行，我这腿走不动了，一会儿你背我回去啊。
4: 好了，走不动了，还疼吗？
5: 真是不来省城，不知道省城有多大。
6: 于大河，昨天你刚来，我就没再多说什么。你现在冷静地想一想，就算你找到春秀，跟他说声对不起，能改变春秀的一切吗？
3: 我，苏立忠，这大河他也是想跟春秀和好。
6: 这一切都是你的一厢情愿。

0: 希望大家积极配合。可以肯定的是，偷东西的不是马来宝，是另有其人。
1: 这是谁呀？
0: 但是，毕竟在我饭店工作一场，我也不想因为一块肉就把他送去派出所。明天中午之前，谁偷的，谁主动来找我承认错误，我既往不咎。如果明天中午不见人来，那就别怪我无情。
2: 经理，
0: 我话已经说得很明白了，散会。
2: 你看看德行，走。
3: 就算你生于大河的气，但你也要控制自己的情绪。
2: 春秀现在下落不明，我还给他赔笑脸啊？
3: 人家是投奔咱俩来的，你再给人甩脸子，人家怎么待啊？
2: 我这不是着急吗？
3: 你着急，他着急，大家都着急，那春秀还找不着了。
2: 哎，
3: 你现在需要冷静。
2: 是，我是不够冷静。
3: 这样，你先上去陪他吧，我去爸妈那儿借二斤粮票，晚上包饺子。
2: 好吧，那你慢点。
3: 再给你带两块沙琪玛。
2: 好。
4: 大哥，晚上咱俩别在这吃了。
5: 咋了？
4: 苏丽蓉给你甩脸，你没感觉出来啊？
5: 没事，我不在乎。苏丽蓉也是因为春秀的事才跟我着急的。
4: 那咱也不能总在人家里蹭吃蹭喝。
6: 谁蹭吃蹭喝呀？怪台来人了，我能不管吗？
5: 苏丽蓉，你说的对，就算我找到春秀了，她也不会原谅我的，是我太不冷静了。
2: 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7: 明天我们俩去街上转转，找找活干。
4: 啊，
2: 你们刚来，人生地不熟的，能行吗？
5: 春秀都行，我俩为啥不行？
2: 我告诉你于大河，春秀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找你算账。
5: 你放心，我是不会放弃找春秀的。

0: 陈静，
1: 文经理，您找我？陈秀，是脑子里。他承认了？昨天啊，找我家去呢，坦白了那个偷录的事情，并主动赔了钱。哎呦，行，那他主动坦白了，也说明他人心不坏。您别跟他一般见识啊，就原谅他吧。哎，我们就假装都不知道。
2: 哪还有脸啊！辞职了？啊！辞职了！哎，你怎么就怀疑是脑女啊？哎，
1: 是我哥，他前两天跟我提过。
0: 咋了？
2: 老李那个帽子里咕咕囔囔的，不知道装啥玩意儿。
1: 你少管闲事行不行？
2: 不是，有几次我想动那帽子，都不让我动。我觉得日里头有事儿。
1: 我之前咋跟你说的啊？
2: 让你别惹事，别惹事，忘了是吧？赶紧去干活去！不是，那小子绝对有事儿。
1: 所以我就想啊，这服务员再负责任，检查的再仔细，厨师的帽子他不敢碰吧？
2: 陈秀，厉害啊，服了！你这一招敲山震虎啊，就把我这样的害虫给救出来了。
1: 文经理，您这话是啥意思呀？您是之前就已经怀疑老吕了？哎，
2: 管理一家饭店啊，哪有那么容易？这员工啊，就像握在手里的沙子，哪怕你握得再紧，都会有东西露出来。
1: 那您就假装看不出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呀？
2: 水至清则无鱼啊，有些事看破不能说破。

0: 跟你说这些啊，你可能还不懂。好在啊，都过去呢。哎，不过有个事情我要告诉你。
1: 嗯，您说。
0: 就是马来宝跟沈凌啊，不能留了。
1: 为啥呀？我哥已经……
0: 你听我说，你也知道，咱饭店啊本来就不缺人，当初是因为你们吃白食才留下你们仨的。现在看来啊，马来宝跟沈凌作用实在不大，是时候让他们自己出去闯闯了。
1: 嗯，冯经理，那您为啥把我给留下了？
0: 你让我刮目相看呢。
2: 我什么都不会
3: 啊，老秦啊，咋你在这儿找活啊？
4: 我也是听说，农村人进城啊，在这儿等活比较方便。
3: 办生考似的，这也太丢人了吧？哎，大哈，好歹你也是大队书记。在村里面管着上千口人呢，你说
4: 从进城第一天起啊，我就没把自己当书记。走，找花。
5: 哎，老板，有啥活要干的吗？哎，我们哥几个啥都能干。
6: 对啊，我啥都能干。
4: 不好意思啊，我不是什么老板，我也是进城找活的。
5: 找活？
7: 啊？你也找活的？
5: 我靠边待着去。哎，凭啥我们靠边待着去啊？先来后到，你懂不懂？让你靠边待着，靠边待着得了。
7: 什么叫先来后到啊？我们就不靠边待着去、啊。
5: 什么意思啊？什么叫先来后到？什么先来后到？什么意思？
4: 先来。
8: 啥事儿啊？非得午休说呀？你想睡一会儿？哎呀，
9: 姐，冯经理不都说了吗？牛肉是厨师偷的，那跟咱就没啥关系啊。
8: 这事儿啊，
1: 姐，你跟姐说实话，马来宝是不是给过你牛肉片吃？不用看他，我问你呢。
10: 是。他就拿了两片，我俩一人一片。
1: 我之前咋跟你说的啊？全忘了是吧？你这进城把脑子拉挂一台了是不是？
11: 你看你跟人家喊啥呀？
8: 不是说了吗？我拿的也不是人拿的
1: 呀。这么能啊，英雄救美啊，自己都当小偷差点让人警察给抓走，你自己不清楚吗？
12: 那咋的，拿都拿了，我给你表个态呗，我以后好好干活，我珍惜机会，行了吧？
1: 不用珍惜了，你也不用表态了。冯经理明确说了啊，不让你俩留在店里干了。
10: 啊？
12: 他说的？
1: 他还说了，也不能住店里了。
10: 那啥意思啊？那以后你住店里，我俩睡大马路。
1: 你咋说出的这句话呀？啊？你长脑子了吗？住宿的事儿我想办法，你俩赶紧找活去吧。
8: 啥时候去？现在去啊？
1: 那啥时候去啊？半年后再去呗。
8: 去呗，现在去呗。
1: 赶紧的！
8: 跪下！
9: 吓我一跳！
2: 哎，我以为要咬我呢。
4: 怎么样，大哥？什么想法？
13: 咱们只去建筑工地，最累的才是最赚钱的。
14: 建筑工地招人了啊！
3: 哎，老板，在这干活吗？
15: 是找人，但是你这样看着不像干活。
14: 来，
16: 别吵！我们这都是常干活的泥腿工，什么都能干。
14: 我们就是建筑工地招几个临时工。
16: 哎，没问题啊，没问题。那个工钱怎么算？
14: 一天一块，一天一结。

0: 我选上谁，一会儿谁直接跟我走。哎，行，
1: 老板，我们三个人试工七天，成了你们留下，不合格我们走人。
2: 哎，兄弟，
3: 试用七天不成可就白干了。
1: 白干我们认，
4: 不是我说兄弟，你懂不会郁闷你啊？
1: 谁要懂什么规矩啊？这样抢活的，
4: 我们这些建筑临时工，那挣的就是一个辛苦。
5: 对呀，
1: 都是当年结钱，因为不能白干。
4: 兄弟，我们只说试工，
3: 你傻呀你？试工你能有钱呢？
4: 缺心眼吗？这不是？
1: 傻子来呀！
4: 哎，
1: 我呀。
6: 就要这傻傻子了，哎，我走，好，我走。你说姓冯的这个人还经理呢，这点账都不会算，8T包子，3个免费劳动力伺候他，他还不干了。说实话呀。
7: 那饭店服务员，我早就不想干了。我干着我都嫌丢人，他不辞我，我都自大。你多有本事呀！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也干个铁户。德行。
6: 你等哥有钱，我先把他向阳饭店给他盘下来。
7: 你能不吹牛吗？
6: 那吹啥牛啊？我这叫励志。
7: 哎，要我说呀，这冯经理啊，就太不够朋友了。人家冯经理够意思了，又管咱吃又管咱住的，你还想咋的呀？
6: 他哪够意思了？他要是够意思的话，要留三个都留，要走三个都走，他单留春秀一个人在那是干啥呀？
7: 人春秀姐干得好呀，又勤快又有眼力劲儿，还会来事儿，比咱俩强多了。
6: 要我说呀，这姓冯呢，对春秀肯定是有点啥小歪心思。
7: 别乱说，人家冯经理不是这样的人。
6: 他咋不是那样的人了？咋的？坏人都写脸上啊？
7: 行了，别贫了，赶紧的，上哪找活去？
6: 我带你去个地儿。
7: 去哪儿啊？

0: 老秦啊，咱们云书记被马出去传染的可不轻啊。
1: 啥意思？
0: 胆儿大呀，一张嘴就试工七天，可真是敢说呀。
2: 我要不做试工，这活能有咱的份吗？
1: 其实我觉得呀，你跟他说试工三天也会用啊。哎，
0: 小胡子让咱干的可是最累的活，也许他存心使坏呢，弄不好真白干。
1: 城里人虽然复杂了点，但我觉得不至于。
2: 就算白干啊，起码这七天他们管吃管住，咱们还能学砂石料配比搅拌，还能学盖楼的工序。
1: 我觉得咱不亏。
0: 你要这么干，咱们还咋赚钱啊？还咋修挂衣路？
2: 三哥，知道啥叫卧薪尝胆吗？不吃一番风霜苦，哪得腊梅吐清香。
0: 你咱说好了，反正以后你们两个得养活我。
1: 放心吧，饿不着你。
3: 哎，这市场可真好啊，
4: 这卖啥的都有啊。
5: 哎，两位，到我这瞧瞧，我们这款式特别全，颜色特别好，价格也实惠。
6: 我们这是进口的纱巾，
7: 好看。
6: 你看这颜色，这条特别好，这条是我们这卖的最好。您真有眼光。
4: 这不是这么戴的，这样，这样，这样。
6: 是这么戴的吗？
4: 那不是吗？
6: 也不是，不行，拿一条嘛，特别优惠。
7: 多少钱？
6: 5块钱一条。哎，您看这很适合你，要不再给你优惠点。
7: 姐姐，你看这裙子肯定好看，那得多少回头率呀、
6: 啊？好看不？
8: 太露了。
6: 露吗？要不再看看别的？
8: 都有点露。
9: 同志，看看这画报，你看多好看，新出的。
4: 啊！雪玲没你好看。
7: 你别磕碜我。
4: 真事儿，你要是印上去，这花包绝对超奖。
7: 我哪能跟人大明星比呀、啊？
6: 哎，来吧，来。
7: 好人，
2: 你看着特别像大明星啊！
4: 哎，人家都说像大明星，
7: 我忽悠你。
10: 看花报了，
4: 你说你这……
2: 哎，眼镜给我！哎，哎，哎，行。
7: 哇，这好漂亮啊！
8: 喜欢吗？
7: 喜欢。
8: 多少钱？
2: 2块。
7: 太贵了。
2: 你要是喜欢的话，算你1.5吧。
8: 你就说你喜不喜欢就完了。
2: 哎呀，
7: 算
2: 了。哎哎哎，小伙子小伙子，我跟你说，我这买的都是男人送给女朋友的礼物，你要是在我这买，送给她，我保证你能拿下。
8: 拿下呢？哎，
2: 我让你拿下。
8: 石莲
7: 啊，
8: 我给你变个戏法啊。
7: 啥戏法啊？
8: 吹口气儿，当当当当！
7: 你买了？
8: 照照，真漂亮！
7: 谢谢宝哥。
8: 雪莲，等宝哥以后有钱了，给你从上到下，从里到外，给你打扮成大美人、大明星，咋样？
7: 说的我都激动了。
8: 没收到大明星，咱俩看电影啊？
7: 电影院。行啊，我从小到大都没去过电影院。
8: 哥今天就带你进一回。
7: 好，
8: 走
7: 走。
11: 进。
12: 冯经理，您这会儿忙吗？
11: 陈秀啊，你找我有事？
12: 有点小事想跟您商量一下。
11: 哦，那你坐下说。
12: 哎，是这样的啊。 您看啊，咱们饭店离车站这么近，这来来往往的人啊很多，为啥咱们饭店门口不弄一个大碗茶的茶摊啊？哎，我看别的饭店门口有弄的，一呢是咱能赚点钱，二是这茶摊的很多客人也可以拉到咱们饭店里来啊，三是我觉得也显得咱们向阳饭店人气儿很旺，您说是不是？
10: 陈秀，你说的这个我以前也想过，但是这大碗茶呀，两分钱一碗，赚不到什么钱，而且啊，我还得专门派个服务员盯着，不划算。
12: 我想干，挣了的话呢，咱们就一家一半，如果赔了，算我的，成吗？
10: 那我说马春秀，你不想在饭店干了？
12: 哎，不，我在饭店干，哎。我是想给我哥和水灵找个营生。
10: 他俩不是已经出去找活了吗？
12: 那我哥啥德行我能不知道吗？你也看见了，那这干啥啥不行，吃啥啥没够的，他要不在我眼前，那我真是不放心。
10: 那马春秀，你累不累啊？这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要过，也有自己的路要走，你总不能管他们一辈子吧？
12: 我也不知道我能管他到啥时候，但是现在您说我不管他，他咋弄啊？
10: 行吧，可以让他那样试试。
12: 谢谢马先生。
10: 你也别高兴太早，我别的要求没有，只有一点，别给我惹事。
12: 您放心，他就在我眼皮子底下，我看着他。
10: 行。
12: 樊经理，还有一个事儿想麻烦您。
10: 那你说。
12: 您看之前呢，我们三个住在饭店，这确实是不合适。那现在我一个人在饭店，也不合适。

0: 师是吧，您能不能帮我们找一个住处啊？哎，但是您放心啊，这住处的钱我们给，就是别找太贵的就行。
1: 小事，
0: 谢谢。

0: 啥呢？
1: 香，太香。
0: 像啥呀？
1: 志玲，你就跟这明星长得一模一样，就跟孪生姐妹似的。你看这眼睛，你看这鼻子，这嘴，太好看了。
0: 我哪有人家长得好看呀？
2: 得了呗，再好看也没有我们水灵好看，对不对？
0: 赶紧买票去。哎。是挺像。
1: 别看了，不好看。
0: 咋的了？
1: 这名不吉利。
0: 这名有啥不吉利的？
1: 不是你哥，你看，被爱情遗忘的角落，你就好比是这个爱情，我就是这被遗忘的角落呀。那你要发展到最后，你要发展到最后，那就是苦果呀。咱不能对号入座，对不对？你说。你要说就别看了，姑娘。
0: 行吧。
1: 你别生气，我带你去个更好玩的地儿，保证你开心，行不行？
0: 行。

0: 于大河，于大河，别干了，别人都收了，咱也收吧。
1: 三哥，人家是建筑工人，咱是打零工的，干活吧。
2: 行啊，啊，这哥仨干得不错，实在，不偷懒啊。
1: 嗨，我这人啊有个毛病，无论干啥，都当成自己的事干。嗯，
2: 你们是从哪来的？
1: 我们三个是从春秀山县三仙岭来的。
3: 他叫于大河，是我们挂月台的大队支书。哦，
2: 支书都出来打工了？
1: 我们那儿的地都分完了，也不用操心了，我想出来见见世面。哦，
2: 哎，那你们两个叫什么呀？
4: 他叫王三海，我叫秦国安。
1: 如果没猜错的话，您是这儿的包工头吧？
2: 好眼力，大伙儿都叫我老高。
1: 高老板，以后还麻烦您多照顾。
2: 哎，于大河，我一直纳闷，你说你提出的试工七天，难道就不怕我不给你钱吗？
1: 我们干得好，您自然就给了，对吧？
2: 你看看，你看看，还是书记有水平啊！
3: 也不知道谁有水平，上来就让我们干搅拌，到不了七天就得把我们累死。
1: 三哥，不累，咱来工地干活干嘛呀？开干吧！
3: 哎呀，我这腿啊，
2: 辛苦了啊！哎。
5: 跳得多带劲，
6: 这就是你要带我来的好地方。
5: 多好啊，免费看跳舞，你看这小喇叭裤小眼镜多时髦啊。再赶明挣钱我也给你整一套，完了到时候你来跟他们咔咔一跳，太美了。哎，他不跳了呢。

0: 小妹妹，身条不错呀，跟我们一块跳会儿呗。
1: 我不会跳。
0: 不会跳没事啊，不会跳哥哥教你啊，哥哥手把手教你。
2: 哎，干啥呢？
0: 你谁呀？
3: 你谁呀？
2: 介绍介绍。
4: 哎，小子，告诉你啊，这位就是我们的苏公子。
3: 我管你苏公子苏大蛤蟆呢，咋的？光天化日之下就敢动手动脚的？你妈拉巴生的你啊？
0: 什么意思呀？你想英雄救美啊？
3: 我就想英雄救美了，咋的？
4: 兄弟们，
5: 等会儿。
0: 哟，怂了？
3: 男人之间的事儿，别影响到女人。
2: 雪玲，走。
3: 走，
4: 来吧。
3: 哎，等会儿，
0: 你有完没完呀？
6: 你们几个知道什么叫下三滥吗？
7: 啊？
2: 啊？下三滥？
7: 你不明白。
8: 我遇见你一次打你两次。
1: 来吧，进来。姐，怎么一股霉味儿啊？
9: 冯经理好像缺心眼儿，让他给找个房，他就找这么个地儿。
10: 那贵的地方咱也交不起钱呀，先踏踏实实在这儿待着，等将来咱赚到钱咱再换呗。
11: 这地儿倒是挺干净的。
10: 当然干净了，我这已经收拾一下午了。那钥匙三把，咱一人一把，别整丢了啊。嗯，说说吧，今天找工作找的咋样？
11: 别提了，跑了大半天，还差点跟人
10: 跟人咋了？
3: 差点就跟人家谈妥了，就是工作就落实了。
10: 真的？那跟谁谈的呀？
3: 他这都谈了。这城里的工作多，就是像什么卖眼镜了、卖纱巾了、卖汽水了，但我觉得都不太适合我俩，是不是水灵？
12: 你这口气比脚气都大。
3: 啥话？这咱这身份要干就得干个高级的，最起码当个小老板啥的。
10: 还想当老板呢？
3: 你看，
10: 那行，我正式通知你们二位啊，明天向阳饭店门口，你们两位小老板走马上任吧。
11: 啥意思啊？
3: 啥意思？
10: 我跟冯经理商量了一下，他同意在咱们向阳饭店门口啊摆一个大碗茶的茶摊儿，你们俩呢就可以给自己当老板了。
13: 太好了，姐，那我们又可以跟你在一起了。
10: 是啊，
11: 我是半步都离不开你，
10: 我还不是因为惦记你俩啊。啥意思呀，马老板，说句话呀。
3: 虽说这工作呢不太满意吧，但是能保护你俩也行。
10: 我用得着你保护吗？啊，你就踏踏实实保护好你自己，保护好将来的茶摊，我就知足了。
3: 我也不用保护。
10: 马老板，赶紧收拾吧。

0: 我回来了，
1: 你终于回来了，都这么晚了，找到工作了吗？找到了，建筑工地。建筑工地活很累吧？
0: 跟我们修挂业路比，轻松多了。于大河跟王三海怎么样啊？于大河有头脑，而且目标非常明确，他说他要打进建筑行业。
2: 原谅他。那也不一定啊。你说春秀，他现在到底在哪儿啊？
3: 不行啊，啊，这卖啥得吆喝啥呀？你得喊两句嘛，来宝儿。
4: 你别整我。
3: 马来宝儿，你平时不是挺能说的吗？怎么关键时刻像个黄花大闺女一样还害羞了呢？
4: 来，你俩说，卖点啥不好？卖水，我丢不起那人。
3: 不是咋丢人呢啊？不偷不抢咋丢人了？我问你，
4: 我告诉你啊，这眼看饭点了，我可管不了你俩了啊。
5: 平儿，你喊你嗓子好。亏你还说得出口，一个大男人的没出息也就算了，你好歹给咱俩谋个饭钱吧。
4: 豁出去了。
5: 不行，我还是喊不出口。
3: 这啥也不是，你带头，
4: 我来起个头。
6: 你看你也啥也不是，起来，
7: 我词儿呢。大碗茶，大碗茶，滚开的水，上好的茶，上面还飘着茉莉花。大碗茶，
6: 大碗茶，滚开的水，上好的茶，
7: 上边还飘着茉莉花。
6: 大碗茶。

哎，慢点啊，大哥慢点。行，啊，咱三个歇会儿。

0: 你仨跟我表哥跟我撞了，你表哥谁呀？
1: 这儿的工头高老板。啊，来过，但是没告你撞啊。
0: 那你们谁说的干搅拌太累呀？我说干搅拌太累，但是也没告你撞啊。
1: 兄弟，建筑工地什么活不累呀？啊，技术活不累。帮主筋，你们会吗？浇筑混凝土，你们会吗？啊，来来来，
0: 你们去给我绑个脚手架，让我看看。
2: 去呀、
3: 啊，兄弟，别生气啊，您误会了，我们跟高老板聊得挺好的，可能是说着无意，听着有心，我们不怕累，
1: 不怕累，那也不行啊。你们说都说了，我得给你们换个活，对吧，
4: 兄弟？我们几个是新来的，也不懂什么规矩，我们都听你的，你让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
1: 行，既然是工啊，就给你们来点轻省的啊。
0: 那边刚倒一圈水泥，靠窗过去。
1: 啊啊什么呀？啊，
2: 不是你
1: 怎么了？
5: 大哥，
3: 成，我们去干。谢兄弟，
1: 不客气。

0: 来。
1: 把这东西给我搬开。
2: 你把自行车抬过去不就行了吗？
1: 我让你搬你就搬，哪那么多废话。
0: 哎，姑娘，能不能好好说话？
1: 好好说话，信不信我让你们仨立马给我走人？
2: 你谁呀？
1: 全工地没有不认识我的，记住，高小散，我爸是你们老板。
3: 哎，干嘛呢？
4: 小姑奶奶，你来了。
1: 这仨新来的吧？
4: 啊，是，仨土包子。
1: 你得好好教育教育，没规矩。
4: 必须的。
1: 哎，搬开，搬开。啊
4: 小姑奶奶，慢走啊！看什么看？赶紧干活！
5: 哎，刚才是不是跟他叫奶奶？
0: 我听着好像也是叫奶奶。哎
5: 呀，小胡子有奶奶喽！哎呀，
0: 来吧，干活！
6: 小刘，
7: 哎，科长，
5: 苏丽蓉呢？
7: 二车间的设备问题解决了没有？
8: 刚小张来叫他，他去过去半天了。
9: 哎，宋科长，您来了。
7: 回来了，苏。二车间的印铁机修好了吗？
9: 滚筒压力不够，机器太旧了，暂时先修上了，但是能用多久不好说。
7: 这些机器比你们岁数都老，建国初期能用到现在就不错了。哎，你忙呢。
8: 哎，科长，不说咱们厂上新机器了吗？
7: 英国进口的双色印铁机，不过人家没给配技术员，咱看不懂说明书，这不扔到仓库里一直就没用过。
8: 我认识外边搞翻译的，专门跟咱们这种工厂打交道，就是速度有点慢，价格也有点高。
7: 再说吧，我先去开会，最近外商要来订货，你们把机器盯紧点，千万不能出岔子啊。
8: 哎，好嘞，科长。

0: 我是马黎，欢迎收看电视剧《陌上又花开》，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从下个月开始，你就领工资。
2: 谢谢冯经理。
3: 姐，马来宝跟人打起来了。
2: 啥？
4: 这好日子没两天，又回到刚进城了。
5: 哥，你确实该回家了。
6: 我回去咋的？你不回去啊？
5: 我当然不能回。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7: 30年初心不变，第二关爱心血健康。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当丰收的定义超越粮仓，我们会看见广阔森林孕育珍馐，沃野千里果蔬充盈，
13: 丰收啦！
12: 江河湖海渔业繁荣，科技赋能畜牧兴旺，丰收中国万物皆丰。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0: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2: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啊、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啊、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乡村不仅承载着千年的农耕文明，更孕育了无数充满智慧与趣味的传统体育项目。从西南山间的非遗绝技，到江南水

乡的龙舟竞渡，从田间地头的农耕嬉戏到峡谷溪流的清凉冒险，每一项运动都散发着泥土的芬芳，每一次竞技都传递着乡民的淳朴与热情。本期乡村趣味运动会，我们将带您走遍山河乡野，感受那些生长在田野间、流淌在血脉里的运动之魂。这里有铜梁龙舞的翻腾气势，有江西龙舟的劈波斩浪，有苗族独木龙舟的千年信仰，有赤水独竹漂的水上绝技，有土家玩牛的农耕之乐，有黄平斗牛的牛王争霸，有瑶族陀螺的旋转传承，有哥老族打灭鸡蛋的攻防智慧，还有开疆越野卡丁车的速度激情，水田钓虾的悠闲野趣，阴山漂流的清凉刺激。这是一场属于乡村、属于田野、属于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人的欢乐盛会。

0: 期含龙量奇高的节目，
1: 对，
0: 随处都是龙，就连主持人都姓龙。蔡老师好，
1: 蔡老师好。
2: 我们同样龙舞啊，它有我们的大乳龙、金鸡龙、火龙、荷花龙、夜光龙。有20多个品种，
0: 我知道了。人家可以报菜名，你们可以报龙名。既然今天群龙聚首啊，各显其能，我们就向老师请教一下，给我们介绍三条最有特色的龙。
2: 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我们的同样的大乳龙，还有我们的金鸡龙，还有我们的火龙。刚才我们演出的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我们的大乳龙。嗯，这两条大乳龙呢是60米。大乳龙的特点呢，就是大而长，刚毅而勇猛，大套路、大道具、大场面，展现了我们龙的那个大气势和它的大情怀。
0: 我刚刚看到有个蓝色的龙，我觉得特别漂亮，就还有那个喷水的那个。
2: 对，那是我们另外的一个分支，叫我们的水云龙。它的特点就是，它是一条科技感比较强的龙。哦，
0: 怎么说？
2: 第一在于它的龙身是防水的。哦，
0: 防水的啊。
1: 哦，防水的。
2: 第二呢，就是我们在龙身里面呢，就是按照我们的内光源，内光源和这个外在的光源一一配合，它就变成了我们蓝色的效果。
0: 特别漂亮。对。那我想我们通过这个水云龙也能够感受得到这个铜梁人的一种创造，在龙文化里不断地在扩充它的内容，这是最有科技感的。
2: 对啊，
0: 刚刚说了最大最长的还有竞技龙了。
2: 对，嗯，它也是我们铜梁的功勋龙。
3: 功勋龙。
2: 对，它竞技龙的特点就是快，动作变换很猛，动作幅度大，然后它的难度很高。
1: 难度大。
2: 对，到现在为止我们的竞技龙夺得了无数的冠军，无数的金牌。哇，
4: 冠军。
3: 我好想看看用什么样的姿态来夺取冠军的。
2: 好，我们可以看一下。哦，哎，坐肩了。
0: 哦，坐上去了。
2: 你看看到没有？
0: 哦，这个躺着的。
2: 对对，这个就是8只块
0: 舞龙。八字是哪里？
2: 你看这样，这样舞就是8只块舞龙。
0: 这么舞的方法是8字。哎，
2: 对对对，我们变第二个动作，第二个动作呢，它就是一个快速的连速左右螺旋跳龙模段。哦，
0: 这算基础。哎，
2: 我们还有一个难度最高的，其他队伍基本做不了，是我们能做的这个动作，就是站肩单腿单侧快舞龙。
3: 我们在平地单脚都很难坚持这么长时间，
2: 你还站在肩上，你还要舞，
0: 太棒了，太棒了，真了不起。
2: 要不老师们有兴趣我们学一学？
0: 我们能学简单
3: 的，
2: 感受一下。
0: 对，
2: 让我想一下。
0: 他想了一下，我们铜梁龙舞就没有简单的动作。你这个问题有点难。
2: 咱们就学一个8只快舞龙啦。哦，
0: 对。

0: 八字，
1: 对，八字，
2: 嗯，加油加油，预备走。对，看着前面，对对对，可以。对对对，哎呀，好有天
0: 赋，对吗？好有天赋啊！
2: 对，我们农老师很厉害，
0: 哎呀，真的，
2: 不愧是姓农的老师。
0: 哎呀，太好了，谢谢你鼓励我，对对对，老师教的好。
3: 好，快一点，
2: 加油加油加油！
0: 我看过不少的龙舞，但今天这样的表演真的是头一遭。
4: 是，嗯，
0: 传统的龙舞配上现代的表达，又古老又新潮的这种配合的体验，很妙。
2: 谢谢，谢谢，谢谢。
3: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龙舞，这是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独特的韵味，那么也透着我们中国人一往无前的精气神儿。龙舞同梁弄风云，腾跃神韵耀古今。
4: 我们赞美同梁龙舞，更不要忘记赞美同梁舞龙的人。
2: 好，谢谢谢谢谢谢，太感谢太感谢，哎呀，好激动好激动。
5: 见识完同梁龙舞，靠着山间地势腾空起舞，气势十足。在四川木川的乡野田间，还有一条接地气的草编神龙。

0: 当地乡亲就地取材，拿秋收后的稻草搭配竹篾，亲手扎出长长的草笼，通体金黄，满是庄稼地里的烟火味儿。每逢节庆，全村男女老少一齐上阵，扛着草笼绕田埂、穿村落，舞步朴实厚重。老百姓舞草笼，不求声势震天，只盼来年雨水充沛，五谷满仓。
1: 啊，

0: 而江西千里河湖碧波之上，另一场龙溪竞技正踏浪而来。古人临水而居，逐水而行，依托江河天然赛道，造就了延续千年的龙舟竞渡。一江一柔，一山一水，共绘华夏龙文化的山水长卷。
1: 太壮观了，滑得好快呀、啊，就感觉像是一个人在滑。
2: 老师们好，
1: 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
2: 我是来自中国国家龙舟队的陈灵芝，也是杭州亚运会的三块金牌的滑手。
1: 我们知道，三冠王。
3: 陈灵芝赫赫有名。
1: 对，哪三冠？再给我们说说。
2: 女子500米、200米、1000米12人龙舟的金牌。哇，
1: 我们的骄傲。
4: 我刚才看你在打那个鼓点，跟传统的有什么区别呢？
2: 这是由我们的传统龙舟演变过来的。竞技龙舟分为6连鼓和3连鼓，传统龙舟是由4连鼓、双连鼓、慢3连鼓、快2连鼓那样子的。
3: 哦，那么多，
1: 说的都像通关密码。能给我们稍稍示范一下吗？
2: 好好好的，我来示范一下。各队注意，预备。What?

0: 龙尾啊，龙身的鱼鳞呐、啊，
1: 是的。
2: 那个长度呢，
1: 由人数去改变的，12个人到22个人。哦，
2: 来，那我们就上船吧，
1: 演示一下。
2: 上船，上船。
1: 各队注意，预备，预备，划。老师，你要看我，整齐划一根柱，哎。
2: 这个鼓点。就是匀速滑，
1: 匀速滑，快一点试。行，可以了，休息一下，可以休息一下。哇，
3: 感觉今天就跟撸铁了一样，我觉得
1: 是一个非常好的运动，我们的龙舟项目。
3: 对对对，
2: 我听到了排山倒海的声音，
1: 这就是我们传统龙的鼓点。我们刚才学的鼓点都是不断延续着我们的传统鼓点进行的。

0: 很快啊，
1: 快，
0: 速度很快。
1: 这是我们的周老师。
2: 周老师好，
3: 周老师好，
2: 周老师好。
4: 大家好，我叫周斌，现在是江西省鹰潭市渔江区龙舟协会的秘书长，同时也是划手。
2: 在您心中，传统龙舟和竞技龙舟最大的不同在哪？
4: 我们传统龙呢，相对于国标的龙舟，我们古典比较花，还有一个我们多了一个螺的元素，更还原了古时游船的那种性质。
5: 我是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看龙舟啊，过去都从资料上看，比如清代大家说最会玩的皇帝康熙皇帝、乾隆皇帝，其实他们每年端午的时候都在圆明园有龙舟赛，
4: 对，
2: 所以有个说法叫龙舟下水喜洋洋嘛，
4: 对，
2: 来到江西我们才发现这真的是一个含龙量极高的地方。
4: 龙舟在我们江西它也有一个2000多年的历史了，传统龙舟在我们心中现在不仅仅是一种运动，它已经融入到我们生活当中去了，知道吧？
6: 我们每年端午期间啊，就在外务工的人也会回来划龙舟，好多那种传统龙舟都是自发举行的。
5: 听说是每年有几千艘龙舟从我们江西走出去。
4: 对，是的，在我们江西有一个材料叫沉山红星山，是我们江西独有的一个材料。它这个材料呢，耐腐性很好，它的树大、节少，最适合做龙舟。它造出来的龙舟防水性比较好，质量轻，这是我们造的龙舟的天然的优势。
5: 这也走向世界吧？
4: 对，有的
5: 是吧？
2: 所以有江西制造的龙舟在的地方，就有我们赛龙舟文化的输出。
4: 对，
2: 那也是一艘艘移动的名片啊。
4: 对。
2: 好，那今天我们在现场，不妨来一场友谊赛吧。
4: 演一下我们的传统龙舟的竞技。
2: 这样，我们请陶虹老师当裁判。
4: 好，我也做裁判吧。
2: 他跟着您学当裁判。
4: 可以。
2: 我和单老师上船，学着去当滑手，好不好？走，加油！
3: 加油！
5: 好。
2: 走，院长。
1: 好。
4: 那个龙头过了这个球的时候，您可以就咬一下，他就已经赢了。看哪一个赢掉。
2: 侧过来了。不要紧吧？
7: 没关系，你们说。
2: 打鼓的在后面。
7: 晚节我刚刚好。哇！你滑过传统的是吧？
2: 没滑过，第一次。好快啊！
7: 不要怕。
4: 陈武叔叔，可以试哈。
2: 哦，刚刚是热身是吗？
6: 对。
4: 准备好了，直接开始。
6: 明显的领先，
4: 龙舟的它魅力就在这里，一前一后，它竞争很激烈。

0: 他们了，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很接近，加油加油加油，哇哇哇哇哇哇哇，来了来了，哇哇，这个体验感觉太棒了，我跟月亮都是第一次划龙舟，真的划。现在我们算不算可以是完全达标的龙的传人了？我们也上过龙船的人了。
1: 现在还不算，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哦，像我们小时候有一种船桨仪式，你像我们现在用的这个船桨，它都有上百年的历史。哇，
0: 天方竟发。
1: 像我们有些船桨头舱它印的是头头得胜，可以把这个桨传承给你们，
0: 就仿佛是一种薪火的相传，
1: 对
0: 对吧？
1: 对对对，
0: 既有先辈对我们美好的祝愿，其实也是一种精神的传续，
1: 一种祝福嘛。
0: 谢谢，来，我们快举一下，千帆竞发，谢谢谢谢。
2: 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0: 龙舟竞渡，劈波斩浪，这是一场跨越了2000多年时光、历史和现实的交汇，也是速度与激情的碰撞。我们今天有幸体验了龙舟赛事，也感受到了民俗文化与体育竞技的完美融合。这既是一场视觉的盛宴，也是一场精神的接力。
3: 为国争光，
4: 对，我们要为国争光。
0: 祝愿我们所有的健儿们都能乘风破浪，勇往直前。
5: 赣婆江面龙船齐发，桨板并行，声势十足。顺着江水往西走，秭归的江上竞渡别有韵味。当地龙船自带独特滑行节奏，本地乡亲轮番上阵，乡土氛围感拉满。放眼整片华夏水域，各地龙船各有特色，岭南船体敦实厚重，古典舒缓绵长，江浙小河龙船身形轻巧，邻里组队一同竞技，两湖地区水域开阔，水面船队成行，沿岸村民静静驻足观赏。各地水域龙船模样、划桨章法各不相同，声声鼓响，道道桨影，承载着大伙同心协力、期盼顺遂的心意。江河奔涌不息，山水各有灵韵。如果说大江南北各式龙舟是众桨齐乘、万众同心的水上交响，那么在贵州的深山河谷间，同样有一项与龙舟血脉相连却风格迥异的古老竞渡，苗族独木龙舟。苗族独木龙舟以整根巨木凿成舟身，舟首雕以昂首的龙头，舟身彩绘着古老的图腾纹样。它不以速度和竞技为唯一追求，而是承载着一个民族的图腾记忆与精神信仰。每年农历五月，清水江畔鼓声震天，独木龙舟破浪而出，那是苗族先民对龙的崇拜、对水的敬畏、对丰收的祈愿。划手们身着民族盛装，在江面上划出一道道古老而庄严的弧线，这是独属于苗疆的水上史诗。而在贵州赤水，还有另一种令人叹为观止的

0: 水上绝技独竹漂，一人一竹凌波而行，既有水上漂的轻盈，又有平衡术的精妙，堪称水中一绝。表演者脚踩一根楠竹，手持平衡竹竿，在水面上如履平地，或立或跪，或转身或劈叉，动作行云流水，气定神闲。这项源自古代先民渡江谋生的技能，如今已发展成为一项极具观赏性的传统体育项目。如果说龙舟是水上的交响乐，那独竹漂就是一曲独奏的古琴，各有千秋，各美其美。从团队协奏的龙舟到个人修为的独竹漂，贵州的水上文化呈现出别样的魅力，那是人与自然对话的独特方式，是山水间世代传承的生命律动。静水练平衡，激流利勇气，从古朴原生态的自然渡江到专业化的水上竞速，山水运动始终在迭代升级。告别赤水静水竹影，我们奔赴峡谷激流，解锁山野间最清凉奔放的水上狂欢，在自然河道的跌宕起伏中感受山水竞速的鲜活乐趣。
1: 这环境真好啊。
2: 是，
1: 哎呀，真舒服这地方啊。
3: 我们这儿啊可是号称八山一水一分田，你看我们这儿山特别多，是不是？
2: 对，所以你看山多，植被覆盖率就高。
1: 是是是，
4: 对，已经达到了70%多了。
3: 负氧离子特别高啊。
2: 是是是，
3: 我们这儿都号称是天然氧吧。
1: 咱先别氧吧了，那个咱不是来漂流来了吧？
2: 接下来我们要去体验的这个叫做峡谷漂流赛。
1: 峡谷漂流赛啊，我这听着太刺激了。这个
2: 这样，我们来兵分两队。不光是要体验漂流的刺激，还要在这个过程当中记住我们漂流的每一个站点的名字，名字记得最多的那个组为获胜方，而且获胜方可以获得我们森小养
1: 小人哈。
2: 对，
1: 行了，规则明白了，来
2: 先分队吧。
1: 你们俩谁来过？
4: 我带朋友来玩过。
1: 你带朋友玩过？
3: 我也没来过，但是我一直很关注这里，所以对这儿也算是有一定的了解。
1: 我不信。那个有人欢迎你加入我们这个漂流队。
2: 这组上队了已经。
1: 啊，对，他来过吗？
3: 来，我们俩一组。
2: 孙子，咱俩一组，乡村队。
3: 乡村队，
2: 亲爱的朋友们，
0: 毕生大峡谷漂流，河道蜿蜒曲折，河床错落分布，既有冲浪闯滩的刺激，又避免了大幅坠落的惊险。
5: 我们要去漂流啦！
6: 我要下水了！
5: 我下水了！

水道中水花四溅，尖叫不断，

0: 飘到终点，大家才想起还有任务在身，记住沿途景观。
1: 思前洞、观音庙、龙须潭、水帘洞、玉泉，没了。
2: 来来来，准备好了吗？飘，水上了，我准备住了。
3: 其实我去过很多地方漂流，而且我感觉到我们阴山的这个山特别的漂亮，空气特别好，整个飘下来，而且大家都特别的热情，我感觉有很多的游客朋友。

0: 能和我们一起玩在一起，我强烈推荐全国的观众朋友都能来到我们阴山来漂流。
1: 本次漂流任务分组记忆沿途八大景观名称，记住最多的队伍获胜，奖品为玩偶孙小雅。
0: 怎么样
2: 啊，
0: 玩疯了，开不开心？
3: 开心
2: 啊。走吧，
0: 醒醒。
2: 哦，到了，停吧停吧，真好玩，走吧走吧。
0: 哦，别走 啊， 啊，咱们还有任务呢，你忘了吗？
2: 啊，
4: 我们要记住沿途的景观指示牌。
2: 好，你记几个？
5: 全程没敢睁眼。
2: 不是，
0: 我们记得太多了。
4: 记住几个了？
0: 我们默默的就跟着这边说呀啊。我们有龙须。干什么？
2: 大方说呗，能咋的呀？
0: 我就告诉你，你可能也记不得。来，龙须潭、观音庙、玉泉、
4: 爱心石、
0: 思前洞。
3: 我们已经记住五个了，
0: 对，至少五个，总共八个，我们记了五个。
3: 嗯，我来吧。
0: 在路边上还记得呢。
3: 我来吧。
0: 来，
3: 龙须潭。
0: 哎，一个。
3: 观音寺。
4: 爱心池。
3: 哎，爱心池，还什么？他还说啥了？
4: 水帘洞。
3: 水帘洞有没有？水帘洞有没有？
0: 哎，有一个，确实有一个水帘洞。
3: 有。水帘洞有。
0: 只有这一个队了，现在。
3: 东海龙宫。
0: 没有，哪有东海龙宫？
3: 我还知道一个。伏牛饮水。
0: 哎，我想起来一个神龟潭。
6: 对，神龟潭，对对对，
0: 神龟潭加上水帘洞，我们现在已经想起了
3: 七个了。对对对。
0: 哎，你们还是不记得？
3: 那打的吧，打的吧。
0: 那这样吧，
3: 打的吧，我们再玩一圈行吗？哎，怎么着？
0: 那就开心的宣布，这次的获胜是乡村队。然后呢，我们这次获胜方会获得我们的这个阴山的小玩偶，叫做孙小雅。来，哎呀，可爱的孙小雅送给你。
3: 这是我们的战鼓。
1: 山野漂流解锁了静水激流的松弛乐趣，而更具专业性、挑战性的极速竞速仍在继续。告别峡谷，悠然逐浪，我们奔赴湍急河道，解锁皮划艇硬核竞技，以人力御激流，以技巧破水波，感受山水竞速的热血突破。哇，
7: 太厉害了！湖面上的桨板非常拉风。
8: 桨板运动它不同于传统冲浪对海浪的依赖，一块桨板一只单桨，在湖面或河道就能解锁人与水的全新对话方式。它极致的包容性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挥动桨板乘风破浪，水花四溅，激情飞扬。这项超酷的水上运动让每一个体验者都活力满满。接下来乐游团就跟着教练开始解读这项潮流运动的体验攻略。
7: 欢迎陆教练。
9: 大家好，那我现在来跟大家讲一下我们的这个装备。那手上拿的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桨，它是分这个正面跟反面的，我们也叫拨水面跟挡水面。掂起这个桨，朝上面的这一面是拨水面，这一面的话呢就叫挡水面。我们再讲一下我们的这个板啊，大家看一下，这里有一个脚绳，看到没？落水之后，这个时候我一拉这条绳子，这个板子就回到我身边来了。
0: 好科学啊，这个。
9: 明白吧？
6: 安全第一。
10: 教练，我还有个问题，就是对于初学者来说，一般落水的概率大不大？
9: 玩桨板的话呢，100个人会有100个人落水。如果说不落水，那不叫玩桨板，也不好玩。
10: 导演，这是准备让我往水里跳吗？这是，
11: 一点危险都没有，放心。
7: 教练，我们几个已经掌握了基本的桨板技巧了，能不能带我们下水试试？
9: 可以。
7: 好嘞。
8: 初学者上板要用跪姿跪在桨板的中心，绑好脚绳就可以入水体验了。
7: 哎，我出来了，
10: 哈哈，下水了。
9: 哎，左边右边两边推。
7: 哎呀，要撞船了。
12: 哎，
9: 它不是声控的，哎不了。在往前滑直线的时候，那我们要向左边转弯，从前面扫到后面。
8: 哦，乐游团入水后很快掌握了滑行拐弯的技巧，随后大家一致要求学习站姿滑行。
7: 教练，教教我们怎么站。
9: 好的，来，首先我们要做一个跪姿，跪姿之后把我们的桨放在前端，把重

0: 先往前移，
1: 这样横在板上。
2: 对，
0: 然后呢，先起一个脚，做一个蹲姿。
3: 好。
0: 另外一个手拿起我们的这个桨，作为你的第三支撑点，慢慢的顺着这个桨，慢慢重心往上升。好，往前滑。
3: 教练，我知道为什么大家都爱上这个运动了，
0: 是吧？
3: 真的，你要掌握好了。觉得有乘风破浪的感觉，
0: 是不是很好玩？
4: 接着奏乐，接着奏乐。
5: 当你洋洋得意的时候，你就落一把水；当你觉得可以乘风破浪的时候，你就感受一下水的温度。
1: 看到了吗？加油都可以。
6: 多亏我按了暂停键，不然你就摔倒了。哇
0: 哇！游哪去了、啊？这边，这边，码头在这边呢。
7: 他跑，他追，他插翅难飞。殊不知，再次相遇，他已是他的掌中之物。
8: 太爽了，朋友们！尤其是落水那一下，我觉得什么叫水中欢乐，玩水，玩水就是要落水。
9: 有一句话叫做酒是故乡醇，水是故乡甜，那一刻我尝到了咱们故乡非常清甜的水。
3: 其实今天是我第一次体验这个桨板运动，没想到我是四个人里唯一没有落水的，这一点我今天非常的开心。
10: 经过教练的详细讲解和认真示范，乐游团逐渐掌握了桨板运动的技巧，大家决定分组来个小小的接力比赛，以这种方式来检验一下各自的学习成果。
11: 哇，还行了，
8: 可以可以。
11: 哎呀，游游，哎，你发现没？游游转了一个大圈，到时候咱们就绕个小圈，就哎，超过心跳从这儿过去。
3: 哎，你们挡住我了。
4: 师傅师傅，咱没动。
11: 游游，你绕小圈。
1: 加油加油，马上就到岸了，
11: 走，出发吧出发吧，
0: 可以站起来的，好，加油加油。
11: 乐乐，你滑远了，乐乐回来回来，
0: 好，加油
11: 加油加 油, 加油，小心小心，
8: 好，好
3: 嘞。又是多少？
0: 2分45秒，
8: 开始。
10: 哦，现在梁老师很聪明啊，他记住的是现在的风的速度和风的角度，用大自然的力量在不断的前行。好的，50秒的时间
3: 已经过去了，
10: 梁老师还在浮标处徘徊彷徨，头处犹豫。哎，慢点，梁老师，你现在就是乘风破浪的姐姐。
3: 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4: 好，
11: 回来了，我回来了啊！
8: 加油，李明宽！
4: 好，
1: 好，出发了！
8: 好，立功！
12: 恭喜你发财！恭喜你精彩！
1: 这个浮标怎么还会走呢？
10: 孙村现在有点晕头转向，最后的加速，用你的核心，腰马合一。
1: 我来了，
0: 加油，加油！
10: 哇，我们赢了。
1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养无极牌补肺丸。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质品牌正大饲料，
2: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三峡腹地，重庆云阳，自然好物，邀您共享。

0: 告别江河碧波的水上竞技，我们登陆山野平地，青山环抱，阔野平铺，自然造就的平缓赛道，林间空地成为天然的竞速赛场，无需人工雕琢，依托山地地势，顺应山野格局，一场属于陆地的速度狂欢正式开启。
1: 川东地区，开疆却拥抱着一片难得的沃野平川，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和悠久的农耕历史，让开疆成了新晋农旅游网红打卡地，吸引无数游客来到开疆感受田园魅力。
0: 第一站，农场里的速度与激情。别再说田园只有慢生活，开疆还藏着让你一秒心跳加速的惊险挑战，准备好让你的肾上腺素狂飙了吗？
1: 帅哥你好，你好，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2: 你看人家是这个
1: 这装备啊，
2: 就像是那意思，
1: 还有对讲。
3: 对，我们那次专门是户外嘛，我们是露营基地，我们这里有个越野卡丁赛的一个趣味比赛，你们要不要有兴趣敢体验一下？
4: 可以可以，
1: 必须呀、
3: 啊！车在这边呢，已经准备好了。
2: 哎呦，太好了！哎，
1: 我想选这一辆这个。
3: 哦，这一辆就是这个动力特别强，这辆越野性，
2: 对吧？
3: 人也好，
2: 我整个粉色。
3: 要跟大家一起参加一下，
2: 你也参加，
3: 对啊，
2: 哎呦，
3: 我跟大家一起参加一下比赛一下。
1: 好，
3: 游戏规则就是让我们场地一圈，出场外之后啊，撞上那个大足球我们就获胜了谁先撞到谁就获胜。
1: 来吧，
2: 来吧，
1: 咱们戴上安全帽，准备出发。

身上的泥点就是越野的勋章。越野赛道兼具难度与趣味性，考验驾驶技巧，

0: 第一名冠军，朋友们，哇，太有趣，太有挑战性，太刺激了。你看，我们要爬险坡，穿泥泞，然后最后不断的加速，碰到终点那个足球那一刻，肾上腺素不断的涌上心头，哇，这感觉太刺激了。
1: 对，
0: 身上的泥点就是越野的勋章。
1: 对对对对对，
0: 哎，
1: 挑战自己。
0: 哎，我那个两个小伙伴呢？
1: 他们跟丢了吗？
0: 这车呢？
2: 车停那儿了。
3: 车也有翻车的时候，有的小伙伴陷在泥里出不来了。
4: 那个裤都湿，有人没有啊？那个这过不去啊，他们咋去的？
0: 冠军，朋友们，哇，
4: 有人吗？我咋出去啊？
1: 来，
4: 咋样？背我哥。哦，你看了吗？还是咱开箱人好。
2: 你看这裤子弄的，你看看，
0: 嗯，
2: 这过不来了都。我天，那半天又没人救我俩，我回不来都。
5: 确实挺好玩。
0: 是，
5: 嗯，
0: 咱们整个越野，
5: 嗯，
0: 还是特别有挑战性的。
5: 是 是
0: 有一定难度，
5: 嗯，
0: 也需要技巧。
5: 不是玩的，不就是这个感觉？
0: 玩的就是刺激，
5: 对对，
0: 玩的就是真实。
3: 平川进驰骋，林间探野趣。告别旷野平地的速度狂飙，我们深入山林腹地，茂密林木造就天然穿梭赛道，错落林间，清幽山野孕育出更灵动、更轻盈的丛林竞速，在山海林间解锁别样的山野活力。
6: 好了，我们现在装备都已经齐全了，大家说吧，我选个什么样的项目？高空、中空还是低空？选哪个？
0: 必须高空。
6: 确定吗？
0: 我确定，肯定，以及一定。
6: 去，向后转，蹦极去，起步，走走，来来
0: 来来来来来来，选了，别落下我呀！这。
6: 大家好，我们现在要出发了，我们的乐游队一定会特别特别的棒，给我们加油！
0: 乡村乡村，飞越丛林，定乾坤。
6: 走了，
7: 加油，
8: 出发！
7: 来，手扶着红线，来，
6: 手摸红线，
7: 对，手扶着红线，脚踩木头就可以了，大腿脚腕用力哈。
6: 这还可以，这没怎么样。
7: 可以，
6: 哎。保持平衡啊！
7: 对，看前面就可以了。
6: 这是最简单的一关吗？
7: 这是第一关。
6: 哦，
7: 还算简单一点。
8: 哦，等一下，我先。这个，这个，这个，这个，对对对对对对，把东方鞋垫拿下来，
9: 东方鞋垫拿下来。
8: 我突然想起来了，三厘米，三厘米，
6: 三厘米这样鞋跟得八厘米了吧？
8: 没有没有，五厘米，我一米七六嘛，加上这个一米八一。
0: 加油加油，
6: 你喊
0: 我给你鼓励。
6: 哎呦我的妈呀，我出一身汗。当你站在那上面的时候，你才觉得自己的脚不是自己的脚，自己的手也不是自己的手，你想让它往东，它偏要往西。
0: 探险乐园也逐渐热闹起来，单位团建的，父母陪孩子玩的，学生和同学们自己组团来的，瞬间整个园区的各个线路都迎来了属于他们的勇士们，大家愉快地穿行于各个线路，享受着运动的快乐。乐游团解读蓝线游玩攻略的任务能顺利进行吗？
8: 飞越丛林，我笑哈哈，一起在这儿吹喇叭，滴答滴答滴滴答。我天哪，这能爬着过去吗？
10: 直接踩绿绳会好走一点。
8: 不是，我这鞋不太行。
10: 往下压。OK。
8: 然后呢？
10: 手借住。对，好。
8: 哦，
10: 往前一步，跨一下，帮你踩着两边吧。OK， 好，来，
6: 千万别看下面啊！
8: 哇，天哪！
10: 哇，好，来，继续。
8: 不是，我腿快支撑不住了呀。对我来说，在空中如履平地。
10: 来来，踩稳了啊！看准那个绿绳子。
8: 不是，我这鞋掉下去也不怪我呀，这 我也没有想到，就是我当时一下踩空了，踩空了之后呢，教练说帮我一下，他就把那个绳子往下一踩，结果呢，我正好往上一抬，啪，鞋给掉了。
11: 我队友掉的不是鞋子，掉的是那两分钟。
10: 小心不要碰到脑袋啊！
6: 哦，这个相对来说还简单一点啊。
10: 对对对。
12: 哎，教练，我来个高难度的，是不是这样子？哎呀，撞到头了。
10: 这就是头盔的必要性了。
6: 一点儿都不难，特别简单。
10: 踩下钢丝。哎，
8: 有没有人掉过鞋？
10: 多了。对，直接踩这个圈试一下，你脚这么长可以的。哎，对，这个圈好走一点，往下蹲。
11: 踩着那个圈。
10: 对，你
11: 踩那个
10: 手往前抓这个圈圈，踩过来。
8: 我有点抽筋儿，哎呦。
10: 先站起来一下。或是如果脚抽筋的话，可以直接跨过这个圈，踩我这边的钢丝就可以了。
8: 不是，我现在因为没鞋，所以，
10: 哎，对，坐着也是一个省力的办法。
11: 要小心你的另一只鞋。
6: 乐乐，你太厉害了，鞋过去了，人没到。
8: 我谢谢你。
10: OK，
0: 整个探险乐园已经到处是玩的不亦乐乎的孩子们了。他们行走在各个难度线路，用自信和勇敢向这项高空探险运动发起了挑战。那接下来乐游团能顺利完成游玩攻略的解读任务吗？
7: 这里是咱们南线的第一条溜索，接下来我会到对面去接你，等一下那个教练会帮你。
6: 哦，好的好的，
7: 来，
6: 我去看你。哇，你好帅啊，这个
2: 我
6: 这才叫崇明穿越，好刺激啊，这个我感觉不怕。
10: 准备好没有？
6: 怎么准备啊？
10: 两个手抓好，两条扁担，对，往下坐，坐下来。
6: 坐哪儿啊？
10: 坐在一个板
6: 凳上。
10: 对，好，来，准备好没有？啊、来走。
6: 哎呀，完了！我这闭着眼睛过来没看，我刚才没看清、哎。
12: 我的头盔。
6: 你睁着眼吧，游泳。
10: 好，把脚抬一下。OK。
6: 顺利的完成了任务，耶耶耶！
10: 好，来吧，准备一下。
8: 不是，哎，我能申请这个？
13: 任何申请都不会通过的。
11: 他说这个是最放松的。
14: 对，这个是最简单的一个项目。
11: 最简单的。
14: 你放松点，装备承重800斤，安全承重2斤的啊，放松，坐下吧。
8: 然后呢？
11: 然后他推你。
14: 坐下，放松点就可以了。
10: 好，来吧，
14: 找地方把脚抬起来。
8: 太吓人了，这个！
6: 哦，好玩了，这个。
10: 好，来走到这里。对，好了。
8: 啥感觉？
11: 很凉爽啊！这西霄山的风真不错。
8: 经过了15关的挑战，咱们顺利到达终点了。
11: 真棒！
8: 你怎么这么不情愿呢？这不是事实吗？
6: 感谢两位教练一直陪伴着我们啊，走过了全线啊，太不容易了，就是看到我们那种状态，
14: 自己还是很棒的。
8: 对，玩得开心就好。
6: 这样两位教练给我们评判一下吧，每队用时多长时间？
14: 乐游队的话呢，用时是41分啊，还是非常棒的。
8: 哇，咱们乡村队的话43分钟啊。
6: 不可能，咱们只比我们慢2分钟，不可能。
8: 这多少时间？主要是怪我的鞋，哎，
10: 都很棒，咱们都
8: 鞋给丢了。
6: 谢谢。
8: 谢谢，
6: 太不容易了，我觉得你们也应该有个鼓励奖来送给你们的。
3: 从山林的热血驰骋回归田园的农家水乡风光，乡野水田是山水滋养的沃土，也是天然的趣味赛场。整场活动全都依托本地农产品打造趣味运动，在一方水土之间开启一场考验耐心与心境的自然博弈。
15: 肖老板，
16: 哎，你好。
8: 哎，你好，你好，
16: 欢迎欢迎欢迎，
15: 带了两个朋友过来体验一下钓虾。
2: 我们来了，你那个塘里的虾基本上就没了。我是钓虾大王，其实、啊、
8: 怎么钓啊？这什么讲究吗？
16: 要放到底，因为虾它在底层吃食啊，提上来的时候慢慢的往上面提啊，然后提出水面就用这个抄网，然后去接住它。哦，
8: 咱这个饲料是
16: 猪肝。
8: 这样吧，咱邀请两个游客一起来比个 赛。
15: 好，可以。
4: 有没有哪个咱们在这儿钓虾的朋友，有没有愿意跟我们比赛的？
16: 有没有愿意参加比赛的？
4: 谁愿意参加？
8: 来，那美女，帅哥，帅哥过来。啊啊，咱们说一下比赛规则。嗯嗯，谁最先钓着虾，嗯，谁就获胜。
2: 行。
8: 如果同时钓到，嗯，看个头。
2: 行行行行行行行，
8: 让咱们肖大哥做裁判好不好？
2: 好，好，好，好，
16: 我做裁判。
8: 三、二、一，走你！
16: 要有耐心哦。
2: 搁里就不能动了是吧？
16: 和钓鱼差不了多少。
2: 我会钓，我会钓，我忘了。
15: 他怎么样才能知道，才能感觉到他有没有上？
16: 有那个手感，还有你看你那个绳子，有时他会把它拖着走。哦，
2: 我这来了。
8: 你虚晃一枪。
2: 不是不是，他走了，他说我是放他一马。
8: 平常像您

0: 钓虾的话，多长时间能钓到？
1: 平常啊，那个5到10分钟应该可以，因为你刚开始下去，它会把它吓走，闻到味道之后，它要过一会儿它才会过来。
2: 嗯，咱们这个塘里面虾最大有多大呀？
1: 我们今年起到最大的是1.27，那个就是小龙虾里面的泡头了。哦，就是1.2以上就是泡头。
0: 哎，我感觉我这有，哇！
1: 哎，来，网子，拿网子，
0: 投网虾，
1: 你胜利了。

0: 他喝着虾，你哎，
1: 睡好好的，他给我弄上来。
2: 瞧，
1: 我不看，
2: 我不看，我们这虾都品质都好，一只坚定，不像你那似的看吃的就上。哎，刚才谁说是这个垂钓高手？
1: 谁呀？
2: 谁呀？我是钓虾大王。垂钓是有技巧的，
1: 是，
0: 对吧？
1: 要有耐心。
2: 一个是有耐心，第二个得观察，还有位置很重要。我发现就是在这个。
1: 植被的附近，虾可能就越多。虾它容易藏在那个植被下面。
2: 另外一个呢，就是你的手感，那个感觉，它和那个钓鱼不一样。
1: 钓鱼有浮漂，这个钓虾没有浮漂，
2: 而且还不能一下子拉上来，得慢慢的。
1: 哎呀，这什么？你看你那掉了，老苗，这个哎呀，太可惜了，掉了。
2: 快，
1: 我看，你那掉了，老苗，这还呀，太可惜了，掉了。快，我看，掉哪了？快，掉哪了？
3: 这里，这里，
1: 掉哪了？我看，还吃吗？真可惜，真可惜。
2: 超啊，今天晚上啊，这饭你包圆了啊？
4: 为什么？
2: 我掉的，你把它给……
1: 我没扔啊，电视机前的观众看着了。哎呀，哎呀，
2: 哎，这叫什么？瞎说，
1: 瞎说，
2: 瞎说啊！
4: 哇，哎，飞上来！钓上来的小龙虾个个生龙活虎，壳亮肉满。 难怪成为游客来开疆辟体宴的鲜活打卡项目。水田孕育烟火野趣，山林旷野滋养豪情竞技。重庆群峰峻岭交错，贵州高原地势雄浑，两地斗牛运动扎根乡土流传千年。以旷野为赛场，以健牛为角逐，是山野间最豪迈、最质朴的传统民俗竞技。
5: 辛苦了，快让老师们先出来，辛苦了，辛苦了。
6: 令人惊讶的是，表演者竟是一只娘子军。哇，娘子军呐，一水娘子军呐，
5: 都是女士啊。
6: 于老师好，嗯，现在这个是我们的土家文化，嗯，有300年的历史，给人们这个种庄稼，嗯，给人们带来了。 这个美好的生活，
7: 没错。
6: 所以现在我把这个牛传承下去。
7: 所以这项非遗是从田间地头长出来的。
6: 哎，对对对，我们就是根据这个牛的习性嘛，牛本来就是犁田种庄稼，啊，吃草、喝水，打架，是吧？这个动作。
7: 咱俩要不要试试？你想试吗？
6: 我觉得这种事情绝对要把机会让给院长。我想跟单院长斗一下牛。
7: 哎，可以啊。
6: 您承认了？
1: 哦，好，行。

0: 刚才我们俩怎么样？太棒了，这个不带喘气儿，这个是大师喘不停。刚才你们二位的表现生动地诠释了牛身上很多宝贵的品质和精神，比如说他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哇，那个横冲直撞，您就是啃吃苦吃苦耐劳的老黄牛精神了，一直在耕耘，太棒了，太棒了啊！ 在这个玩牛这项非遗中，我们可以充分的感受到，玩牛那真不是玩的，也不是吹牛吹的，那是真得靠本事给它把它牛起来的。所以你们是顶牛，我们也相信这个顶牛最后会成为顶牛，好不好？加油！重庆的斗牛多是观赏表演。
1: 贵州高原的斗牛是祖祖辈辈伴着农耕生活来的实打实较量，一山隔两地，虽说都有牛比拼，可地势风俗不一样，味道完全不同。看完重庆旷野热闹的观赏斗牛，咱们去往贵州高原，瞧瞧扎根农事原汁原味的民族农耕斗牛盛会。
2: 我们这一次六月份跋山呢，是为了丰富。
1: 黄滨、新州地区，余光海被王超斌数次真诚邀请所打动，重新安排了自己的行程规划，来到了比赛现场。信心十足的杨通武，第一轮能否有个好结果呢？本次斗牛竞风收活动根据牛的年龄和体重分为 A、B、C 三组比赛，为了公平公正，分组时需现场称体重，通过牛角查看年龄。 同时，为了保证双方牛的安全，过肩的牛角会被打磨圆滑。C 组比赛即将开始，比赛要求年龄在7岁以下，体重不超过750公斤。比赛规则：打跑为止，先跑者输。

0: 然而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刚开始比赛就有好多牛未战先退。几轮后，轮到杨通武的99号牛上场。
1: 这场地比较好，来这的牛也比较多，真的。今天绵牛太多了，也不好打。说实在的，不好打。这进入好的名次吧。
2: 我行啊，来告诉我的诸位，往后退，不要干扰我。
0: 杨通武紧紧关注着牛的动向，暗自给牛加油鼓劲儿。
2: 他也有方便呀，
3: 所以后面
2: 怎么办？

0: 多时间。
1: 杨同武的牛胜出让他迎来了短暂的高兴。
2: 啊，晋级喂啊，喂那个水啊，还有那个饮料这些提神啊。什么？
3: 什么时候抽签呀？
2: 可能也快了。
1: 接下来的比赛，他的牛迎来了更强劲的对手。对家也是强强对抗，这一队可以说是进入第二轮比较有实力的一队了。
4: 对家也是强强对抗，这一队呢可以说是进入第二轮比较有实力的一队了。
1: 杨同武的牛一开始被对手压住了斗气，但很快稳住了身形，与对方对峙起来。
4: 由来自开平农场杨和的99号给家小牛王对黄平武力队和平站的77号牛啊。
1: 杨同武的99号牛虽然被对方的77号牛步步紧逼，但在缓慢退步中似乎也在寻找反击机会。
4: 武力队牛王的主场心理优势非常强大，具有非常强的攻击性。
1: 两牛僵持不下，杨同武静静等在一边。
4: 2分41秒。
1: 经过2分41秒的对抗，杨同武的牛最终逃跑，输掉了比赛。
2: 今天状态还是不算很好。

0: 短暂中场休息后 ，B 组比赛开始。B 组要求牛的年龄不限，体重不超过690公斤，规则同样为打跑为止。
1: 观众朋友，比赛已经开始。

0: 是谁？
1: 最终来自黄平县古龙镇的七号牛赢得了 B 组冠军。最激烈的 A 组比赛随后上演， A 组年龄不限，体重不超过750公斤，

0: 程吉刚的五号牛上场，为了凸显气势，他给牛起了一个霸气的名字，东方孤狼。
1: 两位牛主想办法吹一下你们的牛，注意安全。
2: 好好好，
0: 程吉刚担心东方孤狼会因为观众众多而感到害怕，进而影响比赛表现，但一上场，东方孤狼就占据了绝对优势，免得对方满场跑。
3: 五号七神是鸟中。

0: 谢谢喵哥。
1: 开心肯定是开心。
2: 短暂休息中，程启刚忙着给牛降温，补充水分，迎接下一场比赛。接下来的比赛中，东方孤狼继续展现出强大实力。
3: 电子项目没打过人躺进嘛，他说人多了怕，多拿机会的这些人多的地方。
2: 赛场上 A 组比赛仍在紧张进行。最终 A 组的七号牛赢得了冠军。经过激烈角逐，斗牛庆丰收活动接近尾声，每组分别决出前三名，获得锦旗以及当地特色农产品猪腿、水鸭等。斗牛庆丰收活动已经落下帷幕，虽然杨通武、程启刚等人并未获得预期名次，但他们身上展现出的积极向上、勤奋自强的精神风貌，让我们深刻感受到了民俗文化的传承力量。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他们依然会勇敢无畏，继续成长和进步。高原阔野的热血争锋落幕，我们重回黔桂竹林山野。先民依托本土竹木物产，就地取材，巧手造物，将山间竹材化为竞技器械，在工坊跑动间演绎山野匠心与运动智慧。打灭鸡蛋是哥老族传统农事竞技，就地取材竹篾编彩球，田间空地就能组队对抗，靠手拍脚踢比拼得分，是代代相传的非遗民俗运动。

0: 啊，打着了，这打着了。
1: 这是我们仡佬族打鸣鸡蛋，
0: 老师，
1: 打鸣鸡蛋是我们仡佬族一项民族传统体育游戏项目。哦，
2: 打鸣鸡蛋，
3: 打鸣鸡蛋。
1: 三位老师，我们一起来玩一下。我们邱老师就参与白队，
2: 哦，白队。
1: 我们夏院长就参加蓝队。
3: 我当裁判，
1: 打中一人就退场。啊，就出局，哦，
3: 打一个少一个，打一个少一个，这你打我，我就躲是吧？
2: 要么躲，要么接。
1: 对，来来来，
3: 太好玩了，太好玩了，这个，
1: 来准备，开始。出去了，
0: 我就下了。
2: 擒贼先擒王。
0: 我还赢过去，我以为要接呢。仡佬族呢，其实人口较少民族，但是在我们贵州的高原上是非常古朴、非常勇敢的一个民族。
3: 没错，
1: 这个族就是我们的先民，我们把它视作一种瑰宝，把我们仡佬族的这种体育游戏发扬光大，要把它传承下去。
4: 同样依托山野竹木就地取材，瑶族先民将山间硬木化为小小陀螺，以平地为场，以旋转为赛，方寸之间演绎千年山水传承的坚韧

0: 时间胜就是意思算的时间长，他有才有那个选择那个权利，他说是进攻还是防守由他说了算。
1: 比赛只计攻方分不计守方分，攻方击中守方陀螺并将其打出界，且自己还在界内得四分，攻方击中守方陀螺且同时在界内则比旋转，旋胜得三分，旋平得两分，旋败得一分，攻方未击中守方陀螺不计分，攻方攻三轮后攻守互换，六轮比分累计最高者为胜。
2: 哎，那谢老师在比赛之前咱们先给自己每个队起个响当当的队名怎么样？
0: 好，那咱们也商量一下啊。
2: 叫什么？我们队叫什么？
3: 豆那得，
2: 那是什么意思啊？摇语吗？
0: 王之队。
2: 哦，王之队，然后翻译成摇语是吧？豆那得。哎，那你们这边打算叫什么名字？
4: 那汉贼，
5: 必胜队。
2: 啊，怎么说？必胜队。
5: 对。
2: 然后用摇语说是
5: 内汉贼。
2: 那我们就是豆那得对战内汉贼。
0: 对。
2: 豆那得，好吧。那我们现在准备开始。
0: 好，加油！
1: 比赛正式开始，先比谁转的时间长来决定攻守权。
2: 如果是您，您一般选择进攻还是防守？
0: 是我，我先进攻了。
2: 先进攻。
0: 对，先打着过瘾啊。
2: 先打过瘾。
0: 来打头，打头，哪个都先打，不想放。
2: 啊，就是大家都想打是吧？现在这个我们
0: 现在一平了，
2: 一平了。哎呀哎呀哎呀，那就是我们队这个回合当中就得先让对方来选。
0: 对的，
6: 我们先进攻。
5: 进攻。
2: 先进攻，那我们就先防守呗。
0: 好吧。
2: 好，那现在我们的比赛正式开始，请我们的一号队员先来发陀螺。哦。
0: 两分，两个
2: 同时
0: 两个死掉，两分。
2: 好吧。耶。那现在就是您来发。哎呀，
0: 我们有一分了，我的还转，你看。
2: 哦，我们的还在转。
0: 我们还在转，那边还在转啊，一分啊。
1: 第一轮必胜队攻下三分，剩下两轮进攻，他们会继续扩大领先优势吗？哎
0: 呀，不得分。
2: 不得分。来吧。
0: 打的顺序不乱啊，一二三，一二三的打啊。
2: 准备。
0: 这就放中间的，要打着就是四分了，啊，送分有点可惜啊。哎呀，
2: 打不中，
0: 打不中。
5: 哎呦，没打到，哎
2: 呦，可惜啊，哎呦，差一点，差一点。
0: 到我，
2: 谭希老师，哎，耶，又没打到，那他们就是第一轮得了三分，第二轮没得分，
0: 没得分吧？
2: 好，我们这次再来一次，
0: 还有一坨啊。
2: 哎，这是没打到吧？
0: 没打到，零分。
2: 零分。
0: 嗯，到你放了啊。
2: 到我放了。
0: 你不要放死陀螺，你不要放跑出来了，跑出来，等下你一碰就差不多。
2: 送你。啊！哎呀，哎，我还在转。
0: 两个比转了。
2: 比转了。哎呀，加油加油，再撑一下。
0: 加油！加油呀！加油！
2: 撑住啊！
0: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2: 哎哎。哎呦。就是我们先停了，对吧？
0: 对。
1: 守方最后一次发陀螺，比分差距还会继续扩大吗？
0: 耶！没打中。
1: 前三局比赛，王之队作为防守方先失掉六分，同时队中还有小米这名业余选手，谢有明能够带领王之队突出重围，实现反超吗？
2: 这六分好追吗？
0: 这个有点压力了，
2: 有点压力。
0: 但是你们要养要尽力哦。
2: 好，那既然我们是王之队，我们就拿出陀螺王的气质，好吧？
0: 好，
2: 加油，
0: 加油，
2: 加油，加油！
0: 两嘴一点啊！
2: 走你，耶！
0: 两个比转，
2: 好紧张啊！啊！不要哦！
0: 加油，我们的加油！哎呦，
2: 我们应该是能拿三分，对吧？
0: 哎呀，停停等等！哎呀，一分！ 把我们的一番、啊。

0: 一分也是分，
1: 一分也是分。
0: 好，下面到我出场了啊，放马过来吧。哎，等一下，谢老师，您先教我一下怎么打呢？哎，
1: 打的话就是跟放陀螺呢不一样，是用大背发力啊，不是这样丢出去。哦，
0: 不是这样丢了。
1: 对，这样打出去，
0: 然后这样去打它是吧？
1: 对，打的话就是。打的话的那个笋子你拿稳了，不要连笋子一起扔啊。哦，
0: 好嘞。
1: 好，就可以
0: 了。行，这次放马过来吧。
1: 哦哟，好。哎呀，一分。
0: 没事，一分也是分。
1: 一分
0: 一分。
2: 前两名队员只扳回两分，谢有明能够打出高分吗？
1: 输了，压力太大了。
2: 没想到陀螺王的第一次进攻竟以失败告终，这让全队的气势一下子弱了下来。
0: 哎呀，
1: 没打中，
0: 差一点。看我的，
1: 这个陀螺放太好了。
0: 哎呦，
1: 打得转了。
0: 哎，还在转。
1: 不得分
0: 、哦、好吧，
3: 不得分。
0: 好，这是我们的首方第二轮第三位，谢老师紧张吗？嗯，
1: 小一时。
0: 来吧。哦，打中了。那我们这还在转。
1: 四分。
0: 现在我们已经是6-6平了，但是还有最后一轮。那我们是不是躺赢了，稳赢了？
1: 这个不一定，这个你们要有信心了。
0: 有信心啊！
1: 打一分，如果你们俩，如果我们再打空的话，那就再不好了，是吧？
0: 有您肯定有信心啊！
1: 那你们两个也要尽力了，不要给所有的压力都放在我这了，是吧？对。
0: 好的，来吧！
1: 加油啊！
0: 好，最后一轮，
1: 打中哦！哎呦，
0: 没事。
1: 这次你要想方怎么打中一分，我们就已经 KO 了啊！功率，打走他。
0: 哎，打中，还是最后的希望还在您身上。
1: 把压力给我，
0: 加油，谢老师。
1: 太远了。
0: 哦，赢了，太厉害了！那我们这是多少分？
1: 两分。
0: 那现在就是我们再加两分，也就是8分。那最后我们就是以6-8，然后我们获胜，我们。鲍纳德取得了最后的胜利，您是当之无愧的陀螺王。
1: 这个呢，主要是我们三个呢团体合作，哎，
0: 是的，
1: 有一个默契，哎，
0: 一起努力，
1: 对，一起努力。
2: 陀螺从来都不是个人英雄主义，而是团队的协作与荣光。小米的陀螺之旅告一段落，但瑶山陀螺王的故事还在继续。
0: 小朋友们，你们现在最大的梦想是什么？谁想当陀螺王啊？哎呦，差一点！哇，这是我们陀螺女王，是不是？
2: 一代代瑶族人千百年的传承心，让原本由狩猎技能演变而来的瑶族陀螺得以完整保留。千百年的传承发展中，陀螺早已是他们融入血液、刻在骨髓里的记忆。是勇敢坚毅，是不忘初心，也是一生所求。相信在未来，这枚小小陀螺能够转上更大的舞台，让更多人近距离感受它的魅力。走遍华夏山河，这场乡村趣味运动会扎根乡土山水，贴合农家生活，各类乡野运动因地制宜，就地取材，以天地做赛场，以田园为底色，山筑气魄，水韵灵动，田生烟火，林育生机。每一场趣味比拼都是人与山野的和谐相融，每一次热闹角逐都让乡土文脉代代鲜活。这便是乡村运动独有的意义，以山水为画卷，以百姓热爱为笔墨，把祖辈传下的生活智慧、乡间淳朴温情融进每一轮竞速、每一场博弈。山水绵长，热爱常在，丰富多彩的乡村文体活动与非遗民俗持续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在广袤华夏乡野生生不息。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水稻灌浆期遭遇高温，他心急如焚，
1: 很可能影响产量，就导致减产啊这些。
0: 稻田作业应对高温，却突发意外。
1: 现在打不燃火，我给他们打个电话。
0: 如何解决水稻灌浆燃眉之急？三农群英会即将为您讲述一个90后川妹子不断追求现代农业装备，努力端稳中国饭碗的故事。
2: 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0: 进入八月下旬以来，四川省崇州市连续多日的高温，让当地的水稻生长面临着较大考验。连日来，当地杨柳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农业职业经理人王玲丽，每天一大早就会前往稻田查看水稻的生长情况。出发前，他总会拿出手机，先通过软件看看当地的气象变化。
1: 最近的雨带在东南方53公里处，湿度嘛97%，积温积雨。今天温度还比较高，最高温度37度。走田里面就看哈今天水稻咋样。
0: 王玲丽所在的合作社共种植有3900多亩的水稻，由王玲丽和父亲作为农业职业经理人负责经营管理。王玲丽今天重点要查看的正是处于灌浆期的晚稻。
1: 这个现在已经在灌浆期了，可以喷一点叶面肥了，一个可以抵抗高温，另一个的话可以更加饱满，使它的结实率更高，提高我们的产量。喷一点叶面肥，然后还要把水给管好，要不然对作物的产量是很有影响的。
0: 由于正值早稻收割期，合作社人手紧张，这片正处于灌浆期的水稻是王玲丽自告奋勇给合作社立下的军令状，承诺自己一人在2-3天内完成400亩水稻的喷施叶面肥任务。虽然王玲丽胸有成竹，其实压力并不小。
1: 因为我们早一批的水稻要马上要收割了，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安排好了，我们就开始进行收割。我们早的一批的水稻，所以时间点还是很紧迫的。
0: 这台喷杆式喷雾机是在王玲丽的坚持下劝说合作社购买的，他就是要用这台设备独自一人完成400亩水稻的喷洒叶面肥任务。
1: 在这个之前，我们都是用人工来进行病虫害防治和植保的，但一个人一天最多就植保10多亩地，而且啊，背着那个喷杆喷雾机是非常重的，效率很低，所以我们买了这台大型的喷杆喷雾机。这台机器买了之后，它一天可以植保200-300亩地，它的效率很高。
0: 有了这台喷杆式喷雾机，王玲丽对于兑现自己的承诺，心里还是有底的。然而，刚完成10多亩作业时，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
1: 现在打不燃火，我给他们打个电话。我开过去，这突然间停到了，之后就打不燃火。当没腿，我看啊，好，要不咱走下来。马上，好，那我晓得，好，那拜拜。
0: 在电话求助后，王玲丽又驾驶着喷杆式喷雾机在稻田里来回穿梭，喷洒叶面肥。可是好景不长，没多大功夫，机器又出现状况停了下来。这下可把王玲丽急坏了。
1: 这批面积的需要来这个喷洒叶面肥和保水的可能大概还有个几百亩，就1-2天的时间，还是很紧的，因为它关键
0: 维修好喷杆式喷雾机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事儿，王玲丽不想浪费自己的时间，又赶往另一边正在收割早稻的现场。
1: 没割干净，然后我们再安排人把它剪干净。
0: 眼看着田埂边收割机遗漏的一些水稻，王玲丽心里很不是滋味。
1: 我这儿把它没割到的一些很那个不好割的地方，我把它剪一下，把这个骨子剪一下，要不然看它放在田里面，我觉得很可惜。还好，其实不多。我们刚走过来看我，你看我刚看那么多就剪那么点。然后我们现在这儿看到有这个情况，我们会叫那个工人去。我马上就要给他说这个问题，让他把这个那些没割到的全部把它剪了。
0: 王林丽外表看上去并不像一个种地的老把式，与人们印象中的农民形象也有些不同，但是他其实已是一位农业职业经理人。
1: 在以前没有那么现代化，没有那么科技化的时候，他做规模化的农业其实做得非常辛苦的。他每年我都看我爸就瘦得不成样子，就特别辛苦。
0: 2015年，在大学学习统计学专业的王林丽即将毕业，就在这时，父亲向他提出一个建议。
3: 我就喊他回来学习种粮食，因为作为农，我看到我的农业的发展前途在第一，第二，我们进入这批50岁至60岁人员，或者有70岁在当中正年轻人，因为不能年轻人回来种田，我就喊他回来继承我的意见。
0: 对于父亲的这个建议，王林丽十分意外。按说在农村，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通过考大学跳出农门，去城市工作。没想到自己的父亲却有着相反的想法。
1: 我是本来想是去城里面工作的，也没想说要回来。我父亲他永远一句话，他就说你回来给我接班呀。
0: 对于父亲劝说自己回家一起种地，王林丽心里是七上八下，十分纠结。自己好不容易考上大学，终于有机会跳出农门，如果选择父亲指引的路，的确需要很大的勇气。
1: 其实一开始我是嘴巴上，我就是说我不同意，我就嘴巴上，我内心就有在很认真的去思考这个问题，哎，我到底回不回来接班？就嘴巴上，但我都说我不回来，我就要出去上班。
0: 虽然王林丽一时没有答应父亲的建议，但是父亲并没有放弃，不停劝。

0: 劝说王玲丽下决心回家与自己一起种地。
1: 他说你的基础那么好，我又在种田，我可以带你啊，我亲自带你，就一步步把你教会。他说就他觉得没什么吃不了苦的，他说我相信你肯定行的。
0: 就在王玲丽的内心无比纠结的时候，父亲在收获水稻时突发意外，让他的内心一下子软了下来。
1: 我因为太累了，就直接出车祸，就是整个车带人一个侧翻在一个沟渠里面。我把我爸救起来的时候，我爸就完全瘫倒在那个地上，他就浑身都没有力气。我第一次看见我爸爸是那个样子的，在那个场景其实很直击我的心。
0: 父亲的这次意外深深触动了王玲丽，她终于做出了人生中最重要的决定，回家与父亲一起种地。2015年下半年，王玲丽加入了父亲所在的合作社，正式成为了一名新农人。父亲不仅给女儿悉心传授农业技术，还鼓励她在农业领域要有更高的追求。
1: 我爸爸他就是让我去，比如说替他去开一些农业生产的一个会议啊，然后他就让我自己去感受现在的政府还有国家对农业的一个支持和帮助的力度，就包括他说要不要你去考一个职业经理人的证书，这个是免费的。
0: 2年后，王玲丽成为了合作社农业职业经理人。这时候已经打开眼界的他，越来越觉得父亲固守的传统农业意识已经明显落伍了。
1: 他是崇州最早的这个职业经理人，他的那个时候的农业机械只有拖拉机和收割机，除了这两个机械之外的所有农业生产的步骤全是人工，你全靠声音去吼去管。
0: 于是王玲丽极力劝说父亲，让他建议合作社购买一些新型农机具提高生产效率，但是父亲却对他的建议半信半疑。
2: 我们俩负责还是采购，还是炒股价，晓得不？我一直工作上是经常炒，因为个人观念不一样，对不对？比如说买采药价那各方面啊，那些个人观念不一样。当时
1: 一开始他很质疑我说有些机械不能用。
0: 眼下，给合作社立下军令状的王玲丽十分着急，马上给400亩正在灌浆的水稻喷施叶面肥，但是喷杆式喷雾机出现故障。一时半会儿修理不好，王玲丽决定跟父亲沟通一下，建议合作社马上采购之前一直有顾虑的植保无人机，解决燃眉之急。
1: 我现在就觉得我肯定要买一台试一下，如果你们啥都不尝试，你也不知道效果好不好。跟你俩商量我试，我也想能不能用无人植保机啊这些。
2: 始终水量偏少了，是吧？我始终对它有点怀疑。
1: 但是现在这个大型这个植保机，它很容易坏在田里面，焊在田里面。
2: 不行。
1: 然后还无人机，你先了解一下嘛，了都没了解又说不行，我先去了解一下啥情况噻。现在我喷杆喷雾机也在田头，它就把你压到。
2: 我这种农家了，我植保机，一换还弄无人机，无人机开就拉水量好使啊，它也没量两三斤水，我人你话又别咋个儿了。
1: 但是我无人植保机，你要先去看一下，了解一下啥情况，用得用不得，效果好不好？
2: 早先往年我也不那样炒，我也不那样撞股有点烦的，如果无人机，我反正我对它也都怀疑，
1: 所以说你都了解过，他打我9点过钟，那就早上5、6点钟就去打，那时候有露水噻，然后你那个植保量喷雾机还是可以噻。
2: 一天打2个小时，一天打2个小时打了好多天吧，一老往讲的。
1: 也打2个小时，那无人机高标准农田也打2个小时，打30弹幕差不多，15弹幕的打。

0: 王林丽的父亲是合作社资深的农业职业经理人，合作社十分看重他的意见。如果父亲不赞成购买时报无人机，王林丽给合作社的建议多半也会泡汤。
1: 现在我老是跟他有不同的意见，所以他觉得我脾气也不好，然后他觉得我性格也怪，所以他现在就老是打击我，老是和我吵，哭过很多次。然后我父亲他也是一说我

0: 又想哭，反正我觉得，
1: 父亲的态度让王玲玲的内心更加焦急起来，感觉身体有些难受，于是赶紧去了趟父亲的诊所。
0: 红了喂，可能那儿两天太阳晒多，然后喉咙感觉就是不舒服的，然后感觉像充血了，然后就脑壳还有点昏。安尼哦，
2: 开不开水？
0: 开不开，但是有痰。
2: 高温状态下工作要注意到多喝水，而且这种水要带盐分的水。是啊，喉咙充血。
0: 应该没有问题，对吧？打了一针消炎的，然后打完之后我就马上又去工作了，因为农时是不可能等我身体好不好的。
1: 秋收农忙时节，王玲玲每天从早忙到晚，常常是夜里九点后才回到家里，看着已经熟睡的女儿，心里感慨万千。
0: 从事农业，我没有和我任何的好朋友说，也没有和我的同学说，我就是回来做这个事情，默默地做。
1: 农时不等人，如果不马上采用更加高效的设备，尽快完成水稻灌浆器的叶面肥喷施，水稻的产量肯定会受影响。第二天一大早，王玲玲赶往芝宝无人机销售商店，实际了解一下具体功能。
0: 我过来是想了解一下你这个无人植保机的。
3: 一天的话，就是说按这个实际在四川的话，因为它地块小，正常的打水稻、打小麦的话，就是400亩以上。
0: 那我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们除了植保之外，我还想，比如说我们播种啊、施肥的时候也可以用。
3: 这个箱子的话，就是把它换上来。
0: 那它这个可以装多少斤？
3: 这个也是装的是40公斤。
1: 当得知这种植保无人机一次能装80斤种子或者60斤液体，而且一天内就能完成400亩灌浆期水稻喷洒叶面肥的任务，王玲丽是喜出望外。
0: 因为他对新农机高科技的产品的接受程度没有我高，所以他会持有怀疑的态度。我就去找我妈妈帮我去说服他，然后再给他做一顿饭。
4: 买机械是你咋样哎？你同不同意？
5: 效果不好，这是业绩的问题啊。
1: 王玲丽的建议能否得到大家支持？请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神补复合肥，促进作物根系生长，为作物营养输送提供有力保障。神补复合肥，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乡村美如画，奋斗混新天。鄂中经典尊贵之选，鄂中经典复合肥，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0: 他是
1: 在得知如今的植保无人机承载量大大超出父亲的预期后，王玲丽觉得有信心再一次劝说父亲采购植保无人机了，于是他匆匆赶回了家里。
0: 来一把，我要把狼窝操！我一说嘛，那位，你劝俺们老汉儿，我说我买无人机，结果他又烦的。那大的那位喷杆喷雾机经常坏，然后效率也不高，买台无人机飞一下效率高点不是？你到时候跟他说啥子，劝下他。你不要轻。
6: 我劝他。
0: 你劝下他。
6: 好。

0: 回到家的父亲一看女儿亲自下厨，做出了几样自己爱吃的菜，一家人都在场，心里自然明白了女儿的用意。
1: 哇，好好吃啊！来吧，我给你捏我一种。来，
2: 今天怎么
1: 点？今天炒，买鸡血死你，咋样哎？你同不同意？
2: 今天同意，你觉得你要把那碗先带点水。
1: 嗯呀，挺好。好，那你同意好，我到时候把你住宅看下回嘛。好。
3: 来吃爷爷。哦。
0: 虽然终于得到了父亲的支持，但是合作社社员代表能否同意采购质保无人机，仍然是个未知数。农时不等人，王玲丽匆匆吃完饭就马上赶往合作社。
1: 哎，今天把大家请过来是有个事情想跟大家商量一下。我看见了有个无人质保机，来往那里来，它是怎么样？这就是你们看到这就是无人质保机。
2: 我在想因为你没有现场使用过，你现在还不知道它的到底有多大。
1: 我给大家看过视频，
2: 感觉好大的风，你看着。如果是我们秧苗子刚起来的时候，不就吹到了？
1: 不会，这个不会。它因为它要离农作物有2.5米的一个距离，它不会让秧苗挡的。你们想哈吧，就算是这个样子，它一天都可以打400-500公斤哦，也太机械。
2: 就是你，
1: 来看啊。
4: 它那是养红嘴鹛把办了，打个比方说，效果不好。这是业绩的问题啊，你这么就前3年就大了。
1: 因为我也很清楚大家的担忧跟顾虑，液态机器还是要6万块钱左右，还是有点贵。把它换了之后，可能大家就担心，万一它效果不好，就影响产量了。能不能我们合作社买一台先试一下，看效果行不行？效果好。
0: 在得知王玲丽的父亲也赞成采购质保无人机，建议抓紧时间完成当前水稻灌浆期喷洒叶面肥的作业后，社员代表们经过一番讨论，做出了决定。
2: 如果是6万块钱的话，我觉得我们合作社还是
1: 承担得起哦。
4: 因为他也节省人工，和这位就是要跟里面的机器量相比呢，这位也要增加产量，所以我们大家经过研究呢，也自认为可以同意买一台这机器。
0: 社员代表们的决定让王玲丽喜出望外。合作社马上下单购买了一台现货质保无人机，并邀请专业人员第二天一大早过来帮助安装调试，现场指导喷洒叶面肥。
1: 慢点哦。这边灌浆期，然后我们给它喷点叶面肥，所以就让你们来教一下我们。我最新的是

0: 这个是挑大的。
1: 很傻大概的。就他这视频能看得到的，
0: 对，我们人在这
2: 儿，北京看到视频
0: 太阳有点亮，
1: 哦，他现在看不清楚。
3: 眼看质保无人机在稻田里快速来回穿梭，王玲玲在一旁也是跃跃欲试，现场学习操作质保无人机。
4: 这个是绿色才能起飞。

0: 左边那个控制
1: 返航机即将起降，请远离飞行器上方有障碍物。
0: 如果往前面飞的话，
2: 哦，
0: 你就先把机头摆正。
2: 现在机头摆正没有，机尾对自己，这个机尾，
0: 对对对，
2: 机尾在这儿，然后我喷喷洒打开，
0: 然后往前飞，
2: 然后高度调起来。
3: 在专业人员的协助下，合作社400亩稻田仅用了大半天的时间就完成了叶面肥的喷洒工作。一旁观看的王玲丽父亲以及合作社社员们纷纷发出了感叹。
4: 你以前那个传统的方式是不行，是不，怪不说现在要以科技的创新，我这个文件相当优秀，又不连庄稼又不连，我非常满意。
5: 现在是飞机大又方便多了，
6: 这是很好，这是科学的发展。
3: 与此同时，合作社的早稻也迎来了丰收之时，而王玲丽这时又发现了新的高科技农机目标。
2: 我刚刚接到电话说这儿周围就有5G无人收割机，所以我就很兴奋，我马上就过来看一下。哪台无人收割机？这个啊。
7: 把数据塞进输入它那个系统里面，它你把电池操作，它就自己就。
2: 哦，那还是很方便哦。
7: 那边那个就是跟它配套有一辆车。
2: 哦，
7: 就是相当于同时走。
2: 它是。
3: 王玲丽，一位90后农业职业经理人，就是这样一直不断追求着现代农业新技术，去实现自己投身农业的梦想。
2: 我只有一个坚定的信念，我就希望通过更多的新技术、新品种、新科技，能够真正的把土地管好，把我们的粮食种出好的品质、好的产量，那所有的我就汇成了我们整个中国的一盘大国粮仓的一个大旗，每个人都把粮食种好，那我们真正的才是把中国的饭碗端牢了。
8: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9: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8: 朱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9: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0: 来一瓶。
1: 我外孙女回来了，说是要住一段时间。
2: 来了，那个进来呀。

小西，该起床了。

阿宇啊，把这个尖啊，看到没有？插进去，绑紧它。台风、暴雨、干旱，黄皮啊，是靠天吃饭的。来，那个手。

0: 好了，这样就差不多了。以后能干的活，您就随时喊我。
1: 大热天的，辛苦了。
0: 不辛苦了，费老。我看这两天黄鳊采摘的都差不多了，等黄鳊采摘结束，香港的象限团也快到咱们这了。他们前几天还给我打电话说他们想。
1: 罗生财，咱莫谈此事，啊。
0: 费老，咱们就见一面就行。
1: 有些事儿啊，得两厢情愿。
2: 硬烟啊，
1: 他是合不来的。
0: 费老，香港的象限团。
1: 下个书，下个书，啊。

0: 这么一个心愿，你们就当见面老乡，哪怕不叫何鲁，我们聊聊天也好，是不是？哎，
1: 打住打住！外公回来了，你是昨天晚上来我家那个？你们还不认识吧？来，小旭，这是我的外孙女黄小七啊。你好，我叫陈立宇，叫我阿姨就行。 我总经费老提起你，说你在北京是？
0: 对，就是他啊，小七，你早上起来不是说要喝什么咖啡吗？阿宇是县文化馆的，对这他很熟悉的，让他带你去啊。
2: 喂，哎，我没说要喝咖啡啊。
0: 年轻人在一起，阿宇，拜托你了。

0: 我觉得我外公刚才是故意要把我支开。
1: 是啊，他是不想让我再烦他了。不过没办法，等一下喝完这杯咖啡，我还是得回去继续打扰他老人家了。
0: 到底怎么了？

0: 是这样，过两天要从香港回来一个乡贤团，他们都是从豫南走出去打拼的，带走的是一位叫关叔的老人家，他这几十年来带领的香港乡贤团不断给咱们这捐款捐物，这次回来说是有个心愿，就是想再看一次家乡的河楼。你外公现在是唯一能完整演绎河楼的传承人了，不过我都求了他好几次了，他就是不送。
1: 河楼舞对外公来说不光是一支舞蹈，更是他一辈子的念想。我以前小时候也跟外公学过几年河楼舞，但是后来不适合就放弃了，外公还生气了好久。
0: 好吧，那看来也指望不上你了。
1: 倒也不是完全没可能。
0: 真的吗？你有办法？
1: 办法嘛，总得试试。不过陈专员，请人出主意是不是得有点诚意啊？比如先续上这杯咖啡。
0: 哎，没问题，只要你能做动费老的工作，别说这一杯，以后你来这喝咖啡都记我账上。

0: 今天外公又在教妈妈跳河楼舞了。
1: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注意下蹲，哎，这个腿，好，手抬高，手抬高，手抬高。
0: 我也好想跳。
1: 再抬高。
0: 外公说，牛是我们的好朋友。我们耕田，让我们有饭吃，所以我们要学牛的样子跳舞。
2: 你就是牛，牛就是你。
0: 感谢勤劳的牛伯伯。
2: 对呀，马伯伯，对呀。
3: 小溪跳的是真好。
0: 外公，小溪看见我跳得这么好，明年是不是也会丰收呀？
2: 当然会了。哎呀，来接着跳，嘿。

0: 妈笑我说我放学不跟他们玩跳皮筋，就知道回家当牛魔王。我跟外公说我不想学了。
1: 外公，我累了，不学了。
2: 不行，你坚持，小心，小心。
0: 他第一次对我发了那么大的脾气，我讨厌和老五。

0: 大家辛苦了，我代表玉南县文化馆欢迎大家到来。我叫陈立云，站立的立，宇宙的宇，等一下呢，我们就先去招待所安顿，随后我来通知大家后续的活动安排。这是我的手机号码，归记一下。有任何问题，24小时玉南客服为您服务。
1: 韩叔啊，这次早班机过来，一路辛苦了。
2: 哎呀，不辛苦嘛，一路都在看风景啊。几十年没回来，变化大的我都不敢认了。
0: 我刚才关叔说不太敢认路了，那我来教大家一个认路秘诀。以前呢，去县城要行叮咚路，因为单车铃叮咚响。依家呢，导航都叫你上柏油路。因为公路平到你冇油啦！
2: 阿宇啊，你是怎么知道这些老古话的？
1: 这是我这几年来就学到的。
0: 所以大家在玉南放心，丢不了。
2: 好，谢谢。
0: 大家先休息。
2: 阿宇啊，哎，你可不能忘记啊，电话里我跟你说的那个。何乐武的事情，拜托了啊！
1: 不着急的，这几天大家先休息两天。那个何乐武的传承人费启发，我们都叫他费老，他最近有点忙。
2: 我听说费老先生的脾气有点倔，啊，

0: 您锻炼呢？
1: 阿宇来了，单位还忙吗？
0: 刚忙完，刚县里接回来的香港乡贤团，十几号人呢。他们打算在镇上住几天，您看看。
1: 乡贤团是你的乡贤团，不是我的乡贤团。我还没练完呢，啊！你忙你的去。
0: 哎，费老，
1: 哎，忙你的去，啊！以后不要再来找我，听到了没有？啊！不要来了。
0: 快说，费老他，要不我先带你吃个饭吧。
2: 我明白，明白。请费老出山不容易，不打紧的。啊，请把这个带给费老尝一尝，谢谢你啊。
0: 没事，
2: 麻烦你了。

0: 怎么了？
1: 关叔只回来一周就回香港了，可是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跟费老说呀。

0: 关叔。啊。
1: 关叔你好，我叫黄小溪，费老的外孙女。
2: 哦，你是费老的家人呐？黄小溪，希望的希吧。年纪大了，很多人啊记不住了。我是年轻的时候去的香港，那个时候啊，这村子里边很热闹啊，跟现在一样，家家户户的都种黄皮。
1: 嗯，

0: 串来串去，跑来跑去的，那个情形我到现在我忘记不了啊。我这次来就是想看一看何老五，还想跟费老啊学两手。主要是怕今后再也看不到何老五了。
1: 昨天我和外公说的时候，他明明是动心的，可今天不知道怎么了，又开始犯倔。他明明把这些东西当宝贝的。
2: 其实，我大概知道是为什么。
1: 为什么？
2: 前几年，你刚去北京没多久，也是丰收节前，县里介绍一个文化公司，说包装推广河洛舞。

0: 要问今年那天去见你，妈妈叮嘱我需要你给的惊喜，幸福是决定的轨迹。他说天冷记得戴手套。
1: 做人啊，就跟煲粥一样啊，要有米有心。
2: 小心，你外公的米是没有。
1: 明天不行，没完收工。

0: 试。怎么这么难啊？推车练的是平衡和脚下稳劲儿。
1: 各位村民注意了，乡村趣味运动会现在开始报名，推独轮车，挑水灌溉，稻田拔河，奖品丰厚。
0: 我报名，推独轮车。

0: 还抱着个足球呢。
1: 第一名，
2: 你有你的赛场，我有我的精彩。

0: 昨天我和外公说的时候，他明明是动心的，可今天不知道怎么了，又开始犯倔。他明明把这些东西当宝贝的。
1: 其实，我大概知道是为什么。
0: 为什么？
1: 前几年，你刚去北京没多久，也是丰收节前，县里介绍一个文化公司，说包装推广河洛舞。介绍人呢是费老小时候的朋友，费老特别高兴，把压箱底的东西全拿出来了，天天起早贪黑的教他们。
0: 那后来呢？
1: 后来那个文化公司一边跟费老说传统河洛舞不受大家喜欢，没市场，一边呢用费老教学的视频打着非遗文化的旗号注册了版权，开始直播带货。费老看到那些视频啊，气得话都说不出来了。
0: 怪不得外公这么抵触啊。
1: 那他们一口咬定那是商业开发，还笑话费老不懂法。从那以后，费老就再也不提河洛舞的事了。
0: 这些年外公一直问我过得好不好，我都没有问过外公这两年过得怎么样。
1: 他是怕他的真心被人辜负了，他觉得现在的人都太浮躁了，学不会这些需要下苦功夫的东西。年轻人都往外跑，我们都在追求现实意义上有用的事，那这些无用之事就无人问津了。
0: 那关叔呢？关叔肯定不一样。
1: 所以我们才需要想办法让费老相信关叔才是那个真正懂河洛舞价值的人。

0: 这个米要先煮一会儿，煮到米糊糊了，再下锅下米。米糊糊了，再下锅下米。这样熬出来的粥底才又绵又软，米粒开花。开水下米，而且顺着一个方向小，这样才不会粘锅，也不会泄。
1: 这是功夫。

0: 关叔，为什么要留条缝啊？
1: 抱住五朵人，气太盛，容易溢出来，会把好事做砸。要给他留一口出气的地方，让火候慢慢的渗进去。您盖好了。
2: 哇，
0: 真好。
1: 小的时候奶奶就告诉我，黄皮绝对不能先放，会发酸，要靠粥的热气把它焗熟，这样才能让果香最大限度地被激发出来，也能解猪脚的腻。
2: 哇
0: 哇，好香啊。
1: 来，大家品尝一下。阿宇啊，你尝尝。
2: 哎，辛苦关叔，这期玉南美食风物啊，一定能唤起玉南人儿时的记忆啊。
3: 甘老板啊，那个味道饭人可以点都得啦。啊，
1: 做人啊就跟煲粥一样啊，要有米有心，米是根本，心就是火候啊。咱们玉南人不管走到任何地方，都不能忘记自己的米是什么。我的米就是这碗粥。小谢啊，你外公的米是那只五。

0: 外公。
1: 嗯。
0: 来尝尝，品鉴一下这粥。

0: 这味道，粥啊，是按新鲜的喝的，放久了就泄了，就不香了。但是这碗粥，你就是放它几个小时，它也盖不住它的老味道。
1: 外公，您说都是真理。
2: 别好了，
1: 就是香港乡贤团的官署。
0: 官署，韩语学完了，你又来劝我。
1: 外公，
0: 我费尽心思地教会了他们，结果一眼出，台下人不是笑话，就是他们用来捞钱的。
1: 外公，不是所有人都想着赚钱的，官叔他不一样，

0: 做人跟煲粥一样，最重要的是有米有心，米是根本，心是火候。我们豫南人在任何地方都不应该忘记自己的米呀、啊。我的米就是这锅粥。小谢，你外公的米是那只五。
1: 外公，官叔的米就是您的河楼五，就是豫南的根。他想回来找您，就是想给自己的这锅粥添一把最正宗的火。

0: 你在哪儿？
1: 在这儿。
0: 久仰大名啊！
1: 回来了，
0: 回来了，
1: 回来了就好。

0: 你的身体还很健朗啊。
1: 还行还行，你呀、啊、就叫我阿发吧。啊，几十年了，村里都这么叫我。
0: 那怎么可以呀、啊？费老，哎，原来这条街上有一个梁伯，也是盖粥铺的，你还记得吧？
1: 记得，梁树

0: 真，
1: 对，
2: 是他。前几年啊，很多人都去了香港，都是靠开粥铺为生，从早辛苦到晚，一熬就熬到天亮，都是靠一碗白粥几根油条熬过来的。
0: 你们这些人都厉害啊，在香港闯出了名堂。
2: 哎呀，哪有什么名堂啊，每晚收工一闻到厨房的米香就想家啊。像咱们云南的黄皮，像老妈包的老火汤，

0: 这个茶楼啊，是这条街上开的最久的馆子，装修了不知多少次了，人也不知道换了多少波了，但是老东西留不下。阿官，你为什么一定要学河楼？
1: 我这一辈子呀，在外人看来还挺风光，在香港有楼有铺，儿孙满堂，可我心里明白这儿是空的，就像水上的浮萍，看着热闹但没有根子。年轻的时候我总想出去闯荡，海阔天空嘛，在香港每天晚上收工打烊，我看着维多利亚港的灯火那么亮那么近，但没有一盏啊是为我亮的。我跟孙子讲讲小时候我们在西江钓鱼的故事，他听了一半就睡着了。我费尽心思煲了一锅老家的汤，汤喝了一口就说味道太怪。我明白了，我的家是活在我的记忆里了。费老，最可怕的是我的记忆马上就会没有了。前两年我这脑子不听使唤了，昨天发生的事今天就忘了。医生说我

0: 得了阿尔茨海默病，我害怕呀！我害怕回家乡的路记不得了，我害怕把乡亲们的样子也给忘了，我更怕把我自己是谁都给忘了。所以趁着我还有记忆。 我一定要回来，我要把家乡的样子结结实实的看一遍，记在我的心里。河龙舞，在我的记忆里是家乡最热闹、最威风，也最有家乡味道的舞蹈。
1: 我要把它刻在我的骨头里。既然有一天，就是我的脑子全空了，一听鼓点儿，我的骨头、我的身体就能动起来。这样呢，我就不会觉得我是个没有家的人了。阿官，你有家。 这里就是你的家，豫南一直都是你的家。

0: 今年那天去见你，妈妈叮嘱我需要你给的惊喜，幸福是决定的轨迹。他说天冷记得戴手套，
1: 开始练习，先练扎马步。
2: 小时候外公经常带我来这里。
3: 俊峰李忠慈
4: 就是你最好。
3: 我说好了，手脚我挺喜欢，我再来。
2: 我发现你只要提起玉兰，我爱才会动起来。

0: 治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治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2: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我今天看着你们这帮老同学发小在一块聚会那么高兴，这样的关系是纯洁的关系、嗯、啊！下次再约他们来，叫他们把家属都带上，我还给他们做好吃的。
1: 我已经跟他们说过了。哎，今天大姐姐也很开心。哎，
0: 那可太好了。
1: 我想要不要把阿坤介绍给大姐姐？哎，你觉得怎么样？一个是我的老同学，踏实可靠。一个是我的大姐姐，会过日子。哎，两个人我都知根知底。哎，你说
0: 你别说了，别说了，你这太乱了。
1: 怎么乱了嘛？不是你，不是你说的，他想拦人了吗？
0: 蓝董事长，人家高天鹅马上就不是你的大姐姐。

0: 你这比拉干部下水还要严重哎！
1: 我又错了，
0: 你这个嘴太快。

0: 大妹子，
1: 哎，
0: 放下吧，等我把这晾完了，我整啊。
1: 哎呦，大姐啊，你也过来歇一下吧，你这也不让我干，那也不让我干的，弄得我跟废人一样。
0: 你不是董事长吗？
1: 妈，
0: 你看这俩孩子，这该让人干活了，不知道跑哪儿去了又。
1: 天天在弄他的那个木偶，佳丽哦在拍视频。哎，你还别说，佳丽拍的视频真的很棒哎。
0: 棒啥？净瞎整。你说好端端的上个大学，这毕业以后在我们那嘎能找一好工作，这幸亏遇着天天了，这要不然……
1: 哎呦，您可别这么说，我还觉得天天遇到佳丽是他的幸运嘞。你说现在的年轻人啊，不搞对象不结婚，结了婚呢又不要孩子，你看他俩多好。
0: 可不是，你看咱年轻时候哈，结婚生孩子过日子，那也没想别的呀。
1: 哎，姐，你说。我其实一直有句话想问你，但是呢，不敢问。
0: 有啥不敢问的？问。
1: 你和佳丽的爸爸为什么分开呀？哎，大姐哦，我不是有意问的，你要不想说，咱们换下一个话题啊。
0: 聊啥下一个话题？这多少年过去了。不过你问我这个问题呀，我也问我自己好几遍了。
1: 哦。
0: 你还记得庄大厨假装摔坏那回？
1: 怎么不记得？你们可把我骗苦嘞！
0: 哎呀，他爸要是能赶上庄大厨，0.1%。
2: 阿娇，
1: 哎，哎呦，
2: 在啊！
1: 老同学，今天怎么不上班啊？
2: 哪能不上班啊？今天去乡里，正好路过，带了一些茶叶给你。
1: 哎呀，谢谢啊！
3: 行，我给你沏茶。
2: 哎，昨天不是说没去过白林老街吗？我带你去。那里的风景啊，用我们昆明话说，那叫一个“跳”。
0: 哎，这啥意思啊？
1: 哦，他的意思就是特别棒的意思。啊，
0: 好，
1: 哎，阿坤啊，那你应该提前打声招呼嘛，我们晚上还有客人，忙不过来哎。
0: 嗯，对。哦，
2: 才半天时间，你还不放心我？来，哟，
1: 来这，
2: 吃完饭我平平安安的把天鹅送到你手上，你看怎么样？
0: 这哪是？
1: 哎，不行，对。大姐啊，你要想去就去，你要不想
0: 去，我现在就收拾收拾去。
4: 阿姨，
1: 嗯，
4: 你说我妈跟谁玩去了？
5: 光坤叔叔，我妈老同学，文旅局的。
1: 嗯。
6: 哎，佳丽啊，来，吃个西瓜。你妈妈出去玩玩是好事啊。放松放松心情。
4: 哦，我觉着我妈有点奇怪呀。
1: 哎呀，你妈出去玩是好事儿，这样的话我们才可以坐下来聊一聊你们两个的事嘛。哎，佳丽啊，你问过你爸爸了没有啊？
4: 啊，问过了，他说他这两天在跑车，在湖南。
1: 哦，
6: 嗯，湖南离咱这地方近啊，让来啊。
4: 他说他有重要的事儿要处理。
1: 那他不过来了？
5: 妈，没说不过来。
1: 那什么时候过来啊？
4: 也没说，
1: 他到底是过来还是不过来嘛？
6: 哎呀，阿娇，你说话温柔一些嘛！你跟我那样说话行？咱不商量事儿呢吗？你着什么急呀、啊？你这脾气。
7: 佳丽啊，如果你爸爸为了你们两个的事情真的来了，你觉得你妈妈会怎么样？
4: 我觉得我妈在这儿，我爸就不会来。
7: 你爸。肯定来，
5: 爸，你怎么知道？
7: 因为我是你爸爸。关键是你爸爸他怎么来？
1: 那还能怎么来呀？总不能走着来吧？
7: 阿娇，你这个人说话就是噎人，他能走着来吗？我告诉你爸一定来。说要是来了，你妈会是什么态度？
1: 哎哎哎！不要装神弄鬼的，你直接说嘛，说那么问两遍了。
7: 感情方面的事。

0: 我也说不明白。
1: 你说不明白，讲那么多，哎。
0: 万一这脾气……
1: 那可怎么办呀？
2: 哎呀，别着急嘛，那个咱们大家一起想办法啊。来，先吃西瓜吧。
0: 阿娇，你得改改你这脾气。你商量事儿，你是吧？
2: 商量不了。
0: 你平常你说话就跟我……
2: 你关键是你老讲废话，
0: 我哪讲废话？
2: 你说了半天你没有解决问题呀、
0: 啊。我是抛砖引玉吗？对吧？我问题提出来，大家……
2: 哎呀，你不要吃了，你吃也是白吃，你不要吃了。

哎，你说他们两个人哈，已经离婚十几年。

0: 我是说如果
1: 人生就没有如果，就跟我做饭一样，福鼎肉片跟冬瓜丸子汤能一样吗？
0: 哎呀，我在说人，你老跟我说什么做饭嘛？
1: 做饭跟过日子是一样一样的呀。你说过日子能离得开酸甜苦辣咸吗？过日子不得五味俱全呢？
0: 是是是，
1: 过日子，过日子为什么非要离婚了？哎，
0: 我就跟你说如果。
1: 你如果为什么是我们离婚？你得给我解释清楚啊！
0: 我跟你解释什么清楚啊？我说的是如果。
1: 你如果怎么就非要指使我们两个离婚了？
0: 哎，我解释不清楚，我说的是如果嘛。
1: 你如果别的都可以吧？哎呦，
0: 我多余跟你说这个话题。
1: 你多余，你就不应该说嘛。
0: 不是，
1: 你说别的都可以，你为什么非要离婚嘛？
0: 我说是如果，我也没有说是真的嘛。
1: 你举的这个例子你不准确吗？你今天必须解释清楚嘛。
0: 现在去睡觉好不好？
1: 你这是什么意思吗？你这是什么意思吗？
0: 好。

0: 妈，你今天玩得开心吗？
1: 哼，开心。
0: 那我瞅你咋不像开心的样子啊？
1: 谁说的？妈可开心了。佳丽，你好好的啊。
0: 啥好好的？我这不挺好的吗？
1: 你找了这家人是你的福气，一定好好过日子啊。
0: 妈，你啥意思啊？
1: 妈没啥意思，就是等天天跟你结完了婚，妈就回东北了。
0: 为啥？你不要我了？
1: 哎呀，姑娘大了留不住，再说了这是你的家又不是我的家。
0: 啥你的我的呢？我们不都说好了吗？以后一起过吗？
1: 我可不招人烦啊，以后等你有了孩子，妈再过来帮你啊。
0: 不行，我不让你走。
1: 你说你这孩子怎么越活越往回活了？我记得小的时候我送你上学你就这出，那没出息呢。
0: 就没出息，就没出息。
1: 行了行了，来，妈问你点正事儿。那你跟天天订婚的日子跟你爸说了没？
0: 啊，
1: 他咋说的？
0: 他没说来，也没说不来。
1: 他这啥意思啊？你说你小时候他没看过你，长大没管过你，你现在要结婚了他又不露面了。
0: 没说不来嘛。
1: 别替他说话啊。我问你，他是不是又结婚又有孩子了？是不？
0: 我不知道。
1: 王佳丽，我知道你俩一直就有联系。
0: 我们是一直有联系，但我没觉得他，
1: 没觉得他，就怪我当初瞎了眼找了他了，整天不着家。
0: 妈，我爸不是开卡车送货吗？
1: 嗯，回家就喝酒，一身的臭毛病，以为自己能

0: 妈，为什么跟我爸分开呀？哎呀，说来话长，那个时候啊，妈妈也年轻。
1: 哎呀，出锅！哎呀。你说这不是应了那句老话吗？年轻的时候不懂爱情。
2: 爸，你还知道这些？
1: 怎么了？爸老了？
2: 不老不老。那您说这事怎么办？
3: 哎，好了没有啊？
1: 好了好了好了，来来上菜上。
2: 哎，您还没说呢。
1: 说什么说呀？年轻的时候不懂，老了还不懂啊？
3: 哎呀，赶快去给客人上菜了，还年轻不懂？是年轻不懂什么？这怎么还唉声叹气的呀？
1: 没叹气啊，我说的是爱，爱情的爱。
3: 吃错药了？赶紧加菜，今天客人多，要是再发疯的话赚不到钱，你儿子的爱情啊就没有影了。
1: 是。哎呀，这个爱情啊，有的时候是在劫难逃，有的时候也是劫后余生。谁说的来着？
4: 来一个福鼎肉片吧。
2: 好，
4: 柠檬鸡爪。
5: 天天，
2: 干嘛？我正忙着呢。
5: 我爸来了。
2: 啊？
6: 宝贝儿，
7: 哎，我想死你了，
5: 爸。嗯，我还以为你不来了。
6: 哪能呢？站好了，叫爸好好看看。真好。
5: 爸，剃头啦？
6: 精神不？
5: 贼精神。
8: 叔叔好。
6: 天天，
8: 对，
5: 对。哎呀，你俩这相面呢，在这儿。
6: 好，真好。
8: 叔叔，咱们先回家，我爸妈还在家等您呢。
6: 辛苦你了啊。
5: 哎呀，爸，你不用跟他客气。
8: 对，跟我不用客气的。
6: 哎，你妈在？
5: 在。
6: 事儿，走吧。
5: 包快给我。
8: 哎，我来，
5: 我来。
8: 回家。哎，我来拿。
6: 您辛苦了。
5: 哎，急死了，急死了。
1: 哎呀，淡定嘛。经历过风雨的蓝总怎么这么沉不住气？阿娇啊，你跟家里妈妈说咱们去哪儿了吗？
3: 去村委会开会。
1: 对对对，
3: 哎，你说他们两个不会翻脸吧？
1: 不会吧？
3: 怎么不会啊？当初你回来要干农家宴的时候，要不是天天和佳丽回来，我早就跟你翻脸了。
1: 哎呀，那不是没翻脸吗？再说了，佳丽和天天都在身边呢，不会的。哎哎，媳妇儿，媳妇儿，你来来来来，你别晃悠了，你过来看看，你来看看。家里给我拍的这个视频还蛮帅的嘞，你看这粉丝。
3: 行了，不要以为有些粉丝就了不起哈。
1: 有些几十万呢。
3: 学我说话。
9: 天啊！
5: 哎呀，你来了，快来快来！
9: 正好路过，过来看看你
5: 啊。

0: 给你整点茶。
1: 哎，不用不用不用，咱们聊一会儿，一会儿我就走。
0: 好好好，
1: 那天百里老街好玩吗？
0: 好玩啊，太好玩了，我得谢谢你，还请我吃顿大餐呢。
1: 哎，那是应该的，我们富鼎人就是好客，你玩得开心，就算我这个主人尽到了职责了嘛。
0: 尽到了，尽到了，太尽到了。
1: 哎，天鹅，你女儿不是也在这儿吗？怎么一直没看到她？
0: 哎呀，这俩孩子不知道整天瞎咕噜啥呢，现在这年轻人咱理解不了。
1: 是年轻人，我们这里最缺年轻人，尤其是爱折腾想创业的年轻人。
0: 哎呦，你们这日子都过得这么好了呀，瞎折腾啥呀？
1: 还能更好吗？我们希望更多的人来这边旅游，尤其是希望像你这样子的人能够在富鼎留下来。
0: 哎，我姑娘都留这儿了，我这么大岁数你们也要啊？
1: 要要，当然要。再说你也不老嘛。
0: 哎呀，哪不老，都老了。

0: 张叔叔。
1: 啊，天天，你好，这是佳丽吗？
2: 啊，是。
1: 哦，佳丽你好，我是你妈妈的朋友张光坤。这位是
3: 张叔好，这是我爸，刚从东北来。
1: 你爸？哦，大哥你好，欢迎到福地来。那你们忙，我有事，我先走，再见啊。再见，再见。
3: 妈妈，进门。
0: 哎呀，爸妈，这是王叔叔。
4: 王大柱，给你们添麻烦了啊！这话说的，您大老远的来，我们忙的都没去接你，实在是不好意思啊。庄强，我老婆蓝美娇啊。
5: 你好，那个你们先坐，我上楼先去看看啊。
4: 去吧，去吧，去吧。天天啊，哎，你把叔叔的行李拿到客房去。
0: 好。
4: 大哥，坐坐坐坐坐，来来来来来，哎，快坐快坐。哎哎哎，
5: 妈，你爸来都来了，你
6: 让他走。
5: 哎呀，佳丽啊，你去照顾照顾你爸爸啊，我来陪你妈妈。
7: 哎呦，没事。还有我吗？哭吧，哭出来就舒服了。
8: 他为了他太气人了。
7: 好了好了好了啊！
4: 来，不喝茶，
9: 兄弟，我这有啊。
4: 用这个喝茶呀？
9: 你这个杯子，得往里边放十下子能装满。
4: 大哥，你也不用太紧张，女人嘛，这这么多年，这心里边肯定憋了很多的委屈啊啥的啊，你得让她撒出来。
9: 是。哎呀，兄弟，我闺女总和我念叨你啊，说是到了你们家呀，就跟到了自己家一样。谢谢你们两口子了。哎呀，
4: 佳丽这孩子啊，确实是个好孩子，都喜欢，就像自己家闺女是一样样的。
9: 哎呀，我们家这个事儿，你都已经知道了。
4: 师傅经常聊天，不容易。
9: 只要不惜力，
4: 大力出奇迹呢。
9: 你也知道啊？你看，
4: 对路嘛。
9: 看来咱哥俩呀是同道中人呢。
4: 同道中人。我整两个好菜，咱喝两杯。
9: 别，不用了，不用。
4: 你看，你这刚来又是贵客，我怎么也得欢迎欢迎啊。
9: 戒了，
4: 戒了。那行，那你尝尝我的手艺，咱不喝酒。哎，你这样，咱以茶代酒，我先欢迎欢迎。
9: 来，嘿，
4: 你这是可以，我没见过这么大的杯子。
10: 哎呀，大哥呀，你这大力出奇迹，这力用的有点大呀。
9: 希望能出现奇迹吧。我听我闺女讲，太母山上的太母娘娘可灵了。
4: 都这么说。但是我觉得呀，主要在这儿。俗话说得好，心诚则灵。
9: 看，我跑车呀歇脚的时候，我就愿意看我女儿给我发的那些视频。哎呀，看到你说的那些话呀。我真是佩服。哎呀，
4: 大哥，你可别笑话我了，我那都是赶鸭子上架，那都是为了这个
10: 这个农家院的宣传，要不为这个农家院，我才舍不了这个老脸。哎，不过你闺女给我拍的，还挺帅吧？
4: 帅。
2: 我看老多的女粉丝都喜欢你了。哟，
10: 大哥，嗯，一会儿他们上来，可别说这个，出事儿啊！
4: 出啥事儿了？
10: 出过事儿了，都找到这儿来了，搞得我无地自容啊！回头我再跟你细说吧。啊，哎，来了，你妈呢？
6: 我妈她不肯上来。
10: 你妈呢？
11: 我妈陪着阿姨呢。
10: 别急，别急，别急，我有办法。哼，咱们啊，送餐上门。
2: 兄弟，我送过去的。哎呀，
10: 大哥，你可不能去啊！你要去就不是大力出奇迹了，就是大力出事故了。家里啊，一会儿你把这些菜打包，送到他们房间里去。你跟董事长说，从现在开始，这儿就是女生宿舍，让他们踏踏实实待着。
6: 那你们呢？
10: 我们俩回家，那边就是男生宿舍，你们俩呢就得辛苦点，做我们两个的眼线，随时信息联系。
4: 想说

0: 妈妈在陪着阿姨喝茶聊天，家里在收拾厨房。
1: 他们说啥呢？
2: 大哥，我要是没猜错的话，他们在骂男人。
0: 那不一定非是骂呀，可能是讨论。嗯，
2: 准确，讨论。就像学校里一样，男生宿舍永远在讨论女生，女生宿舍永远在讨论男生。
1: 兄弟，你是大学生啊？
2: 没有啊。嗨，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
1: 兄弟，那你跟我说一说，他们现在能说我啥呢？
0: 哎，家里又来消息了，我妈又开始骂我爸了，你妈也在骂你爸，我现在在厨房里都没法出去，接不上话啊。哎呀，
1: 天哥肯定是恨死我了。兄弟，这把你也给牵连了。哎呀，
2: 没事啊，大是亲，大是爱，急了还得用脚踹。哎，甜甜，爸问你啊，你要是把家里惹毛了，家里会怎么对你啊？
0: 这能说吗？
2: 哎呀，俩爸都在这儿呢，啥不能说呀？说说。
0: 他咬我，
1: 咬你？
2: 那他要是高兴了呢？
0: 咬我。
1: 还咬？
2: 这就对了。
1: 这就不对了。你怎么知道孩子的事儿？哎，
2: 柱子哥，你可别误会啊，我可不知道家里是怎么对天天的，反正我就知道家里这孩子对待他肯定有招。你就像我炒菜吧，我想让这个菜甜，我就得加糖；我想让这个菜咸，我还加糖。所以说哥，你得好好想想，你跟大姐到底什么情况。
1: 我们呢啊，我们那个时候哪像现在这么复杂呀，啊，连什么叫谈恋爱都不知道。

0: 爸，我妈怎么你了？以后再说。
1: 哎，必须说，
0: 得公平。
2: 你妈她对我狠呐。
3: 咋狠呢？
2: 她不说话了。
0: 冷暴力。
2: 对，冷暴力这个词儿准。她不管是高兴了还是不高兴了，她都不说话，她让你猜，你说谁受得了？
0: 原来如此啊，爸，那你得感谢我妈，要不是我妈有冷暴力，能把你训练成今天这个样子吗？
2: 这倒是，这以后最好她不这样。
0: 是。

0: 不过前几天和妈妈聊过爸爸和妈妈的事，妈妈的意思是，那个时候太年轻了。
1: 是是是是，我们那时候确实是太年轻了。
0: 爸，那这个怎么解啊？

0: 这里的活就交给你们两个了，大学可不能白上啊，该是你们大显身手的时候了。
1: 亚历山大呀，
2: 叔，要是
0: 没有要事，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1: 那我干啥呀？
0: 哟，大哥，你的任务可重了，你干的活可多呀。
1: 我紧张呀。
0: 紧张就对了，科学上说适度的紧张可以让人变得机灵。
1: 我懵
0: 懵就又对了。哎，你是不是有一点初恋的感觉了？
1: 爸，你怎么什么都对啊？
0: 当然得什么都对，这时候说不对不是自己打自己的脸吗？
3: 起床了，嗯，哎，起来啦！
4: 哎，哎呀，几点了？
3: 都十点了
4: 啊？那几点？
5: 他人呢？
3: 谁呀？
5: 昨天来那个。
4: 哎，哪个呀？你这还
3: 我爸，庄叔和天天带他去泰姆山了。
5: 还有心思玩呢？
3: 他们是去拜太母娘娘。
5: 干啥呀？
3: 我哪知道啊，你自己去问呗。
5: 我才不管他闲事
3: 呢。妈，一会儿我要去跟师傅学茶，阿姨说让你等他一会儿，他有事儿找你。
5: 他找我呀？他人呢？
3: 你昨晚一句话都给这变成女生宿舍了，那阿姨不得回去收拾收拾。那个吃的我给你搞厨房了，待会儿你别忘了吃，我等了哈。
5: 好，去吧。
6: 大姐姐，
4: 哎，我在这儿呢。快收拾收拾，我们出去。
5: 去哪儿啊？
4: 去市里呀、啊！我要给家里挑几件首饰，也给你呀、啊、买几身衣服。
5: 不用，我有的是。
4: 一定要，我们这的规矩。
5: 大妹子、啊，你看昨天，
4: 昨天，
5: 都怪我。
4: 哦，不怪你，不怪你，要怪就怪佳丽的爸爸，他早干嘛去了？要不是他的话，你和佳丽能受那么多苦吗？不过啊，大姐啊，用我们庄大厨的话讲啊，如果要是没有他的话，那天天和佳丽也就不会认识啊。如果天天佳丽不认识的话，那我们不就不认识了，是吧？哎，
5: 对对对，
4: 相遇即是缘分，赶紧的收拾收拾，我们办正事去。
5: 好嘞好嘞，那你下边等我
4: 啊。好，哎，等你哈。哎，
5: 多好看！
7: 哎呀，这心情好啊，看什么都美。
5: 等天天跟佳丽的事儿定了，我的任务也就完成了。
4: 早着嘞！哎，不过大姐，你今天买的这身衣服啊，真好看，回去把它换上哈。
5: 不换，留着。
4: 行，听你的。那你这样，你先回龙家宴，我把东西啊送回家里面，然后再去找你。这件事啊，不能让两个小的知道。
5: 不用了，陪我一天了，赶紧回去歇着吧。
4: 你忘了？那边现在是男生宿舍，这边是女生宿舍，我一会儿去找你，给我吧。
5: 好嘞，
4: 好，走，
5: 慢点啊。
4: 哎哎。

0: 啥呀你？
1: 你是张杰介绍的高天鹅吧？
0: 我不是，
1: 我是王大柱。这花送给你。

0: 怎么样啊？哎，我爸太紧张了。我随便点了几个菜，也不知道合不合你的胃口。我不吃蚕蛹，没点，这儿也没有。我点了你最喜欢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咸口的。没有酒啊？
1: 10年了，我已经戒了10年了。你是干啥的？
0: 卡车司机，运货的那种。我也不会干别的。就是一出门好多天不着家那种。这些年，我一直住在车里边，吃在车里面。那是为啥呀？ 那你活着有啥意义啊？
1: 还债。啥债呀？我欠的债。欠了2个女人的债。你这种人呀，就不该结婚。
0: 你是说，有家不回，那家有什么意义呀？啊，女儿的家长会你参加过吗？女儿的生日你出现过吗？

这是我这些年挣的68万5，给你。密码是你的生日，我人也回来了。 因为卖卡车，我晚来了2天。

0: 好，两个人没被吓跑了，这就是成功。
1: 太好了。
2: 哎，叔，
0: 哎，
2: 我爸这个样子该不会是你教的吧？
0: 哎，不是我教的，一看就是发自肺腑的嘛。
1: 哎，那个卡是怎么回事啊？
0: 你别看我呀，我不是我给他的。
1: 哎呀，我知道你不敢呀。
3: 爸。
4: 哎，小闺女，这起这么早呢？
3: 你这不起得比我还早吗？
4: 我这些年在外边，这已经习惯了。我跟你说，就这个点儿，我已经开着车在路上跑了。
3: 那您现在习惯吗？
4: 慢慢习惯了。我能见到你，见到你妈，我这心就算落了地儿了。哎，闺女，我在这儿能干点啥不？哎，扫院子行吗？
3: 你想干点啥就干点啥呗。
4: 这可不能乱来。
3: 看我妈说你。
4: 你妈不敢爸走，爸就算是烧了高香。
3: 爸不会的。
4: 哎呀，这小棉袄啊。
3: 我妈撵你走，我都不让你走。
4: 哎，我去扫扫院子啊。
3: 我跟你去。
4: 哎。
5: 哎呀，这姐俩起得够早的啊。
3: 叔，我可还记着你答应我的事儿呢啊。
5: 啊？我答应你什么事儿了？
3: 您怎么这么健忘呢？您是不是答应要给我爸做什么来着？
6: 做什么来着？我想想啊。哦哦，对对对，
5: 哎呀，这原材料没有准备齐，这没有原材料，这就……哎呀，大哥，你这个闺女啊，就是个小监工，天天盯着我干活。
4: 闺女，可不行那样式儿的啊。
3: 爸，你还得感谢我呢，要不是我盯着你，不知道啥时候才能吃上这人间美味。
4: 啥人间美味啊？
3: 软糯细腻，酸甜可口，吃后唇齿留香。
6: 哎呦呦呦呦！行了行了行了，我就按你这个标准做，行不行？
3: 行。
6: 哎呀，等着吧。
3: 可好吃了。
4: 我扫院子去了啊。
3: 跟你去。
7: 哟，睡醒啦？
8: 哎呀妈呀，今儿你怎么这么早啊？
7: 哎呀，我来八卦一下。
8: 行了，别闹了。
7: 哎呀，下面厨房里面都那么热闹了，
9: 你都收拾完了，怎么不下去啊？
8: 我不去。
7: 不好意思啊。
8: 我不这么上赶着。
9: 好好好，我现在就去告诉王大柱同志，让他上杆子。
8: 你回来，行了，你别折腾我了。
9: 我们家大厨说的对，你就要折腾啊！你折腾他，他折腾你，哎，折腾折腾，一辈子就折腾到一块去了嘛。哎呀，行啦，我们在那个监控里都已经看到了，那个存折，聘礼是多少啊？
8: 大妹子，
9: 好好好好好，不逗你了，那赶快下去吃饭吧，装墙都做好肉片了。
7: 我跟你讲哈，大厨所有的菜你都可以不吃，
9: 但这个肉片绝对不能错过。
8: 走，好，走。
4: 兄弟啊，上次这么高兴，我都不记得是啥时候。今天看到你们这一家人这么高兴，哎呀，真是叫我羡慕。
5: 哎呀，我说大哥呀，你是只看见过贼吃肉，没看见过贼挨打呀？我还羡慕你有佳丽这么个好姑娘呢，要不是佳丽，这院子你看不着。

0: 你俩离婚多少年了？他在冰池里就待了多少年了？现在你吃火锅，把这块冻豆腐拿出来，是不是得化一化？
1: 哎呀，兄弟，你怎么这么沉得住气呀？
0: 怎么了？
1: 家里说了，那个大师估计马上就到了。
0: 来吧，家烧小海鲜，请大家细细的品，慢慢的尝，吃完了以后提意见。
2: 秋天的田野里藏着一场丰收音乐会，清风拂过，稻穗在轻轻唱歌，果园里回荡着声声脆响，动物们亮开嗓子组成热闹的合唱团，收割机的轰鸣节拍一直没停过，这是大地献给丰收的乐章。

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乡村不仅承载着千年的农耕文明，更孕育了无数充满智慧与趣味的传统体育项目。从西南山间的非遗绝技，到江南水乡的龙舟竞渡，从田间地头的农耕嬉戏，到峡谷溪流的清凉冒险，每一项运动都散发着泥土的芬芳，每一次竞技都传递着乡民的淳朴与热情。本期乡村趣味运动会，我们将带您走遍山河乡野，感受那些生长在田野间、流淌在血脉里的运动之魂。这里有铜梁龙舞的翻腾气势，有江西龙舟的劈波斩浪，有苗族独木龙舟的千年信仰，有赤水独竹飘的水上绝技，

有土家玩牛的农耕之乐，有黄平斗牛的牛王争霸，有瑶族陀螺的旋转传承，有哥老族打灭鸡蛋的攻防智慧，还有开疆越野卡丁车的速度激情，水田钓虾的悠闲野趣，阴山漂流的清凉刺激。这是一场属于乡村、属于田野、属于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人的欢乐盛会。

0: 发现这是一期含龙量奇高的节目，
1: 对，
0: 随处都是龙，就连主持人都姓龙。泰老师好，
1: 泰老师好。
2: 我们同样龙舞啊，它有我们的大乳龙、金鸡龙、火龙、荷花龙、夜光龙。有20多个品种，
0: 我知道了。人家可以报菜名，你们可以报龙名。既然今天群龙聚首啊，各显其能，我们就向老师请教一下，给我们介绍三条最有特色的龙。
2: 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我们的同样的大乳龙，还有我们的金鸡龙，还有我们的火龙。刚才我们演出的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我们的大乳龙。嗯，这两条大乳龙呢是60米。大乳龙的特点呢，就是大而长，刚毅而勇猛，大套路、大道具、大场面，展现了我们龙的那个大气势和它的大情怀。
0: 我刚刚看到有个蓝色的龙，我觉得特别漂亮，就还有那个喷水的那个。
2: 对，那是我们另外的一个分支，叫我们的水云龙。它的特点就是，它是一种科技感比较强的龙。哦，
0: 怎么说？
2: 第一在于它的龙身是防水的。哦，
0: 防水的啊。
1: 哦，防水的。
2: 第二呢，就是我们在龙身里面呢，就是按照我们的内光源，嗯，内光源和这个外在的光源一配合，它就变成了我们蓝色的效果。
0: 特别漂亮。 对， 对。那我想我们通过这个水云龙也能够感受得到这个铜梁人的一种创造，在龙文化里不断地在扩充它的内容。
3: 对，
0: 这是最有科技感的。
3: 对啊，
0: 刚刚说了最大最长的还有竞技龙了。
2: 对，嗯，它也是我们铜梁的功勋龙。
4: 功勋龙。
2: 对，它竞技龙的特点就是快，动作变换很猛，动作幅度大，然后它的难度很高。
1: 难度大。
2: 对，到现在为止我们的竞技龙夺得了无数的冠军，无数的金牌。哇，
4: 冠军。我好想看看用什么样的姿态来夺取冠军的。
2: 好，我们可以看一下。哦，哎，坐肩了。
0: 哦，坐上去了。
2: 你看看到没有？
0: 哦，这个躺着的。
2: 对对，这个就是8只块舞龙。
0: 八字是哪里？
2: 那这样，这样舞就是8只块舞龙。
0: 这么舞的方法是8字。哎，
2: 对对对，我们变第二个动作，第二个动作呢，它就是一个快速的连速左右螺旋跳龙模段。哦，
0: 这算基础。哎，
2: 我们还有一个难度最高的，就其他队伍基本做不了，是我们能做的这个动作，就是站肩单腿单侧快舞龙。
4: 我们在平地单脚都很难坚持这么长时间，
2: 站在肩上你还要舞。
0: 太棒了，太棒了，真了不起。
2: 要不老师们有兴趣我们学一学？
0: 我们能学简单的
2: 感受一下。
0: 对，
2: 让我想一下。
0: 他想了一下，我们铜梁龙舞就没有简单的动作。你这个问题有点难。
2: 咱们就学一个8字快舞龙啦。哦，
0: 对，8字。
2: 对，8字。嗯，加油加油，预备走。对，看着前面。对对对，可以。对对对，哎呀，好有天赋。
4: 对吗？
0: 好有天赋啊。
2: 对，我们龙老师很厉害。
0: 哎呀，真的
2: 不愧是姓龙的老师。
0: 哎呀，太好了，谢谢你鼓励我。对对对，老师教得好。好，
1: 快一点，
2: 加油加油加油。
4: 我看过不少的龙舞，但今天这样的表演真的是头一遭。
0: 是，嗯，
4: 传统的龙舞配上现代的表达，又古老又新潮的这种配合的体验，很妙。
2: 谢谢，谢谢，谢谢。
1: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龙舞，这是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独特的韵味，那么也透着我们中国人一往无前的精气神儿。龙舞铜梁弄风云，腾跃神韵耀古今。
0: 我们赞美铜梁龙舞，更不要忘记赞美铜梁舞龙的人。
2: 好，谢谢谢谢谢谢谢，太感谢太感谢。哎呀，好激动好激动。
5: 见识完铜梁龙舞靠着山间地势腾空起舞，气势十足。 在四川木川的乡野田间，还有一条接地气的草编神龙。

当地乡亲就地取材，拿秋收后的稻草搭配竹篾，亲手扎出长长的草笼，通体金黄，满是庄稼地里的烟火味儿。每逢节庆，全村男女老少一齐上阵，扛着草笼绕田埂，穿村落，舞步朴实厚重。老百姓舞草笼，不求声势震天，只盼来年雨水充沛，五谷满仓。

0: 而江西千里河湖碧波之上，另一场龙溪竞技正踏浪而来。古人临水而居，逐水而行，依托江河天然赛道，造就了延续千年的龙舟竞渡。一江一柔，一山一水，共绘华夏龙文化的山水长卷。
1: 太壮观了，滑得好快呀，就感觉像是一个人在滑。
2: 老师们好。
1: 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
2: 我是来自中国国家龙舟队的陈灵芝，也是杭州亚运会的三块金牌的滑手。
1: 我们知道三冠王
3: 陈灵芝赫赫有名。
1: 对，哪三冠再给我们说说。
2: 女子500米、200米、1000米12人龙舟的金牌。哇，
1: 我们的骄傲。
4: 我刚才看你在打那个鼓点，跟传统的有什么区别呢？
2: 这是由我们的传统龙舟演变过来的。竞技龙舟分为6连鼓和3连鼓，传统龙舟是由4连鼓、双连鼓、慢3连鼓、快2连鼓那样子的。
3: 哦，那么多，
1: 说的都像通关密码。能给我们稍稍示范一下吗？
2: 好好好的，我来示范一下。各队注意，预备。What?

0: 奏就变化了，
1: 有变化了。前面那个很匀称的鼓点是什么意思？
2: 竞技龙舟比赛的话，它起航的话是要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节奏，所以要给每个队员传达出来，我们要人桨合一。
1: 哦，这不是木船啊，
2: 木字的话它吃水比较重，行走的时候它的阻力就大，
1: 划得慢，
2: 划得慢一点，人数比较多。钢化的话它船体较轻，要比传统龙舟轻一半的重量。
3: 但是我瞧竞技龙舟还是有很多传统龙舟的，
2: 有的有的有的
3: 龙头啊，龙尾啊，龙身的鱼鳞呐、
2: 啊，是的。
1: 那个长度呢，
2: 由人数去改变的，12个人到22个人。哦，
1: 来，那我们就上船吧，
2: 演示一下，
1: 上船上船。
2: 各队注意，预备预备，划。老师你要看我，整齐划一根柱。哎，
1: 这个鼓点就是匀速滑，
2: 匀速滑，快一点试。行，可以了，休息一下，可以休息一下。哇，
0: 感觉今天就跟撸铁了一样，我觉得
2: 是一个非常好的运动，我们的龙舟项目。
0: 对对对，
1: 我听到了排山倒海的声音，
2: 这就是我们传统龙的鼓点。我们刚才学的鼓点都是不断延续着我们的传统鼓点进行的。

0: 很快啊，
1: 快，
0: 速度很快。
1: 这是我们的周老师。
0: 周老师好，
2: 周老师好，
0: 周老师好。
3: 大家好，我叫周斌，现在是江西省鹰潭市渔江区龙舟协会的秘书长，同时也是划手。
0: 在您心中，传统龙舟和竞技龙舟最大的不同在哪？
3: 我们传统龙呢，相对于国标的龙舟，我们古典比较花，还有一个我们多了一个螺的元素，更还原了古时游船的那种性质。
4: 我是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看龙舟啊，过去都从资料上看，比如清代大家说最会玩的皇帝康熙皇帝、乾隆皇帝，其实他们每年端午的时候都在圆明园有龙舟赛，
3: 对，
0: 所以有个说法叫龙舟下水喜洋洋嘛，
3: 对，
0: 来到江西我们才发现这真的是一个含龙量极高的地方。
3: 龙舟在我们江西它也有一个2000多年的历史了，传统龙舟在我们心中现在不仅仅是一种运动，它已经融入到我们生活当中去了，知道吧？
1: 我们每年端午期间啊，就在外务工的人也会回来划龙舟，好多那种传统龙舟都是自发举行的。
4: 听说是每年有几千艘龙舟从我们江西走出去。
3: 对，是的，在我们江西有一个材料叫沉山红星杉，是我们江西独有的一个材料。它这个材料呢，耐腐性很好，它的树大，节少，最适合做龙舟。它造出来的龙舟防水性比较好，质量轻，这是我们造的龙舟的天然的优势。
4: 这也走向世界吧？
3: 对，有的，
4: 是吧？
0: 所以有江西制造的龙舟在的地方，就有我们赛龙舟文化的输出。
3: 对，
0: 那也是一艘艘移动的名片啊。
3: 对。
0: 好，那今天我们在现场，不妨来一场友谊赛吧。
3: 体验一下我们的传统龙舟的竞技。
0: 这样，我们请陶虹老师当裁判。
3: 好，我也做裁判吧。
0: 跟着您学当裁判。
3: 可以。
0: 我和单老师上船，学着去当划手，好不好？走，加油！
5: 加油！
4: 好。
0: 走，院长。
1: 好。
3: 那个龙头过了这个球的时候，您可以就摇一下，他就已经赢了。看哪一个赢掉？
0: 哎，侧过来了。不要紧吧？
6: 没关系，没事。
0: 打鼓的在后面。
6: 感觉我刚刚。哇！你划过传统的是吧？
0: 没划过，第一次。好快啊！
6: 不要怕。
3: 陈武叔叔可以试哈。
0: 哦，刚刚是热身是吗？
1: 对。
3: 准备好了，直接开始。

0: 前。
1: 龙舟的它魅力就在这里，一前一后竞争很激烈。
0: 他们了，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哇哇哇哇哇哇哇哇，来了来了，哇哇，这个体验感觉太棒了，我跟院长都是第一次划龙舟，真的划。现在我们算不算可以是完全达标的龙的传人了？我们也上过龙船的人了。
1: 现在还不算，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哦，像我们小时候有一种船桨仪式，你像我们现在用的这个船桨，它都有上百年的历史。哇，
0: 天方井发。
1: 像我们有些船桨头窗它印的是头头得胜哦，第二窗它写的是奥龙戏珠，第三窗写的是三子登科，也是先辈对我们的一种祝福。如果要真正的成为龙的传人的话，现在也可以把这个奖传承给你们，
0: 就仿佛是一种星火的相传，
1: 对
0: 对
1: 吧？
0: 既有先辈对我们美好的祝愿，其实也是一种精神的传续，
1: 一种祝福嘛。
0: 谢谢，来，我们快举一下，千帆竞发，谢谢谢谢。
2: 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0: 龙舟竞渡，劈波斩浪，这是一场跨越了2000多年时光、历史和现实的交汇，也是速度与激情的碰撞。我们今天有幸体验了龙舟赛事，也感受到了民俗文化与体育竞技的完美融合。这既是一场视觉的盛宴，也是一场精神的接力，
3: 为国争光。
4: 对，我们要为国争光。
0: 祝愿我们所有的健儿们都能乘风破浪，勇往直前。
5: 赣婆江面龙船齐发，桨板并行，声势十足。顺着江水往西走，秭归的江上竞渡别有韵味。当地龙船自带独特滑行节奏，本地乡亲轮番上阵，乡土氛围感拉满。放眼整片华夏水域，各地龙船各有特色，岭南船体敦实厚重，古典舒缓绵长，江浙小河龙船身形轻巧，邻里组队一同竞技，两湖地区水域开阔，水面船队成行，沿岸村民静静驻足观赏。各地水域龙船模样、划桨章法各不相同，声声鼓响，道道桨影，承载着大伙同心协力、期盼顺遂的心意。江河奔涌不息，山水各有灵韵。如果说大江南北各式龙舟是众桨齐乘、万众同心的水上交响，那么在贵州的深山河谷间，同样有一项与龙舟血脉相连却风格迥异的古老竞渡，苗族独木龙舟。苗族独木龙舟以整根巨木凿成舟身，舟首雕以昂首的龙头，舟身彩绘着古老的图腾纹样。它不以速度和竞技为唯一追求，而是承载着一个民族的图腾记忆与精神信仰。每年农历五月，清水江畔鼓声震天，独木龙舟破浪而出，那是苗族先民对龙的崇拜、对水的敬畏、对丰收的祈愿。划手们身着民族盛装，在江面上划出一道道古老而庄严的弧线，这是独

0: 属于苗疆的水上史诗。而在贵州赤水，还有另一种令人叹为观止的水上绝技——独竹漂。一人一竹，凌波而行，既有水上漂的轻盈，又有平衡术的精妙，堪称水中一绝。表演者脚踩一根楠竹，手持平衡竹竿，在水面上如履平地，或立或跪，或转身或劈叉，动作行云流水，气定神闲。这项源自古代先民渡江谋生的技能，如今已发展成为一项极具观赏性的传统体育项目。如果说龙舟是水上的交响乐，那独竹漂就是一曲独奏的古琴，各有千秋，各美其美。从团队协奏的龙舟到个人修为的独竹漂，贵州的水上文化呈现出别样的魅力，那是人与自然对话的独特方式，是山水间世代传承的生命律动。静水练平衡，激流利勇气。从古朴原生态的自然渡江到专业化的水上竞速，山水运动始终在迭代升级。告别赤水静水竹影，我们奔赴峡谷激流，解锁山野间最清凉奔放的水上狂欢，在自然河道的跌宕起伏中感受山水竞速的鲜活乐趣。
1: 这环境真好啊。
2: 是，
1: 哎呀，真舒服这地方啊。
3: 我们这儿啊可是号称八山一水一分田，你看我们这儿山特别多，是不是？
2: 对，所以你看山多，植被覆盖率就高。
1: 是是是，
4: 对，已经达到了70%多了。
3: 负氧离子特别高啊。
2: 是是是，
3: 我们这儿都号称是天然氧吧。
1: 咱先别氧吧了，那个咱不是来漂流来了吧？
2: 接下来我们要去体验的这个叫做峡谷漂流赛。
1: 峡谷漂流赛啊，你这听着太刺激了。这个
2: 这样，我们来兵分两队，不光是要体验漂流的刺激，还要在这个过程当中记住我们漂流的每一个站点的名字，名字记得最多的那个组为获胜方，而且获胜方可以获得我们森小养
1: 小人儿哈。
2: 对，
1: 行了，规则明白了，来，
2: 我们先分队吧。
1: 你们俩谁来过？
4: 我带朋友来玩过。
1: 你带朋友玩过？
3: 我也没来过，但是我一直很关注这里，所以对这儿也算是有一定的了解。
1: 我不信，我不信。那个游，欢迎你加入我们这个乐游队。
2: 这组上队了已经。
1: 对，他来过吗？
3: 来，我们俩一组。
2: 孙子，咱俩一组，乡村队。
3: 乡村队，
2: 亲爱的朋友们，看一看到底谁能够成功峡谷漂流，勇者上
3: 队。加油！
0: 毕生大峡谷漂流，河道蜿蜒曲折，河床错落分布，既有冲浪闯滩的刺激，又避免了大幅坠落的惊险。
5: 我们要去漂流啦！
6: 我要下水了！
5: 我下水了！

水道中水花四溅，尖角不断，

0: 飘到终点，大家才想起还有任务在身，记住沿途景观。
1: 思前洞、观音庙、龙须潭、水帘洞、玉泉，没了。
2: 来来，准备好了吗？飘，水下了，我准备住了。
3: 其实我去过很多地方漂流，而且我感觉到我们阴山的这个山特别的漂亮，空气特别好，整个飘下来，而且大家都特别的热情，我感觉有很多的游客朋友能和我们一起玩在一起。我强烈推荐全国的观众朋友都能来到我们阴山来漂流。
0: 本次漂流任务分组记忆沿途八大景观名称，记住最多的队伍获胜，奖品为玩偶孙小雅。
3: 怎么样？啊，玩疯了，开不开心？
4: 开心啊！走吧，
3: 醒醒！
4: 哦，到了，停吧，停吧，真好玩，走吧，走吧，
3: 哦，别走 啊！咱们还有任务呢，你忘了吗？
4: 啊？啥任务？
5: 我们要记住沿途的景观指示牌。
4: 好，你记几个？
6: 全程没敢睁眼。
4: 不是。
3: 我们去的太多了，记住几个了、我们默默的就跟着这边说呀啊、我们有龙须干什么啊？
4: 大方说呗，能咋的呀？
3: 我就告诉你，你可能也记不得。来，龙须潭、观音庙、玉泉、
5: 爱心石、
6: 思前洞。
4: 我们已经记住五个了，
3: 对，至少五个，总共八个，我们记了五个。嗯，
4: 我来吧。
3: 在路边上还记得呢。
4: 我来吧。
3: 来，
4: 龙须潭。
3: 哎，一个。
4: 观音寺。
5: 爱心池。
4: 哎，爱心池，还什么？他还说啥了？
5: 水帘洞。
4: 水帘洞有没有？水帘洞有没有？
3: 哎，有一个，确实有一个水帘洞。
4: 有水帘洞有。
3: 只有这一个队了，现在。
4: 东海龙宫。
3: 没有，哪有东海龙宫？
4: 我还有一个。伏牛饮水。
3: 哎，我想起来一个神龟潭。
7: 对，神龟潭，对对对，
3: 神龟潭加上水帘洞，我们现在已经想起了
4: 七个了。
7: 对对对。
3: 哎，你们还是不记得？
4: 那打的吧，打的吧。
3: 那这样吧，
4: 打的吧，我们再玩一圈行吗？哎，怎么着？
3: 那就开心的宣布，这次的获胜是乡村队。然后呢，我们这次获胜方会获得我们的这个阴山的小玩偶，叫做孙小雅。来，哎呀，可爱的孙小雅送给你。
4: 这是我们的战鼓。
0: 山野漂流解锁了静水激流的松弛乐趣，而更具专业性、挑战性的极速竞速仍在继续。告别峡谷，悠然逐浪，我们奔赴湍急河道，解锁皮划艇硬核竞技，以人力御激流，以技巧破水波，感受山水竞速的热血突破。哇，
8: 太厉害了！湖面上的桨板非常拉风。
9: 桨板运动它不同于传统冲浪对海浪的依赖，一块桨板一只单桨，在湖面或河道就能解锁人与水的全新对话方式。它极致的包容性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挥动桨板乘风破浪，水花四溅，激情飞扬。这项超酷的水上运动让每一个体验者都活力满满。接下来乐游团就跟着教练开始解读这项潮流运动的体验攻略。
8: 欢迎陆教练。
10: 大家好，那我现在来跟大家讲一下我们的这个装备。那手上拿的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桨，它是分这个正面跟反面的，我们也叫波水面跟挡水面。掂起这个桨，朝上面的这一面是波水面，这一面的话呢就叫挡水面。我们再讲一下我们的这个板啊，大家看一下，这里有一个绞绳，看到没？落水之后，这个时候我一拉这条绳子，这个板子就回到我身边来了。
3: 好科学啊，这个。
10: 明白吧？
11: 安全第一。
3: 教练，我还有个问题，就是对于初学者来说，一般落水的概率大不大？
10: 玩桨板的话呢，100个人会有100个人落水。如果说不落水，那不叫玩桨板，也不好玩。
3: 导演，这是准备让我往水里跳吗？这是，
12: 一点危险都没有，放心。
8: 教练，我们几个已经掌握了基本的桨板技巧了，能不能带我们下水试试？
10: 可以。
8: 好嘞。
9: 初学者上板要用跪姿跪在桨板的中心，绑好脚绳就可以入水体验了。
8: 哎，我出来了，
10: 哈哈，下水了。哎，左边右边两边推。
8: 哎呀，要撞船了。
10: 它不是升空的 ，A 不了。在往前滑直线的时候，那我们要向左边转弯，从前面扫到后面。
9: 哦。乐游团入水后，很快掌握了滑行拐弯的技巧。随后，大家一致要求学习站姿滑行。
8: 教练，教教我们怎么站。
10: 好的，来，首先我们要做一个跪姿，跪姿之后，把我们的桨放在前端。把重心往前移，
4: 脚横在板上。
8: 对，
10: 然后呢，先起一个脚，做一个蹲姿。
7: 好。
10: 另外一个手拿起我们的这个桨，作为你的第三支撑点，慢慢的顺着这个桨，慢慢重心往上升。好，往前滑。
7: 教练，我知道为什么大家都爱上这个运动了，
10: 是吧？
7: 真的，你要掌握好了。觉得有乘风破浪的感觉，
10: 是不是很好玩？
11: 接着做月。
13: 当你洋洋得意的时候，你就落一把水；当你觉得可以乘风破浪的时候，你就感受一下水的温度。
4: 看到了吗？加油都可以。
14: 多亏我按了暂停键，不然你就摔倒了。哇
10: 哇！游哪去了？这边，这边，码头在这边呢。
0: 他跑，他追，他插翅难飞。殊不知，再次相遇，他已是他的掌中之物。
8: 太爽了，朋友们！尤其是落水那一下，我觉得什么叫水中欢乐，玩水，玩水就是要落水。
4: 一句话叫做酒是故乡醇，水是故乡甜。那一刻我尝到了咱们故乡非常清甜的水。
7: 其实今天是我第一次体验这个桨板运动，没想到我是四个人里唯一没有落水的，这一点我今天非常的开心。
9: 经过教练的详细讲解和认真示范，乐游团逐渐掌握了桨板运动的技巧，大家决定分组来个小小的接力比赛，以这种方式来检验一下各自的学习成果。
15: 哇，还行了，
8: 可以可以。
15: 对呀，游游，哎，你发现没？游游转了一个大圈，到时候咱们就绕个小圈，就哎，超过心跳从这儿过去。
7: 哎，你们挡住我了。
11: 师傅师傅，咱没动。
15: 游游，你绕小圈。
8: 游游加油，力争
4: 上。加油加油，马上就到岸了。
15: 走，出发吧，出发吧，
10: 可以站起来的，好，加油，加油！
15: 乐乐，你滑远了，乐乐，回来，回来！
10: 好，加油，
15: 加油，加油！加油，小心，小心！
8: 好，好
15: 嘞，又是多少？
10: 2分45秒，
8: 开始。哦，现在梁老师很聪明啊，他记住的是现在的风的速度和风的角度，用大自然的力量在不断的前行。好的，50秒的时间
7: 已经过去了，
8: 梁老师还在浮标处徘徊彷徨，头处犹豫。哎，慢点，梁老师，你现在就是乘风破浪的姐姐。
7: 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11: 好，
15: 回来了，我回来了啊！
8: 加油，李云帆！
4: 好，
10: 好，出发了！
8: 好，
16: 恭喜你发财，恭喜你精彩。
4: 这个浮标怎么还会走呢？
8: 孙村现在有点晕头转向，最后的加速，用你的核心，腰马合一。
4: 我来了，
10: 加油，加油！哇，棒，3分30秒，哇，
8: 我们赢了。
0: 告别江河碧波的水上竞技，我们登陆山野平地，青山环抱，阔野平铺，自然造就的平缓赛道，林间空地， 成为天然的竞速赛场，无需人工雕琢，依托山地地势，顺应山野格局，一场属于陆地的速度狂欢正式开启。
9: 川东地区开疆却拥抱着一片难得的沃野平川，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和悠久的农耕历史，让开疆成了新晋农旅游网红打卡地，吸引无数游客来到开疆感受田园魅力。
0: 第一站，农场里的速度与激情。别再说田园只有慢生活，开疆还藏着让你一秒心跳加速的惊险挑战，准备好让你的肾上腺素狂飙了吗？
8: 帅哥你好，你好，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4: 你看人家是这个
8: 这装备啊，
4: 就像是那意思，
8: 还有对讲、啊、
17: 对，我们那次专门是户外嘛，我们是露营基地、啊、我们这里有个越野卡丁赛的一个趣味比赛、啊、你们要不要有兴趣敢体验一下？
18: 可以可以，
8: 必须啊。
17: 车在这边呢已经准备好了，哎呦、
4: 太好了，哎，
8: 我想选这一辆，这个
17: 哦，这一辆就是这个动力特别强，这辆、啊、越野性，
4: 对吧？
17: 人也好，
4: 我整个粉色，
17: 要跟大家一起参加一下，
4: 你也参加，
17: 对啊，
4: 哎呦，
17: 我跟大家一起参加一下比赛一下，
8: 好。
17: 游戏规则就是让我们场地一圈、出场外之后啊，放上那个大足球啊、我们就获胜了啊、谁先撞到啊、谁就获胜，
8: 来吧
4: 来吧，
8: 咱们戴上安全帽，准备出发。

身上的泥点就是越野的勋章。越野赛道兼具难度与趣味性，考验驾驶技巧，

0: 第一名冠军，朋友们，哇，太有趣，太有挑战性，太刺激了。你看，我们要爬险坡，穿泥泞，然后最后不断的加速，碰到终点那个足球那一刻，肾上腺素不断的涌上心头，哇，这感觉太刺激了。
1: 对，
0: 身上的泥点就是越野的勋章。
1: 对对对对对，哎，挑战自己。
0: 哎，我那个两个小伙伴呢？
1: 他们跟丢了吗？
0: 这车呢？
2: 车停那儿了。
3: 车也有翻车的时候，有的小伙伴陷在泥里出不来了。
4: 那个裤都湿，有人没有啊？那个这过不去啊，他们咋去的？
0: 冠军，朋友们，哇，
4: 有人吗？我咋出去啊？哎，咋样，背我啊，哥？哦，你看了吗？还是咱开箱人好。
2: 你看这裤子弄的，你看看，嗯，这过不来了都。我天，那半天要没人救我俩，我回不来都。确实挺好玩。
0: 是，嗯，咱们整个越野，嗯，还是特别有挑战性的。
2: 是是，
0: 有一定难度，嗯，也需要技巧。
2: 不是玩的，不就是这个感觉？
0: 玩的就是刺激，
2: 对对，
0: 玩的就是真实。
3: 平川进驰骋，林间探野趣。告别旷野平地的速度狂飙，我们深入山林腹地，茂密林木造就天然穿梭赛道，错落林间，清幽山野孕育出更灵动、更轻盈的丛林竞速，在山海林间解锁别样的山野活力。
5: 好了，我们现在装备都已经齐全了，大家说吧，我选个什么样的项目？高空、中空还是低空？选哪个？
0: 必须高空。
5: 确定吗？
0: 我确定，肯定，以及一定。
5: 去，向后转，蹦极去。

0: 欺负我，走走，来下
1: 来走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走啊，
3: 加油，
4: 出发，
3: 来，手扶着红线，来，
2: 手摸红线，
3: 对，手扶着红线，脚踩木头就可以了，大腿脚腕用力哈，
2: 这还可以啊，这没怎么样，
3: 可以，哎。

0: 加上这个1.81米。
1: 加油加油，
2: 你喊，
1: 给你鼓励。
2: 哎呦我的妈呀，出一身汗。当你站在那上面的时候，你才觉得自己的脚不是自己的脚，自己的手也不是自己的手，你想让它往东，它偏要往西。
3: 探险乐园也逐渐热闹起来，单位团建的，父母陪孩子玩的，学生和同学们自己组团来的，瞬间整个园区的各个线路都迎来了属于他们的勇士们。大家愉快地穿行于各个线路，享受着运动的快乐。乐游团解读蓝线游玩攻略的任务能顺利进行吗？
1: 飞跃丛林，我笑哈哈，一起在这儿吹喇叭，滴答滴答滴滴答。我天哪，这能爬着过去吗？
4: 直接踩绿绳会好走一点。
1: 不是，我这鞋不太行。
4: 往下压 ，OK。
5: 然后呢？
4: 手借助，对，好。哇，往前一步，跨一下，帮你踩着两边吧 ，OK。好，来。
2: 千万别看下面啊！
1: 哇，天哪！
4: 哇，好，来，继续。
1: 不是，我腿快支撑不住了呀。对我来说，在空中如履平地。
4: 来来，踩稳了啊！看准那个绿绳子。
1: 不是，我这鞋掉下去也不怪我呀，就我也没有想到，就是我当时一下踩空了，踩空了之后呢，教练说帮我一下，他就把那个绳子往下一踩，结果呢，我正好往上一抬，啪，鞋给掉了。
2: 我队友掉的不是鞋子，掉的是那两分钟。
6: 小心不要碰到脑袋啊！哦，
7: 这个相对来说还简单一点哈。
6: 对对对。
8: 哎，教练，我来个高难度的，是不是这样子？哎呀，撞到头了。
6: 这就是头盔的必要性了。
7: 一点儿都不难，特别简单。
4: 踩下钢丝。哎，
1: 有没有人掉过鞋？
4: 多了。对。直接踩这个圈试一下，你脚这么长可以了。哎，对，这个圈好走一点，往下蹲。
2: 踩着那个圈。
4: 对，
2: 你手踩那个
4: 手往前抓这个圈圈，踩过来。
1: 我有点抽筋儿，哎呦。
4: 先站起来一下。或是如果脚抽筋的话，可以直接跨过这个圈，踩我这边的钢丝就可以了。
1: 不是，我现在因为没鞋，所以，
4: 哎，对，坐着也是一个省力的办法。
2: 要小心你的另一只鞋。
7: 乐乐，你太厉害了，鞋过去了，人没到。
1: 我谢谢你。
3: 整个探险乐园已经到处是玩的不亦乐乎的孩子们了。他们行走在各个难度线路，用自信和勇敢向这项高空探险运动发起了挑战。那接下来乐游团能顺利完成游玩攻略的解读任务吗？
9: 这里是咱们蓝线的第一条溜索，接下来我会到对面去接你，等一下那个教练会帮你。
7: 哦，好的好的，我去看你。哇，这好帅啊，这个
10: 就过去
7: 了。哦，这才叫丛林穿越，好刺激啊，这个我感觉不怕、啊、
4: 准备好没有？
7: 怎么准备啊？
4: 两个手抓好，两条扁担，对、往下坐，坐下来。
7: 坐哪儿啊？
4: 坐在那个板
7: 凳子上。
4: 对，好，来，准备好没有？啊、来走。
7: 哎呀，完了！我就闭着眼睛过来，没看，我刚才没看清、哎。
8: 我的头盔。
7: 你睁着眼吧，游泳。
6: 好，把脚抬一下。
4: OK。
7: 顺利的完成了任务，耶耶耶！
4: 好，来吧，准备一下。
1: 不是，哎，我能申请这个？
11: 任何申请都会通过的。
2: 他说这个是最放松的。
9: 对，这个是最简单的一个项目。
2: 最简单的。
9: 你放松点，装备承重800斤，安全带承重2斤的。啊，放松，坐下吧。
1: 然后呢？
2: 然后他推你。
9: 坐下，放松点就可以了。
4: 好，来吧。
9: 到地方把脚抬起来。
1: 太吓人了，这个！
7: 哦，好玩了，真的。
4: 好，来走到这里，对，好了。
1: 啥感觉？
2: 很凉爽啊！这西霄山的风真不错。
1: 经过了15关的挑战，咱们顺利到达终点。
2: 嗯，真棒！
1: 你怎么这么不情愿呢？这不是事实吗？

0: 感谢两位教练一直陪伴着我们啊，走过了全线啊，太不容易了，就是看到我们那种状态，
1: 自己还是很棒的，
2: 对，玩得开心就好。
0: 这样，两位教练给我们评判一下吧，每队用时多长时间？
1: 咱们乐游队的话呢，用时是41分啊，还是非常棒的。
2: 哇，咱们乡村队的话43分钟啊，
0: 不可能，怎么只比我们慢2分钟？不可能，这多少时间？
2: 主要是怪我的鞋，哎，都很棒，咱们都
3: 鞋给丢了。
0: 谢谢，
2: 谢谢，
0: 太不容易了。我觉得你们也应该有个鼓励奖来送你们一个。
4: 从山林的热血驰骋回归田园的农家水乡风光，乡野水田是山水滋养的沃土，也是天然的趣味赛场。整场活动全都依托本地农产品打造趣味运动，在一方水土之间开启一场考验耐心与心境的自然博弈。
0: 肖老板，
5: 哎，你好。
6: 哎，你好，你好，
5: 欢迎欢迎欢迎。
0: 带了两个朋友过来体验一下钓虾。
2: 我们来了，你那个塘里的虾基本上就没了。我是钓虾大王，其实。
6: 怎么钓啊？这什么讲究吗？
5: 要放到底，因为虾它在底层吃食啊，提上来的时候慢慢的往上面提啊，然后提出水面就用这个抄网，然后去接住它。哦，
6: 咱这个饲料是
5: 猪肝。
6: 这样吧，嗯，咱邀请两个游客一起来。赛
0: 好，可以。
2: 有没有哪个咱们在这儿钓虾的朋友，有没有愿意跟我们比赛的？
5: 有没有愿意参加比赛的？
2: 谁愿意参加？
6: 那美女，帅哥，帅哥过来。咱们说一下比赛规则。谁最先钓着虾，谁就获胜。
2: 行。
6: 如果同时钓到，看个头。
2: 行。
6: 让咱们肖大哥做裁判，好不好？
2: 好。
5: 我做裁判。
6: 3、2、1，走你！
5: 要有耐心哦。
2: 搁里就不能动了是吧？
5: 和钓鱼差不了多少。
2: 我会钓，我忘了。
7: 他怎么样才能知道，才能感觉到他有没有上？
5: 有那个手感，还有你看你那个绳子，有时候他会把它拖着走。哦。
2: 我这来了。
6: 你虚晃一枪。
2: 不是，他走了，他说我是放他一马。
6: 平常像您钓虾的话，多长时间能钓到？
5: 平常啊，那个5到10分钟应该可以，因为你刚开始下去，它会把它吓走，闻到味道之后，它要过一会儿它才会过来。
7: 嗯，咱们这个塘里面虾最大有多大呀？
5: 我们今年起到最大的是1.7，那个就是小龙虾里面的泡头了。哦，就是1.2以上就是泡头。
6: 哎，我感觉我这有，哇！
5: 哎，来，网子，拿网子，
6: 投网虾，
5: 你胜利了。

0: 会加我什么？
1: 他会加你。
2: 他何止加你？哎，我睡好好的，他给我弄上来。
0: 他？
2: 我不看啊！我不看。我们这虾都品质都好，意志坚定，不像你那似的看吃的就上。
0: 哎，刚才谁说是这个垂钓高手？
2: 谁呀？谁呀？
3: 来着？
2: 我是钓虾大王。
0: 垂钓是有技巧的，
1: 是
0: 对吧？
1: 要有耐心。
0: 一个是有耐心，第二个得观察，嗯，还有位置很重要。我发现就是在这个植被的附近，虾可能就越多。
1: 虾它容易藏在那个植被下面。
0: 另外一个呢，就是你的手感那个感觉，它和那个钓鱼不一样。
1: 钓鱼有浮漂，这个钓虾没有浮漂，
0: 而且还不能一下子拉上来，得慢慢的。
2: 哎呀，这什么？你看你那钓了，老苗，这个哎呀，太可惜了，掉了。快快快，掉哪了？快掉哪了？
4: 这里
2: 掉哪了？我看还吃吗？真可惜，真可惜。
0: 超啊，今天晚上啊，这饭你包圆了啊？
2: 为什么？
0: 我掉的，你把它给
2: 我没扔啊！电视机前的观众看着了。哎呀，
0: 哎
2: 呀，
0: 哎，这叫什么？瞎说，
1: 瞎说，
0: 瞎说啊啊！哇，
2: 哎，真上来！
5: 钓上来的小龙虾个个生龙活虎，壳亮肉满，难怪成为游客来开江必体验的鲜货打卡。

0: 江母。水田孕育烟火野趣，山林旷野滋养豪情竞技，重庆群峰峻岭交错，贵州高原地势雄浑，两地斗牛运动扎根乡土，流传千年，以旷野为赛场，以健牛为角逐，是山野间最豪迈最质朴的传统民俗竞技。伴随着悠扬的山歌，一头牛来到了坝子中央。
1: 辛苦了，快让老师们先出来，辛苦了，辛苦了。
0: 令人惊讶的是，表演者竟是一只娘子军。
1: 哇，娘子军呐、啊！一水娘子军呐、啊！啊，
2: 都是女士啊。
1: 于老师好，嗯，
3: 现在这个是我们的土家文化，
1: 嗯，
3: 有300年的历史，给人们这个种庄稼，
1: 嗯，
3: 给人们带来了。这个美好的生活，
1: 没错。
3: 所以现在我把这个牛传承下去。
1: 所以这项非遗是从田间地头长出来的。
3: 哎，对对对，我们就是根据这个牛的习性嘛。牛本来就是犁田、种庄稼啊，吃草、喝水，打架。是啊，这个动作
4: 咱俩要不要试试？你想试吗？
1: 我觉得这种事情绝对要把机会让给院长。
4: 我想跟单院长斗一下牛。
3: 哎，可以啊，
4: 您承认了。
2: 哦，好，对。

0: 哎呀，刚才我们俩怎么样？太棒了，这个不带喘气儿，这个是大气喘不停。刚才你们二位的表现，生动地诠释了牛身上很多宝贵的品质和精神。 比如说，他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哇，那个横冲直撞，您就是啃吃苦吃苦耐劳的老黄牛精神啊，一直在耕耘，太棒了，太棒了啊！在这个玩牛这项非遗中，我们可以充分地感受到，玩牛那真不是玩的。
1: 也不是吹牛吹的，那是真得靠本事给他把它牛起来的。所以你们是顶牛，我们也相信这个顶牛顶牛最后会成为顶流，好不好？加油！重庆的斗牛多是观赏表演，贵州高原的斗牛是祖祖辈辈伴着农耕生活来的实打实较量，一山隔两地，虽说都有牛比拼。
2: 可地势风俗不一样，味道完全不同。看完重庆旷野热闹的观赏斗牛，咱们去往贵州高原，瞧瞧扎根农事原汁原味的民族农耕斗牛盛会。
3: 我们这一次六月份马上呢，是为了丰富黄平新州地区。
1: 余光海被王超斌数次真诚邀请所打动，重新安排了自己的行程规划。 来到了比赛现场，信心十足的杨通武第一轮能否有个好结果呢？本次斗牛竞风收活动根据牛的年龄和体重分为 A、B、C 三组比赛，为了公平公正，分组时需现场。

磅称体重，通过牛角查看年龄。同时，为了保证双方牛的安全，过肩的牛角会被打磨圆滑。C 组比赛即将开始，比赛要求年龄在7岁以下，体重不超过750公斤。比赛规则打跑为止，先跑者输。

0: 然而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刚开始比赛就有好多牛未战先退。几轮后，轮到杨通武的99号牛上场。
1: 这场地比较好，来斗的牛也比较多，真的。今天绵牛太多了，也不好打。说实在的，不好打。这进入好的名次吧。
2: 杨特别要打的国行啊！来告诉他的诸位，往后退，不要干扰我。
0: 杨通武紧紧关注着牛的动向，暗自给牛加油鼓劲儿。
3: 所以后面怎么办？
0: 杨通武的牛胜出让他迎来了短暂的高兴。
1: 进去喂啊，喂那个水啊，还有那个饮料，这些提神啊。什么时候
4: 抽签呀？
1: 可能也快了。
0: 接下来的比赛，他的牛迎来了更强劲的对手，对家也是强强对抗。这一队可以说是进入第二轮比较有实力的一队了。
2: 对家也是强强对抗，这一队呢可以说是进入第二轮比较有实力的一队了。
0: 杨通武的牛一开始被对手压住了斗气，但很快稳住了身形，与对方对峙起来。
2: 由来自开平农场1号的99号客家小牛王对黄平玻璃杯和平场的77号牛王。
0: 杨通武的99号牛虽然被对方的77号牛步步紧逼，但在缓慢退步中似乎也在寻找反击机会。
2: 武力的牛王呢，主场心理优势非常强大，具有非常强的攻击性。
0: 两牛僵持不下，杨通武静静等在一边。
2: 2:41。
0: 经过2:41的对抗，杨通武的牛最终逃跑，输掉了比赛。
1: 哎呀，我还紧张，状态还是不算很好。

0: 短暂中场休息后 ，B 组比赛开始。B 组要求牛的年龄不限，体重不超过690公斤，规则同样为打跑为止。
1: 观众朋友，比赛已经开始。

最终来自黄平县古龙镇的七号牛赢得了 B 组冠军。最激烈的 A 组比赛随后上演。 A 组年龄不限，体重不超过750公斤，

0: 程吉刚的五号牛上场，为了凸显气势，他给牛起了一个霸气的名字，东方孤狼。
1: 两位牛主想办法吃一下你们的牛，注意安全。
0: 程吉刚担心东方孤狼会因为观众众多而感到害怕，进而影响比赛表现，但一上场，东方孤狼就占据了绝对优势，免得对方满场跑。
1: 五号七神是两个，注意啊，是两个。
2: 开心肯定是开心。
0: 短暂休息中，程吉刚忙着给牛降温，补充水分，迎接下一场比赛。接下来的比赛中，东方孤狼继续展现出强大实力。
3: 电子想被打过人躺进了，他的人多了怕，多了机会的这些人多的地方。
0: 赛场上 A 组比赛仍在紧张进行。最终 A 组的七号牛赢得了冠军。经过激烈角逐，斗牛庆丰收活动接近尾声，每组分别决出前三名，获得锦旗以及当地特色农产品猪腿、水鸭等。斗牛庆丰收活动已经落下帷幕，虽然杨通武、程启刚等人并未获得预期名次，但他们身上展现出的积极向上、勤奋自强的精神风貌，让我们深刻感受到了民俗文化的传承力量。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他们依然会勇敢无畏，继续成长和进步。高原阔野的热血争锋落幕，我们重回黔桂竹林山野。先民依托本土竹木物产，就地取材，巧手造物，将山间竹材化为竞技器械，在工坊跑动间演绎山野匠心与运动智慧。打灭鸡蛋是哥老族传统农事竞技，就地取材竹篾编彩球，田间空地

0: 太打着了。
1: 这是我们仡佬族大米鸡蛋，大米鸡蛋是我们仡佬族一项民族传统体育游戏项目。哦，
2: 打米鸡蛋，
1: 三位老师，我们一起来玩一下。我们邱老师就参与白队，
2: 哦，白队。
1: 我们夏院长就参加蓝队。
3: 我当裁判，
1: 打中一人就退场，啊，就出局。哦，
3: 打一个少一个，打一个少一个，这你打我，我就躲是吧？
2: 要么躲，要么接。
1: 对，啊，来来来，
3: 太好玩了，太好玩了，这个。
1: 来，准备，开始，记住了，耶！啊，
2: 你接
1: 出去了，
0: 他就下了。
2: 擒贼先擒王。
0: 我还赢过去，我以为要接呢。仡佬族呢，其实人口较少民族，但是在我们贵州的高原上是非常古朴、非常勇敢的一个民族。
3: 没错，
1: 这个族就是我们的先民，我们把它视作一种瑰宝，把我们仡佬族的这种体育游戏发扬光大，要把它传承下去。
4: 同样依托山野竹木就地取材，瑶族先民将山间硬木化为小小陀螺，以平地为场，以旋转为塞，方寸之间演绎千年山水传承的坚韧与从容。
5: 我们现在已经换好了队服，现在我们就准备开始比赛了。那您先来给我们讲一下比赛规则吧。
6: 两边六个人就比赛放陀螺，看哪边的陀螺旋胜的时间胜，就是意思转的时间长，他有谁有那个选择那个权利，他说是进攻还是防守，由他说了算。
4: 比赛只计攻方分，不计守方分。攻方击中守方陀螺，并将其打出界，且自己还在界内，得四分。攻方击中守方陀螺且同时在界内，则比旋转，旋胜得三分，旋平得两分，旋败得一分。攻方未击中守方陀螺不计分。攻方攻三轮后，攻守互换，六轮比分累计最高者为胜。
5: 哎，那谢老师，在比赛之前，咱们先给自己每个队起个响当当的队名怎么样？
6: 好，那咱们也商量一下啊。
5: 叫什么？我们队叫什么？
7: 豆那得，
5: 那是什么意思啊？瑶语吗？
6: 王之队。哦，
5: 王之队，然后翻译成瑶语是吧？豆那得。哎，那你们这边打算叫什么名字？
8: 内涵贼。
9: 必胜队。
5: 啊，怎么说？必胜队。
9: 对。
5: 然后用瑶语说是
9: 内涵贼。
5: 那我们就是豆那得对战内涵贼。
6: 对。
5: 豆那得，好吧。那我们现在准备开始。
6: 好，
8: 加油。
4: 比赛正式开始，先比谁转的时间长来决定攻守权。
5: 如果是您，您一般选择进攻还是防守？
6: 是我肯定先进攻啊。
5: 先进攻。
6: 对，先打得过瘾啊。
5: 先打过瘾。
6: 来打头了，打头了，哪个都先打，不想放。
5: 啊，就是大家都想打是吧？现在这个
6: 现在一平了，
5: 一平了。哎呀哎呀哎呀，那就是我们队这个回合当中就得先让对方来选。
6: 对的，
10: 我们先进攻。
11: 进攻。
5: 先进攻，那我们就先防守呗。
6: 好吧。
5: 好，那现在我们的比赛正式开始，请我们的一号队员先来发陀螺。
6: 哦。两分，两个通过两个都死掉，两分。
5: 好吧。耶、yeah!。

0: 那现在就是您来罚。哎呀，
1: 我们有一分钟，我的还在，你看。
0: 哦，他我们的还在转。
1: 我们还在转，那边还在转啊，一分啊。
2: 第一轮必胜队攻下三分，剩下两轮进攻，他们会继续扩大领先优势吗？哎呦，
1: 不得分，
0: 不得分。来吧，
1: 打的顺序不乱啊，一二三，一二三的打。
0: 准备，搜你！哎呀，那我这怎么自己就？
1: 这就放中间的，要打着就是四分了，啊，送分有点可惜啊。哎呀，
0: 打不中，
1: 打不中。哎呦，没打到！哎呦，
0: 可惜啊！哎呦，差一点，差一点。
1: 到我，
0: 谭希老师，哎。哦，耶，又没打到，那他们就是第一轮得了三分，第二轮没得分，
1: 没得分吧？
0: 好，我们这次再来一次，
1: 还有一坨啊！
0: 哎，这是没打到吧？
1: 没打到，零分，
0: 零分。
1: 到你放了啊！
0: 到我放了。
1: 你不要放死坨了，你不要放跑出来了，跑出来，等一下人家碰就差不多。
0: 送你。我还在转，
1: 两个比转了，
0: 比转了，比转了。哎呀，加油，加油，再冲一下！
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撑住啊！
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哎呀
0: ，那就是我们先停了，对吧？
1: 对。
2: 守方最后一次发陀螺，比分差距还会继续扩大吗？
1: 耶！没打中。
2: 前三局比赛，王之队作为防守方先失掉六分，同时队中还有小米这名业余选手，谢有明能够带领王之队突出重围，实现反超吗？
0: 这六分好追吗？
1: 这个有点压力了，
0: 有点压力。
1: 但是你们要养要尽力哦。
0: 好，那既然我们是王之队，我们就拿出陀螺王的气质，好吧？
1: 好，
0: 加油，
1: 加油，
0: 加油，好，加油。
3: 聊
0: 得一点啊，走你，耶，
1: 两个比转，
0: 好紧张啊，啊，不要
1: 哦，加油，我们的加油，哎呀，
0: 我们应该是能拿三分对吧？
1: 哎呀，停，我们的一分，
0: 没事，一分也是分，
1: 一分也是分。
0: 好，下面到我出场了啊，放马过来吧。哎，等一下，谢老师，您先教我一下怎么打呢？哎，
1: 打的话就是跟放陀螺的不一样，是用大背发力啊，不是这样丢出去。哦，
0: 不是这样丢了。
1: 对，这样打出去，
0: 然后这样去打它是吧？
1: 对，打的话就是打的话的那个绳子，你拿稳了，不要连绳子一起扔啊。
0: 哦，好嘞。
1: 好，
0: 行，这次放马过来吧。没事，一分也是分，一分一分。
2: 前两名队员只扳回两分，谢有明能够打出高分吗？哎
0: 呀，
1: 输了，压力太大了。
2: 没想到陀螺王的第一次进攻竟以失败告终，这让全队的气势一下子弱了下来。
0: 哎呀，
1: 没打中，
0: 差一点。看我的！
1: 这个陀螺放太好了！哎呦，打得转了！
0: 哎，还在转！
1: 不得分！
0: 不得分！好吧，
1: 不得分。
0: 好，这是我们的守方第二轮第三位，谢老师紧张吗？
1: 小一时。
0: 来吧！哦，打中了！那我们这还在转。
1: 四分。
0: 现在我们已经是6-6平了。但是还有最后一轮，那我们是不是躺赢了，稳赢了？
1: 这个不一定，这个你们要有信心了。
0: 有信心啊！
1: 打一分，如果你们俩，如果我们再打空的话，那就再不好了，是吧？
0: 有您肯定有信心啊！
1: 那你们两个也要尽力了，不要给所有的压力都放在我这了，是吧？对。
0: 好的，来吧！
1: 加油啊！
0: 好，最后一轮，
1: 打中哦！哎呦，
0: 没事，
1: 这次你要想方怎么打中一分，我们就已经 KO 了啊！功率，打走他！
0: 哎，打中， 还是最后的希望还在您身上，
1: 把压力给

0: 我们再加两分，也就是八分。那最后我们就是以6比8，然后我们获胜，我们。
1: 斗纳德一取得了最后的胜利，您是当之无愧的陀螺王。这个呢，主要是我们三个呢，团体合作，哎，是的，有一个默契，哎，
0: 一起努力，
2: 对，一起努力。
3: 陀螺从来都不是个人英雄主义，而是团队的协作与荣光。小米的陀螺之旅告一段落，但瑶山陀螺王的故事还在继续。
0: 小朋友们，你们现在最大的梦想是什么？
1: 谁想当陀螺王啊？哎呦，差一点！哇，这是我们陀螺女王是不是？<笑>一代代瑶族人千百年的传承心，让原本由狩猎技能演变而来的瑶族陀螺得以完整保留。千百年的传承发展中，陀螺早已是他们融入血液、刻在骨髓里的记忆。 是勇敢坚毅，是不忘初心，也是一生所求。相信在未来，这枚小小陀螺能够转上更大的舞台，让更多人近距离感受它的魅力。走遍华夏山河，这场乡村趣味运动会扎根乡土山水，贴合农家生活，各类乡野运动因地制宜，就地取材。 以天地作赛场，以田园为底色，山筑气魄，水韵灵动，田生烟火，林郁生机。每一场趣味比拼都是人与山野的和谐相融，每一次热闹角逐都让乡土文脉代代鲜活。这便是乡村运动独有的意义，以山水为画卷，以百姓热爱为笔墨。 把祖辈传下的生活智慧，乡间淳朴温情融进每一轮竞速、每一场博弈。山水绵长，热爱常在，丰富多彩的乡村文体活动与非遗民俗，持续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在广袤华夏乡野生生不息。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2: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4: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5: 我愿成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6: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7: 这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5: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8: 女子有学兮，邦家之龙。
5: 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材。

0: 水稻灌浆期遭遇高温，他心急如焚，
1: 很可能影响产量，就导致减产啊这些。
0: 稻田作业应对高温，却突发意外。
1: 现在打不燃火，我给他们打个电话。
0: 如何解决水稻灌浆燃眉之急？三农群英会即将为您讲述一个90后川妹子不断追求现代农业装备，努力端稳中国饭碗的故事。
2: 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0: 进入八月下旬以来，四川省崇州市连续多日的高温，让当地的水稻生长面临着较大考验。连日来，当地杨柳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农业职业经理人王玲丽，每天一大早就会前往稻田查看水稻的生长情况。出发前，他总会拿出手机，先通过软件看看当地的气象变化。
1: 最近的雨带在东南方53公里处，湿度嘛97%，气温积雨。今天温度还比较高，最高温度37度。走田里面就看哈今天水稻咋样。
0: 王玲丽所在的合作社共种植有3900多亩的水稻，由王玲丽和父亲作为农业职业经理人负责经营管理。王玲丽今天重点要查看的正是处于灌浆期的晚稻。
1: 这个现在已经在灌浆期了，可以喷一点叶面肥了，一个可以抵抗高温，另一个的话可以更加饱满，使它的结实率更高，提高我们的产量。喷一点叶面肥，然后还要把水给管好，要不然对作物的产量是很有影响的。
0: 由于正值早稻收割期，合作社人手紧张，这片正处于灌浆期的水稻是王玲丽自告奋勇给合作社立下的军令状，承诺自己一人在2-3天内完成400亩水稻的喷施叶面肥任务。虽然王玲丽胸有成竹，其实压力并不小。
1: 因为我们早一批的水稻要马上要收割了，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安排好了，我们就开始进行收割我们早的一批的水稻，所以时间点还是很紧迫的。
0: 这台喷杆式喷雾机是在王玲丽的坚持下劝说合作社购买的，他就是要用这台设备独自一人完成400亩水稻的喷洒叶面肥任务。
1: 在这个之前，我们都是用人工来进行病虫害防治和植保的，但一个人一天最多就植保10多亩地，而且啊，背着那个喷洒喷雾机是非常重的，效率很低，所以我们买了这台大型的喷洒喷雾机。这台机器买了之后，它一天可以植保200-300亩地，它的效率很高。
0: 有了这台喷杆式喷雾机，王玲丽对于兑现自己的承诺心里还是有底的。然而刚完成10多亩作业时，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
1: 现在打不燃火，我给他们打个电话，我开过去都突然间停到了，之后我就打不燃火，当没腿，我看啊，要不要翻个中间，马上好好好，那我晓得，好好那拜拜。
0: 在电话求助后，王玲丽又驾驶着喷杆式喷雾机在稻田里来回穿梭喷洒叶面肥。可是好景不长，没多大功夫机器又出现状况停了下来，这下可把王玲丽急坏了。
1: 这批面积的需要来这个喷洒叶面肥和保水的可能大概还有个几百亩，就一两天的时间还是很紧的，因为它关键
0: 维修好喷杆式喷雾机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事儿，王玲丽不想浪费自己的时间，又赶往另一边正在收割早稻的现场。
1: 没割干净，然后我们再安排人把它剪干净。
0: 眼看着田埂边收。

0: 收割机遗漏的一些水稻，王宁理心里很不是滋味。
1: 我这儿把它没割到的一些很那个不好割的地方，我把它剪一下，把这个谷子剪一下，要不然看它放在田里面，我觉得很可惜。还好，其实不多。我们刚走过来看我，你看我刚看那么多就剪那么点。然后我们现在这儿看到有这个情况，我们会叫那个工人去，我马上就要给他说这个问题，让他把这个那些没割到的全部把它剪了。第二个就
0: 是，王林丽外表看上去并不像一个种地的老把式，与人们印象中的农民形象也有些不同，但是他其实已是一位农业职业经理人。
1: 在以前没有那么现代化，没有那么科技化的时候，他做规模化的农业其实做得非常辛苦的。他每年我都看我爸就瘦得不成样子，就特别辛苦。
0: 2015年，在大学学习统计学专业的王宁丽即将毕业，就在这时，父亲向他提出一个建议。
2: 我就喊他回来学习种粮食，因为作为农，我看到我的农业的发展前途都在第一。第二，我们进入这批50岁至60岁人，或者有70岁在当中正年轻人，因为不能年轻人回来种田，我就喊他回来继承我的意见。
0: 对于父亲的这个建议，王明礼十分意外。按说在农村，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通过考大学跳出农门，去城市工作。没想到自己的父亲却有着相反的想法。
1: 我是本来想是去城里面工作的，也没想说要回来。我父亲他永远一句话，他就说你回来给我接班呀。
0: 对于父亲劝说自己回家一起种地，王宁丽心里是七上八下，十分纠结。自己好不容易考上大学，终于有机会跳出农门，如果选择父亲指引的路，的确需要很大的勇气。
1: 其实一开始我是嘴巴上，我就是说我不同意，我就嘴巴上，我内心就有在很认真的去思考这个问题。哎，我到底回不回来接班？是嘴巴上，但我都说我不回来，我就要出去上班。
0: 虽然王英丽一时没有答应父亲的建议，但是父亲并没有放弃，不停劝说王英丽下决心回家与自己一起种地。
1: 他说你的基础那么好，我又在种田，我可以带你啊，我亲自带你，就一步步把你教会。他说就他觉得没什么吃不了苦的，他说我相信你肯定行的。
0: 就在王玲丽的内心无比纠结的时候，父亲在收获水稻时突发意外，让他的内心一下子软了下来。
1: 我因为太累了，就直接出车祸，就是整个车带人一个侧翻在一个沟渠里面。我把我爸救起来的时候，我爸就完全瘫倒在那个地上，他就浑身都没有力气。我第一次看见我爸爸是那个样子的，在那个场景其实很直击我的心。
0: 父亲的这次意外深深触动了王玲丽，他终于做出了人生中最重要的决定，回家与父亲一起种地。2015年下半年，王玲丽加入了父亲所在的合作社，正式成为了一名新农人。父亲不仅给女儿悉心传授农业技术，还鼓励她在农业领域要有更高的追求。
1: 我爸爸他就是让我去，比如说替他去开一些农业生产的一个会议啊，然后他就让我自己去感受现在的政府还有国家对农业的一个支持和帮助的力度，就包括他说要不要你去考一个职业经理人的证书，这个是免费的。
0: 2年后，王玲丽成为了合作社农业职业经理人。这时候已经打开眼界的他，越来越觉得父亲固守的传统农业意识已经明显落伍了。
1: 他是崇州最早的这个职业经理人，他的那个时候的农业机械只有拖拉机和收割机，除了这两个机械之外的所有农业生产的步骤全是人工，你全靠声音去吼去管。
0: 于是王玲丽极力劝说父亲，让他建议合作社购买一些新型农机具提高生产效率，但是父亲却对他的建议半信半疑。
2: 我们俩负责的采购还是

0: 他就吵我架，晓得不？我一直做工作上的事经常吵，因为个人观念不一样，对不对？嗯，比如说买采药价的各方面啊，你个人观念不一样。当时
1: 一开始他很质疑我说有些机械不能用。
2: 眼下给合作社立下军令状的王玲丽十分着急，马上给四百亩正在灌浆的水稻喷施叶面肥，但是喷杆式喷雾机出现故障，一时半会儿修理不好。王玲丽决定跟父亲沟通一下，建议合作社马上采购之前一直有顾虑的植保无人机，解决燃煤之急。
1: 我现在就觉得我肯定要买一台试一下，如果你们啥都不尝试，你也不知道效果好不好。跟你俩商量，我试外箱能不能用无人植保机啊这些。
0: 始终水量偏少了，是不？我始终对它有点怀疑。
1: 但是现在这个大型这个植保机，它很容易坏在田里面，焊在田里面。
0: 不行。
1: 然后还无人机，你先了解一下嘛，了都没了解又说不行，我先去了解一下啥情况噻。现在我喷杆喷雾机也在田里，它就把
0: 你压到。我种农家了，我植保机。一换还弄无人机，无人机开就拉水量好使，哎，它也没两两三斤水，我人你话又别咋个了。
1: 但是我无人植保机，你要先去看一下，了解一下啥情况，用得用不得，效果好不好？
0: 早先往的我也不鸟吵，我也不鸟撞过有点烦的，因为无人机，我反正我对它也都怀疑，晓得不？
1: 所以说你有了解过他打我九点过钟，那就早上五六点钟就起来打，那时候有露水噻，然后你那个植保量喷雾机还是可以噻。
0: 你也打两个小时，你也打两个小时，打了好多天吧？你老王讲的，
1: 你也打两个小时，那无人机高标准农田也打两个小时，打三十万亩差不多，十五万亩的打。

0: 王玲丽的父亲是合作社资深的农业职业经理人，合作社十分看重他的意见。如果父亲不赞成购买植保无人机，王玲丽给合作社的建议多半也会泡汤。
1: 现在我老是跟他有不同的意见，所以他觉得我脾气也不好，然后他觉得我性格也怪，所以他现在就老是打击我，老是和我吵，哭过很多次。然后我父亲他也是一说我又想哭，反正我觉得
0: 父亲的态度让王玲丽的内心更加焦急起来，感觉身体有些难受，于是赶紧去了趟父亲的诊所。
2: 红了喂，可能那儿两天太阳晒多，然后喉咙感就是不舒服的，然后感觉像充血了，然后就脑壳还有点昏。安尼哦，
3: 开不开始？
2: 开不开？但是有痰。
3: 高温状态下工作要注意到多喝水，而且这种水要带盐分的水。是啊，喉咙出血。
2: 应该没有问题，对吧？
1: 打了一针消炎的，然后打完之后我就马上又去工作了，因为农时是不可能等我身体好不好的。
0: 秋收农忙时节，王玲丽每天从早忙到晚，常常是夜里九点后才回到家里。看着已经熟睡的女儿，心里感慨万千。
1: 从事农业，我没有和我任何的好朋友说，也没有和我的同学说，我就是回来做这个事情，默默地做。
0: 农时不等人，如果不马上采用更加高效的设备，尽快完成水稻灌浆期的叶面肥喷施，水稻的产量肯定会受影响。第二天一大早，王玲丽赶往植保无人机销售商店，实际了解一下具体功能。
1: 我过来是想了解一下你这个无人植保机的。
4: 一天的话，就是说按那个实际在四川的话，因为它地块小，正常的打水稻、打小麦的话，就是400亩以上。
1: 那我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们除了植保之外，我还想，比如说我们播种啊、施肥的时候也可以用。
4: 这个箱子的话，就是把它换上来。
1: 那它这个可以装多少斤？
4: 这个也是装的是

0: 40公斤。
1: 当得知这种质保无人机一次能装80斤种子或者60斤液体，而且一天内就能完成400亩灌浆期水稻喷洒叶面肥的任务，王玲玲是喜出望外。
2: 因为他对新农机高科技的产品的接受程度没有我高，所以他会持有怀疑的态度。我就去找我妈妈帮我去说服他，然后再给他做一顿饭。
3: 买机械是你咋样？哎，你同不同意？
0: 效果不好，这是业绩的问题啊。
1: 王玲丽的建议能否得到大家支持，请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
4: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5: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4: 中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5: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4: 秦巴揽胜，汉水烟云，陕西汉中汉上关山别院度假民宿欢迎您。京蒙道都酒，
6: 魏美轩品牌匠心品质，绽放自我，
4: 匠心制造，品质保证，汉华科品牌值得信赖，
6: 即原生品牌，匠心工艺值得信赖，北京奥之源科技有限公司值得信赖，
4: 好种子选吉科，海南吉科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精工品质，普格乐值得信赖。北京中唐中医医院，
6: 品质好茶，认准老侯爷。
4: 专注品质，乐享生活，睡清香。匠心制作，坚持使用新鲜食材做菜。
6: 河南燕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值得信赖。
7: 童趣小天地，辣妈张张守护您。
1: 在得知如今的质保无人机承载量大大超出父亲的预期后，王玲玲觉得有信心再一次劝说父亲采购质保无人机了，于是她匆匆赶回了家里。
2: 那你把我要把拿回来，我一说嘛，那我你劝俺们老汉，我说我买无人机，结果他又反对。那如果大的路喷杆喷雾机经常坏，然后效率也不高，买台无人机飞一下效率高点，你到时候跟他说啥子，劝他。你不要轻。
8: 好，我劝他。
2: 哦，你劝他。
8: 好。

0: 回到家的父亲一看女儿亲自下厨，做出了几样自己爱吃的菜，一家人都在场，心里自然明白了女儿的用意。
1: 哇，好好吃啊！来吧，我给你捏我一种。来，
2: 今天怎么
1: 给？今天炒，买鸡血死你，咋样哎？你同不同意？
2: 今天同意，你家这你要把那我剩下带点吃，同意呀？真好吃。
1: 好，那你同意好，我到时候把你们猪再开下回嘛。好。
3: 来吃爷爷。哦。
0: 虽然终于得到了父亲的支持，

合作社社员代表能否同意采购质保无人机，仍然是个未知数。农时不等人，王玲丽匆匆吃完饭，就马上赶往合作社。

0: 不会，这个不会。他因为他离农作我有2.5米的一个距离，他不会让秧苗挡的。你们想哈吧，就算是这个样子，他一天都可以打400-500公顷哦，一台机器。
1: 就是
0: 你。来看。
1: 他那时间洪水全没完了，打个比方说，效果不好，这是业绩的问题啊。你这么就前3年就打了。
0: 因为我也很清楚大家的担忧跟顾虑，一台机器还是要6万块钱左右，还是有点贵。把它换了之后，可能大家就担心，万一它效果不好，就影响产量了。能不能我们合作社买一台，先试一下，看效果行不行？效果好。
2: 在得知王玲丽的父亲也赞成采购植保无人机，建议抓紧时间完成当前水稻灌浆期喷洒叶面肥的作业后，社员代表们经过一番讨论，做出了决定。
3: 如果是6万块钱的话，我觉得我们合作社还是
0: 承担得起哦。
1: 因为他也节省人工，和这位就是要跟里面来的机器量相比呢，这位也要增加产量，所以我们大家经过研究呢，也是认为可以同意买台这机器。
2: 社员代表们的决定让王玲丽喜出望外。合作社马上下单购买了一台现货植保无人机，并邀请专业人员第二天一大早过来帮助安装调试，现场指导喷洒叶面肥。
0: 慢点哦。这边灌浆期，然后我们给它喷点叶面肥，所以就让你们来教一下我们。我最新的是不是？

0: 这个是敲大桥。
1: 一飞九六。
2: 很傻大概的人。就是。要不要他在视频里看到了，
0: 对，我们人在这儿，
3: 在北京看到视频，
0: 是太阳有点亮。
2: 哦，他现在看不清楚。
4: 眼看质保无人机在稻田里快速来回穿梭，王林立在一旁也是跃跃欲试，现场学习操作质保无人机。
0: 这个是绿色才能起飞，左边那个控制。
5: 返航即将起降，请远离。飞行器上方有障碍物。
0: 如果往前面飞的话，啊，你就先把机头摆正。
2: 现在机头摆正没有，机尾对自己，这个机尾，机尾在这儿，然后喷洒打开，
0: 然后往前飞，
2: 然后高度调起来。
4: 在专业人员的协助下，合作社400亩稻田，仅用了大半天的时间，就完成了叶面肥的喷洒工作。一旁观看的王玲玲父亲以及合作社社员们纷纷发出了感叹。
3: 你以前那个传统那个方式啊是不行，晓得不？怪不得现在要以科技来创新，我这个无人机啊相当优秀，又不那样，专家又不那样，我非常满意。
6: 现在是飞机大就方便多了，
7: 这是很好，这是科学的发展。
4: 与此同时，合作社的早稻也迎来了丰收之时，而王玲玲这时又发现了新的高科技农机目标。
2: 我刚刚接到电话说这儿周围就有5G 无人收割机，所以我就很兴奋，我马上就过来看一下。哪台无人收割机？这个啊。
8: 把数据塞进输入它那个系统里面，它你把电子操作，它就自己就。
2: 哦，那还是很方便啊。
8: 那边的就是跟它配到一辆车。
2: 哦，
8: 就是相当于同时走。
2: 它是。
4: 王玲丽，一位90后农业职业经理人，就是这样一直不断追求着。

0: 的现代农业新技术，去实现自己投身农业的梦想。
1: 我只有一个坚定的信念，我就希望通过更多的新技术、新品种、新科技，能够真正的把土地管好，把我们的粮食种出好的品质、好的产量，那所有的我就汇成了我们整个中国的一盘大国粮仓的一个大旗。每个人都把粮食种好，那我们真正的才是把中国的饭碗端牢了。
2: 甄选好牛肉，味在龙嘎老。贵州龙嘎老食品发展有限公司，客户的满意就是我们的追求，名牌一口秒，品牌匠心品质值得信赖，
3: 用心关注每一滴水，明授权饮用水，
2: 飞天风自然领先，匠心制造，尊选铝材，品牌之选，用专业守护品质，用品质服务生活，飞兔商联集团，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精选好食材，原汁原味，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值得信赖。

0: 玩趣一下，花样十足。当农事劳作，碰撞新奇创意。
1: 往前跑，一直跑，往前跑啊！
0: 当儿时记忆，邂逅乡土绝技。
2: 我乃哪吒三太子，能降妖而化祸师。
0: 这里藏着五花八门的别样快乐。
3: 坐，立。
4: 哇，
0: 这里聚着各显神通的乡土能人，
3: 手臂手腕还要转圈，
0: 会有哪些妙趣横生的名场面？
5: 到家的到啊，
0: 又将如何解锁炎炎夏日的新玩法？
6: 你这泼猴，早知道你有这一手，当年西天取经的路上也不至于让为师挨饿了呀。
0: 田野欢歌，玩趣一下，让我们共赴这场夏日狂欢。首先，就让我们跟随国潮小哪吒，趣味还原魔童闹海名场面。
6: 李靖像不像电影里的石矶娘娘？对不对？
4: 姐，我觉得他在内涵您呢。
6: 我认为大家可以响起热烈的掌声，有请石矶娘娘跟这个哪吒还原一段电影中的。
4: 我记得电影当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呀，在这个段落当中，
6: 什么角色？
4: 魔镜啊！
7: 来吧，哎，你一笑更像了。
4: 咱们必须给个特写。

0: 这就是魔镜本尊呐！
1: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这方圆百里最美的女人？啥眼神啊？
2: 是。
1: 怎么这么不情愿呢？
2: 是。
1: 那我是不是这丰收舞台最美的女人？
2: 是家宝。是你，是你，是你，就是你。
1: 哎呀，还挺不愿意的是吧？
2: 哪吒，你快来救救我呀！
3: 来啦！
4: 我乃哪吒三太子，能降妖来，会作诗。今日到此，除妖了，尔等妖孽快受
1: 审。小孩，你有什么本事都使出来吧。
2: 看见没有？
1: 也就妖。比我软了一点儿嘛，
2: 腰可不是软了一点儿，你看看这个怎么样？转呢，转呢，见过没有？这叫元宝转。
1: 今天我就服你了，行吧？老娘还会回来的。
5: 看完了趣味演绎，是否意犹未尽呢？别着急，我们的小哪吒身上功夫可不止这些，咱们接着往下看。
2: 真像小哪吒，
0: 真有范儿啊！
6: 你看这穿的，
2: 哇！要是拍真人版哪吒，我觉得小瑶瑶有希望。
6: 现在是有一把椅子啊，哇！倒立，
5: 空中倒立，我们是确保在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表演，
6: 所以安全性能是有保障的。
5: 哇，现在你看他非常的灵活，而且身体很柔软啊，
6: 柔韧性太好。第二把椅子
2: 姿势很潇洒，
5: 非常自信，
6: 就是哪吒啊，
5: 带有一些顽皮可爱。其实我们不仅是有绝技的，而且有这个对于角色的这种表演，
6: 不仅有绝技还有演技。现在是第三把椅子了，
5: 你看咱们就是有实力，特别的从容。
2: 你看看，你看看，
5: 这个难度真的很高，他这个身体的这个折叠程度，几乎刚才啊，我觉得已经完全折叠过去了。目前看我们还是非常的自信。
6: 好，第四把椅子，这样加的话是不规则的呀，之前都是。板板正正的，现在突然换了一个方向，哇，又是一个体操的动作，
5: 而且是用手掌撑着，撑在上面的一个黑色的小台子上，这个接触面积非常小。
6: 是在游泳吗？
2: 他这腿呀、啊，比我这胳膊灵活多了。
5: 感觉他的四肢非常的灵活，想让他去哪个地方就去哪个地方。
6: 哎，现在是一只胳膊然后支撑手和另外一只腿，然后进行一个配合，
5: 而且这个随着椅子的高度的增加，并没有减少这个动作上的难度，反而动作上难度是有增加。你看这个动作，一只手撑着，撑起全身的力量，同时腿部还有一些这个舒展的动作，而且我觉得它有一定的那种滞空感，
6: 对，
5: 是吧？在空中的那种身体那种舒展，哇，太棒了，太棒了，瑶瑶，
2: 他还冲咱们笑呢，证明人家非常的轻松自然。
5: 看能否再加一把椅子，这把感觉叠放的难度要更高。我没看错吧？是只有一个椅子腿儿，
2: 对，
5: 做一个这个衔接和连接。
6: 给我们的小哪吒加加油！
5: 现在已经抬起了两条腿，还是双手倒立，然后腿啊，试一试。哇，在空中可以变换各种动作和姿态。
6: 我天，他这个腰。腰马合一啊，

0: 身体的这种舒展，哇！
1: 要换手，
0: 一定注意安全。哇！来，朋友们，掌声啊！哇，现在是单手撑起全身的重量，而且非常稳，
2: 特别真的像这个哪吒从天而降，
1: 是有点那个突破天劫的意思了啊。要挑战最大的难度，好似鱼游大海，鸟上青天，不拘惩罚，随心所欲，
0: 对自己身体的那种掌控力、掌控度太强了，
1: 眼神当中也很顽皮。好，咱们再来鼓励一下小哪吒。
3: 巫妖化身顽皮小哪吒，高空现役，妙趣横生。接下来齐天大圣即将登场，在唤醒童年记忆的同时，尽显无限乐趣。

0: 哎呦，哎呦，大师兄，
1: 哎，发现什么发现？
0: 大师兄，你在这儿呢？
1: 对，
0: 哎呦，大师兄，想不到你又多会了一个技艺，你太厉害了，大师兄。
1: 猴哥的飞饼帅不帅？
0: 太帅了，
2: 大师兄啊！我二师兄说的对呀、你这泼猴，
0: 师傅来了，
2: 早知道你有这一手，当年西天取经的路上，也不至于让为师挨饿了呀。
3: 咱们来正式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叫周伟，来自河南南阳，今年31岁，从事飞饼行业今年是第6年。
3: 台上二位是？
1: 这是我新收的徒弟。
4: 大家好，我来自山西祁县，我叫畅居卫，学了半个月吧。
5: 大家好，我叫李晨阳，来自河南周口，刚刚跟师学习18天。
3: 我有个问题啊。
6: 哦，您问。
3: 这个飞饼咱们都吃过，这饼为什么要飞得那么有花样？然后这样的话，这饼是不是口感上会有不同啊？
1: 可以通过这个花式表演，把这个面它变得更均匀，这样做出来的饼它煎的话会更脆一点。
3: 一定要在天上飞吗？
7: 因为你要在地上飞的话，它没法吃。
6: 我想问问啊，咱们学飞饼甩飞饼，我觉得很正常啊，但是为什么要扮成这样，用猴哥的样子去做这个飞饼呢？
1: 因为最开始的时候是在我们老家摆摊，然后因为我们老家好多人他不知道飞饼是个小吃，然后就想着自己为了多卖几个饼嘛，就想着扮演去孙悟空去表演，去吸引一些人。本身我是个90后，就从小就是看着西游记长大的，也就比较喜欢这个孙悟空这个角色，然后就是穿着孙悟空的衣服去表演这个飞饼，然后去吸引顾客，增加这个销量。
8: 而且是这样，你看他扮成孙悟空的模样啊，就感觉这个真的是有这个神力，是吧？这个饼刷变得特别大，刷飞得特别高，刷就接回来，哎，就很厉害。
6: 是的，
8: 刷你就想买一个，赶紧尝一尝。
6: 而且你们不知道，我猴哥飞饼的每一套招式，它都是有名儿的啊。猴哥有多少套招式？咱们现在，
1: 最基本的有7个招式。头一招是撇八字，这是最基本的基本功。
3: 撇八字，
1: 对，
3: 怎么个撇法？
1: 撇八字就是，这是最基本的，就是先把这个面给撇开。
3: 哦，
1: 对。
3: 第二招呢？

0: 第二个就是转陀螺，就是把这个面给转大转匀。
1: 转陀螺。
0: 对。
1: 第三招。
0: 第三招就是双手顶，就是把这个面给顶大。对，双手顶。
1: 双手顶。第四招呢？
0: 第四招就是过肩。
1: 过肩。
0: 对，过肩。
1: 哦，这个就已经有难度了哈。这样。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第五招。
0: 第五招，然后就是风火轮。
2: 风火轮。
0: 对，风火轮。
1: 第六招，
0: 回旋飞，
2: 回旋针就飞出去，
0: 飞回来，
2: 再回来。
1: 最后一招，
0: 最后一招就很关键了，就是把这个饼给煎熟。
2: 啊，
1: 这招我们也会，
2: 那不一定，万一你再给煎糊了呢？
3: 队长，我觉得啊，他刚才一分析完那七大招数吧，
2: 哎，
3: 我觉得，对我跟我金杰哥来讲，那就是手到擒来，
1: 手拿把枪，
4: 小菜一碟。
3: 大家对我们哥俩都比较熟悉，我们俩呢都在东北长大的，而且都学过东北的地方戏，
4: 没错。
3: 东北地方戏里有一个特别主要的道具，
4: 对，
3: 手绢。
2: 哎，
3: 我觉得跟这个飞饼刚才那些招数极其相似，
4: 没错。
3: 哎，有没有手绢？让我跟我哥来展示一下，
2: 上道具，
3: 七个步骤。咱先来第一个步骤。
4: 好，步骤
3: 我记得有一个外碗花，
0: 我们这是向内碗花，
4: 向内碗，
0: 对，对，
4: 是吧？
3: 是这意思吧？
0: 对。
3: 好，这是第一招数。
0: 对，
3: 我记得有个风火轮，是吧？
0: 对，风火轮，
1: 风火轮来了啊！哎哎哎哎哎哎，帅帅帅，
2: 可以呀，
1: 有点意思，有点。
4: 哎，你看我们这几位猴哥，
2: 看看
1: 也可以，
0: 对。
4: 哎呦，
2: 你看看。
4: 哎，
1: 嚯，
4: 哎，
2: 哎呀，哎呀，
3: 来绝活，哎，回来
1: 了，可以，可以。
4: 那个，我有个建议，
2: 哎，
4: 让我们这猴哥飞个手绢。
0: 我人家手绢试一下啊，
3: 这个肯定比飞饼要简单。
2: 哇，
1: 哇，
2: 哎呀，太厉害了！
4: 那个，我突然又有个想法，转手绢，你们打小就已经学了，没什么大不了的，有本事给我们转转饼。
3: 有个立转咱们没转呢，我试试这个行不行啊？
1: 来试试。
3: 我在桌子上吧，我怕掉地弄脏了。
4: 有点意思，已经还可以了，已经还可以了。
2: 哎，
1: 哦，可以。
2: 哎呦，
4: 好了，我们让郭金杰同志来一下。
2: 有
4: 这样吧，咱呢来一个什么，咱们人猴互扔一个行不行？我扔一个猴接住，猴扔一个我接住。
0: 可以
2: 来吧。
4: 我站中间，从脑袋顶上扔过去，
5: 可以。
4: 好，
5: 但是你不许张嘴，用牙接住。
4: 好的，
5: 因为你牙太大。
4: 哎，
5: 走，
1: 好，
5: 你得扔饼，你不能扔这个，不许套在贾老师脑袋上，那就算输。
4: 你要接不着就算输了。
5: 好嘞，放心吧，
4: 走。
1: 还得是白哥姐呀，
5: 猴哥呀，猴哥。我扔的时候我告诉你，我说扔了走，嘿，你这不告诉你啪就撇过来，这玩意谁能整得着？
4: 你怎么这么多事儿，
5: 你快别，不能那么整啊。
0: 那我再扔一次，再扔一次。
5: 对，你得打个招呼，你说我扔了是不是？好，来，你扔过来我接不住算你输。猴哥
4: 少来一套，你接不住算你输。
5: 好，
0: 来，老师准备好接了啊。
5: 好嘞。
1: 你要抛近的还是抛远的？
0: 看落点
1: 来喽。哎呀，
4: 你输了，你输了，你输了，你输了。你看我们那手绢扔过去，手绢坏了吗？
5: 啊，对，啊，不是你呀，
4: 你这手绢，你都被整
2: 成面膜了。
5: 不是，我跟你说，我发现一个问题，他们是假猴，你是真猴啊，你呀。
6: 想不到一道特色小吃在猴哥周伟的手中演绎出全然不同的趣味创意，让现场欢笑不断。接下来要上场的这组萌宠搭档要用一套花式炫技告诉我们趣味无处不在。狗狗站立着往前跳，

0: show my heart and soul。
1: 你看人家玲珑多灵活，
2: 这可是拿过冠军的狗啊。

0: 却是蹬在了主人的后背上，跟主人的互动，
1: 真是训练有素啊，老听话了。咱自己要是能养出这样的狗，那得多好。
2: 远距离抛接，厉害厉害。

0: 你看啊，他俩之间的配合已经达到了一定的默契了啊。狗狗冲过来都没有迟疑，也不会想能不能撞到主人。
1: 都在一起磨合了好久吧，感觉他俩会有那种心灵感应一样。
0: 太精彩了，
2: 真是不错
0: 啊！我觉得今天机会难得啊，咱们可以互动一下啊。
2: 可以。
3: 好，我们先从简单的一些玩法来开始。
0: 好的，
3: 贝贝姆他很友善，来
2: 抱抱，抱抱，哇！
3: 我们拿他最喜欢的玩具啊，来给他做互动配合，坐，啊，然后往上一抬，坐立，啊，他就给你敬礼了。
4: 哎呀，这可爱！
3: 再说一个 ，Go， 他就走位了，然后丢出去。
4: 哦，明白了，
2: 我试试，坐，坐，坐。啊，来，立，哇，啊，来走一圈，走一动，动走，哎走，
4: 哎，你看，
2: 杰哥你行啊，呀，
0: 玲珑太聪明了，
2: 太好了，玲珑，来，
3: 这种感觉怎么样？
2: 特别有成就感，我觉得他是我训出来。
0: 来，我们请下一位选手，
2: 换你们的。
5: 这可以吗？
2: 得往前挺一下，
5: 吴志尧，来上，
3: 上。你看我们的姿势是不对的，有话筒挡着他。哎，我们拿到后面去，然后这个脚站开。他不踩你是因为他觉得你安不安全，他需要和我们的信任。
5: 他太聪明了。
3: 对，这个时候晃一晃啊，我们左手来告诉他上。
2: 哎，对，扔来走，扔走，
0: 走，漂亮，哎嘿，漂亮，
5: 漂亮，漂亮，
4: 棒棒的
5: 啊！你太棒了。
3: 现在呢，我们就玩一个稍微有难度啊、有高度的动作。我们需要一个桩子，我们让小狗从远距离冲刺，踩踏到你的背上，然后再飞跃起来，接到我空中抛出来的这张飞盘，然后我在后边接住狗。
2: 那我俩就是个桩子，
0: 你们两个相当于是重要的一个
5: 垫脚石。
3: 我要给你拿一些护符。
2: 不会抓我脑袋吧？
3: 能不能抓到脑袋？看几率。
5: 他犹豫了，哥。
0: 他每一下都是犹豫。

0: 刚才我们飞的是一个简单的啊，先让它飞到一到两米的距离，后面呢我们会慢慢的增加远度。
1: 我准备好了。
2: 太棒了，我觉得也太棒了，
3: 没想到人与萌宠配合的行云流水，每一次闪转腾挪都默契十足。接下来要登场的这些机器萌宠，他们可就没那么

0: 听话了。
1: 哎呦哎呦，还会打招呼。
2: 大家好，今天呢我把我们实验室的机器师带到了我们村，希望把科技与我们的传统文化进行结合，给我们的乡村旅游带来新的元素。谢谢大家。
3: 好，
1: 您能不能就是教教我们，然后同时呢我们请上几位村民，我们共同来体验一下，可以吗？
2: 可以可以。控制这个机器师啊很简单，只需要动动嘴就可以了，对着它发出你的指令。
4: 慢慢开始跳。
5: 笨笨比心，哇！
1: 我真的画了一个爱心。
6: 笨笨握个手。
1: 哦。那接下来咱们来个比拼。
0: 欢歌团三位嘉宾各带领一位村民，分成三队，通过语音控制机器狗运送青梅，用时短的一队获胜。
1: 爬坡。爬坡，笨笨前进，前进，
4: 笨笨后退。
1: 你别给我捣乱。来，大爷您来一下。
4: 笨笨前进三步，笨笨继续前进。
1: 笨笨下坡，
4: 笨笨转身把青梅放下，倒车。
2: 做个比心，
1: 笨笨做个比心。好，我们队完成了。
7: 笨笨上坡，
8: 笨笨
7: 上坡，笨笨上坡，笨笨上坡，笨笨往右，笨笨往右，笨笨往右，往右上，笨笨上坡，笨笨往右上，往右上，往前跑，一直跑，笨笨往前跑啊，笨笨往前跑，笨笨，笨笨往前跑，快跑，停停停，你让他转身。
6: 转身，转身，
5: 后退，哎，
6: 转身，转身，
7: 前进，往后倒，
1: 慢慢前进，
7: 倒车，倒车，慢慢倒，慢慢倒两步，慢慢比心，比心，慢慢比，谢谢。
1: 来，我帮你们剪。包老师，我真的，我发现您是个男高音呢，
7: 赵亮搁这捣乱呢。
6: 笨笨，爬坡。
1: 跑起来，向前走。
7: 笨笨比心，
1: 比心，
7: 笨笨比心，笨笨比心，笨笨比心，
9: 分开，
7: 笨笨比心，
9: 分开，
7: 笨笨，
9: 笨
7: 笨，笨比心，
1: 那转身，转身，转身，
7: 笨笨比心，笨笨比心呐，笨笨比心。
10: 往前跑，往前跑，加速，加速，
7: 加速，
10: 加速，转身，转身，
1: 笨笨比心，
10: 转身，停，比心，再比一次心，
7: 到，啊到，
10: 比心，
0: 科技赋予农活新趣味，嗨翻全场。接下来同样是搬运农货，这位小哥靠着独门绝技带你解锁出乎意料的运货名场面。
11: 蔬菜搬运大赛开始，一次性抱走蔬菜最多者，十元全部抱走，可就地取材。
12: 来，全凭实力，谁能抱得了，十元全部抱走。
13: 哎，我看能拉多少，一个。
14: 等等，不行，
15: 我试试。
16: 你这样不成，你这才算多少？
17: 可以就地取材，
18: 对对对，
17: 放到我这用上。哎呀，
19: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20: 哦，顶这么多，哇，
21: 这小子是不是？
22: 算不算最多的？
21: 第一，
22: 那我就拿走了。
23: 大家好，我叫吴靖宇，是山东音频吴氏顶技的传承人。
24: 顶技我太了解了，都说万物皆可顶，现场我挑啥你就顶啥，行不？
23: 可以试试。
24: 我跟你说啊，我要挑那个重的沉的，他肯定。

0: 顶起来，我挑点不一样的，我看看啊。哎，用您那菜看看它能不能顶起来，行不行？
1: 好嘞，好嘞，好嘞。
0: 哎，谢谢啊，
1: 永志啊。
0: 嗯，
1: 那是菜，那是吃的，那玩意儿咋顶？
0: 比如说生菜，让大哥顶一叶，
2: 一叶；
0: 韭菜顶一片儿，金针菇顶一丝儿，行不行，哥？
3: 之前试过吗，吴大哥？
2: 说实话，真的没有试过
3: 啊。
2: 要不然我试一下。我一动他乱挥我，你看看，
1: 这个手里拿的他都不直溜，
2: 他都乱晃，
3: 还有风啊。哇，太厉害了，
0: 你给我放下来，你给我放下来，
2: 你别说瞧了，
0: 你给我放下来
2: 瞧了，
0: 这不算什么豆蕨子。
3: 嗯，
0: 豆蕨子它弯呐，豆蕨子它不直溜啊，豆蕨子看能不能顶。
2: 那挂机，
3: 不是也行？
2: 哟，
3: 哎，哇哇哇哇，都觉得也行啊！
0: 我的妈呀，我弄不了他了，我跟他拼了！这个金针菇啊，整颗不叫能耐啊，我给他撕一丝儿。
2: 二哥，你放了我吧，你放了我吧。
4: 只能试一下，如果成功呢就成功，不成功就拉倒。
3: 哇，
0: 哎呀，
3: 这金针菇辜负你了呀。
0: 我把菜腾出来，你塑料袋能不能给我顶起来？
1: 塑料袋都软了。
3: 朋友们，这个塑料袋里面还有水啊，也增加了难度。
2: 这个
0: 能不能顶吧？
4: 那有风，哎。
3: 哎呦，好玄乎啊！哇，有风，哎呦，但有风也能顶。咱们这个吴大哥顶菜就是小菜一碟，掌声送给吴大哥。在咱们顶戏当中最难的是什么？
2: 有一个很难的绝活，道具呢看着艰难、其实我们内行人呢就一目了然，都知道哪一个动作难度。
0: 你快说，你不说气死我了。
2: 就是一个顶瓶子，顶瓶子，
3: 顶瓶子，
0: 瓶子，这不就是问难的呀？瓶子底儿的放我头上，我也能顶啊！
3: 来，咱让吃哥试试啊！
0: 这顶个瓶子，这叫什么？
3: 您先试试瓶子，瓶子行吗？
0: 这很简单。
3: 您是不是反了呀？反过来顶！
0: 鼓掌，朋友们！
1: 如果要像你那么顶的话，你觉得还会站到咱们的舞台上吗？
3: 轻松啊！哇，我有过腿，稳稳接住。

0: 哟，真厉害！哦，还能调整角度，哇，还能往前走，跳舞走起来！哎呦
1: ，漂亮！
0: 好，再回去，好。顶到了最平底，还在转，哦，睡倒，啊，哇，哇，还能侧卧，再起来，走你，漂亮。
2: 接下来让酒瓶在空中翻两个跟头，720度转两圈。

0: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1: 这两个都是偏猫。
2: 好，
1: 我呢，也有我一个自创的一个绝活。啊、以前呢，顶这个七个酒瓶，今天我要挑战九个酒瓶。
3: 好，
4: 有机蔬菜放到了瓶子之上，现在是四个，现在是六个，一共有九个瓶子，这是八个。今天现场还是有点微风的，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干扰的因素。九个，而且第九个瓶子是瓶口朝下，着力点也非常的小，顶到了嘴上。接下来吴大哥要上梯子，在晃管当中完成顶技。每一步走的都非常的扎实。这上晃管是一个难度啊。保持平衡，下面也要保持平衡，整个身体都要保持平衡，这是非常难的。哇，

0: 也是越来越大，大家可以通过上面的穗儿能够看到风的方向。我天哪，手臂手腕还要转圈儿，相当于四肢再加头部都要保持平衡，下面是晃管，两个手臂在转圈，同时呢嘴部也在顶住我们的九个瓶子，上面还有有机蔬菜，舌头来控制方向来转酒瓶。
1: 漂亮漂亮，
0: 厉害厉害厉害，
2: 超强顶技让人拍案叫绝，一心多用让你颠覆想象。接下来这位童心未泯的老顽童同样可以一心多用，花式拍照层出不穷，用新潮玩法解锁镜头之下的别样快乐。五千年之颜色绝不
3: 改，哎呦，是谁气质优雅，骑着平衡车还得玩着自行车，哎呦，注意安全，哎呦哎呦，好家伙啊，来掌声掌声，好不好，绝不绝，
2: 掌声在哪里，
3: 头顶自行车脚踩平衡车，若不是亲眼所见，你绝对不敢想象这是78岁的老爷子。
0: 掌声。
3: 接下来是花式篮球了啊，来自沈阳的王世吹，
4: 高先生

0: 老爷子不是专业杂技演员，因为爱所以爱。
1: 又来了
2: 啊，绝活。

0: 头轮，
1: 漂亮！哎呦我，哎呀，慢点慢点！哎呀，这是目前我见过的最大的独轮车，我跟你说，这老爷子玩的就是那旋。漂亮！你就说老爷子这体力，面不改色。哎呀，好不好？
2: 哎呀，
1: 什么都会，啥都难不住。行了，行了，
0: 不行不行，给我一个机会行吗？
1: 来，继续，
0: 继续开始
1: 挑战，增加难度。
0: 音乐走起。

0: 啊。
1: 是谁气质优雅，走在历史舞台，
0: 咱就顶着就行了，王大爷，不用跳，
2: 老有节奏感了。
3: 是谁为人一缕笑，
0: 哎呦漂亮，
4: 还有时间没？
0: 有时间，今天这一天都是你的。
4: 嗯，怎的
5: 怎的
0: 怎的，
6: 这三根不锈钢铁杆您怎么用，拿出点更绝的来。
7: 王大爷表演的太精彩了，真的我都已经忽略他的年龄了。
2: 是的，我看观众朋友应该也是看呆了。
0: 慢点，大爷慢点啊，这得有五六米高，五六米高，哎呀成功，好不好？
2: 我大爷刚刚这个只是杂技的串烧，
8: 真正的绝活不用你们在后边点了，
2: 直接给大家上道具，
8: 上道具，
4: 战斗开始，谢谢掌声。
0: 慢点慢点啊，
4: 起来，你起来，
0: 你起来，小米，慢点啊。

0: 咋练的呀？
1: 录像。

0: 老有所乐的王大爷给大家带来了无数的欢乐，而接下来出场的徐大哥要用亲身表演告诉我们，有些欢乐会让大家哭笑不得。
1: 接下来呢，给你俩个机会，你手里拿个气球站在板子上，你让我们巨桥给你飞一会儿怎么样？
2: 当我拿着气球站到木板前面的时候，其实我一下子就特别紧张，因为现场有风，我怕风一吹斧子就会被吹偏。
3: 我已经要晕过去了，我不跟你们开玩笑，这个风一吹万一。
4: 小米你不用害怕，老徐特别有准儿，

0: 哎呀，都没有给小米紧张的机会。
1: 小米还没准备好呢，这气球就破了，
0: 已经破了。
2: 小米都哭了。
3: 我还没有反应过来，气球就爆了，而且我真的被吓了一跳，所以那个眼泪就不由自主的就流下来了。
2: 小米不是演的，小米真害怕，谁不害怕？那大斧头咣一下就飞过来了。
4: 不是说你来吗？
1: 那我要来，那哭的不就是我了吗？
0: 小米平复一下心情，采访一下徐巨乔。
5: 徐大哥，
6: 哎，你好。
5: 我不太好。但是我想问一下您，多大岁数开始练？
6: 我从9岁。
0: 哎，9岁开始练飞斧。
6: 对对对。
5: 那练了多少年了？
6: 就现在也练吧，在家。啊，没事，我家那个墙上有很多板子，每天都会练的。
5: 那您早说，我就没这么害怕。
0: 徐乔呢，号称是中国飞斧第一人。
6: 我是2015年是世界纪录，在世界上飞斧速度最快的人。当时我的最高纪录是0.73一把。
0: 他表演的还有一个特别绝的呢。嗯。但是就需要郭金杰这样胆子特别大的人配合。来，掌声欢迎郭金杰登场。

0: 介绍咱俩来个精彩一点的，刺激一点的。
1: 你精彩了，你是刺激了，我一点都想象不出怎么刺激了。你先说说怎么个玩法。
0: 很简单，飞斧头最精彩是站人，我给你斧头溜边，这哒哒哒哒哒，哎，
2: 就是把你人形包个边儿。
3: 爸爸虽然叫郭大胆，其实他胆儿有点小，那斧子从他眼前飞他肯定害怕，不然把他眼睛蒙上点。
1: 你蒙我眼睛有什么用、
2: 啊、不看着就不害怕了。
3: 对，
0: 眼不见心不烦。你放平心情，心情不要紧张，哎，站好，哎，这个地方一把，这里一把，这一把，这一把，这一把，
1: 哎，一共五个。
0: 先让那个郭老师试着一看眼不眼晕，来，晕不晕？还戴眼罩？
3: 哥，你选，你要不愿意戴，要徐老师戴上也行。对，
0: 我戴你戴呀，咱俩。
3: 对，你选。
1: 我戴呀。
4: 戴上吧。我帮你拿话筒好不好。哎呦，
5: 我这腿是岔开还是并上？
1: 你最好并上，如果岔开风险更大。
0: 你要不要看一眼我？你看看距离。
4: 哦，看看距离。
0: 看看呀。
5: 你往前走两步，你能不能近点？
0: 太远了。好，
5: 有准吗？
0: 有准。
5: 你这么整过吗？
0: 40%呢？88%。
4: 手别动啊，手千万别动啊。

0: 来了啊。第一幅。
1: 好，三。
0: 预备。
1: 二。
0: 走。哎、好，第一幅成功了。第二幅。好，别动别动。好、啊、漂亮。第二幅成功了。
1: 哥站直。站直哥要
0: 第三幅头顶心。哇、啊、别往下蹲。
1: 别往下蹲别往下蹲。
0: 站直站直。
1: 快站直。
2: 站好站好站好。
0: 别动啊别动。
2: 最后两下来。
0: 别动啊。
1: 站好。站好
0: 有一幅走走走、啊、最后一幅了，成败在此一举，劈脑门啊！啊！哎呀，金姐，你看看技巧准不准？
3: 还有一刀呢。
4: 最后一刀，
0: 哎，脸都变色了。
4: 谁爱来谁来，
0: 脸都变色了。你看，
4: 能不能拿张纸给我擦擦汗？
0: 徐志乔五斧命中，精准的
1: 躲过了我杰哥。
0: 对他这次表演是100%的成功了。
1: 我有一个小小的想法，就是刚刚其实都是固定靶、嗯，就是您要是移动靶背斧子，
2: 可以啊，
0: 小菜一碟。小米，你知道这个移动靶，它跟刚才那不一样。一会儿旋转之后啊，它这个飞这斧子不能碰到气球才叫成功。徐巨桥，中国飞斧第一人，现在开始挑战移动靶。当然，一会儿呢，我们的斧子是不能够打到气球，如果有一个气球爆掉了，他就挑战失败。好，挑战开始。

漂亮。现在你很难看到啊，一会儿那个停了之后，咱大家看看它这个斧子飞到了什么位置。就一般的时候转起来眼花缭乱，它能精准的打到这个比较集中的两边的位置。

0: 哪个买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点火，起飞。
0: 就这么简单。
3: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3: 播放空城计。
4: 请上城歌。
3: 嘣嘣，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乡村低下头才能了解全貌，大地踩下去方能感知冷暖，风雨走近了方能遇见真实，生活在一起方能体会付出。农业农村频道，和你在一起。

0: 买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点火，起飞。
3: 就这么简单。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5: 请上城歌。
4: 嘣嘣，化繁为简，
2: 一箭直达。
6: 吴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7: 到虫又对凯，轻松除虫，保护作物。老院长对凯，
8: 同心筑梦，快乐随行。
7: 品质达享品牌，精工成就未来。
9: 贝尼菲瓷砖，品质好瓷砖，认准贝尼菲。
10: 色香味美，回味无穷，许妖媚板鸭店。
11: 镇奇明康真元羹，匠心品质，值得信赖。
12: 虎口山水美，极限苹果甜，一镇优选，地道好货，好品质，匠心造。孙经理品牌，值得信赖。
13: 当丰收的定义超越粮仓，我们会看见广阔森林孕育珍馐，沃野千里果蔬充盈，
14: 丰收啦！
13: 江河湖海渔业繁荣，科技赋能畜牧兴旺，丰收中国万物皆丰。
15: 它是最常见的蔬菜作物，维生素 C 含量居蔬菜之首，超过苹果20倍。它有着最多变的外表，为胡萝卜素合成与代谢的差异，造就了其绚烂的颜色与庞大的家族谱系。它的细胞中富含一种含有香草酰胺的生物碱，能激活人的痛觉神经。400多年前，它从美洲跋涉而来，在中华大地开枝散叶。它是辣椒，是餐桌上刺激食欲的绝佳选择，更是农产品应用于工业的全能选手。中国的辣椒消费量位居世界第一，年产量占全球一半，超过700亿元的年产值，让它稳坐中国最大蔬菜产业的宝座。

我是徐巨桥，我从小就喜欢武术，也从小就练习武术。长大后啊，我也在剧组当过替身。后来偶然的一个机会啊，我就接触到了飞虎，我就被他吸引了。这精准的投掷、瞬间的判断力、力量、距离的掌控，都让我着迷。我也创造了属于自己的世界纪录。

0: 胆子特别大。接下来呢，就给你俩个机会，你手里拿个气球，站在板子这儿，你让我们巨桥给你飞一会儿，怎么样？
1: 我已经要晕过去了，我不跟你们开玩笑。这个风一吹，万一……
2: 小米，你不用害怕，老徐特别有准儿。

0: 哎呀，
1: 都没有给小米紧张的机会。
2: 小米还没准备好呢，这气球就破了，
1: 已经破了。
3: 小米都哭了。
4: 我还没有反应过来，气球就爆了，而且我真的被吓了一跳，所以那个眼泪就不由自主的就流下来了。
3: 小米真害怕，谁不害怕？那大斧头咣一下就飞过来了。
5: 不是说你来吗？
2: 那我要来，那哭的不就是我了吗？
6: 咱俩来个精彩一点的，刺激一点的。
2: 你精彩了，你是刺激了，我一点都想象不出怎么刺激了。你先说说怎么个玩法。
6: 很简单，飞斧头最精彩是站人，我给你斧头溜边，这哒哒哒哒哒，哎，
1: 就是把你人形包个边。
3: 他吧虽然叫郭大胆，其实他胆儿有点小，那斧子从他眼前飞他肯定害怕，不然把他眼睛蒙上点。
2: 你蒙我眼睛有什么用？
1: 你不看着就不害怕了。
3: 对，
6: 眼不见心不烦。你放平心情，心情不要紧张，哎，站好，哎，这个点一把，这一把，这一把，这一把，这一把，
1: 哎，一共五个。
6: 先让那个郭老师试试，一看眼不眼晕，来。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还戴眼罩？
3: 哥，你选，你要不愿意戴，要徐老师戴上也行。
6: 我戴你戴呀，咱俩。
3: 对你选，
2: 我戴呀。
5: 戴上吧。我帮你拿话筒好不好。哎呦，
7: 我这腿是岔开还是并上？
1: 你最好并上，如果岔开风险更大。
6: 你要不要看一眼我？你看看距离。
5: 我看看距离。
6: 看看呀。
7: 你往前走两步，你能不能近点？
6: 好好好好
7: 好。有准吗？
6: 有准。
7: 你这么整过吗？
6: 40%呢？怕什么？
5: 手别动啊，手千万别动啊，准备好了。
1: 来了啊。第一斧走。哎，好，第一斧成功了。第二斧，好，别动别动，好，漂亮，第二斧成功了。
5: 哥站直。站直哥，要
1: 第三斧头顶心。哇，别往下蹲，
5: 别往下蹲，别往下蹲，
1: 站直站直，
5: 快站直，
6: 站好站好站好，
1: 别动啊别动，
6: 最后两下来。
1: 别动啊，
5: 站好，
1: 又一斧走走走。最后一斧了，成败在此一举，劈脑门。啊！
5: 啊！我有一个小小的想法，就是刚刚其实都是固定靶，就是您要是移动靶。

0: 吹斧子。
1: 可以啊，
2: 小菜一碟。徐巨桥，中国飞斧第一人，现在开始挑战移动靶。当然一会儿呢，我们的斧子是不能够打到气球，如果有一个气球爆掉了，他就挑战失败。好，挑战开始。

现在你很难看到啊，一会儿那个停了之后，咱大家看看它这个斧子飞到了什么位置。就一般的时候转起来眼花缭乱，它能精准的能够打到这个比较集中的两边的位置。水平高不高？

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乡村不仅承载着千年的农耕文明，更孕育了无数充满智慧与趣味的传统体育项目。从西南山间的非遗绝技，到江南水乡的龙舟竞渡，从田间地头的农耕嬉戏，到峡谷溪流的清凉冒险，每一项运动都散发着泥土的芬芳，每一次竞技都传递着乡民的淳朴与热情。本期乡村趣味运动会，我们将带您走遍山河乡野，感受那些生长在田野间、流淌在血脉里的运动之魂。这里有铜梁龙舞的翻腾气势，有江西龙舟的劈波斩浪，有苗族独木龙舟的千年信仰，有赤水独竹漂的水上绝技，有土家玩牛的农耕之乐，有黄平斗牛的牛王争霸，有瑶族陀螺的旋转传承，有哥老族打灭鸡蛋的攻防智慧，还有开疆越野卡丁车的速度激情，水田钓虾的悠闲野趣，阴山漂流的清凉刺激。这是一场属于乡村、属于田野、属于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人的欢乐盛会。

0: 发现这是一期含龙量奇高的节目，
1: 对，
0: 随处都是龙，就连主持人都姓龙。蔡老师好，
2: 蔡老师好。
3: 我们同样龙舞啊，它有我们的大乳龙、金鸡龙、火龙、荷花龙、夜光龙。有20多个品种，
0: 我知道了。人家可以报菜名，你们可以报龙名。既然今天群龙聚首啊，各显其能，我们就向老师请教一下，跟我们介绍3条最有特色的龙。
3: 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我们的同样的大乳龙，还有我们的金鸡龙。

0: 还有我们的火龙。刚才我们演出的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我们的大乳龙。嗯，这两条大乳龙呢是60米。大乳龙的特点呢就是大而长，刚毅而勇猛，大套路，大道具，大场面，展现了我们龙的那个大气势和它的大情怀。
1: 我刚刚看到有个蓝色的龙，我觉得特别漂亮，就还有那个喷水的、
0: 那个、对，那是我们另外的一个分支，叫我们的水云龙。它的特点就是它是一条科技感比较强的龙。哦，
1: 怎么说？
0: 第一在于它的龙身是防水的。哦，
1: 防水的啊。
2: 哦，防水的。
0: 第二呢就是我们在龙身里面呢就是按照我们的内光源，内光源和这个外在的光源一配合，它就变成了我们蓝色的效果，
1: 特别漂亮。 对， 对，那我想我们通过这个水云龙也能够感受得到这个铜梁人的一种创造，在龙文化里不断的在扩充它的内容。
3: 对对，
1: 这是最有科技感的。
3: 对对对，
1: 刚刚说了最大最长的还有竞技龙
0: 了。对，它也是我们铜梁的功勋龙。
4: 功勋龙。
0: 对，它竞技龙的特点就是快，动作变换很猛，动作幅度大，然后它的难度很高。
2: 难度大。
0: 对，到现在为止我们的竞技龙夺得了无数的冠军，无数的金牌。哇，
4: 冠军。我好想看看用什么样的姿态来夺取冠军的。
0: 好，我们可以看一下。哦，哎，坐肩了。
1: 哦，坐上去了。
0: 你看，看到没有？
1: 哦，这个躺着的。
0: 对对，这个就是八字块舞龙。
1: 八字是哪里？
0: 那这样，这样舞龙就是八字块舞。
1: 这么舞的方法是八字。哎，
0: 对对对，我们变第二个动作。第二个动作呢，它就是一个快速的连速左右螺旋跳龙模段。哦，
1: 这算基础。哎，
0: 我们还有一个难度最高的，就其他队伍基本做不了，是我们能做的这个动作，就是站肩单腿单侧快舞龙。
4: 我们在平地单脚都很难坚持这么长时间，
0: 你还站在肩上，你还要舞，
1: 太棒了，太棒了，真了不起。
0: 要不老师们有兴趣我们学一学？
1: 我们能学简单一点
0: 感受一下。
1: 对，
0: 让我想一下。
1: 他想了想，我们铜梁龙舞就没有简单的动作。你这个问题有点难。
0: 咱们就学一个八字快舞龙啦。哦，
1: 对，八字。
0: 对，八字。嗯，加油加油，预备走。对，看在前面。对对对，可以。对对对，哎呀，好有天赋。
4: 对吗？
1: 好有天赋啊。
0: 对，我们龙老师很厉害。
1: 哎呀，真的
0: 不愧是姓龙的老师。
1: 哎呀，太好了，谢谢你鼓励我。对对对，老师教得好。
2: 好，快一点，
0: 加油加油加油。
4: 我看过不少的龙舞，但今天这样的表演真的是头一遭。
1: 是，嗯，
4: 传统的龙舞配上现代的表达，又古老又新潮的这种配合的体验，很妙。
0: 谢谢，谢谢，谢谢。
2: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龙舞，这是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独特的韵味，那么也透着我们中国人一往无前的精气神儿。龙舞铜梁弄风云。腾跃神韵耀古今，
1: 我们赞美铜梁龙舞，更不要忘记赞美铜梁舞龙的人。
0: 好，谢谢谢谢谢谢谢，太感谢太感谢。哎呀，好激动好激动。
5: 见识完铜梁龙舞，靠着山间地势腾空起舞，气势十足。在四川木川的乡野田间，还有一条接地气的草边神龙。

封体金黄，满是庄稼地里的烟火味儿。每逢节庆，全村男女老少一齐上阵，扛着草笼绕田埂穿村落，舞步朴实厚重。老百姓舞草笼，不求声势震天，只盼来年雨水充沛，五谷满仓。

0: 而江西千里河湖碧波之上，另一场龙戏竞技正踏浪而来。古人临水而居，逐水而行，依托江河天然赛道，造就了延续千年的龙舟竞渡。一江一柔，一山一水，共绘华夏龙文化的山水长卷。
1: 太壮观了，滑得好快呀，就感觉像是一个人在滑。
2: 老师们好。
1: 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
2: 我是来自中国国家龙舟队的陈灵芝，也是杭州亚运会的三块金牌的滑手。
1: 我们知道三冠王
3: 陈灵芝赫赫有名。
1: 对，哪三冠再给我们说说。
2: 女子500米、200米、1000米12人龙舟的金牌。哇，
1: 我们的骄傲。
4: 我刚才看你在打那个鼓点，跟传统的有什么区别呢？
2: 这是由我们的传统龙舟演变过来的。竞技龙舟分为6连鼓和3连鼓，传统龙舟是由4连鼓、双连鼓、慢3连鼓、快2连鼓那样子的。
3: 哦，那么多，
1: 说的都像通关密码。能给我们稍稍示范一下吗？
2: 好好好的，我来示范一下。
1: 各队注意，预备。What?

0: 节奏就变化了，
1: 有变化了。前面那个很匀称的鼓点是什么意思？
2: 四季龙舟比赛的话，它起航的话是要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节奏，所以要给每个队员传达出来，我们要人桨合一。
1: 哦，这不是木船啊，
2: 木字的话它吃水比较重，行走的时候它的阻力就大，
1: 划得慢，
2: 划得慢一点，人数比较多。钢化的话它船体较轻，要比传统龙舟轻一半的重量。
3: 但是我瞧竞技龙舟还是有很多传统龙舟的，
2: 有的有的有的
3: 龙头啊，龙尾啊，龙身的鱼鳞呐、
2: 啊，是的。
1: 那个长度呢，
2: 由人数去改变的，12个人到22个人。哦，
1: 来，那我们就上船吧，
2: 演示一下，
1: 上船上船。
2: 各队注意，预备预备，划。老师你要看我，整齐划一根柱，哎。
1: 这个鼓点就是匀速滑，
2: 匀速滑，快一点是。行，可以了，休息一下，可以休息一下。哇，
0: 感觉今天就跟撸铁了一样，我觉得
2: 是一个非常好的运动，我们的龙舟项目。
0: 对对对，
1: 我听到了排山倒海的声音，
2: 这就是我们传统龙的鼓点。我们刚才学的鼓点都是不断延续着我们的传统鼓点进行的。

0: 我们的周老师，周老师好，周老师好，周老师好，大家好，我叫周斌，现在是江西省鄞潭市渝江区龙舟协会的秘书长，同时也是划手。在您心中，传统龙舟和竞技龙舟最大的不同在哪？
1: 我们传统龙呢，相对于国标的龙舟，我们古典比较花，还有一个我们多了一个锣的元素，更还原了古时游船的那种性质。我是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看龙舟啊，过去都从资料上看，比如清代大家说最会玩的皇帝康熙皇帝、乾隆皇帝，其实他们每年端午的时候都在圆明园。
2: 有龙舟赛，所以有个说法叫龙舟下水喜洋洋嘛。对，所以有个说法叫龙舟下水喜洋洋嘛。对，来到江西，我们才发现这真的是一个含龙量极高的地方。
1: 龙舟在我们江西，它也有一个2000多年的历史了。传统龙舟在我们心中，现在不仅仅是一种运动，它已经融入到我们生活当中去了，知道吧？我们
2: 每年端午期间啊，就在外务工的人也会回来划龙舟，好多那种传统龙舟都是自发举行的。
1: 听说是每年有几千艘龙舟从我们江西走出去，
0: 对对对，是的。将来我们江西有一个材料叫沉山红星山，是我们江西独有的一个材料。它这个材料呢耐腐性很好，它的树大、节少，最适合做龙舟。它造出来的龙舟防水性比较好，质量轻，这是我们造的龙舟的天然的优势。
1: 这也走向世界吧？
0: 对对对对，有的
1: 是吧？
0: 所以有江西制造的龙舟在的地方。
3: 就有我们赛龙舟文化的输出。
0: 对对对对，那也是一艘艘移动的名片啊。
3: 对对对。
0: 好，那今天我们在现场不妨来一场友谊赛吧。
1: 影响我们的传统龙舟的竞技。
0: 这样，我们请陶虹老师当裁判。
3: 好啊。
0: 我也做裁判吧。
3: 跟着您学当裁判。
0: 好。我和单老师上船学着去当划手，好不好？走，加油！
3: 加油！
0: 好。
3: 那个龙头过了这个球的时候，您可以就咬一下，它就已经赢了。拿一个饮料。哎，
0: 错过来了。不要紧吧？
4: 没关系，没事。
3: 打鼓的在后面。
4: 感觉我，慢慢滑。
3: 哇！
4: 你滑过传统的是吧？
3: 没滑过，第一次。好快呀！不要怕。哇，好快！陈红叔叔，
0: 可以试哈。
3: 哦，刚刚是热身是吗？对。
0: 准备好了，直接开始。
3: 领先龙舟的，它魅力就在这里，一前一后竞争很激烈。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哇，赶上来了，领先了，赛过他们了。
0: 体验感觉太棒了，我跟院长都是第一次划龙舟，真的划。现在我们算不算可以是完全达标的龙的传人了？我们也上过龙船的人了。现在还不算，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哦。像我们小时候有一种船桨仪式，你像我们现在用的这个船桨，它都有上百年的历史。哇！
3: 天方竞发。
0: 像我们有些船桨。

0: 头窗他印的是头头得胜，哦，第二窗他写的是二龙戏珠，第三窗写的是三子登科，也是先辈对我们的一种祝福。嗯，如果要真正的成为龙的传人的话，嗯，现在也可以把这个奖传承给你们，
1: 就仿佛是一种薪火的相传，
0: 对
1: 对吧？
0: 对对对，
1: 既有先辈对我们美好的祝愿，其实也是一种精神的传续，
0: 一种祝福嘛。
1: 谢谢，来，我们快举一下，千帆竞发，谢谢谢谢。
2: 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1: 龙舟竞渡，劈波斩浪，这是一场跨越了2000多年时光、历史和现实的交汇，也是速度与激情的碰撞。我们今天有幸体验了龙舟赛事，也感受到了民俗文化与体育竞技的完美融合。这既是一场视觉的盛宴，也是一场精神的接力。
3: 为国争光，
4: 对，我们要为国争光。
1: 祝愿我们所有的健儿们都能乘风破浪，勇往直前。
5: 赣婆江面龙船齐发，桨板并行，声势十足。顺着江水往西走，秭归的江上竞渡别有韵味。当地龙船自带独特滑行节奏，本地乡亲轮番上阵，乡土氛围感拉满。放眼整片华夏水域，各地龙船各有特色。岭南船体敦实厚重，古典舒缓绵长；江浙小河龙船身形轻巧，邻里组队一同竞技。两湖地区水域开阔，水面船队成行，沿岸村民静静驻足观赏。各地水域龙船模样、划桨章法各不相同，声声鼓响，道道桨影，承载着大伙同心协力、期盼顺遂的心意。江河奔涌不息，山水各有灵韵。如果说大江南北各式龙舟是众桨齐乘、万众同心的水上交响，那么在贵州的深山河谷间，同样有一项与龙舟血脉相连却风格迥异的古老竞渡，苗族独木龙舟。苗族独木龙舟以整根巨木凿成舟身，舟首雕以昂首的龙头，舟身彩绘着古老的图腾纹样。它不以速度和竞技为唯一追求，而是承载着一个民族的图腾记忆与精神信仰。每年农历五月，清水江畔鼓声震天，独木龙舟破浪而出，那是苗族先民对龙的崇拜、对水的敬畏、对丰收的祈愿。划手们身着民族盛装，在江面上划出一道道古老而庄严的弧线，这是独属于苗疆的水上史诗。而在贵州赤水，还有另一种令人叹为观止的水上绝技——独竹漂。一人一竹，凌波而行，既有水上漂的轻盈，又有平衡术的精妙，堪称水中一绝。表演者脚踩一根楠竹，手持平衡竹竿，在水面上如履平地，或立或跪，或转身或劈叉，动作行云流水，气定神闲。这项源自古代先民渡江谋生的技能，如今已发展成为一项极具观赏性的传统体育项目。如果说龙舟是水上的交响乐，那独竹漂就是一曲独奏的古琴，各有千秋，各美其美。从团队协奏的龙舟到个人修为的独竹漂，贵州的水上文化呈现出别样的魅力，那是人与自然对话的独特方式，是山水间世代传承的生命律动。静水练平衡，激流利勇气，从古朴原生态的自然渡江到专业化的水上竞速，

0: 水运动始终在迭代升级。告别赤水静水竹影，我们奔赴峡谷激流，解锁山野间最清凉奔放的水上狂欢，在自然河道的跌宕起伏中感受山水竞速的鲜活乐趣。
1: 这环境真好啊。
2: 是，
1: 哎呀，真舒服这地方啊。
3: 我们这儿啊可是号称八山一水一分田，你看我们这儿山特别多，是不是？
2: 对，所以你看山多，植被覆盖率就高。
1: 是是是，
4: 对，已经达到了70%多了。
3: 负氧离子特别高啊，我们这儿都号称是天然氧吧。
1: 咱先别氧吧了，那个咱不是来漂流来了吗？
2: 接下来我们要去体验的这个叫做峡谷漂流赛。
1: 峡谷漂流赛啊，我这听着太刺激了。这个
2: 这样，我们来兵分两队。不光是要体验漂流的刺激，还要在这个过程当中记住我们漂流的每一个站点的名字，名字记得最多的那个组为获胜方，而且获胜方可以获得我们森小养
1: 小人哈。
2: 对，
1: 行了，规则明白了，来，
2: 我们先分队吧。
1: 你们俩谁来过？
4: 我带朋友来玩过。
1: 你带朋友玩过？
3: 我也没来过，但是我一直很关注这里，所以对这儿也算是有一定的了解。
1: 我不信，我不信。那个有人欢迎你加入我们这个漂流队。
2: 这补上队了已经。
1: 啊，对，他来过吗？
3: 来，我们俩一组。
2: 孙子，咱俩一组，乡村队。
3: 乡村队，
2: 亲爱的朋友们，看一看到底谁能够成功峡谷漂流，勇者胜！
5: 加油！
3: 加油！
0: 毕生大峡谷漂流，河道蜿蜒曲折，河床错落分布。既有冲浪闯滩的刺激，又避免了大幅坠落的惊险。
6: 我们要去漂流啦！
7: 我要下水了！

水道中水花四溅，尖角不断，

0: 飘到终点，大家才想起还有任务在身，记住沿途景观。
1: 思前洞、观音庙、龙须潭、水帘洞、玉泉，没了。
2: 来，准备好了吗？飘，水枪都准备住了。啊，
3: 其实我去过很多地方漂流，而且我感觉到我们阴山的这个山特别的漂亮，空气特别好，整个飘下来，而且大家都特别的热情，我感觉有很多的游客朋友能和我们一起玩在一起。我强烈推荐全国的观众朋友都能来到我们阴山来漂流。
0: 本次漂流任务分组记忆沿途八大景观名称，记住最多的队伍获胜，奖品为玩偶孙小雅。
3: 怎么样？
4: 啊，
3: 玩疯了，开不开心？
4: 开心
2: 啊。怎么？
3: 醒醒。
2: 哦，到了。停了，真好玩。走吧走吧，
3: 换别别走 啊，咱们还有任务呢，你忘了吗？
2: 啊，啥任务？
5: 我们要记住沿途的景观指示牌。
2: 好，你记几个？
5: 全程没敢睁眼。
2: 不是，
3: 我们去的太多了，记不几个了。我们默默的就跟着这边说呀啊，我们有龙须，干什么？
2: 大方说呗，能咋的呀？
3: 我就告诉你，你可能也记不得。来，龙须潭、观音庙、玉泉、
5: 爱心石、
3: 思前洞。
4: 我们已经记住五个了。
3: 对，至少五个，总共八个，我们记了五个。

0: 我来吧，
1: 龙须潭，
2: 一个，观音寺，
0: 爱心池，
2: 爱心池，还什么？他还说啥了？
0: 水帘洞。水帘洞有没有？水帘洞有没有？
1: 哎，有一个，确实有一个水帘洞，
3: 水帘洞有，
1: 只有这一个对了。现在
0: 东海龙宫
1: 没有，哪有
0: 这个
1: 龙宫？
3: 我还知道一个，伏牛饮水。
1: 哎，我想起来一个神龟潭，
4: 对，神龟潭，对对对，
1: 神龟潭加上水帘洞，我们现在已经想起
0: 七个了，
4: 对对对。
1: 那你们还是不记得？
3: 那打的吧，打的吧。
1: 那这样吧，
3: 打的吧，我们再玩一圈行不？哎，怎么着？
1: 那就。开心的宣布，这次的获胜是乡村队。然后呢，我们这次获胜方会获得我们的这个阴山的小玩偶，叫做
0: 孙小雅。
1: 来，哎呀，可爱的孙小雅送给你。
0: 这是我们的战鼓。
5: 山野漂流解锁了静水急流的松弛乐趣。而更具专业性、挑战性的极速竞速仍在继续。告别峡谷，悠然逐浪，我们奔赴湍急河道，解锁皮划艇硬核竞技，以人力御激流，以技巧破水波，感受山水竞速的热血突破。哇，
6: 太厉害了！湖面上的桨板非常拉风。
7: 桨板运动，它不同于传统冲浪对海浪的依赖。一块桨板，一只单桨，在湖面或河道就能解锁人与水的全新对话方式。它极致的包容性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挥动桨板，乘风破浪，水花四溅，激情飞扬。这项超酷的水上运动让每一个体验者都活力满满。接下来，乐游团就跟着教练开始解读这项潮流运动的体验攻略。
6: 欢迎陆教练。
8: 大家好，那我现在来跟大家讲一下我们的这个装备。那手上拿的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桨，它是分这个正面跟反面的，我们也叫拨水面跟挡水面。掂起这个桨，朝上面的这一面是拨水面，这一面的话呢就叫挡水面。我们再讲一下我们的这个板啊，大家看一下，这里有一个脚绳，看到没？落水之后，这个时候我一拉这条绳子，这个板子就回到我身边来了。
1: 好科学啊，这个
8: 明白吧？
4: 安全第一。
9: 教练，我还有个问题，就是对于初学者来说，一般落水的概率大不大？
8: 玩桨板的话呢，100个人会有100个人落水。如果说不落水，那不叫玩桨板，也不好玩。
9: 导演，这是准备让我往水里跳吗？这是，
10: 一点危险都没有，放心。
6: 教练，我们几个已经掌握了基本的桨板技巧了，能不能带我们下水试试？
8: 可以。
6: 好嘞。
7: 初学者上板要用跪姿跪在桨板的中心，绑好脚绳就可以入水体验了。
6: 哎，我出来了，
8: 哈哈，下水了。哎，左边右边两边推。
6: 哎呀，要撞船了。哎，
8: 它不是声控的，挨不了。在往前滑直线的时候，那我们要向左边转弯，从前面扫到后面。哦。
7: 乐游团入水后很快掌握了滑行拐弯的技巧，随后大家一致要求学习站姿滑行。
6: 教练，教教我们怎么站。
8: 好的，来，首先我们要做一个跪姿，跪姿之后把我们的桨放在前端，把重心往前移，
3: 桨横在板上。
8: 对，然后呢先起一个脚做一个蹲姿。
9: 好，
8: 另外一个手拿起我们的这个桨作为你的第三支撑点，慢慢的顺着这个桨，慢慢重心往上升。好，往前滑。
9: 教练，我知道为什么大家都爱上这个运动了，
8: 是吧？
9: 真的，你要掌握好了，觉得有乘风破浪的感觉，
8: 是不是很好玩？
11: 接着做月。
9: 你洋洋得意的时候你就落一把水，当你觉得可以乘风破浪的时候你就感受一下水的温度。
3: 太好了，
12: 加油都可以。多亏我按了暂停键，不然你就摔倒了。哇
8: 哇，游哪去了？这边，这边码头在这边呢。

0: 我。他跑，他追，他插翅难飞，殊不知再次相遇，他已是他的掌中之物。
1: 太爽了，朋友们！尤其是落水那一下，我觉得什么叫水中欢乐，玩水，玩水就是要落水。
2: 一句话叫做酒是故乡醇，水是故乡甜。那一刻我尝到了咱们故乡非常清甜的水。
3: 其实今天是我第一次体验这个桨板运动，没想到我是四个人里唯一没有落水的，这一点我今天非常的开心。
4: 经过教练的详细讲解和认真示范，乐游团逐渐掌握了桨板运动的技巧，大家决定分组来个小小的接力比赛，以这种方式来检验一下各自的学习成果。
5: 哇，还行吧，
6: 可以可以。
5: 哎呀，游游，哎，你发现没？游游转了一个大圈，到时候咱们就绕个小圈，就哎，唱个心跳，从这儿就过去。
7: 哎，你们挡住我了。
8: 师傅师傅，咱没动。
5: 游游，你绕小圈。
9: 游游加油，力争
10: 上游。加油加油，马上就到岸了。
5: 走，出发吧，出发吧。
11: 可以站起来的。好，加油加油。
5: 乐乐你划远了，乐乐回来回来。
11: 好，加油
5: 加油加油，小心小心。
9: 好，
5: 又是多少？
11: 2分45秒。
9: 开始。哦，现在梁老师很聪明啊，他记住的是现在的风的速度和风的角度，用大自然的力量在不断的前行。好的，50秒的时间
7: 已经过去了，
9: 梁老师还在浮标处徘徊、彷徨、踌躇、犹豫。哎，慢点，梁老师，你现在就是乘风破浪的姐姐。
3: 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12: 好。
13: 好
14: 好，出发了。
15: 恭喜你发财，恭喜你精彩。
16: 这个浮标怎么还会走呢？
9: 村村现在有点晕头转向，最后的加速，用你的核心，腰马合一。
16: 我来了，
11: 加油加油。
9: 哇，
11: 好棒，3分30秒。
9: 哇，我们赢了。
17: 告别江河碧波的水上竞技，我们登陆山野平地，青山环抱，阔野平铺，自然造就的平缓赛道，林间空地成为天然的竞速赛场，无需人工雕琢，依托山地地势，顺应山野格局，一场属于陆地的速度狂欢正式开启。
4: 川东地区开江却拥抱着一片难得的沃野平川，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和悠久的农耕历史，让开江成了新晋农旅游网红打卡地，吸引无数游客来到开江感受田园魅力。
17: 第一站，农场里的速度与激情。别再说田园只有慢生活，开江还藏着让你一秒心跳加速的惊险挑战，准备好让你的肾上腺素狂飙了吗？
9: 帅哥你好你好。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18: 你看人家是这个
9: 这装备啊，
18: 就像是那意思。
9: 还有对讲啊，
19: 对，我们的是专门是户外嘛，我们是露营基地。哎，我们这里有个越野卡丁赛的一个趣味比赛，你们要不要有兴趣敢体验一下？
7: 可以可以，
9: 必须啊。
19: 车在这边呢，已经准备好了。
18: 哎呦，太好了。
9: 哎，我想选这一辆。这个
19: 哦，这一辆就是这个动力特别强，这辆越野性，
18: 这边
19: 人也好。
18: 我整个粉婶
19: 要跟大家一起参加一下。
18: 你也参加？
19: 对啊。
18: 哎呦，
19: 我跟大家一起参加一下比赛一下。
9: 好。
19: 游戏规则就是让我们场地一圈，出场外之后啊，撞上那个大足球我们就获胜了谁先撞到谁就获胜。
9: 来吧
18: 来吧，
9: 咱们戴上安全帽，准备出发。

0: 第一名冠军，朋友们，哇，太有趣，太有挑战性，太刺激了。你看，我们要爬险坡，穿泥泞，然后最后不断的加速，碰到终点那个足球那一刻，肾上腺素不断的涌上心头，哇，这感觉太刺激了。
1: 对，
0: 身上的泥点就是越野的勋章。
1: 对对对对对，
0: 哎，
1: 挑战自己。
0: 哎，我那个两个小伙伴呢？
1: 他们跟丢了吗？
0: 这车呢？
2: 车停那儿了。
3: 赛车也有翻车的时候，有的小伙伴陷在泥里出不来了。
4: 那个裤都湿，有人没有啊？那个这过不去啊！他们咋去的？
0: 冠军，朋友们，哇！
4: 有人吗？我咋出去啊？哎，咋样？背我啊，哥！哦，你看了吗？还是咱开疆人好。
2: 你看这裤子弄的，你看看，
0: 嗯，
2: 这过不来了都。我天，那半天又没人救我俩，我回不来都。
5: 确实挺好玩。
0: 是，
5: 嗯，
0: 咱们整个越野，
5: 嗯，
0: 还是特别有挑战性的。
5: 是是，
0: 有一定难度，
5: 嗯，
0: 也需要技巧。
5: 不是玩的，不就是这个感觉？
0: 玩的就是刺激，
5: 对对，
0: 玩的就是真实。
3: 平川进驰骋，林间探野趣。告别旷野平地的速度狂飙，我们深入山林腹地，茂密林木造就天然穿梭赛道，错落林间，清幽山野孕育出更灵动、更轻盈的丛林竞速，在山海林间解锁别样的山野活力。
6: 好了，我们现在装备都已经齐全了，大家说吧，我选个什么样的项目？高空、中空还是低空？选哪个？
0: 必须高空。
6: 确定吗？
0: 我确定、肯定以及一定。
6: 去，向后转，蹦极去，起步，走走，来下去，走了，
7: 加油，
8: 出发！
9: 哎，守扶着红线，来，
6: 手摸红线，
9: 对，守扶着红线，脚踩木头就可以了，大腿脚腕用力哈。
6: 这还可以，这没怎么样。
9: 还
6: 可以。哎，不行，怎么保持平衡啊？
9: 对，看前面就可以了。
6: 这是最简单的一关吗？
9: 这是第一关。
6: 哦，
9: 还算简单一点。
7: 哦，等一下，我先。这个得把东方鞋垫拿下来，东方鞋垫拿下来。我突然想起来了。三厘米，
6: 三厘米这样鞋跟你得八厘米了吧？
7: 没有没有，五厘米，我1.76米嘛，加上这个1.81米。
0: 加油加油！
6: 你喊，
0: 我给你鼓励。
6: 哎呦我的妈呀，我出一身汗。当你站在那上面的时候，你才觉得自己的脚不是自己的脚，自己的手也不是自己的手。你想让它往东，它偏要往西。
0: 探险乐园也逐渐热闹起来，单位团建的，父母陪孩子玩的。学生和同学们自己组团来的，瞬间整个园区的各个线路都迎来了属于他们的勇士们，大家愉快地穿行于各个线路，享受着运动的快乐。乐游团解读蓝线游玩攻略的任务能顺。

0: 利进行吗？
1: 飞越丛林，我笑哈哈，一起在这儿吹喇叭，滴答滴答滴滴答。我天哪，这能爬着过去吗？
2: 直接踩绿绳会好走一点。
1: 不是，我这鞋不太行。
2: 往下压 ，OK。
1: 然后呢？
2: 手借住，对，好。哇、哦！往前一步，跨一下，帮你踩着两边吧 ，OK。好，来。
3: 千万别看下面啊！
1: 哇，天哪！
2: 哇！好，来，继续。
1: 不是，我腿快支撑不住了呀。对我来说，在空中如履平地。
2: 来来，踩稳了啊！看准那个绿绳子。
1: 你别踩呀，教练！不是，我这鞋掉下去也不怪我呀。就我也没有想到，就是我当时一下踩空了，踩空了之后呢，教练说帮我一下，他就把那个绳子往下一踩，结果呢，我正好往上一抬，啪，鞋给掉了。
3: 我队友掉的不是鞋子，掉的是那两分钟。
4: 小心不要碰到脑袋啊！哦，
5: 这个相对来说还简单一点啊。
4: 对对对。
6: 哎，教练，我来个高难度的，是不是这样子？哎呀，撞到头了。
4: 这就是头盔的必要性了。
5: 一点儿都不难，特别简单。
2: 踩下钢丝。哎，
1: 有没有人掉过鞋？
2: 多了。对，直接踩这个圈试一下，你脚这么长可以了。哎，对，这圈好走一点，往下蹲。
3: 踩着那个圈。
2: 对，
3: 你手别踩那个绳子，
2: 手往前抓这个圈圈，踩过来。
1: 我有点抽筋儿，哎呦。
2: 先站起来一下。或是如果脚抽筋的话，可以直接跨过这个圈，踩我这边的钢丝就可以了。
1: 不是，我现在因为没鞋，所以，
2: 哎，对，坐着也是一个省力的办法。
3: 要小心你的另一只鞋。
5: 乐乐，你太厉害了，你鞋过去了，人没到。
1: 我谢谢你。OK。整个探险乐园已经到处是玩的不亦乐乎的孩子们了，他们行走在各个难度线路，用自信和勇敢向这项高空探险运动发起了挑战。那接下来乐游团能顺利完成游玩攻略的解读任务吗？
7: 这里是咱们南线的第一条溜索，接下来我会到对面去接你，等一下那个教练会帮你。哦，
5: 好的好的，我去看你。哇，这好帅啊，这个
8: 就过去了。哇，
5: 这才叫崇明穿越，好刺激啊，这个我感觉不怕。
2: 准备好没有？
5: 怎么准备啊？
2: 两个手抓好，两条扁担，对，往下坐，坐下来。
5: 坐哪儿啊？
2: 坐在一个板
5: 凳上。
2: 对，好，来，准备好没有？啊、来走。
5: 哎呀，完了！我这闭着眼睛过来没看，我刚才没看清、哎。
6: 我的头盔。
5: 你睁着眼吧，游泳。
4: 好，把脚抬一下。OK。
5: 哇，我们到这儿为止，我们的乐游队已经顺利的完成了任务，耶耶耶！
2: 好，来吧，准备一下。
1: 不是，哎，我能申请这个？
9: 任何申请都不会通过的。
3: 他说这个是最放松的。
7: 对，这个是最简单的一个项目。
3: 最简单的。
7: 你放松点，装备承重800斤，安全带承重2斤的。啊，放松，坐下吧。
1: 然后呢？
3: 然后他推你。
7: 推你，坐下放松点就可以了。
2: 好，来吧。
7: 着急忙把脚抬起来。
1: 太吓人了，这个。
5: 啊！哦，好玩了，这个。
2: 好，来走到这里。对，好了。
1: 啥感觉？
3: 很凉爽啊！这西霄山的风真不错。
1: 经过了15关的挑战，咱们顺利到达终点。
3: 嗯，真棒。
1: 你怎么这么不情愿呢？这不是事实吗？
5: 感谢两位教练一直陪伴着我们啊，走过了全线啊，太不容易了，就是看到我们那种状态，
7: 自己还是很棒的。
2: 对，玩得开心就好。
5: 这样两位教练给我们评判一下吧，每队用时多长时间？
7: 咱们乐游队的话呢，用时是41分啊，还是非常棒的。
2: 哇，咱们乡村队的话43分钟啊。
5: 不可能，怎么只比我们慢2分钟？不可能。
1: 这多少时间？主要是怪我的鞋，哎，
2: 都很棒，咱们都
1: 鞋给丢了。
5: 谢谢。
2: 谢谢，
5: 太不容易了。我觉得你们也应该有个鼓励奖来送你们一个。
0: 从山林的热血驰骋回归田园的农家水

0: 乡风光。乡野水田是山水滋养的沃土，也是天然的趣味赛场。整场活动全都依托本地农产品打造趣味运动，在一方水土之间开启一场考验耐心与心境的自然博弈。
1: 肖老板，
2: 哎，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2: 欢迎欢迎欢迎。
1: 带了两个朋友过来体验一下钓虾。
4: 我们来了，你那个塘里的虾基本上就没了。我是钓虾大王，其实。
3: 怎么钓啊？这什么讲究吗？
2: 要放到底，因为虾它在底层吃食啊，提上来的时候慢慢的往上面提啊，然后提出水面，就用这个抄网，然后去接住它。哦，
3: 咱这个饲料是
2: 猪肝。
3: 这样吧，嗯，咱邀请两个游客一起来比个赛。
1: 好，可以。
4: 有没有哪个咱们在这儿钓虾的朋友，有没有愿意跟我们比赛的？
2: 有没有愿意参加比赛的？
3: 来，那美女，帅哥，帅哥过来，咱们说一下比赛规则。谁最先钓着虾，谁就获胜。
4: 行。
3: 如果同时钓到，看个头。
4: 行。
3: 让咱们肖大哥做裁判，好不好？
4: 好。
2: 我做裁判。
3: 三、二、一，走你。
2: 要有耐心哦。
4: 这里就不能动了，是吧？
2: 和钓鱼差不了多少。
4: 我会钓，我忘了。
1: 他怎么样才能知道，才能感觉到他有没有上？
2: 有那个手感，还有你看你那个绳子，有时候他会把它拖着走。哦，
4: 我这来了。
3: 你虚晃一下。
4: 不是，他走了。他说我是放他一马。
3: 平常像您钓虾的话，多长时间能钓到？
2: 平常啊，那个5到10分钟应该可以，因为你刚开始下去，它会把它吓走，闻到味道之后，它要过一会儿它才会过来。
1: 嗯，咱们这个塘里面虾最大有多大呀？
2: 我们今年起到最大的是1.27，那个就是小龙虾里面的炮头了。哦，就是1.2以上就是炮头。
3: 哎，我感觉我这有，哇！
2: 哎，来，网子，拿网子，
3: 投网虾，
2: 你胜利了。

0: 他何止加你？哎，我睡好好的，他给我弄上来。
1: 他，
0: 我不看啊，我不看。我们这虾都品质都好，意志坚定，不像你那似的看吃的就上。
1: 哎，刚才谁说是这个垂钓高手？
0: 谁呀？谁呀？
2: 来着。
0: 我是钓虾大王。
1: 垂钓是有技巧的，
3: 是
1: 对吧？
3: 要有耐心，
1: 一个是有耐心，第二个得观察，还有位置很重要。我发现就是在这个植被的附近，虾可能就越多。
3: 虾它容易藏在那个植被下面。
1: 另外一个呢，就是你的手感那个感觉，它和那个钓鱼不一样。
3: 钓鱼有浮漂，这个钓虾没有浮漂，
1: 而且还不能一下子拉上来，得慢慢的。
0: 哎呀，这什么？你看你那钓了，老苗，这个哎呀，太可惜了，钓了！快快快，钓哪了？快钓哪了？
2: 这里
0: 钓哪了？我看还吃吗？真可惜，真可惜。
1: 超啊，今天晚上啊，这饭你包圆了啊？
0: 为什么？
1: 我钓的，你把它给……
0: 我没扔啊，电视机前的观众看着了。哎呀，
4: 哎呀，
1: 哎，这叫什么？瞎说，
3: 瞎说，
1: 瞎说啊啊！
0: 哇，哎，真上来！
5: 钓上来的小龙虾个个生龙活虎，壳亮肉满，难怪成为游客来开江必体验的鲜货打卡项目。水田孕育烟火野趣，山林旷野滋养豪情竞技，重庆群峰峻岭交错，贵州高原地势雄浑，两地斗牛运动扎根乡土流传千年，以旷野为赛场，以健牛为角逐，是山野间最豪迈最质朴的传统民俗竞技。

伴随着悠扬的山歌，一头牛来到了坝子中央。

0: 之娘子军。
1: 哇，娘子军呐、啊！哎呦，一水娘子军呐、
2: 啊！啊，都是女士啊。
3: 于老师好，嗯，
4: 现在这个是我们的土家文化，嗯，有300年的历史，给人们这个种庄稼，嗯，给人们带来了这个美好的生活，
5: 没错。
4: 所以现在我把这个牛传承下去。
5: 所以这项非遗是从田间地头长出来的。
4: 哎，对对对，我们就是根据这个牛的习性嘛。牛本来就是犁田、种庄稼，啊，吃草、喝水，打架，是吧？这个动作，
5: 咱俩要不要试试？你想试吗？我觉得这种事情绝对要把机会让给院长。
6: 我想跟单院长斗一下牛。
4: 哎，可以啊，
6: 您承让了。
2: 啊，好，行。

0: 刚才我们俩怎么样？太棒了，这个不带喘气儿，这个是大气喘不停。刚才你们二位的表现，生动地诠释了牛身上很多宝贵的品质和精神。比如说，他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哇，那个横冲直撞，您就是啃吃苦吃苦耐劳的老黄牛精神啊，一直在耕耘，太棒了，太棒了啊！在这个玩牛这项非遗中，我们可以充分地感受到，玩牛那真不是玩的。
1: 也不是吹牛吹的，那是真得靠本事给他把它扭起来的。所以你们是顶牛，我们也相信这个顶牛最后会成为顶流，好不好？加油！重庆的斗牛多是观赏表演，贵州高原的斗牛是祖祖辈辈伴着农耕生活来的实打实较量，一山隔两地，虽说都有牛比拼。
2: 可地势风俗不一样，味道完全不同。看完重庆旷野热闹的观赏斗牛，咱们去往贵州高原，瞧瞧扎根农事原汁原味的民族农耕斗牛盛会。
3: 我们这一次牛蛙镇马山呢，是为了丰富黄陂新州地区。
1: 余光海被王超斌数次真诚邀请所打动，重新安排了自己的行程规划。 来到了比赛现场，信心十足的杨通武第一轮能否有个好结果呢？本次斗牛竞风收活动根据牛的年龄和体重分为 A、B、C 三组比赛。为了公平公正，分组时需现场称体重，通过牛角查看年龄。同时，为了保证双方牛的安全，过肩的牛角会被打磨圆滑。 C 组比赛即将开始。 比赛要求年龄在7岁以下，体重不超过750公斤。比赛规则：打跑为止，先跑者输。

0: 就行啊。啊，来告诉咱的主任，我和他不要干扰我。
1: 杨通武紧紧关注着牛的动向，暗自给牛加油鼓劲儿。
0: 他利用场边呀，
2: 谁何便
0: 讲？
2: 谁
0: 讲？我是大牛的，请过来，要你喜欢来。
2: 今天点过时间。
1: 杨通武的牛胜出让他迎来了短暂的高兴
3: 啊，晋级喂啊，喂那个水啊，还有那个饮料，这些提神啊。什么
4: 什么时候抽签啊？
3: 可能也快了。
1: 接下来的比赛，他的牛迎来了更强劲的对手，对家也是强强对抗，这一队可以说是进入第二轮比较有实力的一队了。
0: 对家也是强强对抗，这一队呢可以说是进入第二轮比较有实力的一队了。
1: 杨通武的牛一开始被对手压住了斗气，但很快稳住了身形，与对方对峙起来。
0: 由来自开平农场杨通武的99号客家小牛王对黄帝福利队和平站的77号牛王。
1: 杨通武的99号牛虽然被对方的77号牛步步紧逼，但在缓慢退步中似乎也在寻找反击机会。
0: 武力队牛王的主场心理优势非常强大，具有非常强的攻击性。
1: 两牛僵持不下，杨通武静静等在一边。
0: 2分41秒。
1: 经过2分41秒的对抗，杨通武的牛最终逃跑，输掉了比赛。
3: 哎呀，我还今天真的还是不帅，很好。

0: 然而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刚开始比赛就有好多牛未战先退。几轮后，轮到杨通武的99号牛上场。
1: 这场地比较好，来这个牛也比较多，真的。今天绵牛太多了，也不好打。说实在的，不好打。这几进入好的名次吧。

0: 短暂中场休息后 ，B 组比赛开始。B 组要求牛的年龄不限，体重不超过690公斤，规则同样为打跑为止。
1: 观众朋友，比赛已经开始。

最终来自黄平县古龙镇的七号牛赢得了 B 组冠军。最激烈的 A 组比赛随后上演。 A 组年龄不限，体重不超过750公斤，

0: 程吉刚的五号牛上场，为了凸显气势，他给牛起了一个霸气的名字，东方孤狼。
1: 两位牛主想把它吹一下里面的牛，吹两下。
2: 打打。
3: 要打行吗？
0: 程吉刚担心东方孤狼会因为观众众多而感到害怕，进而影响比赛表现，但一上场东方孤狼就占据了绝对优势，免得对方满场跑。
1: 六号七谁是来尿尿
4: 开心，肯定是开心。
0: 短暂休息中，程启刚忙着给牛降温，补充水分，迎接下一场比赛。接下来的比赛中，东方孤狼继续展现出强大实力。
5: 一直想被打过人躺进嘛，他说人多了怕，多了机会那些人多的地方。
0: 在场上 ，A 组比赛仍在紧张进行。最终 A 组的七号牛赢得了冠军。经过激烈角逐，斗牛庆丰收活动接近尾声，每组分别决出前三名，获得锦旗以及当地特色农产品猪腿、水鸭等。斗牛庆丰收活动已经落下帷幕，虽然杨通武、程启刚等人并未获得预期名次，但他们身上展现出的积极向上、勤奋自强的精神风貌，让我们深刻感受到了民俗文化的传承力量。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他们依然会勇敢无畏，继续成长和进步。高原阔野的热血争锋落幕，我们重回黔桂竹林山野。先民依托本土竹木物产，就地取材，巧手造物，将山间竹材化为竞技器械，在工坊跑动间演绎山野匠心与运动智慧。打灭鸡蛋是哥老族传统农事竞技，就地取材竹篾编彩球，田间空地就能组队对抗，靠手拍脚踢比拼得分，是代代相传的非遗民俗运动。

0: 吗？啊。哇，往上打到这个人啊。
1: 啊，打着了，这打着了。
2: 这是我们哥老族大明鸡蛋，大明鸡蛋是我们哥老族一项民族传统体育游戏项目。哦，
0: 打灭鸡蛋，
3: 灭鸡蛋。
2: 三位老师，我们一起来玩一下。我们周老师就参与白队，
0: 哦，白队。
2: 我们单院长就参加蓝队。
3: 我当裁判。
2: 打中一人就退场，啊，就出局。哦，
3: 打一个少一个，打一个少一个。这你打我，我就躲是吧？
0: 要么躲，要么接。
2: 来来来，
3: 太好玩了，太好玩了，这个。
2: 来，准备。

0: 可以了，那就下了。擒贼先擒王，我还赢过去，我以为要接他。哥老族呢，其实人口较少，民族，但是在我们贵州的高原上是非常古朴、非常勇敢的一个民族。
1: 没错，
2: 这个族就是我们的先民，我们把它视作一种瑰宝，把我们哥老族的这种体育游戏发扬光大，要把它传承下去。
3: 同样依托山野竹木，就地取材。瑶族先民将山间硬木化为小小陀螺，以平地为场，以旋转为塞，方寸之间演绎千年山水传承的坚韧与从容。
4: 我们现在已经换好了队服，现在我们就准备开始比赛了。那您先来给我们讲一下比赛规则吧。
3: 两边六个人就比赛，放陀螺看哪边的陀螺旋转的时间胜，就是一次转的时间长，它有。
2: 还有那个选择那个权利，他说是定光，是防守，由他说了算。比赛只计攻方分，不计守方分。攻方击中守方陀螺，并将其打出界，且自己还在界内得4分；攻方击中守方陀螺，且同时在界内，则比旋转。旋胜得3分，旋平得2分，旋败得1分。攻方未击中守方陀螺，不计分。攻方攻3轮后。
1: 攻守互换，6轮比分累计最高者为胜。
5: 哎，那谢老师在比赛之前，咱们先给自己每个队起个响当当的队名怎么样？
6: 好，那咱们也商量一下啊。叫什么？我们队叫什么？斗那队。
1: 斗那队，那是什么意思啊？瑶语吗？
7: 王之队。
1: 哦，王之队，然后翻译成瑶语是吧？斗那队。哎，那你们这边打算叫什么名字？
8: 内涵队。
1: 啊，必胜队。
3: 啊，怎么说？必胜队，然后用瑶语说是"斗那贼对战内哈贼"。对，斗那贼，
1: 好吧，那我们现在准备开始。
3: 好，加油！
2: 比赛正式开始，先比谁转的时间长来决定攻守权。
1: 一，
3: 如果是您，
1: 您一般选择进攻还是防守？
3: 是我先进攻。
1: 先进攻。
3: 对，先打着过瘾啊。
1: 先打过瘾，
3: 来打陀螺，打陀螺拿个都先打不想放了。
1: 啊，就是大家都想打是吧？对。现在这个，
5: 现在一平了，
1: 那就是我们队这个回合当中就得先让对方来选。
3: 对的，
2: 我们先进攻，
1: 先进攻，先进攻。那我们就先防守呗。
3: 好吧。
1: 好，那现在我们的比赛正式开始，请我们的1号队员先来发陀螺。
2: 2分，2个通过2个死掉，2分。好吧。耶！哎，
1: 没打到。
3: 那现在就是您来罚。哎呀！我们
5: 有1分了，我的还在呢。
1: 他我们的还在转。
3: 我们还在转，那边还在转啊。1分啊。
2: 第一轮必胜队攻下3分，剩下2轮进攻，他们会继续扩大领先优势吗？哎。
3: 不得分，不得分，嗯，
1: 来吧，
3: 打的顺序不乱啊，1、3，1、3的打，准备，
1: 走你，哎呀，那我这怎么自己就
3: 这个放中间的人家打着就是4分了，啊，送分有点可惜啊，哎呀，
1: 打不中，
3: 打不中，
5: 刚才，
3: 哎呦，
5: 没打到，哎呀，
1: 太可惜了，哎呦，差一点，差一点，
3: 到我，
1: 谭鑫老师，哎，哦。
3: 哦耶！又没打到，那他们就是第一轮得了3分，第二轮没得分，没得分吧？
1: 好，我们这次再来一次，
3: 还有一坨啊！
1: 哎，这是没打到吧？
3: 没打到，0分，到你放了啊！
1: 到我放了，
3: 你不要放死陀螺，你不要放，跑出来的，跑出来的，现在一碰就差不多。
1: 骚你！

0: 我还在转，
1: 两个比转了，
0: 比转了，比转了。哎呀，加油，加油，再冲一下！
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撑住啊！
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哎哎！哎呦！哎呀，那就是我们先停了，对吧？
1: 对对对。
2: 守方最后一次发陀螺，比分差距还会继续扩大吗？前三局比赛，王之队作为防守方先失掉六分，同时队中还有小米这名业余选手，谢有明能够带领王之队突出重围，实现反超吗？
0: 这六分好追吗？
1: 这个有点压力了，
0: 有点压力。
1: 但是你们要养了要尽力哦。
0: 好，那既然我们是王之队，我们就拿出陀螺王的气质，好吧？
1: 好，
0: 好，加油，
1: 加油，
0: 加油，加油。
3: 我
0: 聊
3: 等
0: 一下啊，帮你，耶！
3: 两个比转，
0: 好紧张啊！啊，不要
3: 哦！加油，我们能加油！哎呦，
0: 我们应该是能拿三分对吧？
3: 哎呀，等！哎呀，一分，翻我们的一分
0: 啊！没事，一分也是分，
3: 一分也是分。
0: 好，下面到我出场了啊，放马过来吧。哎，等一下，谢老师，您先教我一下怎么打呢？哎，
1: 打的话就是跟放陀螺的不一样，是用大背发力啊，不是这样丢出去。哦，
0: 不是这样丢了。
1: 对，这样打出去，
0: 然后这样去打它是吧？
1: 对，打的话就是打的话的那个笋子，你拿稳了，不要连笋子一起扔啊。
0: 哦，好嘞。
1: 好，就可以了。
0: 行，这次放马过来吧。也是
1: 分，
0: 一分一分。
2: 前两名队员只扳回两分，谢有明能够打出高分吗？哎
0: 呀！
3: 输了，压力太大了。
2: 没想到陀螺王的第一次进攻竟以失败告终，这让全队的气势一下子弱了下来。
0: 哎呀！
1: 没打中，
0: 差一点。看我的！哦，
1: 这个陀螺放太好了！哎呦，哟，打得转了！
0: 哎，还在转！
1: 不得分！
0: 哦，好吧，
3: 不得分。
0: 好，这是我们的首方第二轮第三位，谢老师紧张吗？嗯，
1: 小一时。
0: 来吧！哦，打中了！那我们这还在转。
4: 四分。
0: 现在我们已经是6-6平了，但是还有最后一轮。那我们是不是躺赢了，稳赢了？
1: 这个不一定，这个你们要有信心了。
0: 有信心啊！
1: 打一分，如果你们俩，如果我们再打空的话，那就再不好了，是吧？
0: 有您肯定有信心啊！
1: 那你们两个也要尽力了，不要给所有的压力都放在我这了，是吧？
0: 对。好的，好的，来吧！
1: 加油啊！
0: 好，最后一轮，
1: 打中哦！
0: 哎呦，没事，
1: 这次你要想方怎么打中，打中一分我们就已经 KO 了啊！功率，拿走它。
0: 没打中，还是最后的希望还在您身上。
1: 把压力给我啊！
0: 加油，谢老师。
1: 太远了。
0: 哦，赢了，太厉害了！那我们这是多少分？
1: 两分。
0: 那现在就是我们再加两分，也就是八分。那最后我们就是以6-8，然后我们获胜，我们豆纳德取得了最后的胜利，您是当之无愧的陀螺王。
1: 这个呢，主要是我们三个呢团体合作，哎，
0: 是的，
1: 有一个默契，哎，
0: 一起努力，
1: 对，一起努力。
2: 陀螺从来都不是个人英雄主义，而是团队的协作与荣光。小米的陀螺之旅告一段落，但瑶山陀螺王的故事还在继续。
0: 小朋友们，你们现在最大的梦想是什么？谁想当陀螺王啊？哎呦，差一点！哇，这是我们陀螺女王，是不是？
2: 一代代瑶族人千百年的传承心，让原本由狩猎技能演变而来的瑶族陀螺得以完整保留。千百年的传承发展中，陀螺早已是他们融入血液、刻在。

骨髓里的记忆，是勇敢坚毅，是不忘初心，也是一生所求。相信在未来，这枚小小陀螺能够转上更大的舞台，让更多人近距离感受它的魅力。走遍华夏山河，这场乡村趣味运动会扎根乡土山水，贴合农家生活，各类乡野运动因地制宜，就地取材，以天地做赛场，以田园为底色，山筑气魄，水韵灵动，田生烟火，林育生机。每一场趣味比拼都是人与山野的和谐相融，每一次热闹角逐都让乡土文脉代代鲜活，这便是乡村运动独有的意义，以山水为画卷，以百姓热爱为笔墨，把祖辈传下的生活智慧、乡间淳朴温情融进每一轮竞速、每一场博弈。山水绵长，热爱常在，丰富多彩的乡村文体活动与非遗民俗，持续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在广袤华夏乡野生生不息。

0: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鹿鸣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4: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尖刀。
5: 那就做演训场上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4: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6: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7: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8: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9: 不如大家一起
8: 去观赛。
9: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8: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10: 欢乐聚会！
8: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9: 一起看，
10: 还有趣。
9: 这个暑假，
8: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0: 水稻灌浆期遭遇高温，他心急如焚，
1: 很可能影响产量，就导致减产啊这些。
0: 稻田作业应对高温，却突发意外。

0: 现在打不燃火，我给他们打个电话。
1: 如何解决水稻灌浆燃眉之急？三农群英会即将为您讲述一个90后川妹子不断追求现代农业装备，努力端稳中国饭碗的故事。
2: 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1: 进入八月下旬以来，四川省崇州市连续多日的高温，让当地的水稻生长面临着较大考验。连日来，当地杨柳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农业职业经理人王玲丽，每天一大早就会前往稻田查看水稻的生长情况。出发前，他总会拿出手机，先通过软件看看当地的气象变化。
0: 最近的雨带在东南方53公里处，湿度嘛97%，积温积雨。今天温度还比较高，最高温度37度。走田里面就看哈今天水稻咋样。
1: 王玲丽所在的合作社共种植有3900多亩的水稻，由王玲丽和父亲作为农业职业经理人负责经营管理。王玲丽今天重点要查看的正是处于灌浆期的晚稻。
0: 这个现在已经在灌浆期了，可以喷一点叶面肥了，一个可以抵抗高温，另一个的话可以更加饱满，使它的结实率更高，提高我们的产量。喷一点叶面肥，然后还要把水给管好，要不然对作物的产量是很有影响的。
1: 由于正值早稻收割期，合作社人手紧张，这片正处于灌浆期的水稻是王玲丽自告奋勇给合作社立下的军令状，承诺自己一人在2-3天内完成400亩水稻的喷施叶面肥任务。虽然王玲丽胸有成竹，其实压力并不小。
0: 因为我们早一批的水稻要马上要收割了，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安排好了，我们就开始进行收割。我们早一批的水稻，所以时间点还是很紧迫的。
1: 这台喷杆式喷雾机是在王玲丽的坚持下劝说合作社购买的，他就是要用这台设备独自一人完成400亩水稻的喷洒叶面肥任务。
0: 在这个之前，我们都是用人工来进行病虫害防治和植保的，但一个人一天最多就植保10多亩地，而且啊，背着那个喷杆喷雾机是非常重的，效率很低，所以我们买了这台大型的喷杆喷雾机。这台机器买了之后，它一天可以植保200-300亩地，它的效率很高。
1: 有了这台喷杆式喷雾机，王玲丽对于兑现自己的承诺，心里还是有底的。然而，刚完成10多亩作业时，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
0: 现在打不燃火，我给他们打个电话。我开，我这突然间停到了，之后我就打不燃火。当没腿，我看啊，要不咱走一下。马上好好好，那我晓得，好好，那拜拜。
1: 在电话求助后，王玲丽又驾驶着喷杆式喷雾机在稻田里来回穿梭，喷洒叶面肥。可是好景不长，没多大功夫，机器又出现状况停了下来，这下可把王玲丽急坏了。
0: 这批面积的需要在这个喷洒叶面肥和保水的可能大概还有个几百亩，就一两天的时间还是很紧的，因为它灌浆。
1: 维修好喷杆式喷雾机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事儿，王玲丽不想浪费自己的时间，又赶往另一边正在收割早稻的现场。
0: 没割干净，然后我们再安排人把它剪干净。
1: 眼看着田埂边收割机遗漏的一些水稻，王玲丽心里很不是滋味。
0: 我这儿把它没割到的一些很那个不好割的地方，我把它剪一下，把这个谷子剪一下，要不然看它放在田里面，我觉得很可惜。还好，其实不多，

0: 我们刚走过来看我，你看我刚看那么多就捡那么点，然后我们现在这儿看到有这个情况，我们会叫那个工人去，我马上就要给他说这个问题，让他把这个那些没割到的全部把捡了。
1: 王林丽外表看上去并不像一个种地的老把式，与人们印象中的农民形象也有些不同，但是他其实已是一位农业职业经理人。
0: 在以前没有那么现代化，没有那么科技化的时候，他做规模化的农业其实做得非常辛苦的，他每年我都看我们爸就瘦得不成样子，就特别辛苦。
1: 2015年，在大学学习统计学专业的王林丽即将毕业，就在这时，父亲向他提出一个建议。
2: 我也很难回来学习种粮食，因为作为农，我们我看到我的农业的发展前途都在第一。第二，我们进入这批50岁至60岁人，或者有70岁人在当中挣一点人，因为不能年轻人回来种田，我就很难回来继承我的意见。
1: 对于父亲的这个建议，王林丽十分意外。按说在农村，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通过考大学跳出农门去城市工作，没想到自己的父亲却有着相反的想法。
0: 我是本来想是去城里面工作的，也没想说要回来。我父亲他永远一句话，他就说你回来给我接班呀。
1: 对于父亲劝说自己回家一起种地，王林丽心里是七上八下，十分纠结。自己好不容易考上大学，终于有机会跳出农门，如果选择父亲指引的路，的确需要很大的勇气。
0: 其实一开始我是嘴巴上，我就是说我不同意，我就嘴巴上，我内心就有在很认真的去思考这个问题，哎，我到底回不回来接班，就嘴巴上，但我都说我不回来，我不回来，我就要出去上班。
1: 虽然王林丽一时没有答应父亲的建议，但是父亲并没有放弃，不停劝说王林丽下决心回家与自己一起种地。
0: 他说你的基础那么好，我又在种田，我可以带你啊，我亲自带你，就一步步把你教会。他说就他觉得没什么吃不了苦的，他说我相信你肯定行的。
1: 就在王林丽的内心无比纠结的时候，父亲在收获水稻时突发意外，让他的内心一下子软了下来。
0: 我因为太累了，就直接出车祸，就是整个车带人一个侧翻在一个沟渠里面。我把我爸救起来的时候，我爸就完全瘫倒在那个地上，他就浑身都没有力气。我第一次看见我爸爸是那个样子的，在那个场景其实很直击我的心。
1: 父亲的这次意外深深触动了王林丽，他终于做出了人生中最重要的决定，回家与父亲一起种地。2015年下半年，王林丽加入了父亲所在的合作社，正式成为了一名新农人。父亲不仅给女儿悉心传授农业技术，还鼓励她在农业领域要有更高的追求。
0: 我爸爸他就是让我去，比如说替他去开一些农业生产的一个会议啊，然后他就让我自己去感受现在的政府还有国家对农业的一个支持和帮助的力度，就包括他说要不要你去考一个职业经理人的证书，这个是免费的。
1: 2年后，王林丽成为了合作社农业职业经理人。这时候已经打开眼界的他，越来越觉得父亲固守的传统农业意识已经明显落伍了。
0: 他是崇州最早的这个职业经理人，他的那个时候的农业机械只有拖拉机和收割机，除了这两个机械之外的所有农业生产的步骤全是人工，你全靠声音去吼去管。
1: 于是王林丽极力劝说父亲，让他建议合作社购买一些新型农机具提高生产效率，但是父亲却对他的建议半信半疑。
2: 我们俩负责还是采购，还是炒股价，晓得不？我记得工作上的事经常吵，因为个人观念不一样，对不对？比如说买采药价那各方面啊，那些个人观念不一样。当时
0: 一开始他很质疑我说有些机械不能用。
1: 眼下给合作社立下军令状的王林丽十分着急，马上。

0: 给四百亩正在灌浆的水稻喷施叶面肥，但是喷杆式喷雾机出现故障，一时半会儿修理不好。王林里决定跟父亲沟通一下，建议合作社马上采购之前一直有顾虑的植保无人机，解决燃眉之急。
1: 我现在就觉得我肯定要买一台试一下，如果你们啥都不尝试，你也不知道效果好不好。
2: 跟你俩商量我试，我也想能不能用无人植保机啊这些。
3: 使用水量偏少了，是吧？我使用这样有点怀疑。
2: 但是现在这个大型这个植保机，它很容易坏在田里面，旱在田里面。
3: 不行。
2: 然后还无人机，你先了解一下嘛，了都没了解又说不行，我先去了解一下啥情况噻。现在我喷杆喷雾机也在田头，它就把你压到。
3: 我这种农家了，我弄哎，我弄直播机，一换还弄无人机，无人机开就拉水量好使哎，它也没量两三斤水，我人你话别咋个儿了。
2: 但是我无人直播机，你要先去看一下，了解一下啥情况，用得用不得，效果好不好？
3: 早先往的我也不鸟长，我也不鸟装我。装我有点烦的，如果无人机，我反正我戴了也都坏，
2: 所以说，你有了解过他打我9点过钟，中那就早上5、6点钟就去打，那时候有露水噻。然后你用那个这包量喷雾机还是
3: 打两个小时，你也打两个，打了好多天吧？你老往讲的，
2: 也打两个小时，那无人机高标准农田也打两个小时，打30单亩差不多，15单亩得打。

0: 王玲丽的父亲是合作社资深的农业职业经理人，合作社十分看重他的意见。如果父亲不赞成购买植保无人机，王玲丽给合作社的建议多半也会泡汤。
1: 现在我老是跟他有不同的意见，所以他觉得我脾气也不好，然后他觉得我性格也怪，所以他现在就老是打击我，老是和我吵，哭过很多次。然后我父亲他也是一说我又想哭，反正我觉得
0: 父亲的态度让王玲丽的内心更加焦急起来，感觉身体有些难受，于是赶紧去了趟父亲的诊所。
2: 我那会可能在那两天太阳晒多，然后喉咙感就是不舒服的，然后感觉像充血了，然后就脑壳还有点昏。他那样
3: 开不开水？
2: 开不开，但是就疼。
3: 大部分状态下工作要注意到多喝水，而且这种水要带盐分的水。是啊，喉咙出血。
2: 应该没有问题，对吧？
1: 打了一针消炎的，然后打完之后我就马上又去工作了，因为农时是不可能等我身体好不好的。
0: 秋收农忙时节，王玲丽每天从早忙到晚，常常是夜里九点后才回到家里。看着已经熟睡的女儿，心里感慨万千。
1: 从事农业，我没有和我任何的好朋友说，也没有和我的同学说，我就是回来做这个事情，默默地做。
0: 农时不等人，如果不马上采用更加高效的设备，尽快完成水稻灌浆期的叶面肥喷施，水稻的产量肯定会受影响。第二天一大早，王玲丽赶往植保无人机销售商店，实际了解一下具体功能。
1: 我过来是想了解一下你这个无人植保机的。
4: 一天的话，就是说按那个实际在四川的话，因为它地块小，正常的打水稻、打小麦的话，就是400亩以上。
1: 那我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们除了植保之外，我还想，比如说我们播种啊、施肥的时候也可以用。
4: 这个箱子的话，就是把它换上来。
1: 那它这个可以装多少斤？
4: 这个也是装的是40公斤。
0: 当得知这种植保无人机一次能装80斤种子或者60斤液体，而且一天内就能完成400亩灌浆期水稻喷洒叶面肥的任务，王玲丽是喜出望外。
1: 因为他对新农机高科技的产品的接受程度没有我高，所以他会

0: 持有怀疑的态度，我就去找我妈妈帮我去说服她，然后再给她做一顿饭。
1: 买鸡血是你咋样哎？你同不同意？
2: 效果不好，这是业绩的问题啊。
3: 王玲玲的建议能否得到大家支持？请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
4: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5: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4: 朱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5: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4: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6: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8: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

0: 在得知如今的质保无人机承载量大大超出父亲的预期后，王玲丽觉得有信心再一次劝说父亲采购质保无人机了，于是她匆匆赶回了家里。
1: 三一八，我要把狼窝操！我一说嘛，刘伟，你全俺们老头人不送我买无人机，结果他有反对。那人家打来路，喷干喷雾机经常坏，然后我效率也不高，买台无人机也费一下效率高点不行。你到时候跟他说啥子，劝他。你不要吹。
2: 我劝他。
1: 你劝他。

0: 回到家的父亲一看女儿亲自下厨，做出了几样自己爱吃的菜，一家人都在场，心里自然明白了女儿的用意。
1: 哇，好好吃啊！来吧，我捏我揉，来。
2: 今天怎么
1: 点？今天炒，买鸡血死你，咋样哎？你同不同意？
2: 今天同意，你觉得你要把那碗先带点水，不重要，挺
1: 好。好，那你同意好，我到时候把我们组织开下会嘛。好。
3: 来吃爷爷。哦。
0: 虽然终于得到了父亲的支持，但是合作社社员代表能否同意采购质保无人机仍然是个未知数。农时不等人，王玲丽匆匆吃完饭就马上赶往合作社。
1: 哎，今天把大家请过来是有个事情想跟大家商量一下。我看见了有个无人质保机，来我买。来，

0: 他是怎么样？这就是你们看到这就是无人珠宝机。
1: 我在想，因为你没有现场使用过，你现在还不知道它有。
0: 我给大家看过视频。
1: 感觉好大的风，你看着。如果是我们秧苗子刚起来的时候，不就吹到了？
0: 不会，这个不会。它因为它要离农作物有2.5米的一个距离，它不会让秧苗挡的。你们想哈吧，就算是这个样子，它一天都可以打400-500公斤哦，一台机器。
1: 就是你。
0: 来看啊。
2: 他让人家洪水全部办了，打个比方说，效果不好，这是业绩的问题啊。你怎么就前3年就打了？
0: 因为我也很清楚大家的担忧跟顾虑，一台机器还是要60,000块钱左右，还是有点贵。把它换了之后，可能大家就担心，万一它效果不好，就影响产量了。能不能我们合作社买一台，先试一下，看效果行不行？效果好。
3: 在得知王玲丽的父亲也赞成采购珠宝无人机，建议抓紧时间完成当前水稻灌浆期喷洒叶面肥的作业后，社员代表们经过一番讨论，做出了决定。
1: 如果是60,000块钱的话，我觉得我们合作社还是
0: 承担得起哦。
2: 因为他也接受人工，和这位就是要跟里面来的机器量相比呢，这位也要增加产量，所以我们大家经过研究呢，也是认为可以同意买台这机器。
3: 社员代表们的决定让王玲丽喜出望外。合作社马上下单购买了一台现货珠宝无人机，并邀请专业人员第二天一大早过来帮助安装调试，现场指导喷洒叶面肥。
0: 慢点哦。这边灌浆期，然后我们给它喷点叶面肥，所以就让你们来教一下我们。我最新的是。

0: 个是敲打车。
1: 去沙打嘅定？最。他是视频能看得到的，
0: 对，我们人在这
2: 儿，背景看到
0: 是太阳有点亮。
1: 哦，他现在看不清楚。
3: 眼看质保无人机在稻田里快速来回穿梭，王林立在一旁也是跃跃欲试，现场学习操作质保无人机。
0: 这个是绿色才能起飞，左边那个控制器先生。即将起降，请远离。飞行器上方有障碍物。如果往前面飞的话，你就先把机头摆正。
1: 现在机头摆正没有，机尾对自己，这个机尾，机尾在这儿。然后我喷洒打开，
0: 然后往前飞，
1: 然后高度调起来。
3: 在专业人员的协助下，合作社400亩稻田，仅用了大半天的时间，就完成了叶面肥的喷洒工作。一旁观看的王玲玲父亲以及合作社社员们纷纷发出了感叹。
2: 你以前那个传统那个方式是不行，晓得不？怪不得现在要以科技的创新，我这个无人机相当优秀，又不亮，专家又不亮，我非常满意。
4: 现在是飞机打就方便多了，
5: 这是很好，这是科学的发展。
3: 与此同时，合作社的早稻也迎来了丰收之时，而王玲丽这时又发现了新的高科技农机目标。
1: 我刚刚接到电话说这儿周围就有5G 无人收割机，所以我就很兴奋，我马上就过来看一下。哪台无人收割机？这个啊。
6: 数据三级输入它那个

0: 统里面，它你把电源这抽走，它就直接就。
1: 哦，那还是很方便啊。
0: 那边那个就是跟它配套有一辆车。
1: 哦，就是相当于同时走。它是。
2: 王玲丽，一位90后农业职业经理人，就是这样一直不断追求着现代农业新技术，去实现自己投身农业的梦想。
3: 我只有一个坚定的信念，我就希望通过更多的新技术、新品种、新科技，我能够真正的把土地管好，把我们的粮食种出好的品质、好的产量，那所有的我就汇成了我们整个中国的一盘大国粮仓的一个大旗。每个人都把粮食种好，那我们真正的才是把中国的饭碗端牢了。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登四川牛背山，品盈京鱼子酱，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山东金德精酿啤酒有限公司，三皮狼精酿。
5: 买搅拌机找赤峰晋源，赤峰市晋源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2: 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

2026年智慧农业创新大赛28号在河北雄安开赛，六大实景赛道同步比拼，全方位展示我国智慧农业创新成果。台风红霞残余环流影响持续，华南华中。